0: 为王虎之人，你把魁鬼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虎及三虎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宇宙积木这组赛，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居不凹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太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油葵胡辣的王辣葵女儿葵长得火比长得累啊！一时给你要一只逆光五万毛大姑娘一个网店，大姑娘下得五年葵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拜谢。
0: 其他路木一当当给你逆光五颗大姑娘，过你洗。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贼累娃年说说，贼累酒不落脱。
3: 宇宙呢？过宇宙舞，
4: 月赛 kiss 舞。
5: 宇宙舞是叠加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舞。
6: 宇宙舞。
0: 去年小腾，你管舞阿东咋？给哪块大姑娘管你啊？
1: 给你要问西瓜个腾。
0: 腾。
1: 嗯，富士卡腾给腾。
0: 腾腾腾，听说读写给腾。
1: 啊富士。
0: 黑咋牛？
1: 是给腾。
0: 啥的是哦，三点水加个钉子吧。
1: 哎，是。
0: 该。
1: 该一杯药，你我的是啊，你当配着个藤椒哎，配个芦藤哎，一杯我用药的内蒙哎，
0: 啊，
1: 把这个药的你加一医生个治疗多种，啥医生有多种，反正国家是别个写的。
0: 啊。
1: 在。
0: 在。
1: 是个在。
0: 该人叫该人啊。
1: 汁水的汁啊。
0: 哦，在啊，是果在哦，水果汁
1: 啊，
0: 懂吧？
1: 在，
0: 嗯，
1: 啊，个该说你，我你一杯又有的，没一种外在的事，有
0: 什么？
1: 没在
0: 啊，墨汁，
1: 哎，没在，咋吃没被囊的意义
0: 啊？墨汁炸满了全身，
1: 哎，日西，我去呀，你这给点一把加这个
0: 啊，
1: 麻将也是蛮过瘾
0: 啊，没事，我咋吃没呗？
1: 啊，
0: 吃完路上了呀。没有是咋吃没呗，吃完路上啊，反正要路子哪个谁给拿啊，我这再要过啊。
1: 咋吃弄的？
0: 对。
1: 搿辰光概念是 why。
0: why。
1: 嗯。
0: 你要该 why？
1: 该 why 的兄弟是我你过是 why 去？
0: 会。
1: 哎。
0: 啊。
1: why 总。
0: 会总。
1: 哎，是。why 比。
0: 会编。词汇。
1: why 本。
0: 汇报。
1: 哎，是 why 去？我再说一趟给说。啊，你来外口买行？
0: 一般那个不是错别点哈你那个。
1: 那个是那个要外加找外口，你讲我的外口外能多，地外外的能多，宴会啊，地外那个要你当过
0: 都是不大吃的哇。
1: 那个你小子让我脑行红粉乱干，你把家要摸一娘我的，
0: 那
1: 这脑摸一娘乱干的，你要是让我去的嘞。
0: 哦。
1: 啊，外口啊外哈边那个小，一面是帮别开他去，一面地外啊。
0: 啊，给腾了去。各都是各自啊，你放屁也可以拿去。
1: 放屁是我，你放屁又是在这里说，你给去贼又是错呗。
0: 哦。
1: 啊，你能在几放屁本来在几在那对又是在给。
0: 哦，那给你是跟我们一讲碰下谢谢，我们来碰下那个。
1: 放屁人家都公司的，人家放屁不要打
0: 钱。哦，都公司
1: 之家，该人哪会看你放屁嘛？
0: 啊啊。
1: 该人了在外口子帮着我，我地歪歪人多。
0: 哎。
1: 啊，也是找小弟觉得地歪给错别下的。
0: 啊啊。赶
1: 紧我你错别底下，你没为啥让我的狙击，让我的打底吃给侬。
0: 懂吧？
1: 那奥啥要莫一让我没打过那日亏车主吧？
0: 是的。
1: 让都俺给你吧。找娘我嘞，
0: 对，操你！
1: 娘我当我要的都俺给你，莫一娘我要俺俺
0: 给我哈，
1: 因为这哥给了，所以感觉这哥给了
0: 俺俺呀。啊，懂你的意思吧？
1: 那家你小子娘我放觉得是够
0: 了。是给，那上个带
1: 俺来过，
0: 带同样写都是用，那我是特别点下你呢，
1: 特别点下你
0: 啊！当天莫，当天小子嘞，
1: 特别点下你的。口外去，嗯，口外去，口外去，那我是都爱呢。啊，你你上面看上去吃不得呢。
0: 哎呀，过了这张大姑咋个晓得弟弟？
1: 啊，你冷冷。啊，冷啊，给你阿杰仔。
0: 啊，你
1: 第一个是啊哦，第一个是啊，就是养多谁是好谁是好事哦，那人管养多是 CP 字。
0: 啊，你
1: 啥地是写个菜？
0: 三点水写个七，数字那个七。
1: 哎，
0: 啊，概是啥你意思呢？
1: 概念是第一个啊，
0: 嗯，
1: 喊我你过那么是胖缺傻缺那。

0: 是没错那意思搿能话给你陪着过我你老你死哎老吴哎要死
1: 上
0: 班嘎你在的在哪里在哪里白说的在哪
1: 啊就
0: 你就能过给
1: 打死打打了
0: 不要踩水不要踏水但是你屋那把火再给热那就过
1: 哦懂懂
0: 给人我你不讲一声你妈看到那
1: 要给要过一二走
0: 你说个老年这里在哪里在哪里叫弄在谁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给说三个别你看我是等了在了我要有个
1: 是给是给
0: 感觉在有的踏在那个水坑里的意思
1: 懂吧
0: 给人啊你行到那边忙你知道谁但是谁吃行嘎达啥地是谁个菜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八个中忙中忙谁但是给个人啊那个我你行些有一个不同的种字符脑药叫吧
1: 懂吧
0: 叫做急
1: 急啊
0: 习总我也要干啊
1: 在
0: 在字
1: 字
0: 嗯哼
1: 啊你字
0: 第一给你陪着过啊你们的样一辈人那多种啊要是陪过字
1: 记忆
0: 没这个字念了
1: 字字哦记忆的记
0: 哎字念了啊
1: 懂吧
0: 这那啊字无乐着
1: 能否
0: 好的好的终于承认了
1: 自己累否
0: 哎呀看这个字我错白
1: 哎有一打无能一物就拉了打无字我吃了哎有一
0: 把这你的日鬼啊谁录啊这字你看这日鬼字录啊
1: 哦记录在案
0: 哎字录啊字录啊
1: 没有就说
0: 是啊对你给啊没事啊自功了不累
1: 啊记功劳簿里面记你功呢啊
0: 哎字录西非忙做的
1: 啊先记下来会忘记的
0: 把这五你那么人忙的字
1: 啊门上做个记号
0: 你看忙的得做个字洗
1: 啊
0: 还当家里
1: 啊懂吧懂吧懂吧
0: 字背负一买你泄露摇的啊腿子有泄露摇摇的给就能
1: 胎记
0: 胎记
1: 啊
0: 要是字给人啊
1: 啊
0: 字人就是伤啊拒绝字人的意思记情
1: 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0: 啊啊
1: 啊
0: 啊啊
1: 织布，
0: 织布，李俊啊，分那个，
1: 意思就是过了。
0: 一五，外拉的外叠的。
1: 啊，我呀，那妈妈打鼓当西呢。
0: 嗯，
1: 你懂吧咪啊？乌斯卡蒙。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卧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质量最有效藤梅类玉酒。嘎爷玉酒往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物腾腾三国玉酒。
1: 宣讲小腾梅类玉酒大姑娘和我是霍酒。
2: 我是阿仁。
1: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洗国有鬼户来了王辣鬼女儿鬼咱的货币咱能累啊。
2: 对是的。
1: 支部让你是大姑娘下队伍你鬼户等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国博啊。
2: 嗯。不是给补。
1: 啊大姑娘下队啊你是该我要疼要洗洗洗老子
2: 国在日洗。
1: 啊啊啊该应该是正宗给玉酒屋啊。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部啊其他如果你腾腾将来是国给你和大姑娘管你洗
2: 提国不辞阿瓦地基此合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欲托此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于旧能
2: 该又是我呢
5: 于旧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3: 江乐斯果图
7: 大姑娘好今天是大姑娘加一个门家写故事啊是过年黑带的一个故事关于呢个我们吃黑肉的妖类啊，我你讲一点羊啊，都是吃家人我们黑肉，伢拿着吃的，呜吃了吃。那我们吃黑肉是指哪类的？给个人一个故事，其他姑娘作为家人。今年哈大姑娘也想去当媒呢，也就娶一个日伢啊，是个日伢女。妹妹呢，指哪个叫在方生者。是个人啊，我听你跟那生贼是贼，特别生贼啊！四美女呢，个在方生贼，个在方生贼做妹妹啊，要你擦日的，把火吹一盖日啊，吹一盖日啊！哎、啊，这个盖爷给你一个啊，黑带写故事，我们吃黑肉的妖类，我你一黑我们啊，去黑猪你，我写不了要盖谁干？他你在家呢，也是吃黑肉的在家。该吃黑肉嘛，叫布袋里吃穷儿食。哎，我替大姑娘，若是洗脚子的，我你的穿黑点安慰人，大姑娘叫疼阿家个黑肉的生养。大姑娘无锡不下得得的，啊，看人下得是去黑做泥的自家做五角区啊，把这些工大姑娘捧车子莫对走啊，一娃盖累啊，把些是黑面一卖和些你脚一个日子啊。要一脚一个生食家大姑娘下的呀，哎，五外若黑肉找来吃。据过啊，生了这只鱼是我们多种要给晒成鱼，那把呢这只古白哦，无聊啊，晒无锡都坑了，难过许多苦，大姑娘过的是苦闷的生，我在家常给解苦，买苦买个嘛买张苦，苦买苦买，但是给生是将来做你。买一笔去黑，总得别人找去折嘞，折嘞总得别人治嘞。要你给布得一点红的内鱼，给红的内鱼给没补啊！我天嘛，叫红我给没补，是这个还是稀罕吃？别人家给他的马，有驸马，不舍得马，一点牛的不给，可是那四国里可得。哎，等你去那个是鸡，真的，一是同一个队伙捕那里捕了一个黑龙，杀这个黑龙呢又特别有自信，啊，不是得这个啊，吃我不是得马鞭呢，啊，得夸他死过的，哎，结果个黑龙啊，夸个雷鱼特别拍对，两个在做伴，过来给你你咬啊，一头一呼一，死过来个雷鱼在那边比。比成了一个小孩细小孩一个女的，是吹把带去一块个苦麦几乎翡翠，啊，是吹呢把块个苦麦果，果是个上色，一果是啊是黑脸月那个晒囊，啊，果是呢啊一将妇女一说比做黑的黑中给那个小，去找了一块个呢几包啊 故意奔门八省的时候，他买那个给苦买考的事啊，还有你记得哪一个黑脸药的哪可以继续要复考啊？哎，给日军那给你日个，给写是一个黑脸药下的，跟哪真的多哇、啊？原来是哪个意呀？我一怕火崩下机，香风烛落啊！当苦买的鳄鱼出黑那个日子，那个红落在哪里？准备的苦买某一只鱼的给发的，这里真无的。结果呢，苦买还我还做火车啊，挤了半个月呢，啊脑袋出黑。啊，那个鳄鱼下的个日鬼妖，又哭一哭，一哭你会火啊！这个这个黑了吧？你打上笔，打上笔，多了石油啊！对了，香风烛落，找你唱吧，你那个日记，哈，你这个黑老壳那日个是值得你的自己吃，你自己吃，给你火奔下地，腾得你个黑老的身影，给你又吓得人的字意，哎，给你屋外呢找居德，户外找你唱吧你，是我的黑妹呢，我以为红奔落人，苦菜叶啊不是啊，啊苦麦麦别去黑，我的几个。黑楼打上笔，一碰家大红嘞，要你女婿是鸡那个黑楼子一次。若此有呢，黑得里的我们啊，大姑娘，我要了碰家日个吃黑楼，给人一个在家，让我吃黑楼能够带来本与家业的例子。啊，这又是我你我们就女日个吃黑楼的要嘞。啊，我家爷来给你个小故事啊。记录起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美的美德气象。今天的美美节奏是在方上贼催我你一概是啊，可是啊让你是啊呢，可是啊是我你日上把笔做个一催每日的催，又叫人过一节催啊，又叫人家过去修给日过家洗洗吃过催催吃催催催日啊，又是日上把笔做个催。你试试在方上贼，在方我你给个我的那边你的边一吹个意思，一吹正好是在方啊，一吹是在方，所以在方呢又是一吹上贼个日上日又是最大，个上是最大不是越大，最大的上故此在方一吹给人告诉你一吹给个日啊。

0: 就是蒙子国，
1: 蒙一女子费用国，
0: 娃子法国沃托，
2: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是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我是这件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笼。
5: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忙。
5: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牙。
5: 旅游季可把省税务。
8: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5: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5: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节目。
10: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1: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死我贼都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2: 提腾国，沙浪瀑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核，你个是说，不是说。
13: 当这个那朵激烈核，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4: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5: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5: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4: 用改改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0: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6: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7: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13: 宇宙人
0: 该有人我你
13: 宇宙人
18: 哇哦不错呀
13: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7: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9: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从爱温州
3: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4: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5: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4: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5: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4: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0: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0: 徐娘小偷，没来鱼就打滚打很，我是火酒。
1: 我是阿珍。
0: 日给卫生公众的鱼就过不打滚打要你洗锅给我跪呼啦嘞，王拉闺女啊跪脏的货币脏的嘞啊。
1: 是的。
0: 茫茫打滚打世界自不然你是打滚打下得为你跪呼当
1: 嘞。该不能行动呢，我叫张小得。
0: 但怪该应该都一该非古乐给就过户一岁啊。要是过你不是正宗的乐鱼就可能嘛张小得，不是正宗乐鱼就要付一顿下得。
1: 要问我三五多种怪闹鱼啊，我该说。
0: 啊，懂吧懂吧，自不然你是打滚打下得为你跪呼。等那个卫生公众的预酒过不啊，既然如果你疼疼，可预酒要改给上网咨询下啊。
1: 我也是。
2: 羊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2: 王户娃用。
1: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 不预酒户籍马不
3: 熬过节生。
1: 这样预酒日争议举办连冷连冷你预日争议之日都是外置预日去争议公主将你过楼外。预酒日非是指日期期望期纪念，要家里给照看台东出生户籍玉米人士，上户过可能以台改革户籍，台长脸上上的用额，玉里给照看将就让公子那个谁的，也家里台东值得查你怕割西籍，公鸡查你啊，在籍或白有，做的要在此你台带，周籍查你户籍本的，也家里给台东五问你，可能得在周籍先查生五问你，周要先五生五问你，几乎五问你户籍这一切。也家里太多协会可用生计扩大协会资本部还有协会商业地抽账我得查日记本于机括户籍也家里太多导致得在掌握得手做到我母的建设行做做到我母的建阳户籍做到我母的门吧也家里给找太多给个攻击的铺地得上户一配做到给个坐上台去一配给个我母西医这次一配给个是的也家里太多可以获几日的一个建设积极可以获大通的可以图该这上日记白要挖门上你腿也家里太懂认识南亚谁给户籍上户区域移动户籍顾卡五人杀鱼鸡谁杀在台上认识街上高在认识往户对用也家里给太懂玉米卤水举样顾卡高级上扬男女给退席顾斗鸡囊过塔类的顾及卤水过通鸡谁只有对生写贴瓦将在里也家里给太懂做副西业日瓦顾卡区域一点户籍抽账种中只有藏修要户工作户作战上户本于预酒鸡谁这家啊，预酒日让大意外自然机构部你找的路人开启一个台长各式本代话客户顾客机谁谁家的预酒基于的电影在贵人在的机构部上在列个次年挖西洋居洋户籍的人说作为预酒居同在的次年取黑的别局贵人在的正意图日记故子与学郎驱动越居同的冷不及在的西西预交中文无论西亚找居洋机构部你安面的次年几等预交户给激烈在夫人该在门也瓦将多种长期就养你的娘生只有这生预交责任给该这将这里在这过些扩张的西中文无论本的预交中上机构部以色列个预交扩张通工作无论本的给用的扩任务给此句话也意图改次利动的要塞只有点门别种户二居用用模式第二扩幅这个扩张的西二居户籍的一把在预交我下西门要阿公司机构不召开在这次扩张的些都来扎的模式的取黑在意本次啊过来吃你雷主预交差你在中的要塞上给谁防谁的通过收入户用些或碰把机塞在意约差碰取黑是碰把取黑亚生机构不阿吉德国加将靠日务高机塞上日的谁家的预交给机场布置自动用人预日带娃客户给打住这家啊在交给日界部门里约台区预酒日脚底中台正中有你博物你我的居处以正中视察鱼类在北极脚底中台的鱼有你腰有你肉吃搓你那么自己约预酒日抽账搁在里穷王有你公主上王湖北外也没法的写写给你预酒日整张上张有你让鱼菜地菜马囊有你的养生本鱼喜合给比湖北给你我上征日界各我比你写咋在让得修在中台八类为工造鱼的当脚底在中那么通过差异户的博物收入户的分档鱼与户比梦无论高级鱼户无有你博物不及退息上代得修在康纳中腿日蒙增主上户有你教授在人给嘎以图大手举东腿嘎腿发蹦直蹦轰息以图仍西蒙些无论中二腿路的耶路也叫一锅谢你吃我之瓦增重的节物康纳种中有你那些东西就了蒙些不及个退息上代挖类为

工商院中台研究黑匠区磋商路的康文家乐的国秀五日一扎三个无人模式正中配合上日门交者预计通地困难的习委部对四部门的党这将公布的联配预计能就你磋商对生死的政治猛打预计你已修两部日序这对物资这国已将要我就两部预计三个政治增大几个死的一个上预计就你可以日序呢这将给了你预计这能中啊只有给着怕生在四人之间有杀气不把冷菜的菜艺亚生的五七一八十二杀的交易你中上期把王子菜的不连总体剧目你是无惧于协议的给你个爷的菜女于是冷就中啊东北藏籍把王子也低了阿姨给整改摩罗冷就啊东北藏籍把王子逆死的交这不得惜这一日冷就的当三个你退孤守虎籍我预就在徐死的跌入一个鸡蛋的自筹以穷区要那个杭州啊顾等你作业给区要杨水之夜用国不忘给蒙秀增重给期待的穷外讲这几个谁的富江县杨吉沙谷穷外留业的王干你大懂的帮得沙卡给写费这些的用国与红冷藏的女次国将来谁国蒙秀多重来自一黑给要一个穷外给留业的给卡囊嘛这苏户一百年岁秀子列体穷外高你给是拜东啊行杨人给啊是必须你拜的富贵降低富菜业增南阔穷外脚西对你马路的日国蒙秀西嘎无咋能啊给阿阔子结果若记得一黑给穷外留言对就没女娃要大力给类似我你预就盖得火给沙卡阿外以穷在子蒙秀火命阿外给居卡囊的视角台积就比谁有给降低同一些的红冷藏的能吃过将来无色蒙秀阿一色可以打穷外的字给找到蒙秀塞瓦尼瓦是要巨忙的蒙穷路语陪着过那西这个穷外给退用的阿爱的大行都做给东外呢物质大有时脑以穷外给顾等阿可能啊哈累那穷外呢沈阳的个狗在子给那个上网西瓜大姑娘放心的告诉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都是呢。
1: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呐！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贤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我是给微商公众的宇宙过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胡来的，网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货币咋能累啊？
1: 待期待。
6: 茫茫大姑娘世界止步是阿尼斯啊，是阿尼斯啊，
1: 又是紫笋核
6: 啊？
1: 干我呀，很多人可能这长的是晓得。
6: 哎呀，紫笋核有紫笋核。
1: 干本金我家没过个盖吧？
6: 懂吧，懂吧，懂。
1: 就是个紫笋之一那个意思
6: 啊。
1: 啊，别如果我你给我盖那个我家盖啊，止步还细。
6: 哦，紫笋核行吧。
1: 我只吃，我只晓得，我给对不是给个紫啊。
6: 嗯，
1: 我你只晓得跟字母还是很，就是个人嘴上就是非常的懂礼貌。
6: 嗯嗯 嗯，懂吧？
1: 字母啊，我写好多句话是行写行写的，腾家过过。
6: 晓得吧？我乖乖就过户嘛，写吧。
1: 对。
6: 嗯，好，接下来如果你啥国语就啊，
1: 人
6: 家要问你东黑啊，那个玉米给啃鱼啊。宇宙的阿子娘来问你黑西的日药，之前呢浙江阿叔问你宇宙是差棚的，该配合自己啊吧，得些谁？

0: 能够免额买你可以买的沙马酱大额啊塞沃额啊七额啊给你蹦西给黑额啊是富裕的啊富裕啊得比合理啊
1: 妇女
0: 妇女得比合理大家好妈妈能买
1: 椅子
0: 啊都咋好妈妈能买椅子啊你给我都咋好
1: 的
0: 我打咋好的俺妈疼懂
1: 那我们他妈挺懂的
0: 打杂哈他拉可以对对比都不来的打杂
1: 哈那是王董
0: 啊都杂哈啊那个妈妈的椅子吧自己买给国外的梦西给都吃啊
1: 对
0: 你那个有这个冷地那个陪着过有这个这些折呢提过雨折雨折走了有就是给市场捧陪护
1: 陪护自己的
0: 国外自己还买你要吃那个那个都洗都都洗都啊命儿吧你把我带了是啥意思呢那个
1: 困你过啊遥控也早开始哦
0: 哎你可以吃呀都是
1: 我家该没人嘛做个
0: 自己那个给该命啊一将任务给该自己多种一该努力大多吧
1: 啊给将来如此命给聚集吧
0: 对那个我你给该得活妈给命运的物质类似过水机啊与接给该干该整
1: 找的
0: 啊放给该接笔
1: 秋天的你命运看到有人买了东西都去年过年我你不打是只有吃是吧要么是给该正好是给日冷的么
0: 子
1: 我你妈杀你你杀杀杀我
0: 阿我阿我吧
1: 把西吧
0: 对对
1: 有他命运杀吃
0: 哎我要对这个特别是去摸的吃饼让妈给该命运可以给锅
1: 啊啊锅那家都需要给命运
0: 不能好事去吃给那给买饼我找了给个命给是西那方式老西给个给个命运吃老西给个给锅炸能炸能炸能炸能给外国一特西给他去吃吃是不是啊我还可以本来也要你那个故意的开盲盒
1: 你如果帮上我你就拿着好
0: 好意思这不是
1: 都给命运都给命运当过都给命运意思难搞我俺妈了这外长妈命运过
0: 命
1: 运过当过生息给命运妈的爹唱了八次
0: 对对对那个沙梨啊连沙梨那个居家啊买酱的是漏的菜盖的梨的布梨那个居家你是买酱的爱的在沙
1: 盖
0: 陪护骨啊陪护骨对啊还有豆梨啊连酱五酱那个居家你是你连盖的酱跟五酱布酱就得比都给你漏的你才盖的酱啊跟贵啊吧是固定应该还是可以的呢。
1: 去年过年该陪护过年是要还给，然后该该吃啥事情照顾吧。
0: 对。
1: 要要都是个冬天的，不是冬天是有时这连年天，这连年该举荐那个沙我那个，有时沙巴西那个，我有找陪护名额吧，
0: 也
1: 有一步步给他过呢。
0: 啊
1: 一步步给他过呢。
0: 对。反正要都洗头呢，要的让自己好吧，要行到过脚的陪着你跟人当小伙可得木吧，
1: 对你
0: 是吧？
1: 给人那给当我，你一尿一脚举杆，
0: 对，
1: 你一鸡巴，你
0: 撑
1: 了哈，
0: 这下了你的，对，
1: 给撑了哈你，你拿过鸡巴去用改改那个，
0: 那刚吃呀，要就漏也就是脏了的，趁你那一把那走带走了啊，走太阳走了吃。组队的，
1: 五个副官吧，用的又是一百步，一百步要找四百多，有的过你给固定睡了还啊出过的，要改正给多少，都年的啊，别过你用的准备都找啥啥没有的，那么五将得不将都给，给将得给将啥的，然后人家太有失望
0: 了，
1: 用那个有一百嘛嘞，
0: 啊，那个当时放了，对，有那个就硅谷啊，还有你那个别人去分析的该，我也是飞鸿飞的啊，沙东黑麦的还该打我啊，一滴一的五那个该。一厘的一定厘呢，就是我来发的浆啊，四的不离给沙东一大牛，你是波脚发的浆。
1: 沙东伯们一不是咬大，
0: 咬大，
1: 咬大个秀面我你晓得给咬大当过，
0: 咋过？
1: 嘻嘻嘻，
0: 带下红鞋么？
1: 哦，不是大红鞋，咬大个腰子行，
0: 腰子
1: 好，所以我咬大吃吃那个当过得一百个大个稀嘞，
0: 稀嘞啊啊啊！还有你过水还买个啥个黄鹅一粒猪肝的啊是在不得你干的酱，连的沙里的是鹅不发的酱，反正鱼头鱼卷呐，不个沙的沙的五粒不在发的酱，
1: 大个吃个高么？鱼头没有鱼
0: 黄鹅吧，黄鹅吧，
1: 哦，
0: 黄鹅五的菜里啊要八在发的酱。该发动
1: 五道菜的啊，可以的，
0: 都的，都
1: 都
0: 的，
1: 都让买。
0: 那上过都居家的解决户啊，洗带来过，妈给给喝嘞。
1: 让我们昆宁过大过呢，遇见呢就需要我们这吃喝嘞，这吃罗嘞么？
0: 都给发子煮的，都给发子妈给给喝嘞啊。反正啊自己的那家也过，慢慢呢啊该顾子顾老养的，本身该做顾的啊，慢慢呢啊遇等吃，要可能会得罗。
1: 要么那个翅膀有将军在继续吧，是吧？所以过大大概给就能。做了超不喜欢等吃吧大日他不能吃了体力吃过好为去吃吧
0: 带洗带洗
1: 你要洗吃过好尝试给讲的话可以顾的都吃
0: 是那个早吹起来一岁那行动那啊学大一张忙给反正要的那下个得大姑娘过该日

0: 记得吧？吉隆一个日子五百种
1: 对
0: 忙嘛，
1: 啊，
0: 然后
1: 不
0: 还
1: 能弄。
0: 有他只会帮你录制啊，或者会帮你贴啊，咋能
1: 啊，等大喜，
0: 等大喜，大喜。今年呢，我呢该是他朋友该教养话是预等呀，但可能要给个私教给我，你可以找车机来吃吃吃，给将来出去吃啊，你们就可以骂你来吧啊，今年我你下个月就扩大功能，过得高兴。
2: 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3: 豫州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西。
2: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丽豫州，是与世界举步豫州的沈阳。
0: 好啊，这个给你节目超惊喜吧啊！
1: 豫州节目真好听，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豫州这个待会要啥要是要红歌，你忙就这位，
1: 忙就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今年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一年能够卡入都宁，万能咸宁。
7: 那你不满意？总统的歌我背过没有？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上年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今年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今年你过去卡入，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的一伙，
9: 用古腰改女子果，
2: 沙冷布布马奔波，
9: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就是门子过，
9: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事是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比你过年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骨头王一美嘞。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嘿，你空过过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泉州世围点， 跨越千年的海丝古道林联道，
16: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5: 听众朋友，在福建泉州石狮市有一块长在海里边的石头，它是千年前商船驶向世界的起点。千年后，我家门口有世围，是它被当地人的字号。它的名字叫做石湖码头，亦叫做林联道。讲起位于石狮市堪江镇石湖村的林联道，对于泉州人来讲并不陌生。林联道不单止风景秀丽，它古朴的文化底蕴更是饱含千年时光。2021年7月，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石湖村村民叫做林联道的石湖码头名列其中。咁下面泉州台就将带大家一起走进石狮堪江，再去逛下古老繁华的林联道码头，感受千百年来的海狮传承。夏季的林联道码头阳光热烈，退潮后的海边滩涂生机勃勃，跳跳鱼、小螃蟹活跃其间，岸上树影斑驳，红砖房屋配上白云镶嵌的蓝色天空，靓到好似一幅画。艾曼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的讲解员周浩，正带住武夷学院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在林联道的礁石上参观。
17: 从左到右的话是一个天然的礁石所打造的，然后每一个底下的话也有一个就是人工开凿的台阶和我们的一个拴转狗，都是我们的匠心一点一点的话就是说开凿出来。
15: 林联道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秀丽的景色，给大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夷学院学生江灵芝讲，
18: 我们首先是先到六圣塔上面，可以看到就是也是相当于看到一个泉州的一个港口的那种全景海貌嘛。
15: 他说我们首先是到六圣塔上面，可以看到泉州港口那种全景的海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见到很多集装箱，我就觉得这边应该是泉州那种比较繁华，那种海上交易的繁华的地带。接下来呢，在林联道这边又是见到很多轮船啊，我就感觉泉州海上经济比较繁华。优美的景色加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近几年林联道越来越热闹了，来这里参观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有世界各地的游客学者，还有热门的明星综艺节目组。武夷学院学生江灿讲，
19: 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对于这整个历史包括说，
15: 他说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对整个历史包括中国古代的一些航运贸易往来也是带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刚好在旁边也是有石湖码头进行一个衔接，也是一个贯通古今的作用。一条60-70米长的石栈桥，栈桥一端的尽头连接着天然的黑礁石，构成了石湖码头。石湖码头是唐代航海家林联所建，所以当地人又将它叫做林联道。林联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是石狮最早同东南亚建立商贸往来的码头。据讲林联道的建设源于林联的泗州泊泥，这一泗泗出了一条海上贸易的黄金航线。为拓展对外贸易，林联在沿海修造了7座石塔作为引航塔，同时在石湖设置码头，方便货物就近集散。后来无数的

0: 船从呢度驶出，带住勇敢拼搏嘅闽南人闯向世界，开始咗泉州人海外贸易嘅传奇故事。石狮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讲解员周浩讲：
1: 更好地打造了它的那个去往东南亚的线路，然后航海事业更加的。
0: 佢话更好咁打造咗去往东南亚嘅线路，然后航海事业更加咁发展，更加完善，所以决定喺呢度就地取材，然后打造我哋嘅一个码头，然后将我哋嘅特色又推广出去，所以起到咗一个带动我哋当地泉州嘅 GDP 嘅作用。可能我哋呢边既代表咗一个运输，又代表咗一个经济。显示了我们的古泉州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判断。宋元至今，勇敢好客的闽南人通过自己的开拓精神，成就了泉州海洋贸易的繁华。如今石狮人依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开拓精神亦延续到了世遗点的宣传和保护上。泉州项目身为成功后的这几年里面，当地人的文化自信迅速提升。目前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工作人员一共有三个，全部都是石湖村的村民，他们都是身为前后加入保护站工作的。目前他们每日的工作主要是为游客讲解，实地巡查文物点、文件登记、访客登记、查看监控灯。虽然简单而重复，但是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宣传，令本地人更了解家乡历史，令外地游客来这里不单只是影到漂亮，还能够了解这里一块平平无奇的礁石，一座静默矗立的石塔，在辉煌的海洋航海贸易时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石狮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管理员郭增佩讲：
2: 我们就是希望说，接下来每一年我们的保护的一个工作跟力度都能做得越来越好。
0: 他说，我们就是希望接下来每一年我们的保护工作和力度都能够做到越来越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历史文化的价值，还有它的一个珍贵，让越来越多的不同身份或者不同年龄的人参与到保护的这个工作当中。郭增佩介绍说，现在每日挨晚一日的燥热消散之后，村里边的老人和小孩子就会来到林联道唞凉嬉戏，海面上绚烂的落日和泉州湾大桥与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相映成趣，吸引无数的游客打卡影相。武夷学院学生江灵芝说：
3: 这个桥就是从我们来的时候的桥，就是那时候可以看，就是好像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凌鸾路这个地方。
0: 他说这座桥就是我们来的时候见到的桥，就是那阵时可以直接见到这个林鸾道这个地方，就感觉风景非常靓。我哋亦系前两日下午嘅时候迎住日落嚟嘅，然后亦系今日亦系迎住日落。我哋就系到咗林联道呢边嚟观看。我哋走过嘅地方打卡嘅话，我觉得仲系一个比较唔错嘅地方，就系风景啊、日落啊都好靓。时入盛夏，晚黑七点几之后先至会日落。海天相接处的浪漫晚霞又成了游客们追逐的新景致，而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管理员郭增佩，他的朋友圈亦有了新的动态。
2: 今天的日落会比较偏橙色一点，它这一个地方的每天的日落的形状，
0: 他说今日的日落会比较偏橙色一点，他这个地方每日日落的形式就是他的云层啊，还有颜色啊，都是不一样的。你看看现在刚好有一架飞机从那个位置穿过去了，可惜没见到高铁，如果不是就可以拍到飞机和高铁

仲有海里面嘅船只啱好同框啦，呢个景色咁样，海陆空一下子就全部齐晒。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嘅起点之一，千年前嘅林联道码头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客商船员往来不绝。从呢度驶出嘅商船带领住泉州人勇敢自信咁走向世界。今日嘅林联道虽然商贸繁华落幕，但系我家门口有世遗嘅文化自豪，令当地人嘅文化自信更足略。如今古朴嘅林联道正带住海洋新风，等待住每个人嘅探访。听众朋友，头先你听到嘅系泉州台提供嘅录音报道，泉州世遗点。跨越千年的海丝古道林联道，下面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北京台的录音报道，北京中轴线新围成功。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嘅《魅力中国》节目。2024年7月27号，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北京棕竹线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棕竹线成为继故宫、天坛、颐和园、明十三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八达岭长城和大运河之后，北京的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乜嘢系北京棕竹线呢？北京为棕竹线新围进行咗点样嘅长期准备啊？北京人对棕竹线有住点样嘅特殊情感呢？未来北京将点样履行好对世界嘅承诺，保护管理好呢一世界文化遗产呢？今日节目下半时段就请跟随北京台记者回顾北京棕竹线新围成功嘅历史时刻。感受北京人对这条伟大的城市棕竹线的深厚情感。
2: 好，大家是否能够通过全文决定草案全文？
3: 我通了。
1: 随着结果宣布，中国代表团的欢呼声响彻会场。历经12年的努力，北京棕竹线新围宣告成功。消息传来，北京市民自发前往东城区钟鼓楼广场和西城区北京坊开展庆祝活动。家住钟楼湾90号的范来友话俾记者知，自己以后就住在世界文化遗产之中了。

0: 既是荣誉又有责任感。
1: 他说既是荣誉又有责任感，我们还要保护他。有一些南来北往的，我们要作为一种文物的宣传员的姿态，向大家展示我们的中古楼文化，展示我们的市井文化。早在2023年8月，国际专家全面考察了北京中轴线15处遗产构成要素的保护展示现状。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讲，当时专家就给予了极高评价。
2: 从文本评估阶段来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评估结论，
1: 他说从文本评估阶段来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估结论直接给出了直接列入的结论，这个就是一个最高评价。北京中轴线的遗产要素从最北端的钟鼓楼开始，向南经过万宁桥、景山、过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围全，到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分裂中轴线东西两侧。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中轴线身为保护文本团队负责人吕洲表示，北京中轴线体现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3: 这个遗产要素的分布，它不仅仅是古代的，也包括了二十世纪甚至到二十一世纪初整个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
1: 他说这个遗产要素的分布不单只是古代的，亦包括了二十世纪甚至到二十一世纪初整个这个历史过程。北京中轴线建筑群是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特见证，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到今日亦一直影响着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具有活态的遗产。北京中轴线身为成功后，北京将对这处世界文化遗产持续进行监测和保护，继续开展考古、修缮和管理工作。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楚建豪讲：
4: 工程建设前的严格开展考古的调查勘探工作。
1: 他说工程建设前严格开展考古的调查勘探工作，一旦发现遗址，要进行考古挖掘，针对影响文物安全的自然灾害，包括暴雨、雷电、地震、火灾、大风、冰雪冻障、鼠害、虫害等，北京中轴线管理机构均配备完善的防护措施。各管理机构还通过加强监测和巡查、灾害气象预报、灾害应急预警、抢险和预防措施、工作人员防灾抗灾技术培训等措施，提升灾害预防和应对能力。邓超坦言，中轴线身为成功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北京中轴线还有一些工作尚未完成，中国将履行好对世界的承诺，保护管理好这一世界文化遗产。
2: 像先农坛区域还要做很多后续工作，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工作就结束了。
1: 邓超说，好似先农坛区域还要做很多后续工作，并不是说身为成功了工作就结束了。天坛很多外坛城的整治工作，天坛身为成功这么多年了，中国政府还在持续做。这个说明什么呢？身为保护没有终点，身为成功只是一个更高水平的起点。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工作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国家行动。2024年7月27号下午，在大山南北京方休闲广场，西城区文化馆乐团表演了器乐作品《霓裳》。乐团成员胡良美说，这个是个极具民族特色的作品，由二胡、古筝、琵琶、手风琴、钢琴等中西乐器合奏， 旋律气势恢宏。
5: 因为在这个中轴线上，既有我们传统的建筑文化门店，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星巴克呀，国外的门店。
1: 胡良薇话：，因为喺呢个中轴线上，既有我哋传统嘅建筑文化门店，但系亦有一啲，譬如话好似星巴克国外嘅门店。我哋今日通过音乐作品嚟表现呢种中西交流、传承同创新。在钟鼓楼广场，群众沉浸在一片欢腾与热烈之中，快板问路引领现场观众踏上一段北京中轴线探索之旅。
6: 按说的这个线不是恁说的那个县城的线，按说的是全镇银线的那个线。
7: 那是麻线，
6: 也不是，
7: 那导火线。
6: 咦，还手榴弹呢？
8: 这人还挺轴。
9: 你轴，
7: 你轴。
6: 对了，是中轴线。
1: 生活在钟鼓楼下近70年的安定门街道钟楼湾社区居民范来友，听到北京中轴线身为成功的消息之后，激动地对记者说：
10: 在心里啊，热乎乎的。我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原住居民，怎么样去宣传它的文化？
1: 他说心里边暖粒粒的。我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原住居民，怎样去宣传它的文化呢？是我们亦是全人类的，现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通过了解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文物，爱护文物。作为土生土长的市民，张先生表示非常期待未来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11: 中轴线也是咱们北京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脊梁。
1: 他说北京的中轴线也是我们北京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脊梁。封建年代它是帝王的宗族，但是有了新中国之后，它是一个人民的宗族。这个宗族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它还在这里继续。未来的文化宗族我们非常期待。风雨700载，身为10多年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于平满含热泪地说，见证北京中轴线身为成功，它是幸运的。中轴线身为成功，将唤起百姓的文化自信。
12: 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
1: 于平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北京亦通过我们的身为保护工作，证明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强大。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它最大的价值是北京的脊梁、灵魂，见证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特别是身为成功，我们现在在鼓楼广场上见到市民这种喜悦的心情，就是他们在生活在中轴线上的市民感受到了祖国发展的强大，感受得到文物保护给他们带来的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由衷感到特别欣慰的。做文物工作，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北京中轴线身为成功》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岸，有潮恶的地方就有潮鲸。对于生活在潮汕以外和东南亚地区的潮籍华人华侨来讲，听潮剧赏潮鲸是他们在异国他乡排解乡愁的方式。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走进潮汕地区，赏识经典唱段，深入了解独具魅力的非遗文化戏

潮剧一名潮州戏、潮音戏，有住南国奇葩嘅美誉。距今已有430多年历史。潮剧系用潮州方言演唱嘅一个古老嘅地方戏曲剧种，系宋元南戏嘅一个分支。潮剧嘅诞生系由福建泉州嘅南音传入潮州，然后与潮州本土艺术，即潮州音乐、潮州歌册、民间舞蹈等相结合，在潮州本土传播而逐渐形成的剧种。2006年，潮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0: 瑞老家多土中口唔敬爱土灰哎哎家烫掉了哎落来哎落来哎你吃几件吼，上网无台中，包裹门风水捞去捞。
1: 对，拿
0: 几个？哇！在我老娘忙化妆来舞弄我老娘家。刚刚了该打戏，刚刚就了该打戏呀、啊！把妹妹落来，落来。

潮剧作为中国十大剧种之一，广东三大剧种之一，以其优美动听的唱腔音乐和独特的表演形式，融合极富地方特色的戏剧音乐特性而享誉海内外。潮剧在唱词设计方面会更加符合潮州话发音的押韵规则，台词朗朗上口，便于演员演唱传颂。通过语速、语调、舞台动作、舞台场景等元素，将众多文言文词汇、历史典故、诗句的唱词内容传播给大众。

讲到潮剧，就不得不提到潮剧表演艺术家姚船秋先生。建国后，以姚船秋为代表的一批潮剧表演艺术家，开创了潮剧繁荣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创作了《陈太爷选世》《葫芦庙》《东吴郡主》等一大批优秀创新剧目，获得多种国家级奖项，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潮剧新秀和国家级梅花奖演员。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戏曲晚会中，经典潮剧《陈三五娘》选段官登亮相舞台，这个是潮剧首登央视春节戏曲晚会。潮剧演员们以独特的方式向全国观众送上最潮的新春祝福。

近年嚟，随住人们对非遗文化同艺术嘅重视同保护，不断开展潮剧进校园、潮剧进社区等活动，让人们进一步了解潮剧艺术。通过传承同保护，让地方戏剧更好咁传播。随住互联网嘅普及，越嚟越多海外嘅潮二代们亦喜欢听潮剧。通过观看、学习和模仿录制名家经典唱段，在线上进行比赛，通过潮剧名家线上点评，提升他们的演唱水平。当地媒体和电视台亦擅长通过潮剧演员角色扮演、演唱四句半的形式，进行环保卫生等全民活动宣传，内容显浅易懂，深入人心，得到了群众的好评和认可。

潮剧作为潮人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亦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不单止彰显着潮人文化的特点，更是潮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情感寄托。潮剧的传播路径紧随着潮人过番的足迹，遍布五洲四海，在海外落地生根，逐渐成为当地潮人生活娱乐和节日庆典等大型活动的重要文化项目。

0: 好不应该非你之意，
1: 非你之意。
0: 咦呀，非你之意，人话都变作
1: 变作是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

史，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关羽。我想同你做朋友。东汉末年，河北郡解县两名公差饮醉之后咧，喺大街上边横冲直撞。一名小摊贩嚟唔切躲避，被公差捉住打咗一餐。小摊贩跪低求饶：小人嘅贱体点敢污咗大人你嘅贵族啊！可惜一味求饶根本就冇用，公差脚上嘅用力更重咗几分。呢、这个时候，路边有一个叫做关羽嘅人，出身贫寒，内心却热血沸腾。入咗官府就了不起啊！穷人得罪咗你咩？佢即刻就冲上去，抡起拳头就开打，瞬间将小摊贩救出咗魔掌。只系冇谂到，呢两名公差不过系仗势欺人，边度承受得住关羽嘅暴击呢？一不小心死咗一个，而另一个就仓皇而逃啦。大事不好，打死公差系谋反嘅大罪啊！关羽只好翻屋企攞咗几件衫，连夜就逃跑啦。184年，亡命天涯嘅关羽睇见刘备嘅交友启示，上边写住成招兄弟，管食管住，如果可以发财，绝对唔独吞。要求只有一个，就系唔抛弃唔放弃。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他和张飞成功进入了刘备的小圈子，三人在一片桃园里面烧香叩头，义结金兰。从此之后，关羽就成了刘备的兄弟了。他跟着刘备打黄巾军，边打督邮之后又接着跑路，多年来在刘备军中做马前卒。总之就是刘备去哪里，关羽就去哪里。无论前途几咁暗淡，道路几咁崎岖，关羽就咁样一直陪住刘备行落去。刘备亦冇辜负关羽同埋张飞对佢嘅感情，喺颠沛流离嘅路上，佢哋有肉一齐食，有衫一起着，有床一起瞓。军队中嘅其他军官羡慕到都眼红啦，可唔可以带上我啊？唔好意思，一张床只可以瞓得三个人。200年，曹操东征徐州，打败刘备。刘备发扬一贯的风格，骑马跑到山东去投奔袁绍，而曹操则是活捉了关羽。奋斗16年的事业看不到任何希望，相守16年的朋友被打到生死难料。天地虽然广阔，关羽的人生却是一片灰暗。这个时候，曹操对他抛出了橄榄枝，三日请他去五星级酒店吃了一大餐，五日再来一餐大汉全席，高级定制套装更是动不动就送来。还没有一个月，关羽就被养到红光满面了。关键是曹操给了他事业上的希望，要拜他为偏将军。16年的努力换来的只是颠沛流离，现在一个月就什么都有了。换成其他人，估计早就趁机改换门庭了。关羽却对曹操说：你对我这么好，我可以帮你，但是如果有我兄长的消息，我就必须要走了。可能这个时候曹操才知道什么是朋友。酒台上的阿谀奉承不过是逢场作戏，只有在落魄的时候依然对你不离不弃的人，才是值得终生相交的真朋友。那一年，曹操和袁绍终于拉落面，在黄河两岸列队护攻。袁绍的大将颜良率兵攻占了白马，掌握了作战的先机，令到曹操感觉到如芒在背。他转身对张辽说：嗱，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去将白马夺回来。关羽一听，心想：这个正是报恩的好机会啊！如果可以帮到曹公解忧愁，自己亦再都不欠他了。于是他主动请缨，和张辽一起出征。到了白马前线，颜良的大将羽盖特别显眼，在风中摇摆。关羽微微一笑：睇我嚟斩咗你嘅脑袋！睇住颜良倒落马下，关羽嘅嘴角露出咗微笑。曹公啊，我唔欠你噶啦，

0: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不生追求的不过是不富二字。2000年的七月，刘备奉袁绍的命令骚扰河南，从城外传来的消息不断地刺激着关羽的耳朵。有一个双手过膝的人在河南打游击，几乎是一瞬间，关羽就断定是刘备来了。于是关羽回到曹操送他的豪华别墅当中，将收到的高级套装整理好，全部放入衣柜当中，还有曹操封的偏将军的官印，斩颜良得来的汉寿亭侯的金印，他全部都挂在房梁上，然后转身出城，不带走一片云彩。万户侯又如何呢？如果不是自己追求的人生，即使是权倾天下，又有什么稀罕？这个时候曹操身边的将军都快要激死了，曹公对他这么好，他居然还敢背叛，真是不识好歹。他们吵着请求带兵去追关羽，恨不得将他大卸八块。但是曹操是一个明白人，他知道关羽是真正的国士，这样的人追求的根本不是权力、财富或者是女色，而是心中所秉持的信仰和道义。这样的人可以暂时被打败，但是绝对不会屈服。曹操不喜欢关羽的背叛，但是尊重他的坚持，所以他宁愿看着关羽远去，也不舍得派人去追杀。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他们都是为了信仰而愿意付出生命代价的人。关羽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演绎了一出千里走单骑的传奇故事，才来到刘备的身边，而一起会师的还有张飞。多年的艰苦奋斗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不过好彩人没丢，只要有人在，希望就不会熄灭，他们总是会等到发光发热的那一日。2008年在等待八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曹操扫平中原群雄之后，造大船练水军，南下荆州横索赋诗，甚至讲出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豪言壮语。接下来就是赤壁之战了。过程我们都知道，曹操失败而归，江东继续固守，刘备夺取荆州。荆州是关羽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都是奉命镇守荆州的时候取得的。从赤壁之战出任襄阳太守的时候，关羽就承担起东抗孙权、北拒曹操的使命。这个是三方势力汇聚的风暴中心，情势极其复杂。但刘备入川的时候，将所有的人都带走了，偏偏留落关羽独当一面。这个是多年相知相随培养出来的深厚的感情，也是对他出色能力的信任。2014年，马超带着西凉骑兵前来投奔刘备，对这个出身西北豪族的将领，关羽只是听讲过，却从来都没见过。听讲之后就要一起共事了。他就写信给诸葛亮，说马超的才干是怎样的，跟谁类似啊？客观地来讲，这个只是一句寻常的问候，并没有《三国演义》当中所讲的心胸狭隘的表现。诸葛亮的回信也都非常之有意思。马孟起属于文武相传的人物，只可以跟随张翼德并驾齐驱，怎可以比得过美艳公的绝伦一群呢？本来只是打听一下新同事的情况，没想到诸葛亮居然夸奖他是美艳公，才干还在所有人之上。收到诸葛亮的回信，关羽开心到飞起。都讲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但是又有几个可以做得到呢？人人都说关羽是疾言道能，其实他是率真可爱。55岁的老头子了，被人赞一句就开心半日，还叫部下传阅，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有几咁得意。 2019年刘备第一次堂堂正正地战胜曹操之后，登上了人生小巅峰，喜提汉中王。在成都，刘备大封群臣，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分别为将军。当费斯带着任命状去关羽军营的时候，他却大发雷霆：老子和汉中王奋斗几多年了，才有了今日的地位，黄忠算什么？一个老兵而已，竟然与我同列。老实说，在这件事上，关羽确实是有点过了。费斯劝他开创大业所用的人都是不一样的，譬如刘邦、萧何、曹参跟他是发小，但开国的时候韩信的地位最高，即使是这样，人家都没说什么。在汉中王的心中，黄忠怎可以跟你相比啊？关羽被他这样一劝，心即刻就转过弯来了。2019年荆州这个风暴中心即将有一出大戏拉开帷幕，可能是为了为刘备登基送上大礼包，关羽率兵去攻打曹仁，战事进展得非常顺利，曹仁一败再败，就连曹操派来的援军于禁亦被关羽用水攻计全部淹没，还有西北猛将庞德亦被关羽一刀斩于马下。这个时候的关羽真正登上了人生巅峰，湖北河南的游击队全部听从关羽的号令，曹操为了避其锋芒，恨不得即刻迁都，进可北伐中原，退可以守护西南，以一人之身而左右天下局势，当时的关羽威震华夏。几多次半夜里边苦读兵书，几多次战阵前死里逃生，几多次与刘备谋划将来的伟业，几十年的艰苦卓绝，终于在这一刻开出了最美的花朵。但是有一个道理是亘古不变的，就是家贼难防。在蜀汉政权当中，关羽素来看不起糜芳和傅士仁，他们两个亦对关羽满腹怨言，都是出来捞的，凭什么看不起我呢？如果真的要关羽来回答的话，估计他会说都是出来捞的，你们有什么业绩啊？在这次战争当中，糜芳、傅士仁负责后勤工作，他们两个的工作一贯不认真，在一次粮草没有跟上，导致大军饿了两日的肚，关羽发火了，等我回去再收拾你们两个。兄弟两个延误军机，心中惶恐不安，正好这个时候孙权派人来了，你不如跟我走啦！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竟然反了。局势发展到这一步，神仙来都无能为力啦。关羽出征在外，后勤却断绝，这样怎去打得过救援曹仁的随访大军呢？而老巢亦被糜芳、傅士仁出卖给了吕蒙，他彻底成为了一支没有救援、没有粮食的孤军了。最狠的一招是关羽每一次派去和吕蒙谈判的使者都会带回一些家属平安的消息，而这些消息都是吕蒙有意放出来的。在得知家人平安之后，战士哪个还有心思继续打仗啊？如此关羽这边的军心就散了。麦城带着英雄落幕的余晖走进历史。在汉末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中，关羽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起家，在那个豪门遍地的乱世，与刘备、张飞走南闯北数十年，终于创下了三分鼎立的蜀汉基业。关羽为人正直，领兵数十年却没有滥杀屠城的恶行，他真正做到了军人的普世价值。他对待朋友义气，只要许下诺言就会终生不负，好像他这样的朋友哪个不想交往呢？但是这样一个能力和品德完美无缺的人，终究兵败被杀，死后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归故里，连好好睡一觉都不得。但是话又讲回转头，在乱世之中，哪个又是真正的胜利者呢？ 仅仅几十年后，三国的基业又被司马懿祖孙三代一锅熟了，大家都在这里为他人做嫁衣裳。那个白衣道光的吕蒙在哪里？曹仁于禁又在哪里？千年之后依然挺立于天地之间的只有武圣关羽。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信上人以竹竿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唐·柳宗元。竹丛翳相竹，零露迎清华。复此雪山客，神朝绝伶牙。正烟苦石赖，紫尺灵丹崖。元芳丽奇色，桂碧无千霞。夫儿串金鼎，如福言幽霞。滴泪发真照，还原荡分邪。犹同金露饭，佛事分皮耶。绝此蓬瀛里，无乃桂楼下。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即是现在的山西永济，人称柳河东。他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即是公元773年，21岁的时候中进士。唐德宗贞元21年，即是公元805年，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人一起参加了主张政治改革的黄叔文阵营。德宗驾崩，即位的顺宗大力支持黄叔文集团的革新，但是好景不长，黄叔文集团的改革抱负随着顺宗朝的落幕而烟消云散。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都被贬至南方为司马，世称八司马。柳宗元这次被贬，正式的官衔是永州司马员外至同政员。唐代永州的治所在现在的湖南零陵，位于湖南与两广交界处。当时的司马已经渐渐沦为安置宅官的闲职。至于员外至三个字，就表明他任的是定额之外的官职，而同政员是官俸，可以与正式官员一样。因为官职上边讲明是员外之，所以柳宗元在永州并没有官署。好彩城里边龙兴寺的崇信和尚颇有情义，在他的帮助下，柳宗元全家得以安顿在龙兴寺西厢房内。崇信和尚是天台宗的领袖，在南方佛教界声望非常之高。因此柳宗元在诗中尊称他为信上人。第一部分从芳丛至伶牙句，讲的是茶之脱俗。芳丛即是茶树的雅称。永州一丛丛的茶树生长在双竹之间。雪山客点出大波涅盘经。后世将修行圆满，为求无上妙法而不惜舍弃现世修行的人，尊称为雪山客。柳宗元以雪山客代指信上人，可见崇信和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后文的神朝二字，点明了采茶是在清早之际。崇信和尚天未光就来到茶林，可见一僧一俗之间的真挚友情。第二部分从正烟至千霞句，讲的就是茶之原味了。 好的茶树生长在自然环境良好而且人迹罕至的地方。信上人送来的新茶是采摘自石濑之畔的芳丛，是生长在丹崖之旁的灵芽，是超凡脱俗的雅物。这样的好茶自然亦要精心制作。唐代的蒸青茶饼有若干种造型，《陆羽茶经二之句》当中写到：葵一若木，二若卷，以铁制之，或圆或方或花。所以柳宗元诗文中的圆方与龟壁都是对茶饼的美称。第三部分自欢而自分邪句，讲的是茶的魅力。这里呼而的用法与李白呼而将出换美酒一句相同。而串金鼎三字恐怕是从诗僧皎然饮茶歌俏吹石事君当中采得金牙串金鼎这一句化出来的。诗人对于茶汤的香气和口感只是用如覆二字轻轻点出。随即笔锋一转，开始描述饮茶之后精神的愉悦。双足的映衬，重信的加持，都不断地增添着这碗茶文化的附加值。柳宗元饮一杯茶，既可以言幽霞，亦可以发真照，甚至还可以荡分邪。茶汤的魅力不只是在口感的享受上，更在于精神的治愈。第四部分从游童至留下句，讲的是茶之救俗。信上人的这碗茶汤已经远远不是解渴的饮料了，而是净化心灵的良药，就好像甘露分蒸皮夜成。后边的蓬瑩女指的是得道仙人，留下指的是道教仙酒。这两句的含义即是从信送来的新茶味道胜过了道家仙人享用的美酒。虽然唐代佛道并尊，但柳宗元似乎并不喜欢道教。柳宗元在长安的时候对佛教已经有兴趣了，到了永州对佛学更为接近。他无力反抗冷酷的现实，又必须在现实中生存下去，只有在另一种境界当中求得精神的宁静和平复。在这首诗里面，柳宗元不夸茶的香甜，亦不赞茶的珍贵，而是突出了歌颂茶的洁净。芳丛艺相足，零露迎清华，讲的是茶树的洁净。圆方丽其色，龟壁无千瑕，讲的是茶饼的洁净。滴泪发真照，还原荡分邪，讲的是茶汤的洁净。恐怕柳宗元心中的茶品格就是洁净二字了。中国茶的品格就藏在历代茶诗当中。再来欣赏一次信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二诗，唐·柳宗元。芳丛艺相足，零露迎清华，复似雪山客，神朝绝灵牙。正烟苦石濑，紫赤灵丹崖。圆方丽其色，龟壁无千瑕。呼而串金鼎，如覆言幽霞。滴泪发真照，还原荡分邪。游童甘露饭，佛事分皮耶。绝此蓬瑩女，无乃桂留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0: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1: 上回我哋讲到，韩昶又嚟揾凤飞，但系其实呢，亦都系专程见佢呢个沈良执事。一见到佢，韩昶就请凤飞呢借一步，等佢同沈良好好倾下偈。凤飞见到咁啊，当然觉得奇怪啦。唔通喺韩昶眼中，呢、这个沈执事居然比佢呢个凤飞嚟得重要？但系对于沈良啊，同埋各国权贵之间都系唔同呢个有拉楞，就系同嗰个有关系，佢已经咧见怪不怪。于是即刻亦都同小平儿一齐离开大厅，等沈良同韩昶啊慢慢倾偈。韩昶见到项少龙一走，就即时行埋佢身边，好高兴咁话：哎呀，知道少龙你冇事啊，我真系成晚都兴奋到瞓唔着觉啊！项少龙听到不禁欣慨，一向以嚟佢都唔系咁中意韩昶嘅，但系估唔到佢对自己嘅交情居然超越多对国家嘅忠诚，佢忍唔住苦笑话：韩兄，你唔好忘记。小弟是贵国随之后快的人物噃，唉，咁啊无可奈何啫。大家各为其主，第日话唔定仲要喺沙场相见。不过而家又唔系打仗，我哋仲系肝胆相照嘅好朋友啊。当日我战败被擒，谂住实死紧噶啦，点知少龙谂都唔谂就放咗我。我韩昶一生人都未试过咁感动嘅。而家就算有人攞剑嚟威胁我，我都唔肯做任何对唔住少龙你嘅事啊！项少龙话：郑储君正式登基之日，就系、是、我离开秦国，远赴塞外隐退之时，所以侯爷应该唔会再同我有对阵嘅机会啦。韩昶听到不禁成身一震：吓，嬴政点肯放你走呢？冇咗你啊！秦国就等于断一只手臂噶噃，呢个我同郑储君嘅约定，但系你哋都唔能够因此而疏忽大意。秦国猛将如云，好似桓杞、王翦、蒙武、蒙恬，佢哋个个都系将才嚟噶。唉，我先唔信有人可以及得上你。侯爷你咁讲就实在太抬举我啦，我都系俾你目。睇到落荒而逃啫，唉，所谓胜败系兵家常事，何况你呢一仗啊都打得好靓，起码主力保存咗，唔算系真正被打败。事后我同李牧倾嘅呢件事啊，佢都表示对你好佩服。本嚟佢有把握歼灭你哋深入境内嘅孤军，点知俾你牵制住佢，搞到我冇办法咧喺腾翼大军翻到中牟之前，喺度一路追击。所以痛失良机，如果唔系，我哋可能就可以乘势组成另一支嘅合纵军，直杀咸阳啊！唉，有时胜负就只系一步之差咋。咁讲，侯爷应该就好嬲我啫，系噃。哎呀，少龙，你唔好玩我啦！而家已经既成事实啦。今日我之所以能够喺度风流快活，都系因为少龙所赐啫。大家都是兄弟，客气说话就不要说。嗱，你今次嚟林芝，唔系只系贺寿咁简单啊嘛？少龙，你真系明白我嘅。如果唔系，齐王寿神啊，关我屁事咩？不过我点都唔会介意嚟呢一度。你试嗰啲齐国嘅女人未啊？好精彩噶！啊，你呢个人真系死性不改嘅。去到边度咧就胡混到去边，唉，呢啲叫做得快活时且快活。第日你哋秦军一嚟，第一个遭殃嘅就系我哋韩国。到时我想快活下都唔得啊！系啦，少龙，你知唔知啊？国开个衰公啊，将你嗰件怪兵器献咗俾齐王做贺礼，搞到齐王咧接又唔系，拒绝又唔系，最后都唔知系边个出咗主意。齐王将你嗰件嘢，你赐咗俾曹操度，俾佢呢喺积贺学宫嗰度供奉喺大堂里边。项少龙一听一拍张台话：岂有此理话！
2: 今晚我就将把百战刀偷翻嚟。哎呀，你千祈唔好啊，少龙。曹秋道嗰个老爷嘅剑法就出神入化。少龙你虽然厉害，但系遇到佢呢，睇嚟都系好难应付噶。我净系偷啫，又唔系去抢，怕咩呢？韩闯啊，仲系好担心噶嘛。唉，其实唔使咁嘅。少龙你翻到秦国之后，只要由求嬴政收书一封，请齐人将把百战刀奉还，保证齐人呢要乖乖听命，何必你自己去冒呢个险呢？咁等我谂下啦。不过活动下筋骨都好嘅。系啦，你咪同凤飞约定，到时候帮佢离开林芝嘅。韩闯听到有啲尴尬咁话：，哎呀，乜你知道咗啊？你认为有咩问题呢？项少龙睇住佢话：，乜你真系有啲怕我嘅咩？唉，李牧都有啲怕你啦，何况系我呢？有咩说话讲啦？我从来都估你唔透嘅。凤飞今次请你帮忙，俾咩好处你呢？本来都算系公平交易嘅，不过睇喺少龙份上，我唯有忍痛割爱。哎呀，本嚟凤飞话如果我帮咗佢呢，佢就可以赔我一两万嘅，睇嚟而家我只有放弃呢个机会咯。项少龙听到不禁失声惊叫：咩话？佢咁讲咩？吓、啊？你唔知有呢件事噶？哎呀，咁早知我唔使讲出嚟咯。项少龙心里边，哎呀，不禁一阵波涛汹涌。
1: 一直以嚟，无论佢或者董淑贞都已经信晒，凤飞系要将董淑贞啊送俾韩闯嚟换取韩闯嘅帮助。呢件事都算是合情合理，估唔到内中另有别情。凤飞居然答应话系自己赔韩闯几万啊咁。啊，呢、这个三大名机之一嘅凤飞，究竟玩咩把戏啊？当日凤飞话过，系奉咗某个人之命嚟落毒要杀个项少龙，后尾先放弃咗。呢、这个幕后指使嘅人，话唔定先系真正嘅情人啊！今日边个要害个项少龙呢？唉，可惜佢个仇家真系遍及天下，有太多可能性，使佢好难估得出。项少龙定一定神，佢先吸一啖气话：凤飞要你点样帮佢呢？哦，佢话要喺我哋韩国一座别院嗰度匿埋几个月。等人哋刁探咗呢件事啦，佢就离开啦嘛。咁佢有冇讲好系要同你一齐离开林芝呢？梗系咁啦，有我韩闯保佢，边个敢唔卖账啊？项少龙咁先发现，原来凤飞又讲咗另一次嘅大话，因为佢表示过要项少龙护送佢离开林芝，再同韩闯会合嘅。佢究竟玩咩手段呢？韩闯话：唉，估唔到呢，原来呢一次少龙都牵涉在内，睇嚟我同龙阳君都好梦成空啦。咩话？乜你哋都唔系真心帮佢嘅咩？唉，呢啲色艺双绝、世间罕见嘅美人，边肯放佢归隐呢？其实我同龙阳君约定，先由我享用佢一段时间，再让龙阳君接佢去魏国献俾魏王。而家我哋当然都唔敢咁做啦，龙阳君都唔知几咁担心啊，系咩？咁你知唔知凤飞嘅秘密情人系边个啊？咩话？佢居然有情人嘅咩？哎呀，唔怪得佢变得咁风情咯，系咩？你几时发现佢要咁风情嘅呢？去完咸阳翻嚟之后咯。项少龙一拍张台话：咁佢嘅情人一定喺咸阳嘅时候识，所以咁先动咗归隐嫁人之心。但系佢点解要嚟到齐国呢度先肯退走呢？以佢嘅才智，唔通唔知道你所有人对佢哋有不轨企图咩？哎呀，我都俾你搞到糊涂晒啦！项兄，你要我点算好呢？项少龙沉吟咗一阵话：

0: 你扮到乜都唔知，好似以前一样同个毁誉虚蛇，千祈唔好泄露任何嘅消息。我迟啲再同你商量啦。唉，咁好啦，而家我同佢倾两句偈，即时走啦。你知道我落脚嘅地方噶啦嘛？就隔两间嘅听梅馆，有咩事随时嚟揾我啊吓！韩厂前脚走咗之后，项少龙嘅心啊真系觉得十五十六啦。啊！呢、這个凤飞原嚟对自己仲系讲咗咁多嘅大话。佢嘅情人如果喺咸阳嘅时候相识，而呢个人又曾经指使佢嚟害佢自己项少龙，咁佢嘅情人好可能就属于吕不韦嗰边嘅人啦。咁究竟系边个呢？能够使凤飞倾心嘅人，绝对唔系咩平凡之辈。会唔会系管中邪或者许霜？但咁又唔系啊！如果管中邪或者许霜呢两个人都系唔会为凤飞而舍弃大好前途嘅人。如果系佢哋嘅话，咁吕不韦就唔使收买张全嚟查探凤飞嘅情人系边个啦。咁究竟系边个呢？究竟会系边个呢？项少龙谂到头都大晒。呢、這个时候，小平儿嚟请佢见凤飞。项少龙去到之后，先知道韩厂已经走咗。凤飞盯住佢话：
1: 又多咗个韩厂咁睇重你，睇嚟各国有头有面嘅人都系你嘅老朋友，咁我就更加奇怪啦。以你咁交友广阔，点解要落魄嚟到大梁两年咁耐，最后沦落到做个车夫仔呢？
0: 项少龙心中怒定，因为无论系点样聪明嘅凤飞啊，谂都谂唔到张全的确喺大梁嘅官家马房嗰度将佢请翻嚟，而呢个铁一样嘅事实就会使到凤飞啊点都谂唔到，原来佢居然系项少龙。于是项少龙话：正因为佢哋系我嘅朋友，我先唔想使佢哋为难。
1: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0: 因为我同赵国嘅相国博开世成水火，如果唔系有我居中奔走啊，廉大将军亦都好难安然离开赵国。所以如果任何人收留我，就会变成博开嘅仇人咯。
1: 之但系你而家同啲咁多权贵都有搞唔清嘅关系，咁使人哋点样信你呢？
0: 咁又有咩分别呢？你根本从嚟都未信过我。
1: 吓，你点会咁讲嘅呢？除咗开始嗰段时间啊，我几时唔信你啊？
0: 既然系咁，我问大小姐，你嘅情人究竟系边个呢？
1: 我唔系话咗俾你知嘅咩？
0: 项少龙冷冷一笑，佢话：你话你嘅情人系项少龙，你只系用嚟敷衍我嘅啫。如果唔系，大小姐你就唔会唔去中牟，反而要去咸阳啦。
1: 就凭呢一点就话我呃你，沈执事，你系咪太过鲁莽啊？
0: 系咪鲁莽唔紧要，不如等我嚟估下大小姐嘅情人究竟系边一个啦。
1: 把口生喺你身度，你中意点讲都得噶啦。
0: 项少龙知道佢根本都认为自己唔会估中，而事实上自己亦都的确唔知道。不过呢，系摆个样嚟吓下佢嘅啫。好，你既然以为我吓你，我就吓吓你先。大小姐，你以为好难估咩？
1: 你如果再有咩胡言乱语嘅，我就赶你出去噶啦吓。
0: 大小姐，你唔会咁做嘅，因为你最中意玩游戏，有我一个咁好嘅对手，你都唔知几高兴啊！大小姐，你究竟你嘅情人系边个？自己一定系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啦。我呢句说话讲得冇错啊嘛！
1: 鸡食放光虫，边有虫识放光嘅啫？哈，难为你谂得出嚟噃！快啲讲啦，唔好再兜兜转转啦。
0: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正系呢句说话，就知道大小姐嘅情人唔系项少龙。

0: 啊，你，我只系好奇你胡思乱想谂到啲乜嘢啫嘛？我几时话过唔系项少龙啫？项少龙嚟到佢身后，伸手揽住凤飞条腰，微微一用力，凤飞娇声呻吟一声，当堂啊仆喺个怀抱里边。项少龙喺个耳仔边轻轻吸一啖气，话：你嘅情郎一定系秦人，但系绝对唔系项少龙，而且仲系佢对头添。
1: 你谂到边啫？有咩根据啊？
0: 道理好简单，因为嗰阵时你以为我同张全有勾结，所以想借我个口，使到吕不韦以为你嘅情人就系项少龙。
1: 咁你点解又会话嗰个人系项少龙嘅对头呢？
0: 项少龙一听就知道自己露出马脚，哎呀，自己真系太过求胜心切。因为凤飞奉命嚟害个项少龙呢件事，只有项少龙佢自己一个人知道，咁当然就唔可以讲出嚟啦。眉头一皱就话：因为如果吕不韦知道你嘅情人系项少龙，咁就要加深对项少龙嘅仇恨。如果你嘅情人唔系项少龙嘅死敌，你又点会咁去害佢呢？
1: 你唔好乱噏啦，我点会怀疑你同张全有勾结呢？而且我嘅情人亦都真系项少龙。哎呀，不过而家我都有啲糊涂啦，你唔好讲啦，好唔好啫？你锡啖我先啦，好嘛？
0: 大小姐系咪惊我讲落去呢？
1: 讲啦，讲啦，我睇你呢，仲有咩荒唐嘅说话可以讲出嚟？
0: 项少龙轻轻锡咗佢一啖话，咁就好易估啦。喺咸阳能够同项少龙为敌嘅，只有吕不韦或者卢海呢两班人，而呢个人能够令大小姐倾心，就一定都系有身份地位，又或者智勇双全之辈。首先，肯定就唔会系卢海或者吕不韦，因为如果系佢哋嘅话，大小姐就唔使左遮右瞒啦。既然系咁，呢个人系边个？可以讲系呼之欲出啦啩？
1: 你唔好乱估啦，凤飞今晚同咗你啦，好唔好？
0: 你惊啦咩？惊啦咩？
1: 我惊咩啫？呢个真心说话噶啦嘛，你唔信嘅，你同我躝啦。
0: 我知佢系边个啦。项少龙突然间十声起身，佢系韩揭系嘛？凤飞成个人震一震，面上面一啲血色都冇。佢虽然唔肯承认，但系项少龙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佢嘅情人一定就系韩倩。可以想象，凤飞喺咸阳识咗韩倩，两人热恋起身，但系却系明白，如果俾吕不韦同卢海知道嘅话，一定会从中阻挠。最弊嘅系，吕不韦同卢海啊暗中有勾结，所以就算卢海岌头啊咁都冇用嘅。所以他们两人相约来到齐广，到时候可能就举行私奔咁嘅大计。因为韩杰系曹秋道嘅得意弟子，放大条道理可以陪吕不韦嚟临淄。喺咁嘅情形之下，沈良佢呢个执事嘅作用就大咯。首先呢，凤飞要有人为佢安排掩饰，使佢安然离开齐广。既然凤飞嘅情人系韩杰啊。当日凤飞之所以杀佢，就应该系卢海同吕不韦联合策划嘅阴谋。凤飞后屘临时改变主意，系因为谂住要同韩杰远走高飞，所以又唔使冒呢个杀身危险。再仔细咁谂下，凤飞话唔定系奉田丹之命，再由吕不韦安排佢用毒子环嚟加害项少龙嘅，因为只要用慢性毒药。几日之后嘅项少龙先至毒发身亡，又或者系毒盲咗佢哋眼，诸如此类。咁阴谋得逞之后，凤飞就可以安然离开。虽然细节啊未必好似自己想嘅咁，但系大约情形就应该差唔多啩。项少龙正系仔细咁推敲紧嘅时候，萧月潭又翻嚟揾佢。项少龙啊，马上请佢呢要搞一份积下学功嘅地形图出嚟。因为自己想趁住今晚

0: 陛下学宫里面像自己把百战刀偷翻翻嚟。萧月潭听咗佢点样得到呢个消息嘅情形之后，沉吟咗好耐就话：少龙唔好怪我多心，我对韩闯呢个人了解得好深。你嘅人又好色又贪心，自私自利，为求目的，从来都唔讲原则嘅。就算你对佢有大恩大德，亦都毫无分别噶噃。你千祈唔好松懈啊！而家你只系由一种好险恶嘅形势转移到另一种险恶嘅形势里边。如果我系你啊，我点都唔信三进嘅人，反而李元会可靠啲。话到底啊，楚人都冇三进咁感受到嬴政嘅威胁啊嘛。而家我孤身一个。韩闯或者龙阳君要对付我，咁都唔容易咩？你太容易信人啦！首先，韩闯佢哋知道你件事系绝对唔可以张扬嘅。如果齐人知道真相，话唔定齐王呢会偷偷将你杀咗灭口，又或者会将你奉为上宾，恭送你翻咸阳嘅。而家边个敢担当杀你嘅罪名啊？今日杀咗你，听日秦国大军又会兵临城下，你会咁啊讲玩嘅咩？咁如果秘密杀咗我，又有边个知呢？起码李元就会知，韩闯同龙阳君啊，点会毫无顾忌啊？而且要杀你咁易嘅咩？边个唔知道你项少龙武功高强，一旦俾你走甩？呢度又唔系三进地头，边个人可以再有把握杀你呢？如果我系佢哋啊，首先要使你绝不怀疑，然后将你引入一个无路可逃嘅绝境，咁先用卑鄙手段使你喺有力难施之下中咗埋伏，到时候死者都未知咩回事啦。项少龙真系俾佢吓到一身冷汗。但他心中还不太肯相信韩闯居然会布局害自己，我会小心一点的。好，或者是我顾虑多了，但做人还是小心一点好。照道理呢，龙阳君害过你一次，很难狠下心肠再害你一次。不过人心难测，尤其牵涉到国仇家恨，小龙仔细想想好啊。唉，而家我唯一信任嘅人就系你。凤飞嗰边嘅问题啊，更加复杂。萧月潭听到即刻问系咩原因啊？咁项少龙讲咗出嚟之后，萧月潭不禁眉头一皱。我虽然唔系好识韩杰，但系佢居然不远千里去咸阳追求富贵，唔通真系会为一个女人放弃一切咩？系啦。我仲探听到另一件事，会使你感到头痛嘅呢，你听唔听啊？而家我头痛嘅事已经好多啦，讲多件出嚟都唔会有太大嘅影响嘅啫。仲孙何其呢？听我嘅说话，去仲孙龙嗰度打探消息，知道呢个吸血鬼啊，原来暗中散布话你自此剑法高强，唔将齐国嘅剑手放在眼内。而家齐国有好多积下嘅剑手，准备呢要嚟暗中对付你啊！你总之要小心，麻城甲、敏廷将呢两个人，佢哋好中意撩事斗非，但系亦都算系有真本事噶。说话都未讲完，一个家将嚟禀告话：哎呀，弊家伙啦！有群剑手凶神恶煞咁走上嚟，指名道姓，话要执事去见佢哋啊！项少龙听到不禁一愕然，哎，又会咁巧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产物。这个世纪五十年代福建省抵抗队发起三明治，闽开关有闹作高火山口。附近的河床顶边有好在宝节破山末，加南非政界山地界地界情况更实，因此成不了宝节地界队，春风负责出政界。经过过呢届勘测，发现只个唔算政界，但是依届南宝节温长良李白到东国段之位。随后，闽开关开始南宝节的生山，如今。福建的闽开和山东的青兰，江苏的乐河，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南部的山地。下辈子们，让咱一起走进闽开之界水古城，了解南部的魅力。闽开关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境内，这条叫做闽开界水好旧城之国，该之界闽西水电带来了柔美清丽的名字，但是从闽开河成山的南部界也让这个水古城名声大挂。1965年，福建省有关部门到地界普车堂发现闽开关城周围国外乡镇界范围内，因故事中曾经有激烈的火山活动，因福建省闽西地界大队言行当当，如果有一

朝西北向街等3公里尽头街火山喷发大，其中就有捷兴火山口，同时就是往本地街吹得烟火山口，第三就是大烟火山口，第四街就是干烟火山口。个金参道直在500年在。今即个门口规间来个挂着火山雪山爆发，强大个气流带着飞向即个岩浆喷涌之处。地板当个规热每滴元素随着岩浆喷出地面，到挂穿多个高温个各大个热力而形成了不含保质个岩浆。后来，热岩浆经过长时间个反西北里个水流冲刷，分离出了宝石，若宝石最终被开水溶到地下的河床中，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本李孟达明确南宝石到明确贵界军城县干岩顶这个地区分布，以这个矿区的分布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这矿区大概到前个世纪60年代被地质工作者发现，到了80年代，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探明了宝石的土壤，包括南宝石，就是能大概感觉这个矿物，我有白高石，也叫做白高宝石，我为梅勒流石，也就是能所大概指甲屋，若矿山，总共资源差不多几根。不穿文曲啦，蓝宝石是指得了红色紫瓜界宝石级等级，有蓝、黄、绿、黑等颜色。一个硬度呈次于正极，据了解，中国界蓝宝石山地主要集中到环太平洋地区界火山大节，山东界青海、江苏界六合、福建界闽开甲海南界文昌是东贡。四大南宝石山地，地质部门探明，明确近来南宝石土壤到这一曲拉音节，呈次于山东界青海，位居东国段地位。两晋时期，印度商人带着红蓝宝石来到洛阳，健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南宝石成了后来时中皇帝甲后妃会界宠爱。明朝建国之后，庞大的军队满载丝绸和瓷器，前往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从事商品贸易。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帝收集罕见的珍珠宝石。到古代，中国人认为蓝宝石可以消灾避难。清朝时中，正用蓝宝石作为三品官员的等待。自古代波斯人坚信，卡埃的大地有直立巨大的蓝宝石形态的，是蓝宝石的光芒将天空染成蓝色的。到欧洲的中世纪，人们声称蓝宝石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保护王室和贵族免受侵害。1919年，美国宝石界组织通过了代表人类。请新界12种宝石，后来跌到了世界极致各界前端。蓝宝石代表秋天、慈爱和德高望重，被定为高贵界请神石。只怪人们还将延期了15年的婚姻称为蓝宝石婚。明确观界蓝宝石矿脉就蕴藏到林地林中界河水下半个。在100年来，林地界层面和蓝宝石矿场正面相盘已混进不在。直到前世纪80年代，闽西地质大队的到来，层面才在达。伊能祖祖辈辈享受界水好来搬，或者新世界蓝宝石头是特别可以让人改变命运界财富。之后。曾明回到长江老宅时中，邱家留意朱领导给地分去了土壤来搬，达到火山美丽大石的宝石。后来经过

0: 门口开矿山布木的配种。从明会开始为古城镇的号称，从前边东街沙土洞筛选出直立的宝石，之后后来外出的蓝宝石成了林地成明的这项重要收集。由于林地周围的宝石土壤非常贵，温差也不深，三外人却见挂把得套就便开工情报了。过十年来，林地村被这人拢分了新厝，其中在界拢是村庄界之道细好来搬，再累起来个资金。得了林地村界村民之挂，免开蓝宝石，也让另挂一撮人充满开了宝厂的大门。好奇妹是免开贵宝石厂的厂长，1990年个日子，好奇妹到挑选收购等来个宝石原料等。换了直立于从来无见过的蓝宝石，好奇问答：那时阵阿伯识笔，就是用三只灯盖手点，将皮盖蒙起来，光线不灵，写到擘来半去，望住老坐在过厅当，换了那个宝石甲白盖唔平嘢，角度超每只个转要七彩光，红、青、黄、绿、蓝。青紫，伊既然有这个光，望到加工的时阵，就不能随意切割了。伫对着光的位置，迄个位置接高的时阵，迄个地方就做探面、切割面、慢慢剥、慢慢剥。挂机之后，这粒原料被加工成了一个戒指面，顶背竟然出现了一只七彩孔雀。好奇妹通过网络查询得知。价值累计宝石票价拢到900元尽头，直播的蓝宝石拢呈现单一个色彩，九节生一个浅蓝色的宝石来搬，还有七彩光度画的蓝宝石是十分罕见个。当面开卷，南风将呈现五光十色、光线度画的蓝宝石称为奇的蓝宝石，销量极为喜捷。门口几声界街道两片道，珠宝商店甲宝石加工厂，一家挨着一家。据说每年能加工30万克拉界各类宝石。蓝宝石是门口几个骄傲，到宝石极其点来半个，因拥有华贵界蓝宝石造成界各种首饰摆满了柜台，十分抢眼。至少首饰宝石尤其受到后生人甲。宝石象征的喜爱，明确蓝宝石已经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宝石品种。这座位于三明市境内上水的行政馆，也因为盛产蓝宝石而改变了法定的命运。40多年来，明确的宝石鉴定和加工技术同步交流，过去高密度超猛的检测方式已经被各种仪器所代替。宝石的加工也涵盖了门口贵出售的首宝石。门口贵宝石厂厂长好奇问答：宝石的加工本身爱对于个特性得而了解，乐观为加工而刻薄。如果是南疆宝石，乐随便加工可以；但是天津宝石、南宝石一来打，有两次性，做你将上热的原石刻出来。是非常有讲究的。宝石加工有18道工序，18道工序关键的工序，你得爱把握。听朋友，顶摆你听过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介绍制作的报道，福建闽开东国四大蓝宝石山地之争。
1: 省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九月五号滔滔当前，到山东温景村里奔腾入海，不育的齐鲁之嫩，用植的齐鲁大地。 五号留学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山东专注计划担起责任，风力正盛。今天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融为一体，共同做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努力打造五号留学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我哋鼓掌。青岛台记者走走五号路外，同生态保护形成后，动能转换成气象，感受大号路外好风光。为了听清楚山东努力让五号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号，山东实践。山东东涌生态旅游区白鸟红金，阴金地变成了浓烈的红色。文部到柳林成阴界，道路平头，头顶蓝天白云，身边白鸟翔游，金蝶游客会好心流连，流连忘返。江苏游客很新鲜的，乐台大眼直接吃一成一杯，说明环境之间非常好。这些年在年来，保护成了气候了，到家旅游高级个来团的团，祖国这些人影。非常欢喜，湿地好阿莫就存在。景区负责人接力声答：这届四季九十年度景区欢迎了四十五只东方白鹳，如今全世界三彩只东，只个就占了两彩两百多只。目前保护区的鸟类已经从景区之初界一百八十七只增加了三百七十一只。野生动物增加到一千六百二十九只。五号靠生态旅游区景区负责人接力声答：东方白鹳本身就是一种候鸟，现在变成了留鸟了，以强力笼罩往景区来搬生活。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于该生活习性拢产生了改变。望到硬天世界时中，一个不小心就到湿地团购一百多只、两百多只，或是专管界当方白鹤到一个捕食，或者是一个人到一个游戏。三十多年中，五号靠生态旅游区所到的土地，还是一片荒凉。自如今界照花荷样，正得益于提速界湿地恢复甲生态保存。2002年到2020年，五号三角洲地区累计完成了35永保拓灰湿地恢复，保护区湿地明显界水面积占比由入年中界15%增加到了60%。2008年起，保护区多年增加生态保存，今年生态保存是1.33亿立方米。18湿地通快界接了解吧。五号靠生态旅游区景区负责人接力声答：有五号水就有生命，就有河，就有海，就有海。但是中该鸟类增加了一个节目，有了五号水的滋养，往这个湿地环境如来如何，如来如何。五号冷天爱拼，各项团区人民空间的生活是五号留学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多年山贵电鼓堆村幸福新村平价街坊社区革命电用意而来，一百只平方米的新厨狂抢明亮，其次电面将老家一双智能平达这帮目前，你唔爱的准备一个能解买唔等。自从搬了新歌，哪怕是狂欢爆好，电用你也免为五号黄蓝提心吊胆了。你刷过电鼓堆称幸福新村成名电用你的，听我爸我妈的，高冷你也买时总是上厉害个好的你，但是往家来整改，隔壁个火山大部分减散。这部分作算，自从家庭条件环保很好，房子甲屋子类个情况也略有差。有间厝经过大水之后，这个井就容易冲倒了。电用你个老家到离新厝700公里远个地方， 到山东有福在16到5号团区界形成，中年祖祖辈辈各主界叠固堆称，就是其中之一。四月界五号水急跌泥沙，万国争隔，淹没城镇。滔滔五号子滋养了沿岸百姓，阿将凭空落后桥泥沙扮演顶着到团区。2016年，泥沙鬼启动团库革命前景，各位建设了翠屏干亨等集中完地社区。古年年代交棒之后，中年到今年界二月秋季节日求签新歌。泥沙鬼电古堆称幸福新称成名，电用你的我觉得非常激动，这地点落写的这是什么境界，确实有点不相信的感觉。当时政策就是给来届房屋制造钱，然后进行置换，往一分钱拢免研究，我搬了一面七彩砖，觉得非常的难。团区前景不成，爱将群众搬出穷处，我的不得穷根。连山鬼依托五号团区土地甲土板资源优势，东部几个建设了行道农业示范甲各个商业园区，唔清让地方人个收入因土地流转则增加了。其次，店面还有存在个妈妈由新这边成了商业钢筋。连山鬼店古兑现幸福新村村民地方人的今年直播地800元，我政治基本比这届还在直到900元。我现在家己免去管理土地了，我家己出去探钱，现在家己非常幸福。年山贵店古对现幸福形成成名店面的搬几个来个有的离钢厂非常近，站前就到了，也被耽搁太难走，每个月能够拿出广泛界工资固定收入，觉得非常满足。秋风金游时，团区华南港，随着那边歌名，团区成名迁入了新社区。连山郡已满完成了五号团区前景工程，叫电影院扮演大家接落乡的美好的生活进化，将我哥们地步们梦想接近形式，让五号瓷盆更加生意盎然。滔滔的五号水及灌溉的村里土地和兴育的行道的商业，古年界九月十五号梨花一园回向高雄有限公司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建起一个蒙顶山东世界上大的花岗企业 IPO。 胡贤奥先生实行这转革是一个称成立在年的后生企业，包唯一当用其历经贵界瑞燕会向三山强库监控中心出现大概屏幕导写出三山聊天当界每个文章甲强库界每个角落，这个强库清气干净，偏高直视直避界意味。总经理立即升达主教会讲新材料这个电线界高新技术商业在加接，对高标准孜孜不倦的追求，公司这领导多时间来从水球庙将成为参天大桥。最近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立即升达预备的处理回撇的处理投资拢非常大，包括污水的处理，国家有机会的正先是六十毫克每升，现在往家己降到了20。这些年之后，对整个强化发展，对整个历史的感觉，再就是对员工行政的人操作，拢是相当有理解。大好校长商业县以创新驱动发展，营运甲扶持优化商业结构，增强商业领导，培育商业接控，构建特色优势商业体系，积极探索不有地方特色界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到济南市 江丘区

以来的灵魂装备生产车间。这件总裁曹书东向记者会介绍了家己公司的定点直播。这台关至三十米有三个全球最大大家会正老为正道大国当期拍破环境断件。第早强人出台提前执行将传统商业高薪会因创新引领强业未来发展。超速动荡带来了万公司界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万公司的财富。要设计师特别是依托大国当期界设计师会过去一人先拢唔敢先做个这个事情，到忘记个拢得到实行了。伴随着机器个轰鸣声，八卦镜黄点发亮，装置了卡车从伊来的驶向了青岛港，即将起航转往越南。作为五号、六号经济出海口，之前五号大客抢单，青岛港作为转运门口积极发声。山东省港口集团总经理李宏利答：“海向南爱整盘山矿成用，特东转力向往建力港开板链，特北地就是爱构建更好个经营体链来满足大家端高端个服务。从北地进入收入个，唔只是山东内陆地区，近年来青岛港到甘肃临海。”青海等沿五省份推动多式联运及内陆港建设，不断扩大内通外连的北上廊。海体联运遍地规划，十八个内陆港遍布丝路，六十八条海体联运板列贯通欧亚。五号、六号对外开放街头爆炸案即日显现。甘肃兰州国际港务区投资扩有限公司董事长丁金公达，通过东印海运白旗机一等大型的航空公司，将海运集装箱地址拖到了往兰州力港，通过往届国际脉通道实行海铁联运集体化，实行两个点对点的共享。五号落天向东海文理涉入很快工，从历史经济、数字经济到智能经济，如今山东正落风浪，扬起五号、六号生态保护及高质量发展领头之风头，并地开会会长王石国磊磊寄码头，办案五号两岸，本了从呢个保险科正分配出北部个生机。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青岛台记者的报道，大河奔流，齐鲁大地走向高质量发展，时代强音。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银国黄色因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银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银夫背后的故事。银国黄色也会银国系何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银国黄色，多家洋人多菜的开作来买。秋天是色彩最红星的时在，赤青五绿青嫩紫，黄色的碰撞的融合，满是惊喜甲美的享受。本期音乐人生能继续来聆听歌曲，搭配秋天黄色，轻轻强强，脏脏踏踏，总有一抹色彩将人心动。

秋天是金黄色，如果到秋黄，可留秋天黄色，遐最有眼个则也是金黄色。放眼毛壳，金黄的稻仓、果树、甲落叶，铺满了真大地，也不断地稀作个稀毛。梅花拂过金黄的稻囊、黄拱，散发着清冷新鲜的香气。叶落在树，草白将黄，片片叶子明黄勃勃。到阳光的阳城岸，地主活泼亮丽，苍狼落叶也高点秋风，把秋天双向到各地。

秋天是花红季，就当集团向人的养活，并强调大地热情。秋风起，花卡杯，花自来半价花卡红，生活的有人的光泽，青汁花开花卡，长长柳腰的花红就捞出来，赶紧吃一嘴。花红到冬季之间，好天盖地的灯光，这就是秋天慷慨的馈赠，也是大自然对人们的亲切悼念。到了清秋，赛子做红柳，请小红灯笼花向跨到枝头，把黄布盖山野点亮。自当放起红头的时候，秋也就成色了，黄山变叶，好像广东的花样，依然红的松嘴，灰色着了。

秋天或是在南街，草秋阳光温暖之明亮，虽然有一丝凉意，却不失温暖。草秋的天空无多白云高扬之明净，仿佛是被清水洗过般，难得好纯粹，好清水。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边际，心境也由此变得平静宽广。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红当大秋天是月白色界，月圆当空，月色作醉，带去了爽脑。下课在地硬白，独留一片在密独时，路从金麦白，月是古鲜明。当每列月麦来杯，能爱想起杨花古鲜，和片灿烂的彩虹甲色色的风景，月圆月阔，亘古不变。伊是美梦的见证者，承载着泼墨山林的心思甲希冀。阿萨夏秋季的灵芝。

秋天是最向人多彩时在，温故个阴，热清个阴，松静个人有十八，多只爱色彩斑斓看着来杯，人多见五灯学希望，多欢迎子灯感受热清，多自然子灯青春梦想，多骨白子灯定是能生。人横行大自然的美景，也感受着生命的力量，将人的心随着秋天的色彩变得丰富自清水。秋天的每一种色彩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一辈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专业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完备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今日咱继续来介绍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按介绍的是地州腊节。接下来介自在开门人们，今日林书册来给咱播地州俗语故事。阿公无能为，爱食地界类。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地界长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作为执着历史台湾千秋的城市，叠州有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叠州白雕、大公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叠山红尘画展台，走进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风情话，转台周末走更会每节文化最线，我是小琪。大家是否会清楚呢？此刻会每节文化最线的项目之中，加了一点新鲜的面孔，也就是咱第九届腊节造型奇怪。关于第九腊节，素来呢就有自古南北多奇山，如今高阳关腊节这些个大款，也从第九腊节的新定延伸出来的造型奇怪，高端迷人人呢。今日啊，到这么一档，小气就爱带大家来详细了解。首先，咱先来了解一点腊节生活，来欣赏一下这撮奇节的风采。一点腊节整饼成款，大地就满过墙人拉开树木。这撮顶饼是从全国八个省级的小节社团，先来十五个小节社团成员之中顶级九个，四百多件腊节整饼汇集一堂，大概长达数百斤，所以之前老家的拳头板叶，或者是正用溶脂，或者是普雕皮鸟，或者是异彩流纹，加一个精雕细刻的木雕大作，真的是令人心神入目啊！听听前面一人参观这个腊节整饼盛会之后的感受。
1: 非常新奇，非常震撼的一种感觉。
2: 那真的很神奇，很漂亮，
3: 比较有特色，有些色彩好的，看起来很舒服。
0: 据了解，早到唐宋时期就有地州名人收藏个原先腊节节庆个记载。当时啊，一批名皇真英陆续来到咱地州，伊人带来了苍人个东温文化，更为咱地州孕育了丰富多彩个鲜节文化。而且，甲咱地州丰富个腊节资源有着非常大个关系。直到现在，国内鲜节界有渐渐逐渐淡化。到全国二十五个的出山腊节界省市之中，广东甲云南的腊节资源上好，而广东又是以咱地州腊节最闻名。地州腊节节是银质，纹理多变，造型奇特。地州市鲜节文化协会会长严素香答：
4: 是一次中国腊节的主题点，同时呢也是地州腊节造型奇怪的汇聚展览。应该讲呢，通过这个展览呢，把中国腊节将腊节文化呢，呈现到世界人中，也腊节界引起了一点强烈的冲击波，使人们呢啊，鲜节观呢逐步转移。
0: 对此啊，何在前面感觉腊节得了一个天生丽节之冠，伊所体现的造型奇怪，也如来如更讲究。何在前面对腊节的造型奇怪特别感兴趣，伊能也感慨良多。
3: 以前就是比较原生态的比较多一点，现在就是加工的比较多，
1: 觉得会让人眼前一亮，觉得是把那种原有的那种文化和现代相结合，还非常有创新，非常不错。
0: 原本普普通通的一个节头，经过小仓姐的精心装扮，依旧变成了一个个精美的艺术品。第二次鲜节文化协会副会长林杨车，伊甲俺介绍了今年的把一个普通的节头变成一处最节襄阳盛会的盆景。
5: 是过路什么造型的？因为有一个坑，我推这个节大概就搞只西的，做那铁塔节就唔够的，所以我通过这个石块做只西，把一个不起眼的节，通过加工后形成一件非常。
0: 将不起眼的节头变成精美作弄的艺术品，这就是咱地州腊节造型奇怪的高明之处。地州市鲜节文化协会会长严素香答：
4: 地州腊节为什么能够独领风骚呢？根源就在于地州腊节呢，以古有香古的鲜节来说。当然呢，由于咱地州腊节呢，鲜黄腊节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搞这个方法。
0: 据我了解啊，所指深山的腊节爱吃台面，就必须经过清水、酸水、甲酱油等等的工序，以至会变得滚起艰难。而滚成全国听的，就是接触收藏家伙一人巧妙的心思。严素香答：
4: 但是 这个蜡烛个摆饰造型呢，伊是直正毁灭者，咁个惊。从多角度、多层次推呢，可以呈现不同个形状、不同个色彩、不同个造型。同时呢，伊蝶照蜡烛光雕鬼术，蝶照个白雕鬼术呢，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正独特个作卡个方法。当然呢，这个明灭方法呢。确实也体现了直正蝶照蜡烛造型具具直正独特的内涵，明显结合了蝶照特色。比如，有一个节呢，上兴是先上者节，能可以上街冲奖。
0: 这对于蜡烛真嘅适当嘅雕刻，将大自然嘅鬼步神工加后天嘅雕塑相结合，使蜡烛坚固神韵。这种做法到现在啊，也已经有百多年嘅历史了。第六期世界文化协会会长严素雄答：
4: 蜡烛个爱好者呢，各界这个蜡烛个传承人呢，把这个。

0: 别州垃圾行呢，去几座小街上啊，甚至呢几座大街上啊，把十几只别州垃圾门、垃圾造型机关呢，已经成为各个摆设个五零摆设个一间独有组成部分。所以，但系这个别州垃圾造型机关呢，是决定毁灭这门会水算呢，是扣住气候啊。
1: 由于那个蝶州垃圾新定引住了潜狗界崩溃多用，所以啊，伊被列入刺激毁灭者崩溃最上面落。从垃圾原先崩溃之当延伸出来个垃圾雕刻感觉，近年来啊，也多先接界红米起来。直接以来，蝶州人对垃圾已形成了一套感性的标准，就是故意者起一兴，每一食。 电一半，五世界就是垃圾本身的自然之美。但是近年来，垃圾雕身的雕件作品也逐渐成为了一场小仓会，一人对碰的神通。突起啊，旧等的黄桂章怪异，带领更卡前的刻刀啊，揭破的蝶州垃圾，形成了华丽的变身。 蝶州垃圾的雕刻手法甲极雕奇怪，非常相近，甚至啊，花吉烧了蝶州白雕的一撮雕刻手法，所雕刻出来的也是一撮奥义极深的动画。这雕刻之后，花的经过抛光处理，才能够使雕出来的这个蝶州垃圾光彩健康。垃圾雕刻现在非常早潮，依旧磁铁因素也将咱推到了传统奇怪新定之前强大的生命力。 传统并不意味着消过，只能够积极地适应此点，走对路子，传统奇怪又迎来新的春天。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就伫咱休息，甲咱配的是德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德州六节。下摆咱来进入自在昆木浪漫。其实，刚讲咱林书才先生正甲咱配个德山松个故事是：阿公无认为爱食德州类。
1: 天顶一粒菜，二下开自在，
2: 自在木开花。
3: 地方特色红红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红，
4: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钓个广告林树青，今仔个配角是钓山苏客，阿公无认为爱食钓鸟类。意思是公家无名啦，请客就要参加个咱家己派进阿公及爷爷，也比如公家集体，鸟类就是红蓝灯或是红头摊牌。每年子孙甲阿公作寿，爱做多会唱，可阿公无钱好付出，又无遐有钱个咱独立承担。就要子孙上交的黄金开支，会共同负担。早年乡间石灯制作，众人会唱，有专业公款的，有公款开支。古时农村每个房头都是有一定的公厂，这个公厂客人做，然后收租，以这个租金租下来，便宜制作，或是阿公生日好会唱。食个就叫做食阿公。过去石灯制作的时候，五十岁的老年男子就穿长衫来。

0: 大，那是无专业公款个，制造会产会用，就要夹鸡夹好，掏腰包，食家己个开心呢，食个就叫做阿公无灵威，爱食就少累，乡村爱办一件公益事，那是一天无资金，就出做妄想他。个热心人士慷慨解囊，会个正人共同出资。正人是差，火焰高，是人们个共识。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林淑灿先生刚刚播了蝶结说个故事。阿公无能为，爱食蝶结类。下辈那就去来分析精彩个蝶结长短。蝶结长长宣传，下半场是蝶结长长，金花斜插借金衣，由汤丽君吟唱。

刚才两份线稿是由汤丽金吟唱的《蝶结墙灯》，金花斜插借金衣。下半夜唱的《蝶结墙灯》，寡人红豪送深闺，由戴景恩、林碧芳吟唱。

刚才咧，黄世高是由戴敬恩、林佩芳演唱的第一唱段，关心红豪上千贵，下半一唱是第一唱段，五木七子。

0: 巴拉听众朋友，刚才两红线教的是叠加墙灯，五毛七字，只是该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之歌。最近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最热闹梦。下播让一起人生精彩的叠加长长。地界强登宣博，下半音强声由邓培安吟唱的地界强登，白镜仙人。

0: 边来到山的，大声呼喊，调中炮往英武往下山打过，入夜空中就要山下山来了。
1: 英武往早已经发射。

0: 顺耍得当，真不少帮多家遐些。
1: 多家遐些，难道爱我养乐去上席？
0: 这，
1: 得公子往来心胸美，我得几乎孤心耍梦，比起瑞气，怎可鲁莽从事？
0: 爹爹，爹小虎立定山的气势傲将。大店姜浩旺永不忘下山答话，不然就要刷这山来。人之直视风狠狼尽，怎不下山而他拼了？
1: 何永不忘？
0: 咋一丧命？
1: 姜浩旺呢？
0: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
1: 哦，对了。哎呀，有请高爷啊！
2: 是。
0: 此时请来你呢，爹爹注意是。
1: 乐不是水鬼，永不忘临死之灾，请他为王兄莫。
0: 莫非郭靖是他？
1: 唉，靖乐俩一生夫妻，为了子乐该忠心，我不得不恩多心力。如今命临下的，危多旦夕。是，但不弄改坠落接触了解恩情。
0: 爹爹，
3: 好，都也搞。
0: 那白大人着急，未知如何解话。
1: 杨帅，小听大名一记。最情况危急，我爱乐暗相托的之策。
0: 那白用光三公精通变化，能我出奇制胜之法。
1: 食材出自靠出狂妄，爱英王而强豪王下山答话，如若不将就爱刷进山来，是那英王在避难所说。这是姜浩旺么？
0: 姜浩旺，
1: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他？命脉在强昌。

0: 如何妙贵？
1: 技术将话难套，上高说恩忘岁，只可平息将会，娘在舍里哭喊。
2: 哈？
0: 不敢难套。
1: 将心。
0: 哈哈哈！红红山正气十足，哪敢难套又无悔？
1: 官兵皇帝，我是为我者来，你可知我心？

0: 文聪，我的外蒙在明白。
1: 哼！
0: 来来来，你既是当今吹水，因何爱来这虎虎山？
1: 为多求听一句，老天一
0: 求。求听怎那吹水呀？这是从何说起啊？

0: 河山以里险境，却为何朋友会命里见？
1: 避难之难，救难在我来了，那不感谢我命？
0: 今日就各位夫妻，张皇伯敬先相告。
1: 红河山而秋天，不敢代替，细算万族，未安张家是安。
2: 哼，那今日不打之交，却是为何？

别退啊，别啊虽是王子，倒是响亮之辈，今朝之事也就罢了。

0: 禀寨主，刷嘴抓狗一名小卒，快当参与执行一方。
1: 可是将表，
0: 并非将表，是京当李奶奶上而姜浩王来求之。
1: 李奶奶，
2: 哪来？红颜无子抵黄金，军团为母爱儿心。乃因山道人为我，白光大笑泪淋淋。侠人接续惊刀壮，落后心弯步登金。黄柯荡棘也插苦，九天一过苦定心。哼，黄柯荡棘也插苦，九天一过苦定心。俗话讲，有其母必有其子，到头来。你我总是水火不相容，真真可恨！来人啊，你我放了！
1: 请问，此行往是只小长头狮，腿是更长，是只七黄。
2: 哈，长头狮？
1: 不错，此是古兽不改之。这是红根买白啊，那黄秋红根买白啊，那黄秋红根买白啊，那黄秋这这浪刀戏，
2: 我还没
1: 拿来门人，你给我名字
2: 李素贞，
1: 这耍在哪些？你杀得起？
2: 假戏！
1: 两败之干，不可小报矣。
2: 我跟在你祖出相齐。
1: 我去等你比切，不但你我魔鬼怀胎，今日几次之事？别说话，你不给了。

派遣300勇士，可乐充足地哦。

播音呈现由林怀英唱的《蝶结青灯》，海风高起，人垂灯。

0: 欢乐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个叠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近期 TCG 矛盾新人奖颁奖典礼会在广东向矛盾鼓励举行。经过评选，胡铁兰为广华的出自紫禁城山水等数位作家获得的矛盾新人奖名录文化奖。其中山水的二次元小说代表作家提提他的文祖人，下面文祖台带领下去了解山水的名录文化世界。三岁不免按照祖前，在公文祖年1986年出生及留在李洛的村头，拍枪给面红带的眼睛，透露的人浓密的书感戏。从事名录小说创作十多年，其累计完成数几部作品，上千万字，多部作品本改成影视剧、动画、漫画同游戏，代表作《苏灵记》本改编成动画，累计播放量超过5亿。
7: 5000年前。每本书籍都诞生了书灵，《论语》《唐诗》《宋词》《山海经》，也许还有5年高考3年模拟。半个月前，顾七绝从《唐诗三百首》中醒来，骑着《山海经》决定去找《聊斋》小姐姐，谈谈如何征服世界。
8: 各位大佬好，我叫顾七绝，我情商低，我脑子有坑，还喜欢瞎说扎心打实话，但是没事儿。你们哼，打不过我呀。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清雅的吟唱声还悠然回荡在虚空中，暴风雪却突然消散无形。等到一轮明月再度浮出，将昏黄月色洒向大地时，林间的这片空地上只剩下了几个彻底冻结的冰雕，透过冰雪外层，甚至还能清晰望见几个旋风贼的惊恐表情。
6: 5000年前，每本书籍都诞生的《苏灵》《论语》《唐诗》《宋词》《山海经》，可能还有5年高考3年模拟。 班长日前，古七七从同事三班书堂中上来，去年三开见客厅之墙聊在小姐姐，谈一下如何征服世界。基本苏宁基用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组织百家的文化人士，创造出一只奇丽规矩苏宁万千个异世界三岁级吧。
9: 苏宁记出来之后呢，被上海的巨人集团拿过去去改游戏了，同时呢它的动画又很快就上线，现在还在连载播放，已经播了三年了。从这部作品开始，我清晰地认识到，就是因为我把幽默的二次元的风格和中国的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去做了一个结合。
6: 三岁出生书香世家，家都的创作冲动自幼开始突然感受传统文化变成家系列。
9: 像我小的时候，家里书房里面就是几千册的各种各样的小说作品、散文、杂文。七八岁，我自己爬到这个书架上面拿出来的第一本《唐诗三百首》，我看都看不懂的。但是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文学的感染力在里面。
6: 你要让青年三岁因为追赶名流小说，详细更新太慢，保证试一试的心态，投身名流文学创作领域。
9: 发现这些作者更新特别慢。我很烦你知道吧，突然有一天就冒出一个想法，我说既然你们都更新的速度这么慢，我说我干脆自己写给自己看得了，我就开始写这个小说。然后我大概是写了一年半的时间，总共是写了100万字，叫做绝妙好妖。
6: 三岁第一部名流小说完成的，是否能够顺利发表呢？
9: 很凑巧的找到了当时的起点的中文网嘛，那么我就加了一个编辑叫小峰队长。看完之后，然后他说这部小说不行，我不签，但是我蛮喜欢你这个人。我说喜欢我哪一点？他说你够傻，他说从来没有人会先写完100万字然后再来投稿，他说就你这个坚持的毅力我很欣赏。说那行吧，然后我开始就跟着他去写嘛。写了之后呢，第二本书呢大概写了20万字之后呢，就用我们的行话来讲就叫做扑街的。那我想想看，我连着两部都不行，我基本上其实就想放弃了。放弃之前的时候，我最后写一个吧，自己想写什么写什么。结果没有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
7: 如果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被封印的地下城，旁边有一头无聊到自闭的黑龙，整群唱歌要人命的牛头人，热爱厨艺却没手艺的火焰君主，以及几名喜欢研究一加一等于几的巫妖，你会做什么？
10: 不要争霸，不要成神，我们要做种田派，我们要吃喝玩乐，我们要娱乐到底。
6: 赵峰太良作为成功用三岁有点飘飘然，以为自个听一部肯定会火，内容们用地带听一部小说给铺街，用三岁点牛带骨，于是给转向台湾发展。三岁给吧，
9: 这部小说写完之后呢，其实那个时候尾巴有一点翘起来，就觉得说哎，我第一本书哎成绩就蛮好的，我说那我第二部肯定会更红啊。结果第二部不接了，一下子就从高峰打到了一个低谷的一个阶段。当时呢台湾的出版社呢都在我们国内呢挑一些网络小说在台湾那边去出版，而且稿费呢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就专心在台湾那边去写这种实体出版的轻小说。谁也没有想到台湾的出版业它突然之间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冲击就来了一个急速式的一个下降，然后我再回到大陆去从事这个网络文学创作的时候，发现自己错过了我们所谓的第一个红利期。那么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老作家重新上路，其实跟新的作者去竞争就会处在一种比较累的一种阶段，就那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非常
11: 低谷的阶段。
9: 对，当时他们的一个主编他就找到我，他说你可以先写个开篇给我看一看，价钱好商量。然后我就写了大概10000字给他。这本书的名字叫《斩妖记》，其实讲的就是现代人到了神话世界里面，他现代带过去的这些电器都变成了这种法宝，这样的一个故事。
7: 我有间老房子，穿越后就成了法宝，电动车会腾云驾雾，笔记本当翻天印用，还有个成了精的电饭锅，能炼丹能卖萌，还热爱偷肚兜。我是谁？我是许之乎，传说中的盘丝洞好女婿、兰若寺合伙人、蜀山神队友，以及等会儿，小倩，你刚砸晕的那家伙好像叫宁采臣。
6: 今年三人的大米同阿彭彭到二零二五年的时候，三岁基本上完成大山峰西面落下座的，这时候新生的跟文化名场的不可能的世界强大期三岁期吧。三岁一个步才要去重新翻封，并抢有不可能的世界文化名场，只要记录小创作的不二宗门、西湖涛藏、苏林记等多部作品，入选中国名落文化作品排行榜。中国妇联名文化文学家太飞加这时代太熟太作品，富人原创文学 IP 加之榜，中国动漫金龙奖等等，佮别下你此人同中华传统文化在林内行融为一路，总结出陈晓嘅文化近代同佮古味金融嘅重飞才情。
9: 就二次元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1516年的时候，在国内才正式开始提出来的。在二次元里面呢，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门类啊，就比如说轻小说、动漫，然后古风音乐。说二次元是指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6: 去年从年随着中国苗老文化的切息，文族演员成为全国苗老文化高体，

0: 比较有影响的一个作家权益百五十位，涌现出山水江水南陈酿等名老文化大咖，明年春苏林基、康斯严佛等成为全国现象级的名老作品，跟蓬勃的景象离不开身为文作师名老作家消费常务副会长山水负责的心理。文作师名老作家消费秘书长娜娜称山水为水哥。
1: 大部分的网络作家呢，是常年宅在家里写作，比较擅长用文字而不是用语言表达，其实就是社恐分子比较多。所以水哥作为协会唯一的社牛人士呢，经常要代表我们协会参加各类活动和会议，为协会负重前行。他呢，希望大家能更多的看到温州网络作家的群体，而不是他个人，因为他真心的希望能够帮助很多年轻的有才华的作者。
0: 知名名老作家陈酿娃三岁黑改两六年，
2: 更多的读者认识我，挺感谢一个人善水，他鼓励我跟一些网站去签约，他就是我人生写网络小说的领路人。
0: 作为一名文强太叔，三岁并正等的持续创作，毕竟不错，他的最新作品《莫言来自任何系》已经上线连载当中。在名老小说世界当中，三水用亲情优美的女人将小人物给你从生活同个混沌世界高之位移，在现实世界当中，他按照努力将名老文族名老文化的发展同本土文创产业高用合一。
3: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肯定要继续创作。如果我自己还能写得动的话，我愿意写到50岁。60岁，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要做好在社会服务、文化产业上要继续做一些努力的。这我觉得呢，在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想着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去为我们的温州、为我们的家乡去做一点事儿。当一个人实现了温饱之后，他会慢慢的转向于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我是福克。人生态度有非常多，有人潇洒飘逸不羁格，有人发的格外的认真。今年90岁的赵向前老先生却安了一只人，从退休以后开始，他就每日涂包，不光涂包，还有每日剪包。分门别类把赵纸片、包纸相关信息进行归类整理。经过这些年来涂包纸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更多的是通过手机屏幕来发起信息，但老先生却依然顽强地保留着自家涂包剪包的习惯。他的剪包本日积日高，同时他非常愿意同年龄分享自家多年来收集的各种包款资料以及相关的信息，他把它称为自家最大乐趣。有次认真的赵老先生明白，自家之所以90岁的身体健康，益处无名，也同其脱包剪包习惯分不开。而同时，其从中获得非常多新的人生乐趣，同个人生价值。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下走入赵老先生家，来听一下他的故事。2021年6月初，记者来到丰台区新发街六里小区赵向前老先生家，他已经90岁高龄了。从1989年开始，老先生就有涂包纸、剪包这习惯。过数年当中，他把每日涂的内容重新进行汇编整理，制作关于党史、军事、法治、教育、志愿服务、垃圾分类等等各种类别的主题册，一共800多册，重量达到500多公斤。
5: 主要的为我们这个面对着我们家庭啊，生活上、教育上开始的，说我们家庭的四代人嘛。是一个大和谐家庭，哎，说下来怎么叫和谐呢？都讲奉献，不要索取。
0: 谈到这一次捆绑后续，赵向前老先生，对吧？还比了家庭教育，他都有很好的和谐家风。莫爷同奶爷和老父亲的带领下认真生活，和谐相处。明年老先生把自家党的各类包子先通涂一遍，需要将有需要的单涂留下来，按照历史类、人物类等归类，又再进行细细的按涂，标志重量的内容，精细剪裁。一支缝色器好比160多厘米长的尺， 提供公正正发好表现。

0: 只有在非边疏动存放，最多时候给自家当个百分保值。根据某一领域个的数据，给人已经看过内容，重新来整理。
1: 这是第一个，
2: 这还是用胶卷的呢。
1: 又就像现在的第二个，
2: 嗯，数码的了。
1: 是第三个有新的了。
2: 嗯，相机都拍坏俩了是吗？
1: 啊。
0: 当年报纸一剪下来，整张就废牌。你到报纸的正反面有你们的图片，或者其他重要内容不能再次利用，所以老人家就用相机拍下来再重写。从年六月，他讲相机就用牌，用坏的利用着，重写照片费用就更多哎。
2: 编这些花了不少钱吧？
1: 花了钱。
2: 啊。
1: 你洗一个照片啊，那样留着那100块，这是一这个这个一块钱。
2: 嗯。
1: 哎，我们展览是500片。
2: 哦。
1: 啊。你都得给人家钱呢，
2: 嗯，
1: 哎，他这个这都是个人，而且的话呢，那那个什么，我们老板不是没有退休费吗？
2: 嗯，
1: 问他你心疼不心疼？不心疼，他因为就是咱省吃俭用啊，
2: 嗯，
1: 也得支持，是照就是儿女们，
2: 嗯，
1: 他们就是照完了洗。
0: 通过日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沙溪报、丰台报、北京晨报、北京午报，老人家对时代发展有了全新认识。早数年前就有多个媒体报道过赵老先生的事迹，还有沙溪或搞枪击式展览。
1: 啊，奥运会搞了大型展览，在这个街道啊、社区啊、学校，
2: 嗯，
1: 展览，而且的话呢，汇编了100多册，嗯。
0: 连高门口高层公司负责人也常常到赵老先生家头取经。老先生非常中意同邻居们分享学习经验，每次办展览，他都会将自家辛苦做的简报贡献出来，还当些义务工家人，为街坊邻居讲述保持记录下来的时代奇变。
3: 我和赵叔也是经常沟通，赵叔叔呢对这方面了解特别有经验，其实比我们还要有经验，他有一个亲身的体会。他会把那些个简报啊，不同的那些个内容啊，都简洁下来，然后我们有时去他们家，然后会跟我们及时沟通。
0: 你让一五年在突破过程当中，老先生了解到，议题竞争对于发展中国医学科学事业同个提高医疗质量有十分重要作用。于是，他同交给老潘商量以后，定期更新议题。
1: 我呀，和老板捐以前呐。主要是考虑方面上啊，儿女们呢、啊，同意他也是根据我们俩的意见，
2: 嗯，
1: 他们也有想法啊，
2: 嗯，
1: 他有想法就想法啊，就是说，考虑方面上，不乐意把我们身体都解剖了，
2: 嗯，
1: 是不是、啊？哎，干嘛？这可能一般的是这样，年轻人受苦受累啊，
2: 嗯，
1: 是不是、啊？哎，到时候走了，完了以后。那意思吧，就是我们这么到时候给你上上坟去，是不是？但是我们想打乱他这个旧的思想。首先一个，就是说啊，我们看了这个老家亲自的姐姐的家庭的这个葬礼吧，花了20多万。对儿女来说啊，对了我姐姐挺孝敬的，要把这钱用在对他的儿女的教育上，哎。是从这个角度上我考虑还是是对国家有贡献，对科学教育是吧，而且医疗事业都有点贡献。你活着人呢、啊、有生就有死，死啊关灯灭上的什么都看不见，人走了什么也带走不了。我的想的话呢，哎，在这个方面晚年嘛应该发点热光。
0: 可以说赵老先生是一名夫妻式的长寿老人，公益老人，学习老人，爱心老人，教育上也因为突破学习的带动积极进步。老先生整理的简报材料见证了历史，说明沙溪街头人们倾向的学习资源，以及个人的奋战精神，更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值得人看一台好好学习。好的，我们也祝愿赵老先生长寿健康。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通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我是福克。 绿水青山秋黑金山远山。宋人来温州立桥子宋村变美丽风景是美丽景致。发绿水青山为金山远山，就是一条生态美、山野新、百香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温州子宋村及中国乡村本小康的生活样本。提到的 L 式咖啡馆、四川汤、随处可见的墙体涂鸦，又是描述你是否感觉身在欧洲没有都市。其实这是温州立桥的子宋村，会给你L 式的天然风情的面积同个时尚浪漫的四川汤随处可见，来这里游玩打卡的游客不在少数。
5: 嗯，感觉挺舒服的。他来这里吃过一次，
6: 整体环境还不错吧？那边还可以逛一下，
7: 点像国外的庭院风格。嗯，我上次也是我那个一个欧洲的朋友推荐的，偶尔周末会带小朋友过来，有户外吧。我喜欢就是那种闻到清新的感觉。
0: 和早些年立桥子宋村单反有的本身年都想去攀法在方向法去国发展，但给的也成了著名的文族的华侨村。金永志老伯是子宋村最早去国分掉大平的村民之一，四十多年前他前往法国巴黎开始创业，从最初到法国大南宫，到创办皮具小厂，再到后来做一些进出口的贸易，金融是完成家的财富积累。
8: 我是七九年出去，那个时候我出去的时候还是比较早的。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我二叔啊，我小叔啊，都很早在法国那边，他们都六几年都已经在那边了。那个时候他们都出去了没有，我们感觉大家都很羡慕。开始的时候嘛，帮人家打工以后呢，后来嘛，我们就自己帮那个小工厂啊，工厂请几个工人做那些也是做些女包嘛，手提包啊，这样做一段时间嘛，我们感觉经营好一点了，自己嘛也学到一点法门了。在做个进出口，都是一般都是家庭企业，很小的，家里两个人、三个人都可以做。那些老华侨呢，像我二公，他们出去早一点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摆地摊啊这些嘛，摆地摊。后来嘛，要这积累一点资金的时候嘛，他们自己开店。
0: 你来九年，金永喜回到家乡经营些红酒生意，凭借着呢将金永喜这样的桥力量吸引回乡，反哺家乡一系列基础。立桥街头子宋村从昔日的文人文景的桥村，发展到如今的商业景区，实现了从年纪到年日年幼的目标，桥村优势充分展现出来。然而和数年前子宋村还属于落后村，脏乱差的环境让曾经想回乡投资的国外的乡绅望而却步。村董支部书记村民主任金永勇的吧，
9: 我们这里就是以前就是脏乱差，全部都是违章出租房，还有收废品的小住房，外地人很多，就这样哦。我们这里面比较拼嘛，在立奥街道的最南边，对不对？啊，有的人啊就把那些全部，再说嘛，人出去了，啊，还有一些那个以前不是监控啊什么都没有的，好多小偷，啊，都住的集中在这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全部把它删改一拆，2013年、2014年全部把它整治掉。
0: 2021年刚刚上任的子宋村党支部书记金永勇同村干部们认识到，脏乱差的环境已经成了主要村民致富的瓶颈，安利在阿些磨出路的。痛定思痛以后，一场政治行动和子宋村打响的。面对各州各路的垃圾堆，村干部首先自家拿起扫把，带头把好环境扫出来。面对国家各户的四大乱源，村干部就从自家擦洗。面对村民们的不理解，村干部不厌其烦做思想工作，更有勇气吧。
9: 那个时候我们就村两位痛下心，怎么又把环境也做起来？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组织了很多志愿者啊，村两委啊，自己都扫地的，把地搞干净，绿化搞好，比如说屋前屋后的垃圾把它清理掉，慢慢就这种环境嘛，就主要是做这块。后来我们正好有一个以前的生态资金之类的，还有一些正好列入了一个美丽乡村创建啊， 等等一点，一年租点，反正一年租点，租点租点，这样才租起来的。
0: 多年的计划政策让纸上村的人次迅速提升，按间环境越来越好。村民从最初不理解，慢慢变成了主动支持。2018年，纸上村双榜在江西高标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示范村名单。2019年，纸上村更很有限。厨房同家上香建设部美好环境同是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发动铁皮市场的行政村。让一共有好的环境还不能直接带动村民致富，更要用给村官部明白，而致富一定要和乔四方做文章。
9: 打造我们未来乡村共同富裕的，比如说红酒咖啡第一村，你现在就美丽乡村你有肯定有搞自己的一些特色和文化嘛。我们随便叫欧欧文化，欧文化，我们要不今后把这个欧欧两个把它要注册掉，就欧欧的发源地就在我们这里，一个是欧洲的欧，一个是我们欧越文化，这两种文化总在一起，所以说我们要留住自己的这种文化。
0: 村民张东东目前和给你经营一家妙宜公司同个咖啡馆，对吧？多年的欧洲生活经历，咖啡已经成了华侨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李桥附近开设的50多家咖啡店，就为归国华侨服务。最便宜的咖啡一杯浓缩咖啡，仅仅需要10块钱。
10: 回来意大，特别是在意大利、欧洲这边回来的华侨你说我们中国的这种花式咖啡，那它的概念当中，这些其实是饮料，就不是咖啡。你再怎么变，也就是比如说加点糖，加点其他味道嘛。对吧？这边的店就是没说法的，你进去说咖啡来一杯，没菜单。你进去咖啡来一杯，他直接给你上浓缩。
0: 由于很多村民都是国外，村里很多空置房同山水之年，村里就同把将村民汉子的田梯、Q5、山林同核桃等资源统一留着，再依靠纸上村的发酵资源，以进口的商品为特色，打造出同传统农家乐不同的西村汤咖啡馆，同把欧式的生活融入到纸上村这片青山绿水当中。2019年，李桥街头后洞村、紫河村、双顺村、鲁西村同纸上村等5个行政村合并成的5沙村，更运用当前为5村当支部书记。村上村在此两路的发展新建议，李桥街头当工为副书记潘思初主任长期好奇吧。
11: 总觉得这建设这两字硬了一点，因为实际上这个村没有三经动骨的去建设。那他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经过这几年会变成一个美丽的村庄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基层自发的，然后呢又党支部牵头的引导，这个侨民华侨捐资助力，发动挨家挨户呢，他大家都做贡献，自下而上的把这个村庄给垒起来，发展旅游或者发展什么产业呢，也要因村制宜。我们所说的都是这里，我们的重点是打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就在这里跟城市里，你城市里想享受什么公共服务，这里都一样，这是我们的目标，甚至要好。那好在哪里呢？好在一种公共是城市里没有的，生态资源和环境还有这种空间，作为侨乡一个侨村，它其实服务的就是本地居民。本地居民有两块，一块他土生土长原来的原住民，快活就是原住民，还有一种外来的住到这里的。
0: 温州市侨联副主席、李桥街头侨联主席王云梯给吧。
12: 最近呢，我们这个五色这个美丽的这种环境呢，我觉得和以前就不一样。我30多年前我就出过国，在法国呢也待了30多年，一顶一对一地证明了我们自己家乡的发展。这几年来这个环境，我觉得我们五社在全球来讲是首一首啊。
0: 并此等来绿水青山却金山云山的力量，纸上村创造引体自然发展没有发展的甜头，同时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侨村发展的小康路。接下来温州李桥将以纸上村为中心进一步培育休闲度假、创意农业、生态康养、进口商贸、欧洲美食等产业，实现自然空间共享，打造宅男美丽桥乡。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尊天，不忘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头头我哋听到嘅听众有，首先喺骨头潮中年幼年时代，几乎都曾经喺安尼畅快童谣中进入梦想。2016年，潮州市音乐人陈浩丹艺名阿萨，将结束非自然开发旋律，用歌曲形式进行重新演绎，创作潮语歌曲《红啊红》。让对海内外众多人的青睐，至今你们依然传唱的。本期我节目，我们下来了解潮州市音乐人阿萨，通过这作品共同来感受潮州给出古老上市文化底蕴，领略潮汕文化的特体韵味。阿萨开发吉他的海生派中撒下一种态度，明白沙的的色彩，他希望通过这种人生态度不断地传播好潮汕文化。在阿萨高中时期，正是潮语歌曲诞生时代，一篇创作人生的第一首潮语歌曲，并于2005年大学毕业前夕举办的首场国语音乐会。不过，潮语歌曲中寄托的一种情怀，相应所带来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对面下背井离乡的他来讲，成为最大的满足。传唱潮语歌曲慢慢变成了阿萨一种使命，他创作了许多同家乡潮州相关的歌曲，比方牌坊老太街、巷子桥、翁啊翁一条歌曲。通过这个，我们能够了解潮州的著名景点、潮州美食、潮州歌谣、潮州传统音乐、潮桥等等。

欢迎早餐天气，通常以闹热来表示热闹非常百姓的太前热。其实早餐天气每年在春节节后，各大村内各自举行的喜庆节日。阿沙从作为艺术文化的闹热，体现了众多潮汕人对天体之敬畏，对家人之感恩。阿沙太大的创新，数字将庞克风格和老爷文化相结合，为古老文化赋予强烈生态感和新的活力。

2018年短视频时代到来，为阿莎带来了新的启发和建议。他开始利用新媒体平台，以迷你更新一则视频的形式，创作为超女侠游戏的新媒体视频系列。他的做法不但能用其他歌词创作上一位更好的帮助，同时也为当天超女歌曲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在猫你老你四年阿萨基瓦和新的一年中完成加为 TP 转世四年八节。给一则只会展现潮州文化精髓的音乐作品时他希望能够通过给他转世反正呈现潮州的故事和魅力通过音乐讲好潮汕故事。

如今阿萨基以一季梦阿继续展示的希望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红包袱潮汕本地方言以努力，让更多人通过音乐感受潮族，了解潮族。好奇看来，潮族音乐是潮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潮女音乐人，爱创造出好的作品之外，还需要更多人共同来宣传潮女音乐，形成潮女音乐良好的发展氛围。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色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南。

0: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客家精神。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莫少恩第一场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番，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公子，公子，公。哎，
1: 徐康，你又到哪里调皮去了？
0: 你看。
1: 哎，这是什么？
0: 哎，花园里田大地，上面也有两朵莲花，比你画得好。
1: 呀，好美的花呀！

0: 齐康。
1: 哎，
0: 依我下去问问，十三是那个丫鬟的？
1: 是。是你的吗？不是我的。是你的吗？不是我的。你看，我也没有见过，那是谁的呢？都不是你们的。
2: 嗯。
1: 哎，喜康，我想起来了，一定是那个烧火丫头的。
2: 哦，对，烧火丫头的。
3: 烧火丫头。
0: 烧火丫头。
2: 公子，公子，找到了。
1: 前几天刚刚来到府中，整天闷闷不乐。
0: 他叫什么名字？
2: 哎呀，没有名字。他见了人从不讲话，一有空就画画。
1: 哎，那不是他来了吗？
3: 哎，就是他。
0: 姑娘，你等一等啊。姑娘，这把香伞是姑娘的么？
3: 当炉散火，何老懂问。
0: 妙笔丹青，姑娘高手。
3: 哦，信笔图来，公子见笑。
0: 香伞散火，岂非可惜？
3: 明珠案头，世上藏情。
0: 哦，我与姑娘似曾相识。
3: 我与公子素昧平生。
0: 哎，姑娘，姑娘。

0: 祖母。
1: 孙儿。
0: 孙儿与祖母请安。
1: 起来，孙儿，你不在书房读书，去到花园来玩耍。
0: 孙儿知道祖母要来赏花，特来伺候你老人家呀。
1: 我哪里要你伺候哟，孙儿，这大好时光，你应该勤奋攻读，才是正理呀，孙儿呀。

0: 和摩梭的事。只是顺儿无法进训读书。
1: 哦，为什么？
0: 祖母。

他们啊。

0: 妈，是儿，你要怎样？
1: 以孙儿之见，要一个知书善画、聪明温顺的丫头伴我读书。
0: 哦，倒也有理，只是那个丫头合适呀？
2: 老太君，小弟愿为公子伴读。
1: 不不不不，银凤姐姐伺候祖母多时，你老人家身边可少不了她呀。
0: 那还哪一个？
1: 哦，前天府里来了一个烧火丫头。
0: 啊，
1: 烧火丫头能诗能画，正好与我伴读。
0: 好，既是如此，丫鬟
2: 在，
0: 去把那烧火丫头叫来。
2: 是。
3: 姐姐，姐姐，老太君叫你去。
4: 老太君。奴婢拜见老太君。
0: 站过来。倒还庄重文静，像个大家闺秀，只是为何面带愁容？
2: 是呀，满面愁容，只怕不宜为公子伴读。
1: 他初来乍到，人地两身，略带愁容，也是人之常情呀。
0: 这孩子好像有几分面熟，你叫什么名字？
4: 弟子初到王府，尚未取名。
1: 我来为他取个名字。
0: 好，好。
1: 愁容满面，愁。哦，你就叫莫愁吧。
0: 莫愁，
4: 莫愁。
1: 姑娘，莫愁，姑娘。

0: 多谢公子。
1: 莫愁，你就好伴公子读书吧。
0: 是。

0: 臣子见梁惠王，王老师不远千里。哎，贤妻，你在看什么？
1: 时身在看梁上燕子。
0: 燕子？哎呀，学之道，贵有专。左顾右盼，其为专夫。好吧，就以燕子为题吟诗一首。
1: 是。

0: 还好，贤妻的才学大有长进了啊！
1: 先生，先生，我翰林府上送来请帖，请先生过目。
0: 好啊，文贵皆名词，艳鹏银子锦。饮酒误事甚会难，难得啊！哈哈
2: 哈！徐康，
1: 在，
2: 快去与先生备轿。
1: 是。
2: 先生，请。
0: 好，贤妻，子夜学而时习之，今日功课你要熟读才是。
2: 是，宋先生。
0: 不必了，不必了，
2: 先生则好。
0: 贤妻，按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你乃王门之后，要以天下为己任啊。
2: 是，先生你则好啊。莫愁，先生到鸡鸣寺会有去了，你我何不到园中去散散心呢？
1: 老太君的规矩住了宿房，忌讳荷塘。
2: 这哦，如今莲花盛开，你跟我采些莲花献给祖母可好？哦，你放心，祖母不会怪罪，他老人家是最疼爱我了。
1: 弟子不会花奖。
2: 这哦，我来花奖，你来采莲啊。

走你来，木头你来呀。

建议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更多传教的石号路。石号路位于梅县梅市镇丰田村田县，既然有200多年历史。1999年建行的前面修缮面貌一新，整座房屋典雅精巧，超型别致，极具实用价值同观赏价值。石号路以客家传统建筑风格建造，中轴对称，左右均分，依山依岩，前大后高，具有客家回龙屋的建筑特色，又有全市以客家土楼的外形。整座房屋主要由三派部分组成，主体部分为标准的客家回龙屋格式，两堂两房呈方形，主体后背为依山依岩的半圆形的围屋，主体前背是呈半圆形的围屋。前后协调和谐，高低房檐遥相呼应。卧堂两侧各有斗门，内有水塘，对外封闭，对内敞开。总体面积不足为前大后高的人形围屋。200多年来，石号路人才辈出，声名人播。1937年，镇江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家己父兄朱恩来等总统中央领导人多次往返于延安同西安进行国共谈判的飞行员，就是从石号路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李学仁先生。当然，他适逢在西安空军部队服役，在延安后期期间，他先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的接见。他至今还保存有当年同朱恩来的合影，去毛泽东、齐向前等的亲笔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李学仁身为中缅混合飞行编队 T5 皇家大队太队长，对日作战82次，战功显赫，曾经率领队伍参加为偷袭日军台湾新竹机场的皇家战役，大获全胜，炸毁日军战机60多架，披衣为蓝天飞虎。李学仁的军衔为空军中将，退出军界之后，在大学任教10多年，退休之后移居美国安图万人。上世纪90年代时，曾经转到故乡探亲，对家乡的气态变化

0: 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生意变。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生气来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祖母，祖母，侍儿有件大事禀告你老人家。
1: 好，侍儿，什么大事呀？
0: 是件大喜事。
1: 大喜事？哦，原来他已经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什么？
1: 你看呐、啊。
2: 哈哈哈哈哈！公子，老太君给你定下秋相府千金小姐，老奴这就送聘礼去。
3: 恭喜公子，贺喜公子。
1: 虚儿，你怎么了？虚儿呀，曲府小姐名唤彩云，三年前她来竹舍之时，我见过一面，年轻美貌，举止大方。
0: 我不要。
1: 虚儿，不要讲傻话。屈大人往日提亲，我还没拿定主意。如今他官居相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他新贵专权，陷害功臣，朝野纷纷怨声载道。
1: 顺侯爷啊！

0: 哦，到底是谁？
1: 就是魔头。
0: 啊！是我呀，你贵为王孙，竟看上卑贱丫头，真是岂有此理！
1: 要论家世么，他父也曾官居少卿。
0: 少卿？就是那钦定死罪我命斩首的少卿么？
1: 祖母，少卿愿许世人皆知，莫不扼腕。父亲与他同事同可好友，他的遗孤落女理应倍加珍爱，如今许配给顺儿成亲，这不是顺情入理之事吗？
0: 这云凤
2: 在，
0: 你给莫愁四两银子，叫他去自谋生路，从此不准再回中山王府。
1: 祖母，
0: 快去办吧。
1: 祖母，你要赶他出门吗？
0: 再有何意呀？
1: 那顺儿我
0: 是吗？
1: 我就对天盟誓，
0: 你要是模样，
1: 众生不屈
0: 啊！你竟敢同一个罪臣之女低贱之辈私结情缘，你上冒犯了朝廷，下辱没族众，你于国不忠。
1: 顺儿无有不忠，
0: 如家不孝，
1: 无有不孝。
0: 徐宗
3: 在
0: 看家法。你孙，我家是何等门庭，我家府地有何来历，与我一一讲来。讲。
3: 公子不能这样。
0: 王宗
3: 在，
0: 你跟随王府征战多年，如今是府中总管，你替我教训他

0: 我了，气死我了，还不给我打，许仲，
1: 打，
0: 给我打，
2: 老太君，请老太君息怒。
0: 徐仲，你把这个不孝畜生

0: 放在书房之内，不许他擅离寸步。
1: 是。
0: 马上去相府下聘。
1: 是。

公子，你从新娘再饮几杯吧，奴婢下楼而去了。少夫人，自己与公子饮酒谈谈心吧。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灵魂，祖爱的语言，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

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世界华声，
1: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趟趟》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走透透的节目里面，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今年以来，各种形式的演出频繁地全州举行，大大增加了城市知名度和曝光度，提高为城市代言的效果，同时也为世界全州引流。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地着演出《畅游世界之城》，在海南海口，为了让观众会当在厝门口叮当起来，海口虎林城市乐队拍着15分钟厝门口健身环。在节目之后，咱斗阵走入海南海口，去看卖全民健身下面的精气神。在今天的热点当中，咱来讲看卖永乐医老人协短视频走红，为老友社路开启新的思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我呢？一条队会，老阿妈手夹着塑料大波头弯骨，逼问老阿公作业写了未？短视频伫个网络走红，点赞数超过100万次，一度登上了短视频平台热搜的前三。广告介绍，参与拍摄的老人拢是天津某养老院的客户，最终该养老院老人参与拍摄的短视频拢有着不俗的播放量，引发广泛的关注。为了让老人演出的效果更好，上次用了伊在课本编排时阵，尽量打观老人的本色。比如讲，有阿嬷原本的职业是教师，因就尽量可以出演教师的角色。在用了伊的精心组织里面，老人参演的积极性高涨。其中就邀请来要主动报名参演的，参演者年纪最大已经90岁，拍了短视频，让老人乐在其中，真有成就感。老人参与拍摄的短视频，故事大滚实际，大滚生活，行动又搁有趣味的展现了因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精神面貌。视频发布到网络了后，受到大量网友点赞，真侪人都联想到讲家己兜的长辈，然后进一步引发共情加热议。为网友的反应会当看到，老人参与拍摄的短视频会当有效增加老人的家属和工作对养老机构的了解和理解，并且向社会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激发向上向善的正能量。那如此，对着老人的短视频在网顶越来越红火，甚至天津消防拢来跟老人合作拍摄了消防组队视频，对此老人拢是非常欢喜，感觉家己会当参与到消防知识的传播之中，做做代志是有意义的。这款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给老人带来了更加大的愉悦加满足，扩大了老人协短视频之久的正向效应。随着社会进步加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老年人无搁再单纯的满足老幼所用，而是追求老幼所为、老幼所乐。应该看到，现实当中一寡养老机构虽然当满足老年人生活起居的基本要求，但是伫个精神养老方面，做甲非常不够，好不少生活伫个其中老年人感觉生活单调、日子无聊，这也甲养老机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对此，相关养老机构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并且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这方面，天津某养老院组织老人协短视频的举措，提供了有益的改进的思路。不是说每个养老机构都要借葫芦发票去组织老年人协短视频，关键是在坚持老年人为本，开动脑筋，应对质疑，着力地推进养老服务精细化、精致化，在创新文体活动形式方面加做文章，在乐享晚年顶面下足功夫， 不断的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满足度。这也正是老人协定视频行红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开始。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欢迎关注尊敬中国节目。今年以来，演出市场迅速合作，演唱会、音乐节、戏剧等各类形式演出加紧搬上舞台，各种形式演出频繁地在泉州举行，大大增加了城市知名度和曝光度，起到为城市代言的效果。城市也为世为泉州引流，真侪人在观看演出的城市，顺便拍卡景点，品尝特色美食，带起文旅市场。在今日节目开始，咱到底带着演出重游世为之城。一场演唱会之后，记者来到距离泉州海峡体育馆最近的商场中尊世界城，40米长的签名告别墙和歌迷是写满了留言。演唱会期间，商场也陆续的挂书墙、古福海报、正版周边商店等系列活动，超过1000名观光在港到透早2点营业结束，物业安保24小时配合巡检。为粉丝滞留提供安全舒适的空间场所。泉州中尊世界城市场推广部负责人吴希炎讲：“
4: 带来了一个粉丝经济，其实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到，就是我们在客流上，基本上对比平日都有一个翻倍的一个增长。本次我们其实也第一次在尝试，就是我们的一个购物中心去延时营业。”
2: 早在这个对演唱会售票启动了。世界城就联动全场的上户落地，并演唱会门票，购买记录对当享受进店的特殊礼物加折扣。详细吸引挂媒体的小红车 APP 协同发声，向外地来泉州挂媒释放直观的信息。泉州中尊世界城市场推广部负责人吴希炎讲。
4: 不仅说是我们购物中心提供了一些好的一个服务，包括我们场馆的一个保障，包括我们整个泉州给到了这些外地粉丝的一些精神面貌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整体的一个体验吧。
2: 除了商场，市区的部分餐厅甚至是在演唱会结束了后，包车为歌迷提供到店就餐服务。交通方面，活动期间，以场馆为核心区划定3款交通管控的区域。临时设置4条免费的公交专线加7个接驳点，方便来自四面八方的歌迷出行。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民警詹雄南讲：“
5: 演唱会期间是每天的14时，开始营运，每10分钟一趟。上场的时候有400部的公交车分布在我们海峡体育馆四周的道路，会提前在道路上等候。”
2: 除了歌手本身的引流，泉州近年来不断地完善发展演唱会经济软硬件条件，也定有泉州为这次演唱会最少服务保障，各相关行业为歌迷提供最好的优惠鼓措，以充分的行动放大演唱会效应，让游客欢喜消费。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听歌进前或者是听了歌以后，接着去旅行。客家演唱会所在地美食、美景、人文风物，已经成为当下少年人最时尚、特色的消费新选择。而泉州深藏的文化底蕴，甲人间烟火牵着引，有的人甚至是改变了旅行的计划，打算伫泉州隔留几工。来自宁波的歌迷林女士就是其中之一，伊对西回泉州早就有听过。在抽到演唱会门票了后，第一时间，伊订好了在晋江的一家酒店，并且开始研究攻略。宁波游客林露素讲：“
6: 本来是主打是去看演唱会嘛，然后顺便体验了泉州的风土人情。然后我主要去的景点，就比如像西街、珞珈寺，然后还有巡捕村这一些比较出名的景点，觉得泉州这边的风土人情非常的好，在很靠海的小镇上嘛，然后也能。”就是体验到、体会到很多跟宁波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然后包括一些海边的景色，一些巡捕村的一些建筑啊什么的，都非常保留的非常的完善。
2: 有真侪歌迷亲像林女士同款，为远的所在赶来，因幸运的抢到了门票，但是酒店比门票较热门。演唱会场馆边头的酒店早都封预订一空。重庆的游客黄女士讲。
7: 我买到演唱会门票之后就赶紧开始订

0: 酒店，但是因为一些附近的酒店都订不到，所以只能订比较远一些的地方。
1: 记者为泉州市旅行客属产业协会了解到，演唱会期间民宿的入住率达到100%，比平常时增加了30%。旅行客属产业协会民宿分会秘书长苏斌讲。
2: 我觉得泉州原来的一个里入住率，从泉州古城区的这个范围来说的话，是已经基本上是比较饱和的。然后呢，演唱会带动的是我们泉州古城里城以外的区域，等于丰泽、洛江这一片呢，在演唱会的这个时候都会得到一次游客的关注，也就是等于泉州的整体的一个关注度的提升。所以呢，整个演唱会其实是对泉州的一个整个大泉州的一个住宿业、大泉州的景点的一个带动了。
1: 业内人士表示，短期演唱会门票，外省观众伫个泉州消费，预计是每一个人平均3000块左右。一场场演唱会掀起的热浪，是光侪行业带动了徛宿、餐饮、交通、展览等十外个周边行业的消费，带起了本土经济。根据无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泉州全市演出经纪机构总计演出402场。接待观众人数超过150000人次，演出经纪机构营业收入3372万元。除了五月天，泉州也举办2023林贤基奇迹在路顶的巡回演唱会，2023国五年第一次新世界巡回演唱会，2023张韶涵五言世界巡回演唱会等等。为了曲终人不散，泉州市文旅部门推出了边界演唱会门票，会当在泉州享受旅游景区优惠游活动。期限为演唱会门票日期前后3日。泉州参与这摆优惠活动的景区有48家，其中 A 级的景区47家，非 A 级的景区1家，免第一道门票景区5家，参与门票拍折的景区11家，32家原本就是免费游览。业内人士表示，演唱会期间是向少年人客群争取城市的最佳时机。应记闽南主理人上官志斌讲：“
3: 其实演唱会这样是一个大趋势，因为你开演唱会会带来非常多的人流哈，跟我们的人流涌入我们这个古城。那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啊，就是我们的演唱会加文旅加经济的一个形式，这个模式在未来的几年会比较受大家的欢迎，特别是年轻人哈，对于明星的追求，还有对于演唱会的追求，会给我们的旅游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收益，特别是经济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收益。”
1: 当然，泉州的魅力不仅是伫个打卡景点，品尝特色美食，最重要的是要好听故事。安怎吸引游客离散泉州深度游，也是有关部门甲专业人员需要用心考虑的。旅行客属产业协会民宿分会秘书长苏斌讲：“
2: 到了泉州看完演唱会，其实都是一天两天的一个行程了，能够让未来让粉丝们未来能够更好的沉淀在泉州这个旅游的这个圈子里面，那么就是需要我们去更好的去引导游客们了解到泉州的文化底蕴。那除了很好吃以外，那还能够实现泉州很好玩，泉州很有文化感。”那这样子才是那个演唱会经济最终带来的一个效用。
1: 演艺加旅游，和泉州旅游业做了了更加多发展，也得到了更加多启发，成就文旅融合快速发展的春风，拓展创新链，丰富服务链，最大产业链，有望开启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海口，为了让群众在出门口会当震动起来，海口妇联社区立队拍造15分钟的出门口健身环。在节目最后，咱带您走进海南海口，去看卖全民健身下面的精气神。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接下来继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在海南海口，出门进行推汤建立，夜头赏景，敢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代志了。近几年来，无论是透早也是礼拜暗，城市乡村绿地面积愈来愈大，健身器材愈来愈智能，运动项目愈来愈丰富。在人民对美好生活不断向往的城市，体育运动、全民健身也逐渐成做时下热事。为了让群众会当在出门口动起来，海口妇联社区立队拍造15分钟的出门口健身环。在节目最后，咱到店走入海南海口，去看卖全民健身下面的精气神。
3: 这边从空气啊什么绿化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你像这些路啊景观应该也是新建不久的吧，感觉还是很好 nice 的。
1: 来自广州的丁先生最近来到海口出差，结束了无闲工作了，就来到附近的海口万里园开启落班了的休闲活动。丁先生的跑步都会连连的懊恼，为了让市民游客会当在更加舒适富裕的环境当中开展健身活动，为2014年开始，海口万里园的改造提升工作将来唔会止步。海口市万里园管理处主任李文讲：
4: 2014年的话，海口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在万里园建设了1.7公里的塑胶跑道。2020年呢，市政府实施了海口湾畅通工程，仅贯穿万里园就有2公里的漫步道、跑步道和骑行道。并以三线串联的方式串联了西海岸、海口湾、万里园世纪公园和增伦等景点，形成了连片式的这个公共开放性的一个休闲场所。
1: 为了满足不同人士的休闲健身的需求，现在园内设有漫步道和骑行道，安装单向杠、太空漫步机、坐顶器、快乐大专轮等健身器材216件。在万里园西门也设有儿童游乐场所，设有沙池、轮滑场地等近2000平方米，提供了家庭式的休闲游乐场所。海口市民陈先生讲：“
5: 现在海口的休闲活动场所确实多了不少，像万里园这里啊，周末呢带着孩子来这边玩一玩，平时晚上呢也散散步，用用健身器材，比在家里待着舒服多了，也健康。”
1: 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海口万里园积极协助各单位在园区举办和健康有关的活动。近十年来，已经举办全海南岛国际卡拉车大赛、世界太极拳大赛、2017海口马拉松赛、海南全民健身运动会健身大擂台体验赛等丰富多样的活动383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海口市万里园管理处主任李文讲：“
4: 根据我们万里园的总体规划，逐步进行提升改造，计划实施万里园这个塑胶跑道更新改造工程，还有万里园的健身长廊西侧黄土露天整治莫障道平台这个建设项目，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一个休闲健身场所。”
1: 为了满足海口市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海口通过绿化改造提升，不断地梳理植物的空间，完善绿道系统，将公园、小游园、道路绿化、古厝区绿地加江河湖海进行串联，呈现具有特色的景观带，为民拍造出门口的休闲空间。美社和凤翔湿地公园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所之一。 一个今日米霞河风向是对公园，一百人甲自然和海相处的画面展现伫个眼前。绿草茵茵，荷花蜿蜒曲折，经常看到大量游客跑步、散步、放风车、骑到水顶顶，有讲有笑，气氛活跃。82岁李烈山老人是卖永春的老街坊了，看到现主席时代公园的变化，也真有感慨。
6: 大家对建立公园非常高兴，觉得海口市政府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村里晚上成成列队的来散步的，跳广场舞的，讲故事的，来这里音乐表演的，五花八门。我的老婆每天晚上来的，散步一下再回去。建立个公园以后，改变了那个海口市的面貌，人的思想。观念也很大的变化。
1: 因为万应村离凤翔石堆公园比较近，每一届到日要暗的时阵，都会有村民结伴来到园内休闲散步。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村民非常喜爱。更加是把石堆公园戏称成做万应村的后花园。各家无相款的小山坡顶面，有游客搭起帐篷，一块细块拥挤遐尼大个山地，有着强大金力。每一日拢是见到各地小朋友非常快乐地佚佗。这座公园一段满足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需求，有效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幸福感。米霞河凤翔石堆公园维护方北京东方园林管理人员刘进瑞讲：
7: 公园除了健身设施之外，还设置了鸟类博物馆、新时代文明实验中心等场馆。每到节假日的时候，都会有市民朋友带家人过来游玩，希望通过这些场所的设置，能让市民游客亲近自然，了解自然，在舒适的环境中享受出行的乐趣。
1: 近年来，海口不断地整合土地资源，探索未改造新古厝，将老城区内面的现地土地盘活成做街心公园，让市民15分钟之内就能规定休闲娱乐活动。

0: 在海口市美兰区东堤路的东土寺，每一日吃暗顿了后，就会到附近的小公园锻炼身体。公鸡公园建设带来的便利和美好，可可是年年熬了。海口市民东土寺说，
1: 我从我家到这个公园，就15分钟左右就到了，很方便，各种设施都有，大家也都非常喜欢在这儿来锻炼，享受在这儿的文艺生活。这个小公园真的很不错。
0: 群众点赞的背后，离不开各部门的大力支持。近年来，随着海口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综合性公园愈来愈多，多功能的关心式公园、口袋公园也伫个逐渐的增加。自招小区内，海口各区对已经配备设施的小区全面的检修补配，自招城市中利用城市空闲地等空间资源，建设一批关心式公园、口袋公园等等。实现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生态环境体质升级，健身设施日益完善，可用地休闲活动的绿地比例不断攀升，愈来愈多亲像李烈山甲丁先生同款的市民游客，伫海口享受起健康舒适的生活方式。根据海口市卫健委统计，截至2021年底，海口市绿地面积已经达到了1176公顷。城市建设区绿地率为35.23%，社区全面健身器材覆盖率达到83.17%，永靖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达到98.8%，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44%。今年2021年就开展了2021海口马拉松赛、2021海口市全面健身运动推广季。2021海口亲水运动季系列活动、2021海口市迎春杯卡球赛、旗甲级联赛等43个体育赛事活动，吸引近10万人次的参与。公馆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推进市关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社区多功能运动场、乡镇文化场所建设，设定社区实现15分钟的健身圈全覆盖。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广海南传统体育活动，营造全民健身文化氛围。下一步，海口将全力的推进健康海口建设，不断的提高社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切实的提高群众健康意识和健康管理能力，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的保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花谷宽。

0: 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落班后的下昏啊，看一场音乐剧。已经成为了愈来愈多都市人放松心情的选择。其实啊，除了引进海外的名作，也有真多动人的中国故事和艺术的呈现在舞台之上。比如讲，破茧成蝶李顿和他的音乐剧世界，这本册当中所记录的《白蛇传》《蝶》《阿古岭》《重生》等中国原创音乐剧。因诞生的家庭，加身为制作人的李顿对音乐剧产业、音乐剧教育等热点问题的思考，拢详尽记录伫这个册当中。本期的节目，欣鸿将带你去熟悉深耕音乐剧产业30年的中国音乐剧协会制作人专业委员会主任。

伊叫爸爸尼，伊伫英国学现代舞，偶然间伫伦敦社区看到了音乐剧《鸟》甲《悲惨世界》，马上就好奇嘛。伊讲，我意识到家己之前所个所在背景拢是自小伫音乐剧是一个大潮，就此我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我爱做音乐剧。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的简单，是不是会用上次用这种现场表演形式讲述咱家己的故事呢？

0: 爱做一部音乐剧，非常的困难。和伫之前伫深圳兼职演出的迄几年，获了一段真好的锻炼，可以慢慢具备了一挂制作音乐剧所必须的素质。直到了1997年，伊才开始筹备家己的东方音乐剧白纸团。当时伊顿一心想要做东方的音乐剧，因此阁爱借助中国古典作品当中的经典故事。伊认为白纸团真有技术，行当齐全，有身为色彩，也有民间基础。规个创作过程啊，非常的辛苦，啊，真好佚佗。最后白纸团伫深圳只演个时间了1200场，当时有人看了60多遍，连剧场服务员拢会唱内面的旋律。
1: 第一个百年，我站在九溪山上，日夜难寐，看着满山白雪，我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他的身影。第二个百年，我潜心修行，我想如果我能修成正果的话，我就可以上天入地，用我的法力把他救回来了。第三个百年，我游历了大江南北，心里想着如果有他的陪伴是怎样的光景。第10个百年，直到我看到他的那一刻，

2008年，李顿制作的《夜》受到了韩国第二届大邱国际音乐节做的邀请，前往韩国演出，参加这个音乐节节的，还有来自18个国家的协会人士，《夜》在韩国首演迄日，李顿非常的紧张。第二幕演到一半，佮听到台下有观众在哭。在几场演出结束，有几秒的时间内，全场无任何的声音，随后观众拢站起来，爆发出热烈的扑克声。为迄个时阵开始啊，李顿佮知影，十年化茧的夜，唔呐感动了中国观众，啊将中国原创音乐剧带到了世界，无任何的意外。也获得了当届音乐剧做的第一冠的奖项特别奖。

伊敦伫创作之初啊，佮聚焦中国故事。伊曾经讲，中国有丰富的民族音乐，有真侪动人的故事。然而，伫国外鲜为人知，因为音乐剧起源于西方，伊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现场娱乐方式，用音乐讲述故事，生动自然。老人、婴仔拢接受艺术形式即大成，非常适合伫国际舞台顶头展示咱中国历史艺术的变化。这个时代，咱较需要搁较侪中国原创的音乐剧，而且担起讲述中国故事的责任甲使命。当伊看到电视剧《觉醒年代》，感觉内面的人物故事直接起价，真有可能成为真好的音乐剧题材。安尼声音是直接予世界听到的真正的声音。你阵认为？中国音乐剧爱有大的发展，首先爱建立剧院群，创造游击体。阮对剧院的概念，袂用留伫电灯式剧场。中国故事爱走向世界，应该有搁较侪小而美的商业剧场，为原创作品提供搁较侪演出机会。李顿讲，音乐剧史诗内有安尼一句话。这个时代梦想见了另外一个时代，一群人梦见了另外一群人。音乐剧发展需要大量音乐剧人才，也需要大量会用欣赏音乐剧的观众。这不是马上会用达到的，是需要靠长期的培育积累而来的。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我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因为真侪劳动者的奉献甲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甲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为大家讲述一个奉献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鼓工厂的故事。伫咧河南省闽关关墨灰庄村，金色的墨灰唔仅仅是村民喜欢的地方特产美食。各发展成了推动当地摊平地户的知识产业。节目下半段带你去探访小小的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面的大产业。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劳动做公营，劳动创造世界，这些都是对劳动者的歌颂，也是咱对身处世界各地秘密工作的各条线索上的广大劳动者表达的一份崇敬。正是因为真多劳动者的奉献和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和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啊，为大家讲述一个奉献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鼓工厂的故事。
13: 从我一来到班组，我班长对我特别关心。
14: 班长亲自指挥，他当时身体有点阑尾炎，带着病领我们大家伙处理取线。
8: 我接触他到现在，从为人呐、到工作，包括利益啦、这个人身的安全啦各方面，他都是先考虑我下面班员，回头再考虑他自己。
15: 在他带领下呢，充分发挥班主年轻人的动手能力，多年来20多项取得了国家专利。
11: 这个声音来自大连电力行业输电大电组业首席一线职工，因口中的伊是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输电稳检室输电大电组业班班长赵文武。对伊的管理水平，输电大电组业班副班长梁龙是这款讲的：
13: 班长就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傅，每个月进行2次拷问，把平时的一些危险也好，就扎在萌芽之中。
11: 电文部的班组里面建立的这个管理制度啊，是大电组业的行规，也是传统。伊的师傅国网辽宁大连供电公司输电稳检室书记丁世贡是这款介绍的：
16: 我们从事这个行当，带电作业是输电线路这个检修当中的最危险的，也是最艰苦的。刚来的新工人，单位指派签订的适度合同，这是一个培训的一个系统。
11: 1988年，为大连电力技术学堂毕业后入行的赵文武，甲师傅丁世贡签订了师徒学堂，在师傅研团新界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起来。2002年，大电作业班老班长退休。一边挑起了这个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班长责任，对大电作业这个高危职业遵循传统加按规操作的管理方式，电文部提出了这款的改套。
17: 因为新来的年轻职工啊，他现场的经验特别少，那个老职工就是理论知识上能少差一点。一个老师傅带一个年轻职工，就实际工作当中，老师傅要教这个年轻职工。需要有理论知识，年轻职工还可以和老师傅互相探讨。我们这个工作真的就是不允许有失误，因为他的失误不像一般的说损失的经济利益，如果一个失误基本上就相当于这个生命就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要求是必须很严格很严格，我们每次工作前都有多少道手续去保障这个安全呢？
11: 大电作业是各位的职业，那各位的来得了，咱就以50万号高压塔线路维修为例。首先，塔悬伫咧50米以上，相当是15、16层楼的高度。第二，50万号的高压，甲咱平常家用的220号的电压相比，个悬殊2000多倍。维修人员徛伫咧即个高度的线路上，而且带着电工作，会当想象即款的高危的程度。所以严格按规操作是生命安全的保障，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的要求，丁世贡讲：
16: 第一，首先得有胆量；第二呢，还得需要你的技术素质。
18: 嗯，
16: 有了技术素质，才能保证你的作业安全。也就是说白了，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子干不了。
11: 大电作业除了高危还够艰苦，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工作性质。工作人员的手机必须是24点钟开机，随叫随到。尤其伫咧无好的天气环境下，容易出现线路故障的时阵，可阿个随时准备着奔赴抢修的现场。输电大电班技术员邢建公讲：
8: 就是越江天儿，就连酒都不敢喝，随时准备接电话就是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是丈母娘过生日嘛，正在酒店中午嘛，一个电话直接，接电话就是命令，必须无条件的。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休息我放假了什么的。
11: 输电大电班工作负责人王中伟讲：
19: 过完年正月十五，在家吃饺子嘛，单位忽然间给我来个电话，回单位准备工具去抢修。当时那个病有3-4公分那么厚了，我们爬塔后背别个锤头杠撬刚往上爬，那是十分的艰苦。再说风力特大，风力达到7到8级吧，应该是。当时冻得把手套得了，搓预热了，才开始干。
11: 大电作业的高危甲艰苦，从来无好一挂空中维修体恤的。伫咧他乡，因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伫咧厝内面，因却是有着铁汉柔情的一面。第三，输电大电班所有成员相当无愿意将家己所做的这份工作甲厝内人讲。张文武是这款讲的：
17: 那阵刚开始是说我们整个单位都没有人敢告诉家属的。 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工作比较苦嘛，我们单位领导说，哎呀，大家都挺很辛苦，我们组织家属来参观一下，回家媳妇一看你们这么辛苦，应该让他多照顾点，但是我们所有职工全部反对，家属如果知道了他天天会为你担心的，所以说一般就是基本上能瞒就瞒。
18: 你跟你爱人之间你瞒了他多久啊？
17: 真正知道的时候应该是说十多年以后，
18: 就你们俩结婚十多年以后。
17: 对，有一回一个作业在我们家门口附近
18: 啊，这下躲不开了。
17: 对对，天天我们这一天都在那儿了，他随时随地一看你们是不是干那活啊，我说没有，我们不干那个。
18: 啊，到这份上还去瞒着。
17: 最后边还是说啊，这我们都是干这活。
11: 为了和厝内人放心，佮为了提高工作的安全系数，和班组成员为高危佮艰苦当中解脱出来，张文武带领大家将工作当中遇到问题一一分析探讨，研发解决方案。行健公共。
8: 你想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说法民啊改革啊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就开始琢磨怎么改革这工具把这个活给干下来，而且还轻快还安全。
11: 多年来张文武上班做成员不断创新加改进大电作业的方法和工具，先后研发出500千伏线路相间大电作业方法、架空地线提升器等等的数数创新的项目，作业工具15项，其中6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2012年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的架空地线提升器，目前伫咧中国国家电网系统已经广泛的使用，利用它的遥控项目伫新机挂线带软推到各种点，人员直接顶推摆渡各种的发明，新时间又个新难，解决了人员上塔走线处理各种的原始方法所带来的这种安全隐患，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人身安全。因为这些技术革新和发明啊，不但在上行业当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在国际上也处在领先的地位。丁西贡，
16: 咱们国家的带电作业现在在世界上，如果是不讲装备，就讲这些方法，在世界上也数得着的。
11: 工作36年来，张文武为一个下道工，逐渐成长为技术员、大电班长、送电专业高级技师、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送电专业生产技能以及专家，为伊做班长到即阵。大电的作业班连续多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全国工龄协奉号。2011年十一月，以伊的名命名的张文武创新工作室成立。2015年，伊被授全国劳动模范人物称号。面对这挂人物，张文武的回答却是非常的朴实。
17: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普普通的工人，就在这干活，给的那阵可能自己的大家高中，有时候这些荣誉可能是对你自己

0: 种压力，只能是说更加努力的去做。
1: 郑文武跟所有混建在内电力抢险一线工作岗位的工段这间相款，因在内送电的生涯当中，只是做了一件代志，大电作业输送公民。因将这件代志做个了记的，因传承了一种精益求精的刚强的精神。在内这代，咱个向这挂高空位数公民书架递敬。郑文武，
0: 确实我们也有那种感觉，停电了，周围一片黑。等我们这会儿干完之后可以送电了，我一看周围哗一下亮起来，那一片黑暗的时候突然间亮起来，确实就觉得这种活没白干。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盘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

0: 做了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咧河南省民管局抹灰政策，金色抹灰唔仅仅是村民介意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探访小小抹灰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讲抹灰，伊可是河南省民管局抹灰政策的骄傲。这个金色抹灰唔仅仅是村民介意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那小小抹灰是怎样承载起乡亲们的致富的愿景？小作坊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
2: 漫画老的漫画至今有200多年历史了，都是我们。
0: 听众朋友，龚伟的这位是民管局讲抹灰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伊讲啊，抹灰庄的讲抹灰到现在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啊，拢是咱祖先传落来的老手艺。根据怪志记载，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的时阵来到了黄河渡口，突然是飘到了旁边。只是看到路边有一个老人啊，正伫咧做这个抹灰，侍卫就提好皇上来品尝，真正是酥又个香，真好食。团子在里诬陷，地方的官员知影之后，作为贡品进献予乾隆皇帝，钦封抹灰庄。民管局地处武当平原，会当讲是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保有了道家先贤宗祖、民族英雄吴谦。后来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民管思想立的名的，抹灰庄就坐落伫咧这块土地上。自乾隆皇帝钦封庄名之后，名声大噪。张国栋，
2: 民权供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在明万历年间从西华小窑迁到黄河滩地考城县，就是现在的麻花庄，安家落户。由于家庭人口多，就在耕作之余经营麻花生意。他们把做出的麻花挑担到集市上出售，只因当时买卖比较小，每天都要用油篓子去买油。油家问家是哪里，答曰一篓油。油家就知道一篓油就是现在的麻花庄。
0: 咱记者了解到，抹灰庄的讲抹灰有四个传统的制作工序。首先是配料，各种小麦精粉、专用油浆的食物油，还有精挑细选的白芝麻粒，是用鸡粉加杂乱种的天然调料合理搭配。二是个糯米，各种用料按比例配合之后，刻伫了一张真大的木质案板上，用手捏甲酥。这是劳动强度第一段技术性第一关的一道关键。将软好的面团靠手工发挥流加酥，制作成了抹灰形状。最后就是糋，使用的是一支大豆油，用传统的扁对大的大黑糋，必须经过第好的糋的黑烤，让糋出来的抹灰色、香、味型拢真好势。讲抹灰就是这款严格遵循祖传的秘方制作而成，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是大人囡仔拢会当吃的食品。秉承200多年的历史传承，即阵的抹灰庄村因全村的咱，将讲抹灰的产业推向了全国。但为小作坊到大产业，抹灰庄村还佫感谢驻村干部的全力帮扶和支持。抹灰庄村首任的驻村第一书记、河南省书画厅干部牛友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3: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这个村的大部分农户。
4: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村的大部分农户都会扎麻花。当时我就想，怎么挖掘传统产业资源？用小麻花托起乡村振兴梦，我就听他们说，这是他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产业。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地方，因为六家麻花厂和小作坊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市场整合的凝聚力。于是我就想，怎么能把它整合起来？我就挨家挨户做工作，要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3: 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0: 所以，抹灰庄伫咧驻村干部的带领下，

0: 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价钱，将零企业单价独好的手工作坊，就合成了纯净黑企业。民管会马惠增生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款诞生啊！因这条路完善的规章制度，也营造团工的精工细作，拍响了广马会的声誉，迅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并在2018年成功脱贫。现任的马惠增驻村第一书记宋明向记者介绍讲：“
1: 那么目前呢，我们村里面现有的贡麻花的生产线有21条。”用工约200余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子啊，通过发展这个贡麻花的产业，已经达到了年产值啊，大概有3000多万。
0: 记者在贡麻花的生产线上看到，为了保证风味和质量，工人所使用的是纯手工的传统制作工具，而且现代化全方向的工作坊、敲打手套等等，也是一件拢袂用少的。卫生的要求是相当的严格，所以记者的采访也必须是全套拢个穿起来。贡麻花制作师傅张永辉，
2: 和面的师傅就是早上3点多都起床开始和面，工人每天也就是4点左右就是开始上班了，然后就是工人师傅把面和好之后压成条。然后开始工人搓条、油炸、出锅、冷却、装袋、封口、装箱、入库。我们的麻花从制作开始到装箱，一般就需要8-9个小时。
0: 在嘞马会增生的贡马会博物馆里面，记者哥看到了一个长5.16米、重56斤的中华马会王。伊的制作过程是科学复杂，用了8位手艺人3年的时间才制作出来，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麻花啊。宋明，
1: 那么每年的8月15和春节，这是两个传统的旺季，村里面的20多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仍然供不应求，每天能够生产3000多箱，产能还是非常可观的。
0: 随着麻花产业的愈来愈好，麻花村的人的目标是科学大。宋明给记者介绍了因的发展蓝图。
3: 目前的麻花庄啊，现在正在稳步前行。那么未来呢，我们准备从产品的质量、口味以及它的内外包装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我们从这个产品的原料上，让农科院积极申请了一个农业推广项目，在我们的这个麻花庄搞一个麻花的专用小麦的试验田。未来的贡麻花呀，要用上我们的专用小麦。我相信啊，我们麻花庄的贡麻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0: 2021年，麻花增生的麻花产业纯利润达到了260万元，群众分享了真好的红利，真大的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在嘞驻村干部的领导下，全村是斗阵努力，一心奔小康的热情是愈来愈高。而村干部也是可啊无闲啊，想方法扩大生产，打开销路，硬是将这个贡麻花送入了地球国际会展中心的精品年货博览会，送入了全省的市级大饭店。相款阁送进了大小商超甲邻街的店面内面。听众朋友，麻花增生的贡麻花作为面食商品，不仅仅引起了国家的专利，而且还受到了国家商业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标准，并多次在内各类的评比当中获奖。之后，可还是被中国对外贸易部向欧盟市场推荐为中国名优食品，并且销往朝鲜、韩国、日本，拍入了国际市场。即阵小麻花变成了大产业。贡麻花制作技艺第9代传承人张国栋是真骄傲的。
4: 我们将在每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有了梦想，生活才会精彩，人生才有意义。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仅仅才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深信，麻花庄的集体经济定会做大做强，将麻花庄的麻花走向世界。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欢乐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收听这期《漫延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参加2019年温州两会海外侨领的朋友圈内面呢，有一张合影，伊这个出镜率是非常悬的。这是一张由这个近30位温州籍的海外侨领，踮的温州市人民大会堂头前所翕的合影。踮的这个合影当中的大多数人呢，拢是将这个外套挂伫个手骨顶头，而身躯呢穿着一件即个深色个针织个马甲。即件即个马甲个胸口呢，伊即个位置绣着一面鲜红个五星旗，也是显得特别个显目。那呢，即件马甲个背后又阁有着啥物款个故事呢？好，踮个今仔日节目个开始呢，就让咱跟着全景中国去探究一个啊，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听你明啊？2019年温州两会这个举行期间，伫个江河台海外人士座谈会顶，一位教会委员呢，伊个穿插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踮在伊个西装的外衣内面呢，一领深色个针织马甲个胸口位置，印着一个鲜红个国旗图案。在两日之后，这个先人又阁出现在这个温州乐清代表团组队会议室。但是，这一摆清查的这个同款马甲，只是另外有其他人。难道这是温州两会必备的特征吗？看到这个会议的干涉，记者呢就去了解这个衫裤的来历。真臭肚卡！菲律宾温州同乡会会长王兴莹是其中一位身躯穿着同款马甲的教会委员。当记者呢谈起伊身躯顶穿的这件这个马甲的时阵，王兴莹微笑当中透露着家己的自豪。
2: 我这件背心很有来历的，这件背心呢，是我们温州旅美同乡会的会长、荣誉会长胡乔敏。这个胡会长呢，他是一个有心的人。然后呢，这个
1: 伊讲呢，我今年背心真有来历个。今年背心呢，是阮鲁美东乡会英语会长欧卡敏。这个欧会长呢，伊是一个有心的人，定制了一批这个带有国旗的背心，分送予所有的海外温州籍的侨领。我也有幸呢，分到了一领。王兴莹会长甲记者讲呢，头几日呢，几个侨领们聚会现场就脱去了这个外衣之后，发现原来大家拢穿着这领马甲。迄个时刻呢，大家互相看一下就笑起来了，同款的心情呢，正在不言中。伊讲，
2: 我们这个侨领呢，觉得穿上这个带国旗的背心呢，觉得有一种自豪感啊，因为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我们在国外的侨领啊，这个腰杆也硬了，尤其是穿上这件。
1: 伊讲呢，阮侨领感觉穿上了这款一件带有国旗的背心，感觉有一种自豪感，因为咱的祖国强大了，咱的侨领踮在国外的腰杆也硬了，尤其是穿上了这款的一件背心。大家伫咧参加会议，加一寡场合的话，拢会有一种自豪感。讲起这个马甲的定制人乌卡敏呢，王兴莹用爱国、爱乡、爱朋友来形容。乌卡敏是温州乐清籍的侨领，早期踮咧非洲激烈的蛙类市场竞争当中，以稳定为傲，步步为营，踮咧东非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予温州乐清人的精神，伫个非洲大地顶头生根发芽开花。2003年，乌卡敏进军美国市场，伫个美国的洛杉矶呢，成立了佐塔公司，

0: 2011年，伊开始担任温州女美同乡会英语会长。这年来呢，伊热心为侨胞排忧解难，关心支持温州乐清经济社会发展，因地回乡。积极地将踮咧美国求学的乐清留学生组织起来，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去年十二月，胡卡敏倒来到温州乐清枫桥老家找亲。找到了六十多年前捌家己饲奶的奶妈，肺拢有水，年母亲情，踮咧当地传类家话。为甚物会定做即款爱国的马甲呢？记者找到了即一摆温州两会特邀烈士人士胡卡敏。胡卡敏甲记者讲呢，爱国马甲原来是只有一摆五年的机会。江的交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赵飞莹，甲伊送了一领胸前印有即个国旗图案的针织马甲。伊收到了之后，是爱甲安尼拢揢袂落来。伊讲：
1: 我们以前能够在美国看到很多人挂着美国国旗，那我现在我们就应该提倡啊，我们在国外海外华侨也好，在国内啊都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国旗。
0: 伊讲呢，阮以前踮咧美国，有通看到真侪人咧挂着美国嘅国旗。那呢，现在呢，阮就应该提倡，咱踮咧国外，咱海外嘅华侨，踮咧国外也好，踮咧国内也好，拢是有法通看到咱家己嘅国旗。看到伊呢，咱就有法通想到咱家己嘅一种责任感，加有一种幸福感。就安尼呢，穿着这领马甲，胡卡敏踮咧美国参加了未少的活动，一个也予伊的周边的温州籍的侨领朋友呢，非常的羡慕。伊讲，
1: 侨顿服饰的那个赵飞龙赵总，他呢送我一件，他说你们海外华侨肯定很喜欢啊、结果我穿了以后，确实很多朋友。海外的那个其他的会长啊，
0: 伊讲呢，交通服饰的赵飞龙赵总呢，伊送给我一领。伊讲恁海外的华侨肯定真喜爱。结果我穿了以后呢，确实有真侪朋友、海外其他会长看到我这个衫裤之后呢，拢希望我有法能送因家体一领。我较面微笑伊讲呢，中国人踮咧海外，特别爱有法能看到家己国家的国旗。就安尼呢，去年初，伊就家去提钱，托人订制了一批带有国旗图案的马甲，转送予身躯边的朋友。到后来呢，找伊要讨这个马甲的侨领甲朋友呢，竟然是愈来愈侪。伊讲：
1: 我们已经订了上批了，差不多有200多件，现在还不够，还有很多人想要。
0: 伊讲呢，我已经是订了三批了，差不多是200多领。现在也无够，现在也有真侪人想要滴，送出了遐尼啊侪爱国马甲，如今呢，乌卡敏也伫个愈来愈侪场合看到了伊的身影，心中一组合之情油然而生。如今呢，这领爱国马甲早已经是温州籍的华侨出差行李箱的必备物品。伊讲，
1: 我在很多场合。看到很多那个会长侨领啊，包括我们的现在我们的领导啊，都穿了这个衣服，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0: 伊讲我踮咧真侪场合内看到了真侪会长侨领，包括阮现在真侪领导拢穿着这个衫裤，我感觉非常自豪，然后感觉非常欢喜，就是因为这种气氛，我感觉咱中国人。尤其是海外华侨出去的时阵看到呢，我感觉这个情怀非常的深刻。就是我希望咱的国家也同款，每一个爱国拢将伊刻伫个心内。看似简单的行为，却彰显温州侨领的爱国本色。温州市侨联副主席林春雷为此呢深受感动，伊讲。
2: 这次两会期间，新加坡的温州会馆的总务赵志栋先生，他就看在我穿这个马甲的时候，他就很想要。后来呢，我就跟吴晓明先生说，能不能给他一条？他其实是我们第二代华侨。
0: 你讲呢？今麦两会期间，新加坡温州会馆总务赵志

一栋先生，伊看到我穿这个马甲的时阵，伊也真想要滴。后来呢，我就甲这个乌卡面先生讲，是毋是有法通给伊一领呢？伊其实是咱的第二代华侨咯，将近50岁咯。伊出世踮咧新加坡，伊也怀记着对祖籍国的一种深情厚谊。我感觉呢，这是非常难得的。阮经常斗阵清查出来，真侪包括一寡市民，大家拢伫咧探听这怎样一回事，怎样一个来历。讲实在的呢，也是一种伫咧咧宣传，甲一种教育。2月19日下晡，赶伫咧温州市政协，在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大会之前，伫咧王星莹等人的倡议下，袂少温州籍的侨领脱去了外衫，露出了爱国马甲来。因是面带着微笑，肃然徛立，将家己甲胸前的五星红旗，斗阵登记了伫个一场温州人民大会堂做背景的留念石顶头。这也为2019年温州两会一道即个独具情怀的风景线。

好，听众朋友，欢迎你呢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10年，黄梅戏的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邀请，前往这个美国进行文化交流。2018年，韩再芬阁一摆前往美国，伊此行呢是为了履行2010年的一份伊甲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约定。这是一份什么款的约定呢？好。下面呢，咱就听听全景中国为大家所讲述的跨越太平洋的约定。2018年12月14日，下昏合肥市安徽大剧院内面，黄梅戏经典剧《母女驸马》正伫个上演。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甲主演韩再芬优美的唱腔，互即个在场的观众呢，继续了戏演。记者踮诶演出诶现场，发现了归为安庆再婚黄梅戏艺术剧院诶工作人员，不时诶用即个摄像机呢来记录着台顶台下诶情况，比较有几分即个专业记者诶模样。工作人员苏总报讲呢，记录韩再婚老师演出诶实况诶，已经是真做团内诶一个传统。如果呢，这个翕相、录像、观众的反应、台顶呢加侧幕，也有这个化妆妆，阮拢会去录。阮的翕相机、摄影机，你看呢？阮的专业的设备伫个即块，无论是大个、小个活动，阮每一摆拢会去记录伊。林总报讲呢，这项传统已经是坚持了真侪年。之所以坚持落去呢，是因为一个跨越太平洋的约定。时光倒转到2010年10月1日，一张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邀请函，互送到了韩再芬的手中。建立的1800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全世界规模最大、收藏量最多的图书馆。伊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跨越规个太平洋，对远伫个安徽安庆的这个韩再芬发出邀请呢？韩再芬讲，这个邀请函接到以后，其实心内面也是非常的忐忑。怎样会突然接到这个函件呢？这个函件是真是假呢？为什么呢？找到这个黄梅戏呢？为什么会找到我呢？原来呢，美国国会图书馆希望将韩再芬的戏曲作品、艺术历程、表演形式、甲访谈录像等相关资料进行这个永久的收藏。这既是对韩再芬个人艺术造诣的肯定，也是对黄梅戏这是中国地方戏曲文化价值的认同。韩再芬讲，阮黄梅戏这个剧目普及度正广，这个剧目呢，伊所承载的这个精神内涵是因认同的。你比如讲，亲像《天仙》。

过啊，伊是为了争取自由，为了爱情，伊就去斗争的。女驸马也是啊，这呢啊一个民间的有智慧的女性，伊是要缀着这个皇权对话。2010年10月底，韩再勋呢带领着再勋将伊一群36个人应邀来到美国。一个流行文化盛行的国度，对有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地方剧场，会有甚物款的态度呢？韩再勋回忆讲，当伊走入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时阵，眼前的一幕，让伊真感动。伊讲，阮一个入去呢，一条长桌啊，伫咧中央，将阮所有的图片拢摆伫咧顶面，就是一个展览嘛。头前还有一个搁较悬淡薄的柜啊，顶头摆了真侪甲阮安徽相关的物件，也就是讲呢，因是真注重这个，是伫咧迎接阮安徽的艺术家。哪里馆藏的所有的甲安徽有关的物件呢？因呢拢将伊个请出来，是非常用心的。规个收藏仪式进行哩十分顺利。韩再勋唔干呐接受了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作品收藏证书、收藏记录证书，也以百年黄梅戏为传统走向现代的戏剧舞台进行演讲，并接受美国国家民俗中心的专访。伊也真做了刷梅兰芳先生之后第二位，也是新中国第一位作品以及相关艺术资料。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收藏的中国戏剧表演艺术家。收藏仪式结束之后呢，韩再勋呢分别踮咧马里兰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当地一间社区高中进行了4场的演出，几乎是场场爆满。当当时担任韩再勋黄梅戏基金会秘书长的彭可弟，到今呢。教员对当时的情景是记忆深刻。伊讲一对老夫妻，一边一个就拖着韩贤的手，讲无停的伫咧讨论着。老太太就讲讲：“哎哟，今仔日遮尔啊近距离的看到你，遮尔啊少年，遮尔啊水，我非常爱你哦，等等。”现场非常热烈，包括活动的环节，不论是外国人也是中国人，年轻的也是年老的。精致的装扮，婉转的唱腔，传奇的情节，东方戏曲店的西方的校园内面，散发出独特的魅力。而这种魅力也深深的吸引了正踮的马里兰大学就读的大学生贝利。演出的现场，台下的贝利甲台顶的韩再勋有一个眼神交流，也正是这一幕呢，开启了两个人的师徒缘分。作为当年交流团兼一个摄影师，本科见证了这一刻。伊讲，韩贤伫个演示这种新段的时阵，远看到了有一个查某囡仔。后来呢，我知影伊叫做白丽，伊是大哩非常的水，两个目睭会放光。伊就盯着韩贤，韩贤伫表演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这个白丽。结果韩老师呢表演了之后就讲：“过来，你是不是真爱黄梅戏吗？”伊讲：“我非常喜欢，非常爱，也有法人讲两句啊中文呢。你一句，我一句，就安尼呢。”韩再勋甲这位中文唔是真流利的美国姑娘聊起来了。黄梅戏真做两个人共同的话题。韩再勋讲：“伊看了阮这个呢，讲我真喜爱。”我想要学习，就安尼就真紧的达成了共识。我讲会使吧，那安尼呢，我就收一个啊外国徒弟吧。然后呢，伊就将为美国来到我的剧院。3个月以后呢，阮安庆举办黄梅戏艺术节，就直接呢将伊推到了黄梅戏艺术节平台去演出了，演了一段闹花灯。我踮咧下面看了以后，我拢感觉，哎呀！怎样遐尼啊亲像中国人，无阁亲像美国人了呢？讲起家己踮咧安庆学习梅戏的迄段日子，白丽到今也是充满着眷恋。白丽讲呢，我真想要倒转去，我特别想安庆，特别想我的朋友，因伫咧我的心内面。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韩再勋的艺术资料，而韩再勋收获了一位美国的徒弟。八年前的这一摆美国之行充满惊喜。美国亚洲文化学院副院长苏蒂芬利对黄梅戏店的美国女主的受欢迎，一点也无意外。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组赛没了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居不熬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全家小太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洗锅油葵胡辣的王辣葵女儿葵长得火比长得累啊！一岁给你要一只逆光五百毛大姑娘一个网店，大姑娘下单五年葵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宝啊！
1: 再洗，
0: 接下来路一当当给你逆光五颗大姑娘，过完你洗。
2: 再数大数，我上眉，我上错，再来娃，你说说，再来叫不啰嗦。
3: 宇宙呢？过宇宙舞，
4: 月赛开始舞。
5: 宇宙舞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舞。
6: 宇宙舞。
0: 去娘小腾，你管舞阿东咋？给哪块大姑娘管你啊？
1: 给你哦，我洗过个腾。
0: 腾。
1: 嗯，不是卡腾给腾。
0: 腾，听说读写给腾。
1: 啊不是。
0: 黑咋你？
1: 是给腾。
0: 发的是哦，三点水加个钉子吧。
1: 哎，是。
0: 盖
1: 一杯药，你我的是阿你当配着个藤椒哎，配个芦藤哎，一杯我用药的内蒙哎，
0: 啊，
1: 把这个药的你加一医生个治疗途中，啥医生途中，反正是国家是别个写的。
0: 啊！
1: 在是个在，
0: 盖人家盖是啊，
1: 汁水的汁啊。
0: 哦，在啊，是果在哦，水果汁
1: 啊
0: 啊啊啊啊，懂吧？嗯
1: 啊，在
0: 嗯
1: 啊，个该说你我你一杯又有的某一种外在的事，有句话买在
0: 啊墨汁
1: 哎，买在咋吃没本难的意义
0: 啊，墨汁炸满了全身
1: 哎，日西我去呀，你这给点意吧，加这个
0: 啊，
1: 麻将也算外国的
0: 啊，妹子我咋吃没呗
1: 啊，
0: 吃完路上了呀。没事咋吃没呗，吃完路上啊，反正要路子那个谁给呢啊，我就再要过啊。
1: 咋吃弄的？
0: 对。
1: 搿辰光感觉是 why？
0: Why？
1: 嗯。
0: 你要给 why？
1: 搿 why 的兄弟是我你觉着外口。
0: 会。
1: 哎。
0: 啊。
1: 外总。
0: 会总。
1: 哎，是。外笔。
0: 会编。词汇。
1: 外本。
0: 汇报。
1: 哎，是外口。我再说一趟给兄。阿姨来外口买
0: 行，一般那个不是错别底下你弄个，
1: 那个要外家找外口，人家我来外口外能多，地外外能多，宴会啊，地外，那个要你当过
0: 收拾胡大子好不好？
1: 那个你收拾让我闹行红粉乱干，你还要用摸一让我的，
0: 那
1: 这闹摸一让人家的，你要是让我去的嘞，
0: 哦，
1: 外口啊外下边那个说，一面是帮别开他去，一面地外啊，
0: 给腾了去。各都是各自啊，你棒片可以拿去。
1: 棒片是我，你棒片又是在这里谁说你给去摘又是错片。
0: 哦。
1: 啊，你能在几棒片摆了在几在那都是在给。
0: 哦，那给的是用来将碰下谢谢，用来碰下那个。
1: 棒片那个都公司的那个棒片要打开。
0: 哦，都公司
1: 之家，该人拿我看你棒片嘛。
0: 啊啊。
1: 该人了在外口子帮着我，我地外外人多。
0: 哎。
1: 啊，也是找小弟觉得地外给错片下给。
0: 啊啊。
1: 赶紧我你错片底下你没有要再让我的狙击，
0: 再
1: 让我的打底吃给侬。
0: 懂吧？
1: 那奥啥要莫一让我没打过侬日亏车主。
0: 那是
1: 给。让东啊给你吧。找娘我
0: 嘞，对，操你！
1: 娘我当我要的都硬的，你莫一娘我要硬
0: 硬的，
1: 哈！因为这哥给了，所以感觉这哥给了硬硬
0: 的。啊，懂你的意思吧？
1: 那家你小子娘我放脚是够
0: 了。是给，当上哥带，
1: 那哥
0: 带，等下先都使用。那我是特别点下你呢，特别点下你啊！当天莫，当天小子嘞，
1: 特别点下你的。口外去，嗯，口外去，口外去，那我是都爱呢。
0: 那
1: 你的上面看上去吃不得呢。
0: 哎呀，过了张大姑，张个小弟弟。
1: 啊，冷啊，给你阿杰仔。
0: 啊你，
1: 第一个是啊哦，第一个是啊，就是养多谁是合谁是合适哦，那人管养多是些屁事。
0: 啊你，
1: 啥地是写个菜？
0: 三点水写个七，数字那个七。
1: 哎，
0: 盖是啊你意思呢？
1: 个概念是第一个啊，
0: 嗯，
1: 喊我你过那么是胖缺、傻缺那个意思
0: 啊
1: 啊，是没缺那个意思
0: 啊啊。
1: 噶冷话概念，平时讲我你老你死
0: 哎，
1: 老五哎要
0: 死上
1: 满噶，啊你在呢，在哪里在哪去？白说的在呢
0: 啊，就
1: 你就能过个
0: 打死打了，
1: 不要踩水，不要踏水，在这你乌那把火再一个日啊，那就过
0: 哦，懂。
1: 啊，给个人我你父讲一声，娘妈看到那个。
0: 要过一二走。
1: 你说个老人这里在哪里在哪去叫侬在一岁。
0: 啊，对。
1: 你给说三个呗，你看我适当的在了，我要有个。
0: 是给。
1: 人家在，就是踏在那个水坑里的意思。
0: 懂吧？
1: 给个人啊，你行到那边忙，你知道谁？
0: 但
1: 是谁吃行嘎达，啥地是谁个菜？
0: 哎。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娃，那个中忙谁？
0: 啊。
1: 但是给个人啊，那个我你行些，有一个不同的这种支付脑药叫吧？
0: 懂吧？
1: 叫做急。
0: 急啊。
1: 啊，急，我讲个啊。
0: 在，
1: 在， 字。
7: 字。
1: 嗯哼。
7: 啊，你字。
1: 对呀，给你拍着过，啊，你们是养一百人，那多重要，要是拍过字印。
7: 字印。
1: 没这个字印了。
7: 啊，字。哦，记忆的记。
1: 哎，字印了啊。
7: 懂吧？
1: 你这哪啊字无乐着？
7: 我能符合。
1: 好的。啊。好的，终于承认了。
7: 字印能符合。
1: 哎呀，看这个字我错白。
7: 哎，要一大屋那一屋就拉来大屋子吃了。哎，要一
1: 把人的日过啊谁录啊这字你看的日过字录啊
7: 哦记录在案。
1: 哎，字录啊字录啊
7: 字录啊字录啊字录
1: 啊字啊字录啊字录啊字录啊字功乐部嘞
7: 啊记功劳部里面、
1: 哎、
7: 记你功呐 啊， 啊
1: 哎字录西非忙做的
7: 啊先记下来会忘记的
1: 把这屋你那么人忙的字
7: 啊，门上做个记号。
1: 你看，忙里得做个字是
7: 干啊，
1: 合上家里
7: 啊，懂吧，懂吧，懂吧。
1: 字，背负一百年，三路摇的呀，太字有三路摇摇的，就叫那
7: 木字。太字，
1: 太字
7: 啊，
1: 这是字，这是啊
7: 啊，
1: 字人就是生啊，古宅之人的意思，记情。
7: 啊啊啊啊！
1: 字人给我你，他这是行家打个来个人
7: 啊，
1: 然后又就让你四处外国的，哎，陪着国体啊，都能呢。
7: 记你的好，那是多一国
1: 啊。都能啊，上上苦苦啊，将来出牌还适应用。
7: 哎，
1: 要来适应哦，都是非等外字人呢。
7: 啊，那我晓得吧。
1: 不一定看记这个情。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给你用心帮忙打过那年吧，字了我字不的意思。
7: 那你不啥？
1: 字不。
7: 记。
1: 记薄。
7: 字不。
1: 字不。嗯。李俊啊，分了个钱。
7: 意思就是过了
1: 钱。一五外拉得外得得。
7: 啊，我要那妈妈打工当西了。
1: 嗯。
7: 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板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卧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是挑戏，谁家的宇宙啊，父子走可远。

0: 蓄酿滋肉秀腾梅类玉酒。嘎爷玉酒往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 新疆小腾梅类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的王辣可以女儿可以咱的火币咱能累啊。
2: 对，是的。
1: 直播让你是大姑娘下台屋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啊。
2: 嗯，不是给播
1: 啊，大姑娘下台啊，你是该我要疼牙洗洗洗老咋
2: 果然是洗
1: 啊啊啊，该应该是正宗给玉酒屋啊。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啊，其他如果你腾腾讲了是国国给你回答姑娘管你些
2: 提国不辞阿瓦地基此何以内博荡荡
3: 内就一语我欲托此何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于旧能
2: 该又是我呢
5: 于旧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3: 江乐斯果谷
7: 大姑娘好今天是大姑娘家也给门家写故事啊是过年黑带的一个故事。关于呢，个我们吃黑肉的妖人啊，我呢讲一点羊啊，的是吃家的我们黑肉，伢拉着吃的，呜吃了吃。个我们吃黑肉是指哪类的？给个侬一个故事，其他个呢，作为家业。今年哈大姑娘也想去当媒呢，也就娶一个日伢啊，是个日伢女。妹妹呢，指哪个叫在方生子。是个人啊，我听你跟那生贼是贼，特别生贼啊！四美女呢，个在方生贼，个在方生贼做妹妹啊，要你擦日的，把火吹一盖日啊，吹一盖日啊！哎、啊，这个家爷给你个啊，黑带写故事，我们吃黑肉的妖类，我你一黑我们啊，去黑猪你，我写不了要盖谁干？啊、你在干呢也是吃黑肉的在干该吃黑肉嘛叫不带你吃穷儿水、哎、我提大姑娘若是洗脚子的

0: 我们的秋黑点我们那大姑娘叫汤阿家个黑楼的生养，大姑娘无锡把下头的，啊，看人下头也是秋黑做泥的自家做物质去啊，把这工大姑娘帮车子莫逮着啊，一挖盖了呀，把些是黑面一般和些你脚一个日个啊，要脚一个生水家大姑娘下头呀，哎，屋外若黑楼找来吃。 据说啊，上来这只鱼是我们多种窑个山村鱼，那把呢，这只古白哦，无聊啊，三五许多坑呐，难过许多苦，大姑娘过的是苦闷的生活，我在家村给解苦，卖苦卖个嘛，卖脏苦，苦卖苦卖，但是个生活将来做你，哎，买一笔去后，总得别人找去折嘞，折嘞，总得别人治嘞。 要你给补的一点红的鳞，给我个鳞我个没补啊！我天嘛叫红我个没补，这都还是稀罕吃。别人家给他个马，还有虎马，虎是对马，一点鱼都不给，可是那四国里可得一。哎，等你去那个是鸡，真的，鱼是同一个地方捕来的，捕了一个黑龙，啥叫个黑龙呢？又特别要仔细。
1: 啊，负责对那个啊，吃哦，负责对马背囊啊，你看那四国的，哎，几股个黑楼啊，看个雷牛对比拍对，两个在做伯。过来给你你要啊，一头一回，四国那个雷牛在那边比，比成了一个三合四合一个女的，是才把带去一块个苦麦几乎分拆，啊，是才呢把块个苦麦过。
0: 我是个上司，一个是啊，是黑脸药那个塞囊，啊，我是呢啊，一将妇女学一个黑的黑中给那个小，去找来看给你几本啊，故意本门八省的小，还有买那个给购买考试啊，还有你记得哪一个黑脸药的哪可以继续复考啊？哎，这是给那给你自家。
1: 这些是个黑脸药下头的，跟哪样子的多哇？原来是哪个意呀？我一怕火崩下机，香风作落啊！当苦麦个偶遇出黑那个是几？那个红罗那哪里？准备这个苦麦，我就有这个法的，这里真武的。结果呢，苦麦还我就胡吃啊，挤了半个月呢，俺脑袋黢黑。哦，那个老鱼下头个是鬼药，又可以过，你会火啊？
0: 这个黑楼啊，你打上笔，多了石油啊，得了香风烛罗，找的苍蝇，你那个是几？哈，你这个黑楼可能是个是指的，你得自己吃，你自己吃，给你火崩下地，疼得你个黑楼的生养，给你有下的人的旨意，哎，给你屋外呢，做主的，户外找的苍蝇，是我的黑妹呢，母以为红本落人。
1: 可是也不是啊，啊，购买买一笔去黑，我得给个黑楼打上笔，一碰见大红嘞，让你女婿自己那个黑楼自己吃。如此以后呢，黑得那个我们啊，大姑娘我要了碰见日个吃黑楼给那一个人家，让我吃黑楼能够带来本月解疑的日子啊，这就是我们澳门就女士个吃黑楼的药嘞。
0: 啊，我今日来给你个些故事啊，记录起不给你，大哥呢详细当面的每一对去下。今天的秘密叫做是“柴房生贼”，啊，这我呢一概是啊。但是俺让你是俺呢，但是俺是我呢日上把笔做个一串木字的串，又叫人家个叫串啊，又叫人家个就是我，这是个叫细细吃，个串串吃，串串。
1: 炊是啊，又是日上把笔做个炊。你是说日方生贼，日方我你记个外头别别别你得别一炊个意思，一炊正好是日方啊，一炊是日方，所以日方呢又是一炊。生贼个日上日又最大，个生是最大，不是越大，最大的生故此日方一炊，给人构成了一炊，给个是啊。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一点一脚内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借机揭露。
8: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子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古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更有宇宙红人，集水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巡洋小偷，没来宇宙打滚的很，我是火酒。
1: 我是阿泽。
0: 是的，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打滚的要你洗锅给我跪呼啦嘞，王辣跪女啊跪，长得货币咋能嘞啊？
1: 是的。
0: 茫茫打滚的世界自不然你是打滚的下得为你跪呼
1: 的。该不能行动的我这张晓得。
0: 但怪该应该都应该非古乐的就过户一岁啊。要是过你不是正宗的乐宇宙，可能我张晓得，不是正宗乐宇宙啊，非等下得。
1: 要问我小五多钟，我讲老远我过去。
0: 啊，懂吧懂吧，自不然你是打滚的下得为你跪呼的。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啊，记得如果你疼疼，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下啊。
1: 我也是。
2: 羊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2: 王库娃用，
1: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季节路？
1: 不，宇宙户籍马不
3: 熬过几生。
1: 这样宇宙日争议举办连冷连冷，你与日争议之热都是外资，与日去争议公主将你过楼外。宇宙日五分时至日记希望记纪念亚加利的照片台东错商户籍玉米人士商户过苦难以台给个户籍台长脸上上的拥吻玉米的照片将就让公司那个谁的也加利台东值得查你怕歌袭击攻击查你啊在即可白有做到

即使自己开火大通的开土该最伤自己白要挖门伤你腿也家里东虎机顾卡五人杀鱼即使杀在台上仍是街上高在仍是往户对用也家里给台东玉米卤水局样顾卡高级上扬男女的腿细顾到济南过塔里的顾及卤水过通即使只有对生写腿瓦将在里也家里给台东做副西业日瓦顾卡区域一点虎机抽上种中只有藏修要户工作无作战上户崩于宇宙即使这家啊，宇宙市场在右外市场机构部里找的路人开启一个台长各式本代话客户顾客机设谁家的宇宙机构的电影在贵人在的机构部上在列个次年瓦西洋居养户籍的人说作为宇宙剧统责任次年去黑的别局贵人在的正意图日记顾子与学郎驱动越剧统的冷不及责任是宇宙中文无论西亚找居养机构部里安排了次年几等宇宙户的激烈在夫人该在门眼瓦江多种上级这样的个酿生，只有在生宇宙责任的该浙江这里，在这个些扩张地西中文无文本的宇宙中上，几乎不以色列个宇宙扩张通工作无文本的个用来扩任务，给这句话也意图该次利用的要塞，只有点某别种户二居用用模式，第二克服这个扩张地西二居户籍的一把，在宇宙我想西门幺二公司几乎不召开在对此扩张地西都内杂的模式的取黑在意，本次啊过来次年。雷主预交参与在中的要塞上给谁方谁的通过设置户用些或碰把机塞在一月差碰取黑是碰把取黑压生结果不阿吉德国加江靠日务高机塞上日的谁家给预交给机场布置自动用人预置带娃客户给打住这家啊在交给日宅部门李月台区宇宙日脚底中台正中有你博物你我的居处以正中视察鱼类在北极脚底中台的鱼有你腰有你肉吃搓你那么自己由宇宙日抽上搁在里穷王有你公主上王湖北外也没法的写写给你宇宙日整张上张有你让鱼菜地菜马囊有你的养生崩鱼喜合给比湖北给你我上征日间隔我比你写咋在让对修在中台巴雷为工作鱼的当脚底在中那么通过差异户的博物收入户的分档鱼与户比梦无论高级鱼户无有你博物不及退息上代对修在康纳中腿日蒙征主上户有你教授在人给嘎以图大手举动腿嘎腿发蹦直蹦轰息以图仍西梦些无论中而腿路的耶路也叫一锅谢你吃我吃瓦正中的节目康纳中中有你耐些动力就了梦些不及个对息上代瓦雷为工作鱼的中腿欲就黑将去错上路的康文干的一国小五日一扎色的无论模式正中破格上日猛交者预计通敌困难的西北部第四部门的党浙江公布的联配预计仍旧你错上对生死的仍是猛打预计你已修两百日许在第五次这国已将要我就两百预计三个仍是仍打给该死的一个局预计就你可以在许你浙江给了你预计这能中啊只有给他怕生在四人之家有杀气不把冷菜的菜艺压生的五七一八十二杀的交易你中上期八王子菜的不列总体剧目你是无惧于这一例的给你个爷的菜女于是冷就中啊东北藏级八王子也低了阿姨给整改摩罗冷就啊东北藏级八王子逆死的交这不得惜在日冷就的当三个你腿骨手虎级我预就在徐死的跌入一个鸡蛋的自筹以穷区要那个行头啊顾等你昨夜给区要杨水之夜用古不忘给蒙秀增重给期待的穷外讲谁给个谁的富江小杨及沙谷穷外留夜的王干你大懂的帮得沙卡给写飞这些在用古与红冷藏的女次国将来谁古蒙秀多种来自一黑给要一个穷外给留夜的给卡囊嘛在苏湖一百年岁秀子列体穷外高你给是拜东啊行杨人给啊是必须你拜的富贵将地富菜叶子南阔穷外脚西一对你马路的日过蒙秀西嘎无咋能啊给阿阔子结果只有记得一黑给穷外留言对就没女娃要大力给类似我的预就盖得火给沙卡阿外以穷在子蒙秀火命阿外给居卡南的视角台积就比谁有给降低同一些在红冷藏的那次国将来无色蒙秀阿一色可以打穷外的字给找到蒙秀塞瓦尼瓦是要巨忙的蒙穷路语陪着过那西这些穷外给推用的阿爱的大行都做给东外呢物质大有时脑以穷外给顾等阿可能啊哈累那穷外呢沈阳的个狗在子给那个上网习惯

0: 和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搓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会投水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一放子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见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给来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疼
5: 盖爷宇宙网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娇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娇
6: 徐娘小腾美丽玉娇大姑娘和我是霍娇
1: 我是阿仁
6: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玉娇过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护来的王大葵女儿葵长的火币渣男类啊
1: 带期待
6: 茫茫大姑娘世界知不知道你是啊是啊你是啊
1: 又是自首和
6: 啊
1: 干过呀很多人可能这张也是晓得
6: 大家自身和又自身
1: 和本金我家外国的盖吧
6: 懂吧懂吧
1: 就是个自身之一那个意思
6: 啊
1: 别说过我你给我盖那个我家盖啊自不和喜
6: 哦自身和行吧
1: 嗯自自嗯自下的嗯给对不是给给自啊我你自下的给自母和喜和就是个人嘴上就是非常的懂礼貌，
6: 懂吧？
1: 知不啊？我三五多钟啊，是行写行写的，腾家过过。
6: 晓得吧？我感觉过过嘛，写吧。
1: 对。
6: 好，接下来问你啥国语酒啊？今年要问你东海啊，那个玉米的口味啊，玉酒你阿是酿来问你黑西的日药。之前呢，浙江啊是问你玉酒是四川烹的，该配合自己啊吧的些噻啊。那个米鹅买的可以买的沙麻酱。大鹅啊，赛沃鹅啊，企鹅啊，给了本溪的黑鹅，阿是富裕的啊，富裕啊，特别好的啊，富裕特别好的。大闸蟹，妈妈能玩
1: 意
6: 啊，豆渣蟹，妈妈能玩意是吧？啊，你给我豆渣蟹个，
1: 对啊，
6: 我大闸蟹个，俺妈疼懂。
1: 那我们他妈疼懂的呢？
6: 大闸蟹，他拉开腿特别懂了一朵，大闸
1: 蟹，那是王豆
6: 啊，豆渣蟹啊，那个妈妈能意思吧？自己买给国爷是蒙西的豆吃啊。
1: 对，
6: 你那个又是个冷地那个，还是个又是个这些折呢？提过鱼折鱼折，咋了？又就是给市场棚配合
1: 配合自己的
6: 国爷自己还买，你要吃那个脑子都洗掉都洗掉啊！命儿吧，你把我带那是啥意思呢？那
1: 个。困你过，遥控也照开修哦。
6: 哎，你可以吃下东西。
1: 我家该没人嘛，做狗。
6: 日给，啷个给个米鹅啊？一讲任务给个日给多种，给个劳力大多吧。
1: 啊，给讲了日吃米鹅给狙击吧。
6: 对，啷个我你给个得货马给米鹅呢？我是来自过手的啊。与这个盖子
1: 找的
6: 啊放这个杰比
1: 秋天的你命运看到有人买那东西到去年过年我你不打是只有吃是吧因为这个给正好是给日冷的嘛我你把杀你杀我
6: 阿我阿我吧
1: 把洗吧
6: 有
1: 他命运杀吃
6: 哎我要对这个特别是去抹的吃饼让妈这个命运可以给锅
1: 啊那家都洗掉给命运
6: 不能好事去吃给那给买饼我找给个命给是洗那放水老师给我这个命运吃老师给我给锅炸囊炸囊炸囊炸囊给我锅一特洗给他去吃吃是不是啊我可以白一次要你那一个锅的开盲盒
1: 吗你们锅帮上我你遇见那是行
6: 意思吃白洗
1: 但是他都给命运都给我当过都给命运意思难搞我阿妈来这我也叫妈命运锅我给我当过生息给我给我妈来叠餐八次
6: 对那个沙梨啊连沙梨那个居家啊买酱的是漏的菜盖的梨的布梨那个居家你是买酱的也得在沙
1: 盖啊
6: 配户股对啊我有豆梨啊连酱五酱那个居家你是你连盖的酱五酱布酱感觉得比豆梨你漏的你才盖的酱啊感觉我是 鼓励应该还是可以的呐。
1: 今年过年该配合过年日也还给，然后该该吃啥子应照顾吧个。要都是个冬天的，不是冬天，又是这连年天，这连年该举行那个啥我那个，又是啥把戏那个了，我又在配合民人吧个，因为一步一步给他过呢。
6: 啊
1: 一步一步要给他过呢。
6: 对。给反正要都是抖音了，要的让自己好吧，要行到过脚的了，陪着你跟人当小伙可得木吧，
1: 对你
6: 是吧？
1: 给人那给当我，你一鸟一脚举高，
6: 对，
1: 你一给一步，
6: 不
1: 撑了哈，
6: 不再差了你的，对，
1: 给撑了哈你，你拿我个给步去用改改那个，
6: 那个样子呀，要叫老爷给是咋弄的？撑你囊一把囊走台走了啊，走台走了次。组队的，
1: 我服过吧，我又是一把棒，一把棒呀，找西北的，有的过年给过年虽然还阿出过的，要改正的了，老年的啊，别过年我来准备都找啥啥旅游的，那么我讲得不讲得到的，讲给讲得给讲啥的，然后人家他太我死亡完
6: 了，
1: 等那个一百万嘞，
6: 啊，那个当时放了，对，有那一就硅谷啊，还有你那个别人的本事的个，我也是飞鸿飞的。啊，山东黑麦的还该打我啊，一滴一的五，那个啊，一厘的一定厘呐，就是我来发的奖啊，四的不离的山东的打我，你是波脚发的奖。
1: 山东伯妹妹一不是姚达，
6: 姚达，
1: 姚达的小妹我你晓得的，给姚达当过，
6: 咋过？
1: 嘻，
6: 大家恭喜么？
1: 哦，不是大红鞋，腰打给腰子行，
6: 腰子
1: 哦，所以我腰打吃吃那个当过第一步给打个西嘞，
6: 西嘞啊，还有你过水黑麦给塞给我个一粒猪肝的啊，来不得你干的酱，连着沙的给是我不发的酱，反正鱼头鱼句呢，不我沙的，沙的五粒不再发的酱，
1: 打我吃个高馍，鱼头没有鱼句。
6: 啊，不是，我们吧，我们的菜里啊要不再发的酱。该发动
1: 你的菜里啊可以的
6: 都给都都给
1: 都让买
6: 那上过都居家给改做富啊洗带来过妈给给喝嘞
1: 让我们困你过大过呢遇见了就需要我们这次喝嘞这次裸嘞嘛
6: 都给发子居给都给发子妈给给喝嘞啊发动啊自己给那家也过妈妈呢啊给顾子顾老杨你本是改做顾的啊妈妈呢啊遇等吃要困他们得落
1: 要不那个翅膀有将军在继续吧的话所以过你大概给觉得能月做月，长期为等吃吧，大日他不能吃了，体力吃过下为聚吃吧。
6: 带是带
1: 是带是。你要吃过下，长期给讲的话，可以固定都吃。
6: 是，那个早吃起来啊，一时那行都那啊，学大一讲忙给个啊，反正要的那下个得打工那个该日记得吧，啊，只能一个日的五百种忙吧，要的
1: 行。
6: 哎呀，他只啊会帮你搂吃啊，不得会帮你贴啊，咋能啊？
1: 等大喜，
6: 等大喜，带喜啊！给你呢，我你该是他朋友给个。做养娃是预等的，但可能要给私交给我你可以找车机的吃吃给讲的吃去吃啊，你们就可以骂你来吧啊！今天我们下个月就扩大功能，过得高兴。
5: 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4: 豫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5: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喜徐扬。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宇宙家俱部宇宙的声音。
6: 好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真合同，是。
6: 宇宙这个待会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就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蛇外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4: 给你，你过得看我。
5: 马赫，考我西哎。
6: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6: 那你父母意，总之的过啊，别过没意。
5: 葫芦子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干意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7: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7: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爷婆，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7: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7: 闷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7: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门友
8: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4: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娃喜爱玉兔，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鱼啊爱玉兔。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泉州世为点 跨越千年的海丝古道林联道，
1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在福建泉州石狮市有一块长在海里边的石头，它是千年前商船驶向世界的起点。千年后，我家门口有世围，是它被当地人的字号。它的名字叫做石湖码头，亦叫做林联道。讲起位于石狮市堪江镇石湖村的林联道，对于泉州人来讲并不陌生。林联道不单止风景秀丽，它古朴的文化底蕴更是饱含千年时光。2021年7月，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石湖村村民叫做林联道的石湖码头名列其中。咁下面泉州台就将带大家一起走进石狮堪江，再去逛下古老繁华的林联道码头，感受千百年来的海狮传承。夏季的林联道码头阳光热烈，退潮后的海边滩涂生机勃勃，跳跳鱼、小螃蟹活跃其间，岸上树影斑驳，红砖房屋配上白云镶嵌的蓝色天空，靓到好似一幅画。艾曼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的讲解员周浩

0: 正带住武夷学院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在林联道的礁石上参观。
1: 从左到右的话是一个天然的礁石所打造的，然后每一个底下的话也有一个就是人工开凿的台阶和我们的一个拴转狗，都是我们的匠心一点一点的话就是说开凿出来。
0: 林联道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秀丽的景色给大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夷学院学生江灵芝讲，
2: 我们首先是先到六圣塔上面，可以看到就是也是相当于看到一个泉州的一个港口的那种全景海貌嘛。
0: 他说我们首先是到六圣塔上面，可以看到泉州港口那种全景的海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见到很多集装箱，我就觉得这边应该是泉州那种比较繁华那种海上交易的繁华的地带。接下来呢，在林联道这边也是见到很多轮船啊，我就感觉泉州海上经济比较繁华。优美的景色加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近几年林联道越来越热闹了，来这里参观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有世界各地的游客学者，还有热门的明星综艺节目组。武夷学院学生江灿讲，
3: 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对于这整个历史包括说，
0: 他说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对整个历史包括中国古代的一些航运贸易往来也是带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刚好在旁边也是有石湖码头进行一个衔接，也是一个贯通古今的作用。一条六七十米长的石栈桥，栈桥一端的尽头连接着天然的黑礁石，构成了石湖码头。石湖码头是唐代航海家林联所建，所以当地人又将它叫做林联道。林联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是石狮最早和东南亚建立商贸往来的码头。据讲林联道的建设源于林联的泗州泊泥，这一泗泗出了一条海上贸易的黄金航线。为拓展对外贸易，林联在沿海修造了七座石塔作为引航塔，同时在石湖设置码头，方便货物就近集散。后来无数的商船从这里驶出，带着勇敢拼搏的闽南人闯向世界，开始了泉州人海外贸易的传奇故事。石狮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讲解员周浩讲，
1: 更好地打造了它的那个去往东南亚的线路，然后航海事业更加的，
0: 他说更好地打造了去往东南亚的线路，然后航海事业更加地发展更加完善，所以决定在这里就地取材，然后打造我们的一个码头，然后将我们的特色又推广出去，所以起到了一个带动我们当地泉州的 GDP 的作用。可能我们这边既代表了一个运输，又代表了一个经济，显示了我们的古泉州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判断。宋元至今，勇敢好客的闽南人通过自己的开拓精神，成就了泉州海洋贸易的繁华。如今石狮人依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开拓精神亦延续到了世遗点的宣传和保护上。泉州项目身为成功后的这几年里面，当地人的文化自信迅速提升。目前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工作人员一共有三个，全部都是石湖村的村民，他们都是身为前后加入保护站工作的。目前他们每日的工作主要是为游客讲解，实地巡查文物点、文件登记、访客登记、查看监控灯。虽然简单而重复，但是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宣传，令本地人更了解家乡历史， 令外地游客嚟呢度唔单止系影到靓相，仲能够了解呢度一块平平无奇嘅礁石，一座静默矗立嘅石塔，喺辉煌嘅海洋航海贸易时期发挥住点样嘅作用。石狮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管理员郭增佩讲：，
4: 我们就是希望说，接下来每一年我们的保护的一个工作跟力度都能做得越来越好。
0: 佢话：我哋就系希望接落嚟每一年，我哋嘅保护工作同力度都能够做到越嚟越好，让更多嘅人知道呢啲历史文化嘅价值，仲有佢嘅一个珍贵。让越来越多的不同身份或者不同年龄的人参与到保护的这个工作当中。郭增佩介绍说，现在每日挨晚一日的燥热消散之后，村里边的老人和细路仔就会来到林联道唞凉嬉戏。海面上绚烂的落日和泉州湾大桥与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相映成趣，吸引无数的游客打卡影相。武夷学院学生江灵芝说：
2: 这个桥就是从我们来的时候的桥，就是那时候可以看，就是好像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林王路这个地方。
0: 他说这座桥就是我们来的时候见到的桥，就是那阵时可以直接见到这个林联道这个地方，就感觉风景非常靓。我哋亦系前两日下午嘅时候迎住日落嚟嘅，然后亦系今日亦系迎住日落，我哋就系到咗林联道呢边嚟观看。我哋走过嘅地方打卡嘅话，我觉得仲系一个比较唔错嘅地方，就系风景啊、日落啊都好靓。时入盛夏，晚黑七点几之后先至会日落。海天相接处的浪漫晚霞又成了游客们追逐的新景致，而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管理员郭增佩，他的朋友圈亦有了新的动态。
4: 今天的日落会比较偏橙色一点，它这一个地方的每天的日落的形状，
0: 他说今日的日落会比较偏橙色一点，他这个地方每日日落的形式就是他的云层啊，还有颜色啊，都是不一样的。你看看现在刚好有一架飞机从那个位置穿过去了，可惜没见到高铁，如果不是就可以拍到飞机和高铁，还有海里面的船只刚好同框了这个景色，这样海陆空一下子就全部齐晒。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千年前的林联道码头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客商船员往来不绝，从这里驶出的商船带领着泉州人勇敢自信地走向世界。今日的林联道虽然商贸繁华落幕，但是我家门口有世遗的文化自豪，令当地人的文化自信更足略。如今古朴的林联道正带着海洋新风，等待着每个人的探访。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泉州世遗点跨越千年的海丝古道林联道。下面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北京台的录音报道，北京中轴线新围成功。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嘅《魅力中国》节目。2024年7月27号，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北京棕竹线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棕竹线成为继故宫、天坛、颐和园、明十三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八达岭长城和大运河之后，北京的第八项世界文化遗产。乜嘢系北京棕竹线呢？北京为棕竹线新围进行咗点样嘅长期准备啊？北京人对棕竹线有住点样嘅特殊情感呢？未来北京将点样履行好对世界嘅承诺，保护管理好呢一世界文化遗产呢？今日节目下半时段就请跟随北京台记者回顾北京棕竹线新围成功嘅历史时刻。感受北京人对这条伟大的城市棕竹线的深厚情感。
2: 好，大家是否能够通过全文决定草案全文？
3: 我说了，谢谢。
1: 随着结果宣布，中国代表团的欢呼声响彻会场。历经12年的努力，北京棕竹线新围宣告成功。消息传来，北京市民自发前往东城区钟鼓楼广场和西城区北京坊开展庆祝活动。家住钟楼湾90号的范来友话俾记者知，自己以后就住在世界文化遗产之中啦。
4: 既是荣誉又有责任。
1: 他说，既是荣誉又有责任感，我哋仲要保护佢。有一些南来北往的，我们要作为一种文物的宣传员的姿态，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钟鼓楼文化，展示我们的市井文化。早在2023年8月，国际专家全面考察了北京棕竹线15处遗产构成要素的保护展示现状。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说，当时专家就给予了极高评价。
5: 从文本评估阶段来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评估结论，
1: 他说，从文本评估阶段来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估结论直接给出了直接列入的结论，这个就是一个最高评价。北京棕竹线的遗产要素从最北端的钟鼓楼开始，向南经过万宁桥、景山，过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围全，到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分裂中轴线东西两侧。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棕竹线新围保护文本团队负责人吕洲表示，北京棕竹线体现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6: 这个遗产要素的分布，它不仅仅是古代的，也包括了20世纪，甚至到21世纪初整个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
1: 他说，这个遗产要素的分布不单只是古代的，亦包括了20世纪甚至到21世纪初整个这个历史过程。北京棕竹线建

0: 族群是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特见证，是中国传统都城宗族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到今日亦一直影响着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具有活态的遗产。北京宗族线身为成功后，北京将对这处世界文化遗产持续进行监测和保护，继续开展考古、修缮和管理工作。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楚建豪讲：
1: 工程建设前的严格开展考古的调查勘探工作。
0: 他说工程建设前严格开展考古的调查勘探工作，一旦发现遗址要进行考古挖掘，针对影响文物安全的自然灾害，包括暴雨、雷电、地震、火灾、大风、冰雪冻障、鼠害、虫害等，北京宗族线管理机构均配备完善的防护措施。各管理机构仲通过加强监测和巡查、灾害气象预报、灾害应急预警、抢险和预防措施、工作人员防灾抗灾技术培训等措施，提升灾害预防和应对能力。邓超坦言，宗族线身为成功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北京宗族线还有一些工作尚未完成，中国将履行好对世界的承诺，保护管理好这一世界文化遗产。
2: 像兴隆塔区域还要做很多后续工作，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工作就结束了。
0: 邓超说，好像兴隆塔区域还要做很多后续工作，并不是说身为成功了工作就结束了。天坛很多外坛城的整治工作，天坛身为成功这么多年了，中国政府还在这里持续做。这个说明什么呢？身为保护没有终点，身为成功只是一个更高水平的起点。北京宗族线遗产保护工作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国家行动。2024年7月27号下午，在大山南北京坊休闲广场，西城区文化馆乐团表演了器乐作品《霓裳》。乐团成员胡良美说，这个是个极具民族特色的作品，由二胡、古筝、琵琶、手风琴、钢琴等中西乐器合奏，旋律气势恢宏。
3: 因为在这个中轴线上，既有我们传统的建筑文化门店，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星巴克呀，国外的门店。
0: 胡良美说，因为在这个中轴线上，既有我们传统的建筑文化门店，但是也有一些，譬如说好像星巴克国外的门店。我们今天通过音乐作品来表现这种中西交流传承和创新。在钟鼓楼广场，群众沉浸在一片欢腾与热烈之中。快板问路引领现场观众踏上一段北京宗族线探索之旅。
4: 按说的这个线，不是恁说的那个县城的线，按说的是全镇银县的那个线。
5: 那是麻线，
4: 也不是，
5: 那导火线，
4: 咦，还手榴弹呢，
5: 这人还挺轴，
6: 你轴，
5: 你轴，
4: 对了，是中轴线。
0: 生活在钟鼓楼下近70年的安定门街道钟楼湾社区居民范来友，听到北京宗族线身为成功的消息之后，激动地对记者说。
7: 在心里啊，热乎乎的。我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原住居民，怎么样去宣传它的文化？
0: 他说心里边暖粒粒咁。我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原住居民，怎样去宣传它的文化呢？是我们，亦是全人类的。现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通过了解，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文物，爱护文物。作为土生土长的市民张先生表示，非常期待未来宗族线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6: 中轴线也是咱们北京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脊梁。
0: 他说北京的中轴线也是我们北京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脊梁。封建年代他是帝王的宗族，但是有了新中国之后，他是一个人民的宗族。这个宗族不是死的，他是活的，他还在这里继续。未来的文化宗族我们非常期待。风雨七百载，身为十几年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于平满含热泪地说，见证北京中轴线身为成功，他是幸运的。中轴线身为成功，将唤起百姓的文化自信。
8: 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
0: 于平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北京亦通过我们的身为保护工作证明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强大。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它最大的价值是北京的脊梁灵魂，见证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特别是身为成功，我们现在在鼓楼广场上见到市民这种喜悦的心情，就是他们在生活在中轴线上的市民感受到了祖国发展的强大，感受得到文物保护给他们带来的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由衷感到特别欣慰的。做文物工作，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好了，听朋友，听完由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北京中轴线身为成功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岸，有潮恶的地方就有潮鲸。对于生活在潮汕以外和东南亚地区的潮籍华人华侨来讲，听潮剧赏潮鲸是他们在异国他乡排解乡愁的方式。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走进潮汕地区，赏识经典唱段，深入了解独具魅力的非遗文化戏曲艺术潮鲸。

潮剧一名潮州戏、潮音戏，有住南国奇葩嘅美誉。距今已有430多年历史。潮剧系用潮州方言演唱嘅一个古老嘅地方戏曲剧种，系宋元南戏嘅一个分支。潮剧嘅诞生系由福建泉州嘅南音传入潮州，然后与潮州本土艺术，即潮州音乐、潮州歌册、民间舞蹈等相结合，在潮州本土传播而逐渐形成的剧种。2006年，潮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瑞老正多苦，总靠唔敬爱。桃花哎，爱囝烫掉了，下落来，下落来哎。你吃鬼吃上面无台中包裹门风水老去了
1: 对哎忙
0: 哇在我老娘忙回庄来不弄我老娘家
1: 爹
0: 妈
1: 来
0: 哇刚刚了个大戏刚刚是了个大戏把妹妹落来落来

潮剧作为中国十大剧种之一，广东三大剧种之一，以其优美动听的唱腔音乐和独特的表演形式，融合极富地方特色的戏剧音乐特性而享誉海内外。潮剧在唱词设计方面会更加符合潮州话发音的押韵规则，台词朗朗上口，便于演员演唱传颂，通过语速、语调、舞台动作、舞台场景等元素，将众多文言文词汇

讲到潮剧，就不得不提到潮剧表演艺术家姚船秋先生。建国后，以姚船秋为代表的一批潮剧表演艺术家，开创了潮剧繁荣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创作了《陈太爷选世》《葫芦庙》《东吴郡主》等一大批优秀创新剧目，获得多种国家级奖项，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潮剧新秀和国家级梅花奖演员。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戏曲晚会中，经典潮剧《陈三五娘》选段官登亮相舞台，这个是潮剧首登央视春节戏曲晚会。潮剧演员们以独特的方式向全国观众送上最潮的新春祝福。

近年嚟，随住人们对非遗文化同艺术嘅重视同保护，不断开展潮剧进校园、潮剧进社区等活动，让人们进一步了解潮剧艺术。通过传承同保护，让地方戏剧更好咁传播。随住互联网嘅普及，越嚟越多海外嘅潮二代们亦喜欢听潮剧。通过观看学习和模仿录制名家经典唱段，在线上进行比赛，通过潮剧名家线上点评，提升他们的演唱水平。当地媒体和电视台亦擅长通过潮剧演员角色扮演、演唱四句半的形式，进行环保卫生等全民活动宣传，内容显浅易懂，深入人心，得到了群众的好评和认可。

潮剧作为潮人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亦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不单止彰显住潮人文化的特点，更是潮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情感寄托。潮剧的传播路径紧随住潮人过番的足迹，遍布五洲四海，在海外落地生根，逐渐成为当地潮人生活娱乐和节日庆典等大型活动的重要文化项目。

0: 后不应该非你之意，
1: 非你之意。
0: 哎呀，非你之后，人话都变作
1: 变作此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同族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边为大家介绍王羲之的《兰亭集序》。312年，匈奴大军攻破洛阳，西晋王公贵族被胡人军队一网打尽。镇守下邳的司马睿在王道王敦兄弟的扶持下，占据江南虎踞龙盘之地，并且在5年后正式称帝，史称东晋。这个时候最显赫的氏族是琅琊王氏，王道做丞相主文治，王敦掌军事重镇荆州，家族的叔伯兄弟子侄纷纷占据耀津，东晋几乎大半的大权都被琅琊王氏收入囊中，一切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王家人好开心，连行路都苦苦生风。在后院却有一个细路不高兴，他叫做王羲之。他的父亲王抗一路官至淮南太守。310年，王抗率领30,000兵马直奔山西，想要收复被匈奴人占据的上党郡，结果全军覆没，王抗亦下落不明，留下细小的王羲之在寒风中独自凌乱。 在无数个孤寂的夜晚，王羲之都在度怀念那个宽厚的身影。虽然他是一个领兵的军人，但他的眼中的温柔是勾不到人的。现在再都见不到父亲了。王羲之每日面对的都是来自同龄人的白眼和鄙视。家族里面那些人的冷眼，父亲的失败令王羲之自细就立下了大的志向，我要读书做官，光耀门楣。对于骆牙王氏来讲，他的志向只是锦上添花，但对王羲之来讲，则是一条必须要走到尽头的不

归路。不过好彩狼牛王氏家大业大，冇父亲嘅王羲之仲系可以享受得到顶级嘅教育同生活嘅，呢个让佢细细年纪就表现得出类拔萃。喺佢13岁嗰年，名士周毅喺府里边请客食饭，喺热闹嘅客厅里边，达官显贵喺周毅面前卖力表演，希望可以得到提携。嗰日王羲之都嚟咗，但佢唔同其他人争表演嘅机会，而系喺角落里边默默咁食紧美食。可能系睇惯咗世人嘅虚情假意，突然冒出嚟一个不争不抢嘅王羲之，令周毅感觉就好似系高山流水间嘅泥石流，如此惹人注目。为食嘅王羲之，结果俾周毅睇中咗。因为欣赏王羲之，周毅将压轴菜牛心脊攞到咗佢嘅面前，请佢食第一啖。呢、这个原本系最尊贵嘅客人先至可以得到嘅待遇，呢、这个亦系王羲之第一次享受到万众瞩目嘅滋味。王羲之嘅好运嚟啦，真系挡都挡唔住。3年之后，太尉希鉴想为个女择婿，于是呢派亲信下属去拜谒王道，想叫佢推荐几个优秀嘅子弟。点知王道大手一挥，王家嘅孩子好多啊，个个都好优秀，你仲系去屋企拣啦？听讲太尉大人派人嚟拣女婿，王家嘅子弟都梳发迎着新衫包香囊，个个打扮成选美型男。就喺兄弟忙住参加选秀嘅时候，王羲之正瞓喺书房里边读书咧。太尉嘅亲信兴冲冲咁过嚟拣女婿啦，结果一拧头见到王羲之正瞓喺嗰度，一只手摸住肚皮，一只手捧住书。这个画面确实是令人忍俊不禁。当王家的情况传到希鉴那里的时候，他就偏偏喜欢小王同学不走寻常路，于是即刻就定了下来，我要将女嫁给他。王羲之真是人在家中饿，妻从天上来，顺便还创造了一个成语叫做东床快婿。短短3年的时间，王羲之接连撞了2次大运，从此有名有妻有靠山，光明前途正向他大步走来。有家族的背景和外父的提携，王羲之想不做官都难了。在之后的20-30年间，他从秘书郎起步，然后做到了征西将军府的长史、宁远将军兼江州刺史，再到右军将军、回溪内史。他顶住王右军的名头行走江湖，到哪里都有人让着他、敬住他、巴结住他，人生看似走到了巅峰。但王羲之一辈子做官，他都做了什么呢？他又可以做什么呢？在朝廷做官的时候，为了适应清谈的大环境，他不得不加入其中。但王羲之内心清楚地知道清谈是没有前途的。他在和谢安游览健康野城的时候，就曾经在城头指住山河说，你看看周围的这些大大细细的山头连绵起伏，现在天下局势亦是这样，我们必须整军经武，不可以清谈了。看着王羲之义愤填膺的样子，谢安觉得很好笑，你看秦国任用商鞅变法，结果呢还不是易势而亡？王羲之怒了，是一回事吗？在东晋这片污浊的泥水当中，没有一滴甘露可以生存，一是同流合污，一是选择离开。在王羲之的内心苦闷的时候，殷浩不失时机地帮了他一次。347年，桓温平定四川，成为朝廷的实力派。总领朝政的回溪王司马昱提拔扬州刺史殷浩来对抗桓温。自从南渡以来，东晋就怀着一个伟大的北伐的梦想。边个能够完成北伐，收复中原，边个就是再造乾坤的功臣。列土封疆，甚至走向九五。

自尊都是有可能的。殷浩和桓温争夺的就是北伐的主导权，而司马懿主导的朝廷支持的当然是殷浩。作为朋友，王羲之觉得有义务要提醒一下殷浩，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殷浩，说现在国内经济形势不好，农民的收入亦不高，随时都会有陈胜吴广之辈出来搞事，你不如好好地整顿军队，养精蓄锐，等到实力足够了再北伐，这样必定会大功告成。殷浩看了信之后，只是回了两个字，呵呵。353年，北伐失败，在桓温的弹劾下，殷浩被废为庶人。如果殷浩是咎由自取，那对王羲之来说，几万将士的牺牲，怀才不遇的人生，就好像一条绳子勒在了颈上，等他唞不过气来。出身贵族，身怀绝技，志存高远，却偏偏遇上黑暗的时代，王羲之真是欲喊无泪。再加上他与扬州刺史王述有矛盾，在痛定思痛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辞职不捞了。既然不可以改变世界，那就去适应世界，哪怕眼前山崩地裂，心里边亦要歌舞升平。从此之后，那个官场上的王羲之死了，书圣王羲之涅槃重生。在忙忙碌碌的官场生涯当中，王羲之留下的传世作品很少，一方面是他业务繁忙，另一方面是他境界不够。直到他放弃半生的执念之后，才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在不知不觉之中，王羲之的心境变了。他早年学习魏夫人的书法，非常之飘逸，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影水，碧笑浮霞。在半生的琢磨和学习当中，他又博览秦汉以来的玄、帝、碑等古迹，形成古朴刚硬的另一种风格。现在一柔一刚、一文一武两种字体风格，在自由博大的心境中合二为一，就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融会贯通，真正立百家为一路，成自家之风格，动必中庸。以中为核心，求取楷书与草书的平衡，形成独创的行书。而中也成为他的人生哲学，在理想与现实、人生与山水之间形成平衡，真正活出了自己的人生境界。王羲之的字太好了，当时的人们就有一个评价，偏若惊鸿，远若蛟龙。其实这个评价形容他的后半生也是恰如其分的。在王羲之的生命中，他唯一的朋友就是书法。孤独寂寥的时候，他身边只有毛笔和纸张陪伴。难过无助的时候，龙飞凤舞的汉字带着他直上云霄。失意彷徨的时候，无数的字帖在这里听他喃喃自语。为什么千年以来无数人学习王羲之的字，却从来没有人可以达到他的境界呢？答案就在于王羲之将书法当成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相互了解，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在自由精神的指引下，成就人书合一的最高境界。啱啱杜志刚任会稽内史的时候，王羲之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打算将来在这里终老，所以辞官之后，他彻底放飞自我，每日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在诸多动物当中，王羲之唯独喜欢鹅。他听说会稽有一位老太太养了一只鹅，叫的声音非常好听，就好像唱歌一样。王羲之就来了兴趣了，他带着亲友不顾山高路远，跑去听这位动物歌声的万苗歌声。到达地方之后，王羲之刚敲开门，阿婶啊，你可不可以将你家的鹅给我们看一下？老太太一

睇来人风雨俊朗就话：你系黄希芝系嘛？早就听讲你哋要嚟啦，我就将我炖咗嚟招待你。你睇我喺镬里边咧，乜嘢话？黄希芝一听，个面臭到比雷仲长，乜嘢都冇讲，掉头就走啦。过咗冇嘅耐，佢又听讲山阴有一位道士养嘅鹅亦唔错。佢攞咗条拐杖，即刻就出发。呢次佢边个都唔带，自己偷偷咁去。到咗山阴，黄希芝睇住嗰啲白白肥肥嘅大鹅，顿时心满意足。黄希芝话：道长啊，买只鹅俾我得唔得啊？道士话：如果你可以同我写一篇《道德经》，我就送俾你。写字对黄希芝嚟讲真系小事啦，一张纸边有可爱嘅鹅珍贵呢？佢开开心心咁写完咗《道德经》，带住一笼嘅鹅就高高兴兴翻屋企啦。黄希芝就系咁任性。有一年秋天，黄希芝见到房屋旁边嘅桔熟啦，于是打算送啲俾朋友。佢亲自摘咗300个桔，并且写咗一封信：我呢度有300个桔俾你试下先，但系仲未有霜降，再多就冇啦。后来啲桔被朋友食晒，信却被保留咗落嚟。呢个就系依家藏喺台北故宫博物院嘅缝桔帖啦。又有一年冬天，茫茫山野间落咗一场大雪，到咗挨晚时分，大雪先至停。黄希芝喺屋里边食住炖肉，饮住小酒，睇住屋外银装素裹，正惬意得很呢。突然之间，佢谂起一件事，即刻写咗一封信俾山阴嘅老张。话呢度落咗一阵雪，好彩依家停咗。你嗰度好吗？嗰件事一直都冇帮上忙，实在系唔好意思啊。老张好唔好就唔知道啦，但呢封信却成咗国宝，佢就系《快雪时晴帖》，依家亦喺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皇帝曾经对呢一幅帖爱不释手，评价佢系天下无双，古今闪对。喺放飞自我之后，黄希芝嘅书法造诣更加炉火纯青，冇任何约束，全凭天马行空，随手一写就系流传后世嘅珍品。点画勾挑都不露锋芒，结构平稳匀称，在优美的姿态当中流露出质朴内敛的意蕴。其实人活得极致就是两个字，叫做舍得。舍去人生中不可以改变的人和事，得到的会是陪伴一生的伴侣。在山繁就简当中培养一两行的爱好，就能够有心情，有真气。1953年嗰一年嘅黄希芝仲未有辞职，佢喺劝诫殷浩无果之后，就知道北伐必然会失败，怀住悲愤嘅心情，佢与谢安、孙卓等名人雅士嚟到山阴饮酒赋诗、玩曲水流觞嘅游戏。嗰日佢哋42个人饮咗无数嘅酒，并成兴写落咗37首诗。当夜幕降临，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们将37首诗编成了诗集，请黄希芝作序。黄希芝仰身而起，望着群言不至、笑掌咸集的场面，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好日子里边，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情怀，足以极视听之余，信可乐也。在国势沉沦、仕途梦断的时刻，这个是他难得的消遣。黄希芝很开心，虽然每个人的兴趣不同，但无论哪个遇到开心的事，都会发自内心感到满足，不觉时间流逝。虽翠写万树，静躁不同，当其因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今日咁开心，系因为逃离咗城市嘅喧嚣，重归苟且嘅生活之后，开心嘅记忆亦将成为永久嘅怀念。咁样真系太遗憾啦！如果将目光放得长远一啲，人生又何尝唔系如此呢？
无论富贵亦或系贫贱，终究系过眼云烟，一抔黄。

0: 土掩此生。向之所因，抚养之间，以为尘迹，又不能不以之轻怀，况修短随化，终其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世界如此广大，人生如此无情，人该如何自处呢？放眼宇宙，无论是身边事，亦或是形形苟且，每日基本于琐事，唔得，生活唔应该是咁样嘅。人喺世间几十年，唔应该默默咁嚟，偷偷咁走，而应该为后世留低啲乜嘢。当后人睇到嘅时候，亦会感同身受，就会知道佢嚟过。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乎！故列罪时人录其所述，虽细数事宜，所以轻怀其志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其实王羲之尽兴而写嘅《兰亭集序》想讲嘅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价值，唔好浑浑噩噩咁了此一生，舍去不必挂怀嘅琐事，养活陪伴一生嘅癖好，向世界发出深情嘅问候，对人生抱有真气咁活住。每个人都要用自己嘅方式喺世上留低痕迹，可以系高尚嘅道德，可以系内心嘅友善，可以系传世嘅文字。佢唔在于你权力嘅大细、财富嘅多寡，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向世界表达你嘅存在。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知圣子宾发诗晚春茶会，唐·武元衡。去实昼常掩，心源之悟空，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不知方便里，何路出樊笼。武元衡，字伯昌，河南侯氏人，即系依家河南偃师东南人。唐德宗建宗四年进士，到了武元衡从政的时候，大唐朝已经身患顽疾了。藩镇拥兵自重，对于中央朝廷阳奉阴违，颇有尾大不掉之势。这样的局面一直是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的常态。到了唐宪宗李纯，不忍得了。原因很简单，再忍下去，大唐朝亦就应该宣告破产倒闭了。于是武元衡就成了宪宗对付藩镇的左膀右臂，入阁拜相，主持对付藩镇的工作。最终武元衡被藩镇派出的刺客刺杀，横死街头，身首异处。这首诗的题目将时间、地点和人物都交代得很清楚了。茶诗的起因是武元衡参加了一场茶会，茶会的举办时间是在晚春，地点是在知圣寺，主办者则是这位宾发诗。在《全唐诗》之中收了《武元衡诗二卷》，其中只有两首茶诗，而且都与寺庙有关。这个透露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就是武元衡不见得不爱茶，只是工作过于繁忙，只有到了寺庙当中才偷得半日清闲，得以亲近茶事。武元衡是一个典型的职场中人，他既享受职场中的荣耀， 亦背负职场上的压力。即使有夜狗圈暂式的片刻清闲，心中亦仲系怀住日出是还生的焦虑情绪。这首茶诗我们可以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来品读。开篇的四句都是写景，知性字的殿宇平时都是大门紧闭的，屋外少有闲人，室内装潢简单。一场春雨的润泽，寺庙的庭院显得格外清爽干净，盛开的莲花亭亭玉立，这一切都显得这场茶会禅意十足。但是这四句又不只是写景，前两句看似是写庙宇的环境，实际上用的是一种高妙的对比手法。僧房的清静反衬出朝房的热闹，僧房的布置简单又暗讽了朝堂的错综复杂。作为一个职场人，武元衡既热爱工作，亦会想到逃离。在茶的面前，他好像得到了暂时的解脱。后边两句亦颇有心意，在晚春茶会之上，随着几口香茗，茶在带来口感上美妙感受的同时，亦从未忘记观照爱茶人的内心。茶汤如春雨，心境似禅亭。一雨过后，禅亭焕然一新，茶汤落肚，心灵似乎亦得到了洗礼。咁点解又出现咗莲花呢？自然系与佛教文化相关，但与此同时又更有深一层嘅文化隐喻。武元衡深得唐宪宗嘅信任，职场上可谓系顺风顺水，但系官做得越大，诱惑亦就越多。喺纷繁复杂嘅中唐乱世，想清清白白做人，谈何容易呢？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因此亦被人们赋予了廉洁自律的文化特质。万花丛中傲然独立的莲花，正是武元衡自身的心理投射。后边的四句是感叹，与今人相比，古人更能够深切感受到自然的变化。题目当中讲明，这是一场晚春举办的茶会，流芳溢彩的春景自然亦是茶会当中欣赏的主题之一。花红柳绿，草长莺飞，四季总是在这里不停地流转，晚春的景色亦会在之后不久消散。人天此会同这一句透露出武元衡的心事，他由眼前的春景想到了自己的职场生涯。俗话讲，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全身而退，终老临泉，恐怕这个就是一位宰相最成功的归宿了。当然，参加茶会的武元衡还不知道，这一切最终都成了奢望。结尾的两句诗听起上来稍微觉得有点耳熟。东晋的陶渊明就曾经有久在繁荣里，福德反自然的诗句，武元衡显然是受到他的影响，但两人之间的处境又有不同。武元衡不是陶渊明，一般人亦不可能成为陶渊明。辞职不是讲来玩的，何路出繁荣这一句是武元衡代所有职场人的发问。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工作也不必逃避，话走就走的旅行虽然浪漫，但是却不实际。在知性字的晚春茶会上，可能有这样的一番对话。武元衡问，何路出繁荣呢？宾法师话，去饮茶啦。再来欣赏一次知性字宾法师晚春茶会，唐武元衡。去实昼常掩，心缘知悟空。禅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不知方便里，何路出繁荣。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啱啱同萧玉潭倾紧偈啊，就有个家将嚟慌慌张张咁禀告：，哎呀，执事弊家伙啦！有群齐国嘅剑手凶神恶煞咁走入嚟，指名道姓话要见你啊！项少龙同萧玉潭两个人都觉得好愕然啦，啊，又会咁巧嘅？项少龙唔想萧玉潭卷入呢件麻烦事里边，同个家将一齐就行咗出去，准备应付嗰班人。自从同韩闯倾过偈之后，知道凤飞一直呃紧佢，佢对自己一番好意，已经感到非常之心灰意冷。尤其知道凤飞嘅情人系韩蝎，韩蝎嘅剑术应该可以同佢项少龙咧互相匹敌。对呢个人，自己冇咩好感，但系咧亦都同佢又冇咩过节。不过，呢个人啊，点都算系好人有限，竟然系一个咁嘅人，使到凤飞啊，俾佢英俊嘅外表迷倒咗。

0: 佢哋人性间嘅善良，亦都有一管近乎天真嘅信念，因为佢自己正系一个咁样嘅人。佢好痛恨仇杀同埋斗争，但喺呢个时代，偏偏仇杀同斗争，佢又充满住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时间。项少龙一入到前厅，就见到五个好后生嘅齐国剑手一字排开喺大厅嘅正中间，大嗰啲一齐盯实佢。呢班人冚唪唥都着住非常之华丽嘅武士服装，净系睇佢哋嘅配剑啊，就知道如果唔系咩公卿大臣之后，就系啲豪门巨富嘅仔女。呢个时候，大厅呢边有几个家将都一面好愤怒嘅神色嘅企喺旁边，显然俾啲好傲慢无礼嘅人早就激亲。老实讲，而家项少龙嘅心情好曳，好想揾啲上门嚟嘅人开下刀，但系知道如果真系辣手整低一两个人，恐怕呢件事会越搞越大，最后就会惹嚟好似仲宣元华、但楚、麻城甲、闵廷章啲高手，咁呢对自己亦都相当唔妥。眼前呢五个人，净系睇佢哋嘅气势神态，就可以断定呢几个人嘅身手高明极都有限，但系对啲咁嘅人系绝对唔能够太过忍让。如果唔系，对方就会得寸进尺，踩埋上面。就喺佢谂紧嘅时候，忽然间对面一个身形最高壮嘅青年话：你系咪就嗰个自夸自己剑术无双嘅狗奴才沈良啊？项少龙听我咁讲，哼一声，向前两步直逼过去。嗰五人估唔到佢气势咁逼人，吓咗一跳，一齐手揿剑柄啊，准备喐手。项少龙嚟到佢哋身前五尺之处，突然间一企定，双眼一扫，冷笑两声话：呢位公子高姓大名啊？点解一出声就犯咗两个错误呢？嗰个身形高大嘅青年显然系呢五个人嘅头领，双眼一瞪：咩啊？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快剑连上就系本公子啦！你话我有咩错啊？净系听佢嘅语气，就系知道佢已经俾项少龙嘅气势压住啦。项少龙心中暗暗好笑，佢话：首先我从来都冇讲过我自己嘅剑术无双，其次我绝唔系咩狗奴才。
1: 做啲歌姬嘅下人，唔系狗奴才系乜嘢啊？
0: 哇！呢句说话将大厅里边所有嘅家将都闹晕晒，凤飞啲其他嘅家将啊，早就已经嬲到咕咕声，但系又系知道呢啲人系自己惹唔起嘅，夹硬啊谷住道气唔出声。项少龙听到松容自若，原来系咁啊！乜替人办事嘅就系狗奴才咩？咁齐国除咗齐王之外，其他人都要替佢办事，岂不是都系狗奴才？呢几个人都系有勇无谋之辈，斗口啊点斗啲人项少龙啊？一听佢咁讲，当堂啊唔识点样反驳。项少龙见到佢几个都窒晒，然后咁先话：请问五位公子，究竟系边个？听过本人讲过，话自己系剑术无双啊！如果真有此事，沈某马上叩头认错。五个人听到佢咁讲啊，你眼望我眼，呢显然都系道听途说，一下子亦都无言以对。昆山就乘机话：小人都话啦嘛，一定系有人中伤我哋嘅沈执事嘅，连上有啲怒羞成怒，索性打横嚟讲我嘛。我唔理系咪有人中伤佢，横掂佢哋嚟咗啦，点都唔能够使我哋白走一趟嘅。沈执事有咩本事，整一手出嚟玩啊！呢项少龙哈哈一笑话：咁就容易啦。沈某嘅剑法当然唔可以入得大家之眼，但系有啲小本事都可以俾你哋睇下嘅。砍刀，大喝一声之中，左右两手同时一挥， 两把早就收喺袖口里面。

匕首啊，唰一声随手挥出，左右横飞去，啪啪两声，啱啱好插正东西两面嘅枪框，高低位置都分毫不差。包括昆山在内，人人见到佢咁样嘅本事啊，不禁面色一变。左右开弓都咁快咁准，因为掟喺人身上嘅话，大厅呢度所有嘅人又边个可以话自己避得开去啊？项少龙一见到对面嗰五人面色变到惨白，知道自己呢下嘅飞刀绝技已经系将佢哋镇住晒，于是即日躬身行礼话：沈某仲有事情要办，唔送啦。讲完之后，松松融融咁转个身离开大厅，然后马上就带埋萧月潭一齐去揾李元啦。萧月潭求师虽然冇跟佢入去，但喺外边将呢一切睇得清清楚楚。少龙，你真系睇穿晒齐人好爱面嘅心态。你咁样一嚟呢，你五个小子啊点敢讲真话？只会周围讲话你向佢哋认错，咁到时候冇边个再有兴趣嚟揾你噶咯。项少龙拧拧头话：仲孙龙呢？佢更加爱面子啦，点会善罢甘休呢？我睇今次啊，你点都要揾李元出马。如果李元肯出马嘅话，仲孙龙啊，点都要忍呢啖气嘅。系啦。你知唔知头先凤飞同小平儿喺几个心腹家将护送之下喺后门离开啊？咩话？你点知噶？云娘见到，系佢话俾我听嘅。佢会唔会见韩杰呢？唉，可惜我唔会跟踪佢啊！如果跟踪佢咁就好啦。你喺呢处人地生疏，唔俾人发现先怪啊！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有几匹马后面直追上嚟，话沈执事有冇时间倾几句偈啊？项少龙拧转嚟一睇，原来金老大金成就同佢几个手下策马而嚟。项少龙啊，马上叫停车，然后对萧月潭话：你记得同我搞积下学宫嘅地形图，我自己去李元嗰处啦。落咗马车，金老大啊马上落马。将佢带到附近一间酒馆，揾咗个僻静嘅地方，然后就话：沈兄，你知唔知自己今次好麻烦啊？项少龙苦笑话：我啲麻烦已经够多了，何妨再多一件呢？沈兄，你真系英雄好汉，金老大冇交错你呢个朋友，你先系真正够朋友啊！究竟有咩事呢？昨晚田丹为吕不韦举行洗尘家宴，请咗我同素风去参加。我啱好就同仲孙龙一个手下坐埋一齐，佢问我识唔识你噃，我梗系唔会透露我哋嘅真正关系啦。哈哈，咁一定系仲孙龙而家喺度悬赏攞我嘅人头咧。你真系睇得开。不过呢，仲未严重到咁嘅地步。你听过积下剑回呢件事未啊？项少龙啊，拧拧头表示冇听过。金老大就话：嗱，每个月初一，积下学宫都会举行骑射大会，等啲后起之秀有机会显露身手嘅。三日之后呢，就系下个月嘅剑会啦。照例，佢哋会请啲宾客参加嘅。其实呢，呢啲客气嘅讲法，佢哋想揾人同佢哋比试啫嘛。哦，如果佢哋揾我嘅，我话自己有病推迟，咁点都唔能够夹硬压我去啩。但系如果呢啲邀请信系齐王发出嚟嘅，沈兄你够胆唔俾面齐王咩？我听讲啊，仲孙龙嘅仔仲孙元华已经好嬲沈兄。话要亲自落场教训你，佢虽然唔敢杀人，而且呢，到时候比试用嘅都系木剑，但系凭佢嘅剑术，要打断沈兄一只脚，唔系咁难噶咋。项少龙听到当堂啊皱晒眉头啦，佢唔系惊呢个打

0: 片林之无敌手嘅众宣传画，而系惊住到时呢田丹吕不韦都系座上嘉宾，咁自己嘅身份唔暴露啊，真系怪咯。金老大细细声话：沈兄，你不如漏夜离开林子啦，冯小姐佢唔会怪你嘅。项少龙心谂呢个的确系最妙嘅办法，但系董淑贞佢哋点算呢？如果自己一走了之，以后心里边一定会留低条刺，咪使之个心啊，着得平安快乐。金老大又话：仲宣龙嘅势力喺呢度啊，如日中天，连有身份嘅恭兴大臣都怕晒佢。沈兄你一个人斗佢唔过噶。得啦，多谢老大你提点，呢件事我有应付嘅办法噶啦。讲完之后，拍下金老大嘅膊头，自己另转身就走咗啦。点知佢去到李元住嘅地方，李元呢就已经出发去参加齐王宴会，反而系项少龙翻到去凤飞住嘅地方嘅时候，谢子元已经等紧佢啦。谢子元佢面色啊非常难睇啊，一副心事重重咁嘅样。项少龙一睇佢面色就觉得有啲唔妥啦。而家离黄昏都仲有成个几时辰，谢子元点会咁早嚟呢？谢子元见到项少龙，一手扯住佢话：哎呀，小弟忽然间有急事，惊住唔能够约好嘅时间嚟接沈兄，所以提早嚟咗啦。哦，谢兄既然有急事，但系可以改翻第日啊。咁就唔系啊！如果我今日请你唔到啊，我就有难啦。我本来想派人嚟接你，但系谂下咁都唔妥当嘅，横掂顺路啦。一阵间呢，将沈兄接到卸下之后，请恕小弟会失陪一阵啊。两个人一边讲，一边就行出大门。只见外边已经等住三十几名嘅家将，正系驾住马车恭候佢哋大驾。项少龙呢知道谢子元系大官，但第一次仲系见到佢咁嘅阵仗架势。谢兄好威风噃，唉，我都唔想咁张扬嘅，但系仲孙龙逼我咁做嘅啫，上车再倾啦。两人坐上马车，项少龙睇见谢子元咁嘅面色，忍唔住问：谢兄，你家担心嘅系咪两位王子嘅皇位之争呢？诶，乜沈兄都知道内情嘅咩？我都系略知一二啫。见到谢兄愁眉不展，系咪有咩变故令到谢兄烦恼啊？唉，有啲事讲咗俾你知啊，绝对唔会有咩益处嘅。沈兄到卸下同内人倾下偈先，等我见到仲孙龙之后，再翻嚟同你相会啦。今晚呢，无论如何都要出去刮下噶啦。沈兄，你识得点同内人讲啊嘛？我仲以为谢兄唔记得添。唉。怎会不记得啊？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去清流解闷啊。项少龙的心始终都关心着善游的。外屋及乌当然关心这个谢子元了。但是知道谢子元不会随便地将皇室的斗争向他这个外人讲出来的。我心一想，哦，大约已经想到什么回事了，就试探着说，是不是吕不韦在玩着什么手段呢？沈兄，你怎会知道的呢？哦，我曾经在咸阳住过一排，跟秦国朝廷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很熟的。我知道吕不韦这个奸贼的手段，所以一估就估中了。重量级的人物，哎呀，这个形容词小弟还是第一次听见的，不过又真的非常贴切。沈兄啊，你识得咩重量级嘅人物呢？项少龙啊，随口讲咗李斯、昌平君兄弟呢啲人嘅名，当然啊，包括埋自己啦。谢子元听到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哎呀，乜沈兄同嬴政身边呢班近臣都有咁深交情噶？呢班人里边最厉害嘅就系项少龙噶啦，吕不韦点样都搞佢唔低。我顺口问下沈兄。你话嬴政系咪吕不韦同朱姬嘅仔呢？吓，梗系唔系啦！如果唔系，佢哋嘅关系点会搞到咁僵？ 看来一定是个吕不韦不知做了什么事，搞到谢兄你这么烦，他不是对你们大王说了什么啊？唉，这些事啊，晚上就抄家灭族的了，我怕连累沈兄，你最好不要理好了。项少龙知道不能逼他，但心想自己无论怎样都不能被人将善游的家抄了的，不过一时间又不知道其中的情况，都不知道怎么算好。谢子元岔开话题说，看来凤飞都挺器重沈兄的。项少龙随口应了声，心里面始终都挂着齐国的皇位之争，这件事本来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但是牵涉到善游的幸福，今天变得很直接相关。田丹和吕不韦都是玩阴谋手段的高手，以仲宣龙、谢子元这班人呢，虽然有其他国家人物的帮助，但是赢不赢得到吕不韦和田丹，真的还是未知之数。怎算好呢？自己怎才可以帮到他呢？这阵时马车已经来到谢府了，项少龙落了车，谢子元呢就即刻赶着车继续走了，去仲宣龙的树和自己那班人一起在秘密商议。项少龙入到府内，见到善游，他的心里面不断地自我警惕，告诉自己善游已经是人家的妻子，绝对不可能和自己再续前缘，如果自己还是忍不住和人家有什么牵扯的话，那就对不住自己的良心。善游始终都是善游，没有一般女子的扭扭拧拧，神态如常，将下人全部赶了出去之后就说，
1: 喂，你做什么啊？难道我嫁了人之后变成食人的老虎吗？上次见到我就走啊，哈，是不是这群成日都走佬走惯晒啊？哼，你这个坏家伙啊，去到哪里都是坏家伙的，居然串通子元来呃我。如果不是看我的妹子智份上啊，我不打断你的脚就怪了。
0: 项少龙见到善游这么凶神恶煞的样子，哎呀，反而他心就平静落来，坐下就说，不抱你两个仔来看看我吗？小弟对任何生得好像游姐一样的人我都好害怕，他们会不会一出世就懂得舞拳弄脚打人踢人啊？
1: 哈，你就真的懂得说话的了，我都不知道多想打你一餐啊。嗯，都不好玩的，做了谢夫人之后想找个敢还口或者还手的人都不容易，师傅现在又不肯陪我练武了，他那班徒弟呢，哈，就更加没用了，搞到我的手都不知道多狠。
0: 原来是这样啊，那不怪得谢兄要遭殃了。
1: 哎呀，你用不用将我说得那么多人害怕啊？喂喂喂，不如拿把木剑我们对打一下啦。
0: 项少龙听我这么说，忽然间我心一动，是了，你师傅有四个最得意的弟子，其中两个就是韩揭和仲宣元华，咁其他两个又边个呢？
1: 哼，咩四个得意弟子啫？我先唔知啊！师傅最锡就系我善友，仲宣元华呢个龟蛋呢，成日都似缩头乌龟咁，每一次要同佢喐手啊，都推三阻四，睇见佢我就憎啦。
0: 唉，你呢个刁蛮女做咗母亲，都系仲好似以前咁嘅。系啦。田丹知唔知道你做咗谢夫人呢？
1: 知啊，点啊？我唔揾佢算账啊，佢都要烧香酬神啊！哼，都唔知点解嘅，杀咗嗰个冒牌货之后，我当堂心里面咩嘢仇怨都冇晒，就算呢个田老贼而家生勾勾咁，我都可以将佢当成死人咧。
0: 系啦，你话韩揭系个点样嘅人呢？
1: 可以同得陆海狼狈为奸嘅系咩好人啊？我一向都对佢冇咩好感嘅，不过都算系有啲本事嘅。喂，你点解仲唔翻去咸阳啊？次次都唔知几担心啊！
0: 我系走投无路先溜嚟呢度嘅啫， 你以为我游山玩水咩？
1: 我知道，而家经常都落大雪，连河道都冻坏晒，一离开个火炉就唔识得做人噶啦。不如我叫子源派人送你走咯。
0: 诶，你千祈唔好啊！如果俾蟹兄知道我嘅身份，咁将来呢事情传咗出去，佢就要有欺君之罪噶啦。
1: 最多咪唔好做官咯，官有咩好做嘅啫？
0: 项少龙知道，他因为自己的父亲做官的时候被人抄家，所以对官场已经深恶痛绝，就说没错，蟹兄这份人太善良了，的确不适合在官场打滚的。
1: 算你啦，既然项爷还记住小女子的，那啦，我怎么都要给面子你，如果不是你怎么能够在子源面前神气起上来呢？那今晚你两个要勾三搭四呢，就准你哋去。但系初更之前一定要翻嚟。如果唔系，子源就唔好翻嚟瞓啦，去你嗰度瞓啦。讲完就话：哎呀，肚都饿晒啦，我要食嘢啦。
0: 两个人食完饭，蟹子源都仲未翻嚟，项少龙就马上乘机告辞啦。佢翻到凤飞嗰处嘅时候，已经系夜晚啦。项少龙知道呢个时候有好多人喺度监视紧前边呢个地方，佢又唔想惊动其他人，于是兜到后门，点知啱啱嚟到后门啫，哎呀，就忽然间见到一件令佢都觉得好惊奇嘅事。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产坊。到南京界西天寺，有一个中国目前规模上大，最猛用于瑞铁器官进行实验的纪念场所。因为进行进行者的生命以冷直症方式得到延续。下半车听江苏太子一个报道，假如生命真该走到最后一刻，乐爱再生的选择呢？假如生命真该走到了最后一刻，乐爱再生的选择。到南京西天寺，有一个中国目前规模上大，专门用于瑞铁器官进行实验的纪念场所。到瑞铁器官进行这个名录必定，明确了农村外名已经进行瑞铁器官这个生命。因为进行因那个生命以冷直症方式得到延续，因人充满走样，用用特定人充分的建议。从2018年开始，南京市人民政府将每年的3月31号确定为南京市瑞铁器官进行者纪念日，又是整年的公祭。到南京市瑞铁器官进行者纪念日的名录签字，每一个名字背后拢有一个家庭的故事。65岁李平兄弟姊妹王能，伊答。爸母成功经营的古董，其实就是老母因人以及一直到上代财富。爸母所经历的事，唔请记录到值得被大家用心保管的日记里，更总结到名录签字。
5: 他们的精神感动了我，
4: 因来真心感动了我。后来王姊妹、王娘全部同意了。我爸母非常开明，到往届什么当拢非常尊敬伊人，伊人非常爱学习，读书通报写日记，日记本值大款，所以往姊妹误解非常幸福也非常团结，就是因为有爸母大个好头。到2014年度进行的名录来， 三十二岁嘅池恒芬找到了寡公寡婆嘅名字，奉献了智慧，寄托爱思，对于一生陪伴家己长大嘅老人，对了亲人般嘅爱，已经充满敬意。因为早到前个世纪九十年代，老人就做了垂体器官进行登记。
6: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那个外婆公
4: 屋里面发现了《老人之棺》，就发现了那本记忆的杂志。后来我问过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就是觉得不是给老人添负担，用传统的磨种方式浪费土地而环保，所以就是以这种进行方式能够用于维护研究。我觉得把他们做的让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温暖，让我自己也考虑能够加入自由的队伍。韩国本今年正满十岁，值得被爸母宠爱的长大，伊从来没想过人生的早该面对亲人的离去。最体经验是爸爸最后的罪名，这次也选择了总统。
7: 各种选择他都会很尊重。
4: 各种选择，伊拢会非常尊重我意见，所以是硬吞性格吧。非常为自豪。我决定，如果能够我爸半夜为别人做错事，人生这辈子是无白活的，是留落了一点

0: 影响个。水体景象，或许对好多人来谈，或是非常遥远，甚至无想过。但是对于周敏子讲，则是伊个高高个尊荣。2017年，南京市慈乡总会收购了有史以来上大个直壁古镇景观，金额高达900多万元。对了将直升直贴以及投资收益全部捐出设立工业基金之外，因还将瑞体个器官捐献本为了事业。伊就是南京河海大学个教授高尼本。周明达，高高已经离开多年了，但是伊个真心离职的落影响着，是关于帮助个每一个人。
1: 他的愿望是什么呢？就希望用这部分钱帮助贫困的学生和身体
0: 有限
1: 一些穷人，
0: 这
1: 不是
0: 全部
1: 不
0: 幸
1: 更
0: 加的穷人，这不是的转革传播正能量，换成更多有志者做善事。到周明的心里，高高五年半生在对家己每一生活是非常低高难以想象的，但是高高的生命是灿烂的，也能够温暖他人的。
1: 勤俭节约，省吃俭用，内衣是补了又补，
0: 三
1: 家欠费，
0: 内衣是补了又补，也是正心眼汤，心心唔够嘅。再加新衫裤拢包，到临别嘅时阵，伊为难正的，而且响亮勤劳。伊答：我将一部分钱捐于社会，资金来源于社会。我爱用于社会，帮助更多嘅贫困学子，保护家己嘅国家。提前让现在嘅学生财富，爱从家己嘅勤劳勤奋学习当、勤俭择业当获取。瑞体经验，学校乐时先有听到，但是因为认识甲客观嘅差异，真正实现嘅路径难免有障碍。朱崇亮之所以登记成为一名瑞体经营志愿者，是因为先生的志愿未能实现。
2: 他有一个想法，就是
0: 有这个
2: 想
0: 法，就是瑞体经营做了还是非常大
2: 的，
0: 无
2: 实
0: 现。我心里就想，既然这个愿望无实现，我退了实现这个愿望。伊走了之后，我就心切了，我甲我的两件担，来等我的一件担。后来我的两件就同意了，我甲我的两件当阵呢停了行车，好像伊始终是活到往心里扮演，也无觉得伊严厉去。对于维学专业的学生来答，只要瑞体经营者是能对解手术的患者，东南大学人体解剖学系老师乐海坑答，每届瑞体经营者拢是学生会解。代替老师。
1: 2018年，遗体捐献超过
0: 了
1: 100。
0: 瑞
1: 体
0: 经营超过
1: 了
0: 100例。
1: 一四
0: 年
1: 中，
0: 每年经营者只有20万人。只有解放的家学提供了资源，大学会从自由身顶学到了老人家对生命无私的奉献。自从末，因比我到开灯前配个爱情曲。每年公祭活动庆典，还有一群特殊的人。因人甲好草纪念彼等个陌生名字，并唔相识，但却因为为了只要人个成功经营，获得了多一次生命。此光明今年55岁，十多年个重度肝癌患，让伊最终只能选择肝移植手术。到经历外国血个焦虑等待之后，去年2月伊接受了肝移植手术。经营者是一位脑死亡患者，伊答：每一位经营者拢是伟大个。
3: 实际上不是我一个人的生命了，
0: 实际
3: 上
0: 是
3: 两个人
0: 的
3: 生
0: 命。生
3: 命
0: 只是脑个人的生命。相信我应该有更好奉献真心，也非常感恩。为了参加这次公祭活动，41岁个弟女提上一马从杭州赶到了南京，直到现在，伊拢感恩伊。本以敬献观展界好的家庭，因为因来选择，也帮了弟女获得新的生命的机会。
4: 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尽自己最大努力，
0: 好好活着，好好的尽家己的上大努力回报社会，尽家己上大努力去帮助别人。今年81岁的

0: 伊门地该来骑到南京来客，乍到一九九六年五月，如果老潘做这个到南京维权大学界该铺设判立了具体进行的手术。
1: 那么我一看这个事情，这个好事情，就不光
0: 是
1: 现在，还
0: 是
1: 当时，我们这
0: 好事情，不管现在还是当时，
1: 往日
0: 要人帮人家生活，会是更多，不该只能添麻烦，不跟国家争土地，就是节省的更多。甲老潘做这个潘立文进行的手术之后，从2006年开始，李梅迪加入了南京六合具体进行志愿者组织。为器官甲肢体健全弥补病灶。记者了解到，江苏省目前器官健全报名志愿者有1.6万人，成功实现了器官健全670人，肢体健全登记人数超过了10.4万人，成功实现肢体健全超过了9500人。日记的数字每年欢乐上升，其中南京、苏州位居全省最列。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江苏太子十街，假如生命真该走到最后一刻，你会再生的选读的报道。

0: 省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每年从提示北京六二号电竞欢第一阵各家界全国名优的顶不开拢是北京当年新的开秋季方向片，如果汇集了全国名优的选品，让北京界大开会和并接界并线到来自电竞欢全国各大大型基地界冲的。不过，到好在老北京的心目当，电竞欢的名字永远甲会的甲合作一个。电竞欢的会的已经伴随了和过到北京人了。无论生活如何变迁，无论家己身处到咩个地方，日本会的永远是家乡的味道。现在，电竞欢界会的制作机构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今开始，就让人走进电竞欢界中来进。

0: 色之改之门堂，即会为德字世界爱德堂。
1: 中国茶按照制作方法分为黑茶、红茶、
0: 中国
1: 绿茶、白茶、
0: 按照制作的方法
1: 和青
0: 茶分为黑茶、红茶、绿茶、白茶、黄茶和青茶六大类。但是本身上爱的茶里面导致六大类当改点正分麦里回答，因为是2007年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人早年对于清有独钟呢，当各种名茶不断插足天价，便理解丁振芬伫直直行清明的路线。这背后的原因是咩个呢？
2: 我叫王秀兰，我是张艺元茉莉花茶印制技艺。
0: 我叫黄秀兰，我是丁振芬茉莉花茶印制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黄秀兰今年62岁，直头的大会。大会非常美，据伊介绍，这茉莉花茶是北京人老一辈留落来一种生活方式。
2: 是我们老北京祖祖辈辈啊，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
0: 很少人谈，
2: 就跟我们现在人说，
0: 是
2: 咱
0: 老北京祖祖辈辈，
2: 咱
0: 个一种生活习惯。如果咱现在咱有走去麦田间爱食水、白滚水、白血，实际上老北京忘记早头走去。麦田间热爱食的脆茉莉花茶，好但这是老北京的一种记忆。配到北京人爱食茉莉花茶，知青茶文化作家毛曲奇表示，这跟北京的历史和季节有关。
3: 这个北京这个水呢，就是比较硬，因为北京人
0: 毛曲奇
3: 答，
0: 北京
3: 的
0: 季节
3: 而
0: 有
3: 硬，
0: 另外北京人食物件口味而有重。这花茶正好适应了北京人，花茶这个味而有醇厚，叫茶的香有茉莉花的味，所以过百年来北京人直直吃花茶。好多人认为无变做绿茶的茶正起来做茉莉花茶，很少人表示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
2: 茉莉花茶我们一定要用春茶去做，从花茶的工艺来讲呢，就是
0: 很少人
2: 打
0: 茉莉花
2: 茶，
0: 咱一定要用春茶来做。用花茶的感觉来打茉莉花茶，点点青叶，青叶点完之后，我爱拉凉，让青叶的湿气经过过程头的挥发，才能开始刷青。我爱揉，揉完之后，我的烘干，初次做完之后。换坏政治，政治完之后坏阴治。1908年，一位来自安徽名叫做丁强的人乡，将丁振芬茶庄开到了最满街大杂粮街。1925年，伊亲自到福建开培茶店，并按照北方人的口味，政治茉莉花茶。这是有记载的丁振芬茉莉花茶上初成品。一杯茉莉花茶要经过采花、筛花、起花等将近15道工序，才能调印出来。
2: 茉莉花9点以后开，所以我们印花都是夜里印，开始7点。
0: 很少
2: 人
0: 打。茉莉花茶9点之后才开，所以往饮茶拢是每个开始饮来。7点过开始拿走，拿完之后花会掀起来。当日即个门起早头6-7点才开始玩挂起茉莉花茶，但是日子直直当，咱是无便离开个。比如当，每个温度应该起花，也是无固定个。第二根个当日个气候，根据车间来个室内温度，根据茶叶个吸附能力来确定。我爱师傅做到了，以明暗温度计。切手一个芒做在，加茶叶打了将近10年9斗的黄秀兰，养成了直线的本事。切一把茶叶本意，犹如能够辨别出伊个山地偏僻甲价值。只有这手艺人，全中国现在也就只有10来人。1992年，伊成为丁振芬界总经理之后，将一个水茶庄发展成为全国。近900家分店的品牌，
2: 像我呢，76年就开始涉足这个行业，到92年正式接手。
0: 陈小浪达，我1976年就开始涉足这个行业，到了1992年正式接手这个行业，我的全部心血拢投入了这个行业。现在的我是追求为了做一炮可得，这个行业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做，跟第一个人边界就是一个良心。麦丽花底不仅要经过水和火、生和死的淬炼，还通过品牌最后调味，才能够消费者喜欢。行销人道继承电力粉麦丽花底制作广告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并开出新的花底口味，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2: 我是属于是亲力亲为的。真正一个品牌的背后是什么？
0: 小浪达，我是属于勤力勤为的人。真正这个品牌的背后是什么？是乐的品质。所以，所有蝶恋粉的麦丽花底品牌比例都是我来做的。麦丽花底出来的外形、口感、色泽、香气，包括让你控制一个茶汤，我还是用品质泡茶，爱品三四日。评了好这个页，最后我指出这个页。虽然大，整体和整体的第一个原料有变化，但是乐杯出的成品的不能将伊有品质的变化。
4: 可能就是北方人就喜欢这种茉莉花茶，
5: 在我们家在渠的，其实就是喝的是。
0: 正今日点灯会第一点，这个农户的第一项就扑面而来，第一会也清香而来。麦丽花底到隆隆哒哒，百转彩花之中，凝结了挂多人对伊个记忆。到采访过程中，我留意到，很少人总会调整坐姿，也是伊个野心的所在。为了找一杯好个麦丽花底，为打开花找到口味正宗个姜味的，到很少人个从业生涯中。几乎每年的春天时，拢跑到北京度过。
2: 从退休闲下来以后，可能精神放松了，一下这腰就很差，有时候出车祸。
0: 从脱休安了之后，可能精神放松了，这个件我就也就觉得呢，保险好了。以前彩蛋的时阵出过车祸，也被转过，可能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永远是被生到城市来的。高山出口的，我正涉及这个行业的时阵呢，真是忙碌。我特别离开忙碌，但是在咱将路开出来之后，后咱才能够享受。入关去了，我今年到北京，正度过了这个春天时。北京的春天非常热，我有闻这个花。作为茉莉花的音质极高国家级花卉传承人。很少人到台文化推广界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2: 我现在呢也是在整个，中国的茶叶行业里边在干点事儿。很少人
0: 的，我现在也是到这个中国的茶叶行业来做点事。各界的茶叶标准的修订，包括中国茶协会的这个工作。现在有好多学生拢来找我，爱拜我为师。往这个翡翠行业平稳之后，还推广出去。坚持南边追求茶边，是很少人对茶的奉献，也是蝶恋粉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金。这期将咱到六尺大灯讲授团强制境界中国流行金曲。这世纪八十年代好的歌手开始活到中国高端，对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有较大影响。伊人福建词大，见证了早期国内原创歌曲的发展和传播，记录了福建当年歌迷陪伴自己的时代歌声。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分享八十年代中国内地福建界老词大歌曲，简单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界发展历

朱红帕一起开唱三枪话，将几首团腔向你大概经典老歌唱到改组好笑。这个广州太平音乐公司出版的词段，是中国来的福建对乐卡实力提升词段，把中国音乐世界故十分重要意义。

唱嘅歌曲，并且能进威格和一派民族风传统唱法。当到当时，伊能曲风被大众接受，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李国泽至少当年电视片《三杰传说》插曲嘅《野狼》最具代表性。

而苏丁因请个人的生活充满阳光，是当你家庭导演的电影《甜蜜时日》主题曲，也是贺喜多人母和喜欢歌曲。有每冬天上路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唱出了人们对理解、耐心观摩，唱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这就是经典能够流通所必须的直接要素。

苏小敏介讲讲子咩，跟符合大众对了解各界理解甲偏好。所以莫过是想，虽然莫过是想个偏激，莫过复杂个配器，但有苏曼定采介作字上录，还是朗朗满满介真情实感。苏小鹏听是平打直白个音腔，却令直刻难心。即使放到十年之后的境界，自身的歌词当然能拍动听歌的人。

今年十几国来队伍真正印尼界的流行歌手，伊十滴白白冰江西甜妹，你更十三岁伊按清新之龙界声音音强，不光吹凉了小老河，更唱响了大江南北。今年到八十年代，靠大西风的结识，创造了诸多辉煌成就。所以伊合唱经典歌曲《小老河》，心跳又就讲唐麦波等流。

韩康乐样改双路求物改高斯接待物的影响刚当成就六只小景点以另一首有名的歌曲是大河桃花盛开的园。其实小唱家是当年在前歌舞团界歌唱家当真高，但接待会到1984年匆忙的影响真正将伊留下起来，以及多少歌迷在提到接待会就率先改作是甲伊界无断之隔。

最近不清楚当年学校广播是否更新放这首歌，但现在再听发自牛直症定会好远的感觉。很激烈的贾里斯以男人声拿定枪将新听的形式出版的系列词段，或是学了当时后生的心。

一九八几年，最轰动的中国电影《火烧连日》莫属，来播经典电影《宝大片等》对话，包括荧光力量级、灯浪、二神会、加二海，以及主题歌《小林小林》，和这首由戴素朗演唱的插曲《木叶曲》，拢是许年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好，听众朋友，本期音乐人声就甲了介绍这个，主题人唔经感谢来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祭蝶山，五洲东江，蝶去月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蝶去月东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不内容。首先，到第一双方前的人物当，咱继续来介绍德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爱介绍的是德州歌册。接下来个主持开幕人物林树清先生将继续来个人配德州十个故事。伊今日个配的是《保罗谢德花旦谢克》，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一个唱段。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蝶州瓜菜。蝶州瓜菜始自唐代蝶州开阳市福建的店铺，经民间改建，不断创造发展，逐渐形成蝶州民间独有的雪场文化形式。伊个音韵正在通俗顺口，好唱好听，不有蝶州地方特色，因着深受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的欢迎甲喜爱。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转台周末走进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小琪。今日到周末之档，爱来个屏幕再去了解了解，就是咱个蝶州瓜菜。这时候，咱来欣赏一站蝶州歌曲。
1: 蝶州音高声音明，高朴。

0: 好命。
1: 听听冷冷姐口嘅地主歌词，相信对于老一辈嘅听众朋友来打，会觉得特别亲切，特别熟悉。现在当那地主啊，四十岁以前嘅人对歌词应该有所了解，但是四十岁以前嘅人等大家拨起歌词来打，可能学人人落唔晓。蝶酒歌词和蝶酒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蝶酒戏的传统剧目和蝶酒歌词的歌本拢是相当的，而且拢是互有改编，比如《李家记》《苏六捏》《金花娘》《灵芝道汤》《明丽宫》等等。到蝶剧形成的期间，这就是明道中央也已经做了蝶酒歌词。蝶酒歌词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请出蝶酒歌词传承人郭炳弟来给大家做介绍。
2: 一只蝶酒歌词呢，是咱蝶山地区民俗活动之段呢，比较流行个一种说唱文学。根据资料个研究个查证，咱只蝶酒歌词呢，是从江苏、浙江一带啊，有一种叫做唐诗之种物呢，就演变而来个。一做你会知道，咱蝶酒歌词是由只唐诗演变来个呢，诶，民俗古话个方面呢来证实。当一届呢，就咱蝶州即出版即个歌词呢，即个叫水门灯啊，伊个印出来个歌词迄段呢，就有只水汤演义，伊迄个表面啊。

0: 纯面呢，就是叫做水汤银鱼油料糖色，伊落明明只糖色就该落到去度落去。到时间爱证明呢，就将从灰色做个炸起个蝶椒花菜呢，伊个版本许多呢，啊，人也可以推教只合作呀。花菜都是根据伊人只感觉只大只糖色改编过来个。到啥证呢？蝶椒花菜个故事内容几乎是隆重白白嘅，就是呢个故事。到四证呢，花菜个角色有叫做剪花木。就开端嘅时候呢，伊就四顾插丝啊，以行堂或者开国叙述伊只全瓜菜呢，伊个故事。人现在啊，常从有只个百元咯，百部只蝶椒瓜菜，到人只个泡沫滚下来。
1: 通过郭炳棣老师的介绍，能了解了蝶椒瓜菜是深受到敖艳唐诗的影响，要结合咱当地的歌谣、写歌、俗曲、蝶椒戏剧等独步演变而生的。接下来，咱再来了解一下蝶椒瓜菜的特点。
0: 蝶椒瓜菜既是直接民间文学形式，又是直接用蝶椒花眼所呈的素色生的文本，因此伊最突出的特点呢，就是既可律读。又可歌唱，歌词个歌本呢，伊本身就有加强个音高声，但是伊无固定个旋律，伊也无叫叠加物嘢，伊直接刻摆，但是伊有直接个格式。一般呢，数十三个歌词呢，都是以七字句为主，每句呢四句为一首，人唱诗呢，一开头一字句一声调呢就爱硬音。对三句呢，伊个旋律呢就转下惊又低音，以显示啊，即个旋律呢伊个对比提高了抑扬顿挫，即三个音乐效果。唱法个调式呢也是比较有多样个，往呢个总结起来呢，十种唱法。对种唱法呢叫做平腔慢板，对二种唱法呢就叫做平腔快板，就比慢板优美。对三种呢就喜剧。轻快，伊是咱叠加迄种轻乐调式个唱法。到四种呢是悲哀委婉个活泼调式个唱法。到五种呢就是铿锵激动伊个分散调个唱法。其他呢还有沙沙时故式个唱法、沙沙切故式个唱法、五字句、六字句个唱法。最后呢，就插白之后，即唱即讲就十种唱。
1: 蝶椒瓜菜文言流畅，所以啊，伊个对菜广泛，内容丰富。蝶椒瓜菜是由咱蝶椒花眼所呈个素色菜文本，歌本本身又比较轻个音高些，伊既可以律唱，又可以歌唱。早期蝶椒瓜菜的歌唱活动的形式拢是家庭式的，即就是一家人伴食啊、大声吟啊、高声等组织到厅堂围到一下，由会错比较有文化的人来唱，然后呢，错人就仔仔来听。

一朝过去来用拢是讲述高档的故事，比如会写铁青捞啊、德清平西、白波公主对付等等。听一部一朝过去，之前可以直出大戏。这首歌词故事三腔，能么别写三东不吸引人，所以是深受到大家的喜爱，或者人啊都听到津津有味。慢慢的歌词就传到了各个地方。随着时代的发展，近年来我始由于潮州歌词的形成，用潮州音乐伴奏播放舞台演出，成了曲界的平摊演唱。接下来，爱甲屏幕一起来分析究竟就是，到2007年9月份，潮州市空前高速公路创造的潮州歌曲表演场——潮州北京新场，这个侧边参加了广东省第二届民间歌会获得金奖。

叶州果茶历史典故，有千万个典型特色，千九个抗震基础，为人民抗震，特别是广大妇女所喜爱欢迎。到弘扬民族传统美德，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着非常好的责任。希望现在的年轻朋友能够来了解叶州果茶，学习叶州果茶，吟唱叶州果茶，人们一起来保护甲传承这项文化遗产。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主持人小区跟我们回了地州歌词，下半夜我们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树才先生跟我们回地州颂歌，宝拉雪地花旦雪客，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十足，
4: 五湖特色，
3: 红火如青，
4: 江颂歌。会听古，
3: 把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钓鱼广告林树青。今仔这个配的俗语是“宝卵小弟，花旦小客”。是的，宝卵的西北十分甜小的料，喜庆的花旦。十分丁小强气的选择，咋子保暖的西北打着保暖的钢骨打落香。

0: 保罗昨天唐生梅里倒生，保罗爱搞个材料就是德币，花掉适量个德钙，向这个本领啊，德币向这几几德，破着卖，破着念，破着一条一条，然后配下着一片个德币，币车是上好个币片，且少量稀少，又是保罗个主要材料。那是西北只有德国的好看块，块着蜜车的德平材料，也是王将，也是卡夫兰为薄壁之处的，薄壁过话。因此，保罗西北是十分少的个，戏场的花旦是不可缺少的行当。花旦的王都要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后生姑娘搭档。是观众喜欢的角色，花旦够吸住音场，甲表演的功夫感人。音场的时候，夹字吐音，惊腔运腔，红鼻表情必须显现一定的功夫。因此，每个花旦唔但经常亮色吸住，也非常珍惜唱起的爽字，这个就叫做花旦小客。保罗小弟，花旦小客，社会的每一行当，拢爱珍惜自身的本领，甲别比甲物件，才有变到行业竞争当，立于不败之地。
1: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德州首个故事，保罗小弟，花旦小客。下摆，咱再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一家唱段宣布，下半夜唱些第一家唱段，狂忧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天气为当做的上班做半生之歌，祝天南求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出席。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节目。下半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起唱段。蝶起唱段宣播，下半唱先由林奕峰吟唱的蝶起唱段《草顶角白》。

0: 欢乐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谐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如今漫步在北京中心上去，你们会对北京的古城风范有更加丰富的体会。历经的去年来，城市环境的整理的提升，将在飞崖的老建人貌展露出来。一些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和拆除多年附加的临时房屋，或者上铺以后，历史的本来面。

0: 前仆从干天意，又可以写民国时代的老建筑，还当时思想什么个写照。随着时间流逝，也抹回历史的长河当中，今天的背后都有一些沧桑欺骗的故事。从2019年开始，北京市陆续发布了第三批历史建筑名录，共计1056栋。如何用这批建筑思想过来重新利用方法升级？在今年三月当中，这批重新亮相的老建筑会有出另外的新角色呢？今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下，去走入两栋新建的老建筑当中。天堂别册今不是中期上好了，一初建议上世纪20年代的中期别小楼，和经历了80多年的时势打扮以后，恢复原来8年前的样子。小楼正面向同心佛同这个爱慕西古玩的使用代表的高些勇敢，也见证了金沙木西行的衰变。北京北建太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处理你一句话，建筑小楼和修缮系统以后曾经做了2年多的功课。
1: 同心阁这个品牌源自清道光15年，这个木器店实际上应该说是从1920年到23年之间建成的。23年呢，就是能看到同心阁木器店就在南小市了，但里边很多东西都非常讲究。
0: 和你也看来，这座拱桥的小楼啊，比例适当，沉稳精致，外围有精密的转变、转调，像浮雕形成的雨水道，都可以进行的防涛门窗，内部含有切砖、木梁架、木栏杆等等。因此，修缮过程当中，作为设计负责人的你也带领团队编制的同心佛木西将修缮设计方案。这六处修缮点都将遵循年形制、年结构、年材料、年工艺的修缮原则，保护历史建筑以及其价值体载体的真实性同完整性。你也开始吧。
1: 过去啊，它没有机器，它是靠手工，所以它做出来的东西或多或少是有一点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就给这个，比如说栏杆啊，它会带来一种特殊的韵律。那么现在做的呢，因为都是有很精准的手段了，那么放上去以后就会感觉太整齐了。再有一些东西是仿不出来的，比如说木材经过上百年的这种干缩呀，它形成的一些木纹，那和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新料啊，爆得光光的，质感上看的话，也有挺大的差别。
0: 本次案例年在修缮施工团队和2022年经常的按照修文物的方式，一寸一寸地研究按下材料能够重新上工，最终年油物件保留80%。北京市东山区房屋修建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郭红军用不同风格木网板举例话。
2: 他那个网板修的时候全部卸下来检测招修的这部分网板就挑出来了，就能用了以后咱们还要还原到上面，所以说现在我们网板修缮基本上是更换了50%。
0: 因为这份设置同奖金小楼也会回馈本地人一份惊喜，由于这种小楼啊解封以后一次用作修缮，填土以后还出得20多户人家。在修缮过程当中，一层的中庭的体面发现了精密的花砖，同个故宫文化殿同款。你也记吧？
1: 这个花砖是原来在地面以下的，是来自于启新阳辉公司。这个公司是现在在唐山，应该也是。然后它生产的这些东西呢，当时在北京肯定是个爆款了。
0: 如今，这座使用面积400多平米的小楼已经基本修缮完毕。北归安丰都建规划建设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邢平长期从事历史建筑的保护研究，可以看来，像木心佛、土木西等安尼的老建筑如何重生，最重要的还要好好讲故事。
3: 一方面可能是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这些价值部位哈，还有一些可能是它承载的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然后居住的历史人物，还有很多比如说有的建筑它承载了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的发生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历史背景，它有一些社会意义。修缮以及后续的利用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去展现这个建筑本身它的这个价值，比如说设置一些小的文化空间，或者一些展板，或者一些提示性的一些设计方法，去讲述它整个这栋建筑的一个历史沿革以及它传承的相关的文化内涵。
0: 和启立同心佛木西顶两空以外，又出同一几乎同龄的建筑，形式奇态案例。 义乌很少人记得和西藏去的天桥提起从那一处生活里弄风格的建筑，如今给的已经修缮完成的变成一所庙棚打卡地，咖啡厅、书店、剧本赛、小型文化展览多种业态休闲一次，穿上旗袍，唱上洋山，就能够顺延创业，有市民怀旧，有游客兴奋。
2: 我很小的时候就到这儿，还不到十岁呢，就是大杂院，很破，有一点怀念人的感觉，见物思人。
4: 在咱们这个建筑里面，又能喝咖啡，又能听古筝，又能看电影，又能剧本杀，就是他把咱们年轻人的时尚和岁月都结合在了一起。
0: 所以说，台湾离的前世今生及此感意，1915年，在当时香港新时期的标志性的建筑物之一，这里曾经是当年最时尚的铁器。坦率的体育车给金华商场，体育车给恩智西洋，体育车专门弘扬国外太平的天洋洋等等，后来变成名机。2009年，西藏区系统停腿工作。2019年，修缮竣工，海滩头在利用方案的时候，最先确定的就是文体艺术中心的思路。台湾的文物非法利用项目运营负责人胡锡金计划，其一女儿曾经是个上次的石书房、公益性的文化活动、石库门、水日咖啡厅，不同特色的展览，同样模样放的模样放的文化主题串摊，有五种业态。
5: 实际上这几个业态呢，它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个项目的运营当中，因为里边有公益属性，也有市场化的，实际我们这个业态是搭配着来的。这么做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先我们做文化来讲，你必须要有文化属性，汇集更多的大众。同时呢，从我们这个企业作为运营方来讲呢，我们有投入，我们还要考虑产出，就能够叫自给自足。所以这个业态搭的既有市场化的，也有这种公益性的，这样的话呢，大家一块来弥补，这样的话我们整个项目能够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0: 从事组织文化产业前期投入成本高，回收周期长，资金是最大问题。台湾里非法利用项目采用政府搭台企业创新模式，将人文艺术中心作为一个平台，吸引优秀的内容商入驻。同时，项目通过北京银行前门文创支行合作融资，让文物有信用。复习经济吧。
5: 实际上这个信用的最核心的本质呢，就在于它本身这个建筑的历史价值做背书，包括这个文物建筑未来它的模样，为这个地区问我们这些人所带来这个价值，给我们申请了一个无抵押无担保，就这个很关键，给我们做了一个1000万的授信，我们这个公共文化空间的软装这部分资金用的就是贷款。
0: 从2019年开始，北京市连续公布的上批历史建筑名录，共1056栋，给其中包括合院式的建筑、群像台公共建筑、公庙遗产、居住小区，同个一些有价值的桥梁、水槽等等。新评级吧，同文物不同，北京历史建筑模分区按照一栋一栋的方式加以保护，同个利用。
3: 它其实是从2017年开始就邀请了技术团队开展了大量的普查工作，这个图则里面就会明确的标注，就是这一组建筑它的这个保护本体是哪一组建筑。比如说我这一次的改造可能只是一个纯修缮，我就是按照原有的样式对它进行一个修复，然后也有可能我这一次想结合目前的使用需求，我可能也有一些更新的方式，比如说我想换个门窗啊，我想加个空调啊，但是这些我可能在方案的时候就要论证清楚，我对核心的保护价值有没有影响，有没有破坏，然后请设计师帮我想一个方法去解决它，把它的这个破坏降到最低。
0: 在参与研究同个规划过程当中，这些问题有时也会困扰新品，在下合影当中砖木结构需要数到15年退修一次，很少采用成本很高的传统给材料同工艺。其实给的居民日常需求常常也得不到高态的满足。那么这项工作要让我推进下去呢，既能够保护建筑，又能够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新品东家和同事们也好给不断探索。如今新品还会进一步研究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再利用的一些运营模式、资金引流等问题。结合工作当中发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历史建筑保护当中也同样重要。
3: 最早的这种模式哈，修完之后就关门锁门，但是后续的发现就这个房子如果你把它锁门关在那儿，其实这个房子就越来越破，它其实就是这个房子是越住才能赋予更多的这个活力，它才能进行更好的保护。所以在后续的更新模式下，其实也在探索通过一些新材料或者一些新的方式去解决它的这个使用需求以及保护的这个底线要求。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想把这个建筑纳入到保护名单当中，他其实是怕他想这么改那么改，然后你一列到保护的要求里边，他对他有很多限制。我们需要给他一步一步的去讲哈，你这个建筑怎么有价值，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方式修完之后他将提升他的价值，告诉他你这个租金能涨，就是隐含背后的意义哈。但是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目前保护这件事儿也是就是不同层面的人都在做相应的努力去让大家达成一个共识。
6: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苏糖，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春风。上周上周香云公司生宋鸟师潘永安来临小后告状，一直看似文文弱弱各自色色的普通女孩，我也好强的讲天下，他曾经把军有数七名学生高中发展成的法律西沙的乡村小后，如今又用夫妻朋友学校变成成为白相高球成长的好学校，调升高有数据在陈峰用自家强劲的力量传递的内乡村教育的点点心火，并彼此会得中国最美教师中国三百风气书店称号。
7: 蔡依林，哎呦，好好好好好。
0: 准备一台早，陈峰就来到了唐家庭家替家，给自己牵挂的生意的职业。阿妈离家，阿爸从小回外打工。阿姊两姊弟就跟着靠卖扫把为生的阿公阿婆一下成败。
8: 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再配一个这个花朵。其实，
0: 同老太爷辅导作业，陪阿姊做手工，带点给点出去游玩，甚至不给点剪头拿毛，和陈峰的关照同阿细心照顾下。慢慢的，新结女婿的阿两姊两姊妹呢，不再拘束，一路一样等伊。阿姊，躺一停的吧。
9: 苏老师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而且他这个暑假还经常来看望我和弟弟，每次都会给我和弟弟带小礼物。
0: 将他要点那个留宿一同和来临小孩就非常多。去年陈峰调转到给你做高中，给作为体检事情却挨家挨户家访，了解每个三年的具体情况。家访背后妹妹妈妈下满了每个三年的一个情况，
10: 必须得自己亲自走，真正的进行了沟通，我才能够知道他们的实际需要、实际困难。
0: 可能另过一年，总想得比人家陈八三，农村姑娘陈峰，和你老一年，他和毕业以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家乡做一名乡村教师。你老一年暑假，替做偏远的不同小学教师及习老师，发出竞聘通知以后，没找你报名。他还开玩笑吧，买二十几所学校，估计我连同事都没。陈峰得知这消息以后，内心五味杂陈，最后给主通强硬死。但是到后高给叫锁平安，
11: 整个学校就只有两层房子，经过了一个暑假挡了一些杂草啊，给人的感觉很颓废，大家都以为这个学校没有了，就是家长都已经准备去外面读书了嘛，把孩子
0: 来到看到了高峰的陈峰老师时，正准备把孙女转到给到后高的中央名，多少有些意外，
12: 还是有点顾虑，怕他把这个学习搞不上去，怕他跟以前一样的就这样，还是他多次的解释的，你这个事情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孩子教育好的，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先做一个半年。
0: 这样陈峰一家一家走，终于看出来是及早和先报名，但是老师让我判定
11: 自己的 QQ 群啊、微信群啊，到时候去发通知吧。大海捞针似的这种，第一次来了几个，他看了一下就走了嘛。后来就继续，还是继续再找我的大学同学，他从深圳回来了，然后还有稍微认识的也过来了，也有就是还就是完全不认识的，网络上找到的。
0: 有跟已经职高职中的李正老师，却陈峰穷了一个老师之一，当时正面临毕业季，同陈峰还死不相识。
13: 就加了我微信，也来过我家， 我不是那么愿意去，跟我说就是学堂的这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很需要像我这样的年轻老师的加入，就是很诚恳的跟我说，最后我还是去了。
0: 被同学顺利开学，白天陈峰激动告状诱导老师，放学以后还留在学校辅导学生做作业，晚上让儿童处在学校老师一下引导课程。元旦时，陈峰同老师带领十几个学生，居然热热闹闹攀线、扬毯、练氛围。第一次看到声音来会舞台上自信的表演，家长们都有点不可思议。但没想到的是，另一位年暑假，陈峰再次进入吉林武矿。
14: 我说你们小孩这一个学期的情况怎么怎么样，你的性格有了哪些改变，你的成绩有了哪些提高，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至少我现在的这些家长是不会走了。
0: 在开学一下之内，五十四个学生报名，之后学校的学生每学期都增加，三年后达到120人。不过村队和学生不爱留，甚至邻近村的生意人也跑来给你求学。被同学用两年时间思想一张农村高堂的外面一些学生总给你给吧。
15: 他有一个题目，如果不会的话，他想尽设法的要教会他。他的每个学生应该都是一样的。
0: 你那一半年暑假前给你，陈梦突然接到通知，调往鄱阳县莲湖乡西芒湖小学担任校长。今天我都听不了安排，还被同学给最后一堂课。
14: 那一天他们就坐在教室不动，哎，我说你们干嘛？他们就开始哭起来了，很多家长真的都跑到学校来了，我觉得很欣慰，因为这些留守孩子他们心中都装了一个陈峰老师。
0: 来到西芒湖小学，给一所出落在鄱阳湖中的小大学学校，有500多名学生，陈峰迎来新的挑战。
16: 都是渔民的孩子，可能孩子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包括平时的一些教育教学的一些秩序啊，都可能不是我们理想当中的管理模式，不断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17: 以前是那个谁家是烂摊子，他现在搞得挺好的，我们的老百姓都舍不得他。
18: 没有他来呀，这个学校已经打得下去。他对这个学校是吃的好多苦。他走的时候，我们每个家长都掉了眼泪。
0: 陈峰上任以后，连烧三把火，给早课钱交给家长费，同家长面对面沟通，攀线和搞食堂同幼儿园，让生意呢是上样样无存，还改变了生意呢上班的好习惯。而陈峰看来，农村生意呢缺少成长的舞台，我本就能创造自我展现机会，以支持学校搞飞人，结合当地的五根文化，搞生意呢唱五歌跳五舞跳五鼓，让农村生意呢也更加阳光，更加自信。
16: 即使再难，我也要坚持。即使是一个孩子的学校，我也要把尽可能的把它办好。
0: 陈峰又在我的好按照钢铁下，参加工作以来，今年参加一年假，去年三假都没休几年。
16: 那些孩子们就哇，就围着我啊，钱老师回来了，那种兴奋感嘛，我就感觉哎，好，孩子们一直都在等我，我就觉得啊，感觉我一离开，孩子们。就感觉找不到妈妈的那种感觉，好像妈妈突然回来了那种感觉，特别需要我的那种状态吧。
0: 怎么丈夫给吧？
19: 他当时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就感觉对不起宝宝，一方面他又感觉更对不起这些孩子，所以他就那样一直坚持下来了。
0: 陈鹏胸中有一笔偶像，这就是曾经获得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同为江西乡村教师的朱日英。技术人江苏和偏远的山村讲台，从黑两个麻花辫子到两鬓斑白，从小人的口中的称呼，从阿姐到阿妈到阿婆，给朱日英的经历，也是陈峰的梦想。
16: 我们应该让自己身上的光芒能够照亮更多的人，像我自己的名字一样，不仅是要自己乘风破浪，更应该带着我这些孩子们能够乘风破浪。
6: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胡可。今天曾经是一对下岗夫妻，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无畏而艰辛，却也心怀梦想。 用钢从事服从前行，今天是多方国家专利的发明者用信仰点燃奋斗，用时光成就梦想。今天的环保节能科技产品就有千家万户奋斗执行不改。下面跟随内蒙古台记者就有几对在平房当中为梦想而参加平房夫妻。刘凤宝常常相信救救人的自家，跳荡苍穹，身带身处带骨，弯腰拼搏。

0: 用高度评价分配到包头市小吴金昌工作以后，刘凤宝已做企业14年。1995年，企业因为产品单一濒临破产，安稳平凡的业本打破，刘凤宝成了一名下岗工人。
1: 当时下岗的时候吧，确实也有一段走入低谷。该做什么呢？尝试了好多，最后自己有开了个饭店，开饭店开的还不错吧，有几张桌子。但是96年地震完以后，97年不是改造拆迁是吧？饭店拆完以后又改行了，改了个做装修，自己生产的装修材料。那个，但是你能看到这个市场前景的情况，别人也能看到，干着干着压力又大了。
0: 去年从业的形势严峻，也没从业之时，妻子也下岗回不去。刘凤宝再次陷入对未来的迷茫。一次，寒冬腊月，几人本忙得呢，在客户家中装修，看到暖气，几个胸头忽然一亮。
1: 正好是冬天开始供暖了，每年冬天供暖的时候，这个问题很突出。暖气不热或者欠费这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企业政府都很头疼这问题，包括居民百姓也纠结这问题。我如果从这面把这个问题能解决一下是吧，应该是不错。
0: 有人在非常时期在改变未来的瞬间，刘凤宝觉得这是梦想升腾的瞬间，用知识创造财富，这是刘凤宝当时认准一条路。和这些新法未来的不眠之夜当中，刘凤宝同妻子查阅了300万字的材料，归纳整理了近100万字的设计方案。
1: 就从零开始学，开始翻阅了好多资料也好，咨询好多那个专家搞技术的，最终还是需要自己去思考，一步一步去想，一步一步去做。
0: 因为自家却从下岗过来的，也和感受相同，有了专利很美就一切万事太急。工作也稳定的，能够长久，只有有想法以后开始那个做，所以你才能够有更多东西。
2: 因为自己就是从下岗过来也，那时候想着有了专利，是不是就一切万事大吉了？工作也稳定了，能长久。只是有了想法以后开始这样的做，所以你肯定有好多的东西不达标，你得重新的改资料、画图。
0: 苏三图儿当中讲演装修测试，让男人的心热。刘凤宝两项发明：磁控感控节能防盗暖气锁，同个磁控锁风管套法，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使用新型专利证书。两项发明填补了不能对用暖功夫的单户或者单子暖气实施控制的空白。本居民通过工业的部门提供的其他方便，就像你随时的优秀创新科技成果展现。2009年，妻子郭玲琪的两项发明采用节水箱通过相同分析节水法，也获得国家专利。夫妻俩也因要测试中国开出创业人才通过海外发展初谈会，今天也成了人间文明的发明夫妻。然而，新的难题很快就到来。
2: 证书拿到了，哇，像我俩高兴的嘛，就觉得好像万事大吉了。有了证书以后，好像一切就都有。其实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开始，你必须得有模具，有这个产品，然后你才能走入市场。咱们这儿做，就是这个世界上呀，还有这个做出来的这个，不像咱们想象中的那个产品。所以不行，推翻了以后，一次一次的这样做，去外地开始就做模具。
1: 只要是人能走到的地方，绝对不打车。为什么？打不起，打个车好几块。那个住店呢，找最便宜的地方去住。我记得在天津住店的时候，一宿才几块钱，反正大通铺，反正一个屋子里好多层那种的。一套模具挺贵的，就是你自己不舍得吃了住了是吧？但是你在研发投入，那肯定得要投入的，你再讲也得投入。
0: 还没升上市开头，刘凤宝终于相信家中的企业，家中已经积攒累累，妻子还咬牙支撑家多的生计。
1: 所以有了这种动力，所以你的干劲会更大。当有困难的时候，也更容易克服这一块。意思后面有个默默支持，还鼓励你的，你肯定想法不一样。
0: 丈夫的辛苦同个坚持，郭玲琪也看在眼中，疼在心上。
2: 再拿上样品，再就开始每个地方开始推销街面上面一些小的那些水暖门市，一个一个挨的都过去找这些开发部门，看到哪有这个楼房，好多的人就说了别走了，这条路你们走不下去，不行，成功没有捷径。
0: 功夫回复港六年，开成立公司两年以后 ，TB 单单终于让夫妻俩看到曙光。既然记得十多年前给他漆黑的夜晚，回家在光明有足的狭小的库房当中，眼前的以前的次空白，闪烁着内既定的未来同希望。
1: 就怕这个产品哪里不合适，是吧？挨个的检，一检一修，就怕出问题。是那个手里拿着卡尺，终于找到娘家，有人用了，是吧？那绝对是好的开端。
0: 第一年早晨的七点过钟，终于木牌，记得第一扎当单的时候。
2: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送木鱼弄完了。我记得第一个订单还是给的支票，知道那时候特别的高兴，觉得好像付出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一个客户认可你的产品了。第一订单那种喜悦的心情，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无法用语言来代替。
0: 此后，随着上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夫妻两个公司开始专注于智能仪器仪表的研发同生产，智能水表、智能孙悟空手臂法、智能超声波热量表、专业手臂法等一系列的产品的研发生产，为工业、供水等公用的事业管理行业的管理，节能节减排，提供大量的高质量产品同个应用方案。公司也成了内蒙古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本国内的20多家省市联用推广项目，销售名录已经覆盖全国。
1: 环保节能也是咱们开始研发的初衷。当我们走到好多好多路口，觉得这个初衷和未来的发展很重要的项目，就是我们现在还需要努力，也要同其他人一起努力，这样我们就才能走得更好，把它事情做好，会走得更远。
2: 一个人走得很快，一群人走得很远。现在总共有35项，一路走过来的。创新是我们公司里面的第一首要的任务，一定要就是根据国家的方针路线，我们要跟随的走，我们才能有下一步好的这个前景。

0: 今天刚发明整理探险道歉艺术两个创业之路用六分宝同各人资格对曾经下工夫妻和平凡中准备梦想一战。今天感谢自信要开梦想求债数码未来今天为继续脚踏真诚不负一心不负未来。
1: 当年我们是一对下岗夫妻，那么企业有了今天，我们是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懈的努力坚持下去，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2: 刘焕宝，
3: 华梦科技呢，成立已有差不多20年了，但是这十年呢，是我们华梦发展最快的10年，靠着国家大的指引的方向，所以我们未来的目标还是奔着双碳这一块，实现供水供热节能，为国家为社会为资源多做点贡献。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乡下的时光都诶，乡下家伙林先生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爱的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南音琵琶上上戏，中庭硬硬四方菜。之前两人作为世界级比比项目南音，在成都快到人腔传神的创新下，戏腔声有意识风格受到众多人的青睐。本期我节目，我哋一下来认识来自福建成都南音新势力之下的人腔音乐人，感受新时代中南音再焕新活力。

但中年人南迁，你们的中年古乐和闽南民间音乐融合于一身的古老乐中，至今有千年历史。有但中国音乐会发烧之称。与越南九年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陈祖南面当中，我是演奏自由是规矩。南面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通箫、二弦。这破班子其中一个，他同汉台始祖更相符。这节奏歌的相符歌表现形式一马相成。

农民新势力之下是由旧人后的农民传承人原创农民创作人琵琶演奏家陈凡喜制作并发行，并由泉州本土民谣创作笔墨。

南燕组成，一些有位银发人负责爱惜盘走。还有南燕新势力当中，虽然闭麦和欢喜相识于一场银发事变。你能你一人你一人两年和台风的疫情之心让记得一拍即合开始一下搞音乐另外和自家的部分演唱歌手中加你男音之后记得开始做民谣和男音融合的音乐你就以陈祖年的二十三八用美男音和男音陶出平坦又暗夜陈祖三八谈起最次好的作品，有位男音新势力成员还提到为全体创作的肿瘤给谱作品。结束演唱，除了流行音乐人士，还介绍了闽南的戏曲人士。在几段记忆当中，老铁表肿瘤方的始终滴滴答答的不停运转。产出肿瘤是鼓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产出上司重要的交通建筑之一。多年来，产出肿瘤建筑的路上，双向的跳变和繁华。

比麦阿基扎的擦糖的是黑美男人和男人结合的作品，其中副歌中用下被一台人与男人燃烧宿命的词，磁场的旋律。编曲方乐器包含吉他、鼓、贝斯、太提琴以及男人乐器中的琵琶、中音和高音通宵。歌曲以美男人为主题，结合的男人利用西方的元素，融合成新的民谣。

作为一名南面传世人，凡是将天认为传统和根基是一天爱坚持的，但同时创新也必不可少。爱两条路走路，一条坚持传统，一条做创新。凡是认为不少人提到南面的时候，就会想到国家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音乐史上的非法式安尼高台上的诗人，无形中也拉他的南面红群众的起立，让群众望而却步。但是南面在地方和之前是残疾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让南面回归残疾人稀释平常的生活当中。老祖宗留下的经典不可能去随意改变，所谓创新其实是用一种经典的东西，创新的去演绎好，让年轻人去中意。

传统需要束缚，要安用观众你目一新。农民新势力作品多，记得流通等产出美好，带动流行色彩图案。古爱多语言系传统多经典传承，如今既能用 TP 的方式，让大家终于上给的传唱前人的音谱，用农民结合中国音乐时空的发射，再翻新翻力。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莫少恩天然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来人呐，来人呐！
1: 哦，来啦，来啦！
0: 你是何人？
1: 丫鬟云凤，老太君派来伺候少夫人的。
0: 哦，宁家公子到哪里去了？
1: 啊，这奴婢走出去寻找，
0: 回来。我来问你，宁家公子有心事么？
1: 奴婢不是。
0: 宁家公子平日身边有谁伺候？
1: 书童许康，
0: 还有什么人？
1: 还有半朵丫鬟莫愁。
0: 哦，你去唤他前来，我有赏银给他。
1: 他已派到别处去了。
0: 哦，他现在何处？
1: 这奴婢也不清楚。
0: 银凤，
1: 少夫人，
0: 您过来。
1: 是

0: 老大夫啊，我来见你喝酒去哦。
1: 什么？喝酒啊？
0: 啊，你还不知道啊？今朝是我家公子成亲的大喜之日，好酒好菜，还要赏银子嘞。
1: 银子是哪个成亲啊？
0: 你一个老太婆，是我家公子同邱相府小姐成亲。

0: 姐姐，他人呢？
1: 谁呀？
2: 是我。
0: 莫愁姐姐，公子来了。
1: 公子，公子。
2: 莫愁，我是徐晨呐。
0: 就是徐晨公子呀，
1: 你还是那个徐晨公子么？
2: 莫愁，
1: 你是锦衣绣袍做新郎，你也是相府教客已洞窗。
2: 莫愁，你听我讲啊。
1: 莫愁，我放春雨水回一曲，指望你来日婚前点炷香。
0: 莫愁姐姐，快开门呐！
2: 莫愁啊！

0: 莫愁，你快开门呐！莫愁，
1: 徐老。站住！大胆徐康，你做的好事。啊！你大胆的孽种，如此放肆，太荒唐！
2: 哎呀，赵公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3: 你该死的贱货，还不有跪下！
0: 啊，一问你，
4: 祖母，我要和莫愁成亲。
1: 啊！你这个不成器的孽孙！
3: 赵太君，不是莫愁这个贱婢害了公子。
1: 徐仲，马上就这贱婢打个半死，赶出府门。
0: 祖母，不！
5: 公子回房休息。
3: 是。
1: 唉，家门不幸，处事孽种。
2: 莫愁，还不快走！
3: 祖母，
1: 贤孙媳实在委屈你了。
3: 祖母，孙媳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话你尽管讲。
3: 常言道，下愁不可外扬。若将莫愁赶出府门，日后先发费扬，岂不犹如秋徐梁府的名声啊？
1: 那以你之见，
3: 以我之见，公子，我们采莲花曲呀。
2: 我们采莲花曲。
3: 寡人，你觉得好些了吗？寡人，喝茶么？
2: 莫愁现在哪里？你们究竟把他怎么样了？
3: 寡人反正为妻绝不会亏待他的。望寡人好好养病养精。

0: 唐公子的药煎好了没有？
1: 是。
0: 刘道士，蝶儿恋花一时娇，春去花残情自消。熬得莫愁红颜尽，他自会红绸帐里恋春宵。
1: 莫愁，药煎好了吗？
2: 哦，煎好了。莲凤姐姐，公子的病好些了么？
1: 呸！

0: 丈夫来。
1: 我曾与我姐妹相称，您竟敢欺负与她。
0: 嫂夫人，是我不小心把药烫了云凤姐姐的手。
1: 还不娶？我臭妹妹有什么委屈，只管向我讲，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
0: 少夫人，少夫人，公子想要起来走走。
1: 这事再好也没有了，我去扶他。
0: 公子，您的病可快要好了。
2: 我的扇子呢？
1: 啊，扇子，天已深秋，惯人要扇子何用啊？这把扇子是谁的？是莫愁的莫？下去。
0: 是。
1: 冠人，你喜爱扇子，为妻这里也有一把。
2: 无非是叛动父奉而已。
1: 冠人，请用药吧。
2: 给我把扇子给我。
1: 啊，哼哼，这把扇子有什么好？
2: 你，
1: 我倒看他不出。冠人，你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上世纪60年代以前，客家农村人爱生产泡米饭，唔系件很容易的事情。从淘谷到泡米，有着复杂辛苦的过程，而且所谓龙骨糙米，具有好几条步骤。首先，要把细枣淘谷弄出糙米。农村度诶，一家人或几家人取一只龙袋蛋，一只龙袋蛋系专门用来龙骨糙米嘅。龙几只脚同炒作同沙漠相似，龙系用竹木黄泥为材料做成嘅，加工呢系把细枣淘谷弄成糙米或谷壳，烧成糠，可以讲系土质嘅米基。龙炖下边系只固体嘅炖炒，成熟的龙豆同龙神嘅重量。炖的双铺与围脚槽用来接纳弄出来的糙米和谷壳，围脚槽边有只出口，等到槽内满的时间，把糙米和谷壳烧到炉膛度去。接下来，我把糙米和谷壳分离，把弄出来的谷壳和糙米放到木质的风叉兜度，待会下边用只炉膛接米，用力由风叉把手，利用风力把不同比重的谷壳和糙米分开。第三铺是存米。用木质袋可以人形塞在袋口度放入糙米，还可以适量加一些谷壳。两只人可以拉一段菜塔连接袋鼻杆，使袋作上下斜的作用。可以加冲击之下，袋口度的糙米就慢慢变白。可以按照自家需要米的拍图来去决定冲击的时间。A 时节拍米同 C 米糠是混杂一下的。最后是洗米，用竹子的人形半截烧成糠屎，把分了泡面度的米糠先洗出来，再用竹子的面隔四分四的米奇丝把堆度的塌碎米洗出来。 A 时节泡面就干净了，台中屋开始就可以煮饭回到补足的。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尊甜，本梦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见到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询问太医，我家官人的病。
1: 哦吼，公子的病烈火脉玄赤，观音亏损，心气凉塞，血是上游，像是长期滞留在心。又有到什么伤痛之事，以至于此啊？
0: 太医所言极是。
1: 献一部《观音保肺养心》，
0: 妾在会中曾仔细一数。
1: 少夫人遵服是。

0: 下的一个丫头。
1: 丫头，少夫人，你莫开玩笑，莫开玩笑啊！
0: 句句是真。太医，并非妾身不明理解，家丑外扬，事到如今，实错无奈，妾身之见，我家官人的病，只有用这个丫头身上之物。
1: 用她身上之物，
0: 犯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1: 那是什么？
0: 官人最心爱的
1: 什么？
0: 一双眼睛。
1: 眼睛。
0: 眼睛。
1: 眼睛。
0: 嗯，
1: 岂有此理！老夫行医五十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要用人家的眼睛做药引的。

0: 一凤，我引千良做县里，我比明银父还要叫你来晋升。
1: 不，如此伤天害理之事，一家断然难成门。
0: 你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你庸医误诊罪不轻，只要严父没一奏，你难逃铁窗不产生。一凤
2: 在，
0: 复念掌灯。

0: 姨，你还是天上的好。
1: 唉，无奈后只好违心天要饮。
0: 姨凤，快请老太君。
2: 是。
1: 从今后到老还乡，隐姓埋名，不做一声。小姨告辞了。
0: 太医，且慢。
1: 还有何事？
0: 要烦上去老太君国母。
2: 老太君走好。
3: 哎，药方开好了么？
0: 药方在此，祖母过目。
3: 那就好了。
0: 只是有一位药引难办。
3: 要什么名贵药引，买来就是。
0: 只怕是买不到的。
3: 请问太医，这药方是你开的？
1: 是。
0: 祖母，这位太医是今年四川名医，用药果然不凡，望人吃了他开的药，定能今日痊愈了。
3: 但愿如此。只是这药引，
0: 祖母。

0: 乃罪臣之女，无人光问。
1: 罪臣之女，无人光问。

0: 局中。
1: 啥？
0: 似乎要赢，你去办来。
1: 是。啊，老太君，这药方甚是方唐，莫会是这庸医骗人的勾当？
0: 老管家，太医院的名声岂是骗人的道理？
2: 小医告辞了。
0: 急忙，太医，你既然开药方，就该敢做敢当。啊，祖母，为今之计，不如换冒筹前来，当太医之面交代明白，才是正理。嗯，云凤，换莫愁前来。
3: 是。

0: 见老太君少夫人。
1: 莫愁，你坐下。
0: 婢子不敢。
1: 你到王府以来，一向辛苦了。
0: 身为奴婢，何言辛苦？
1: 近来又叫你受了不少委屈。
0: 任凭发落，必无委屈。
1: 莫愁，公子得了重病，你可知道？
0: 婢子奉命煎药，早起报告苍天。
2: 莫愁妹妹，刚才这位太医诊了脉，说官人的病
0: 怎么样？
2: 唉，病势沉重，危在旦夕。
0: 啊，
2: 哦，太医开下一个药方，说用了此药，定能转危为安。
0: 啊，谢天谢地。不过，
2: 太医开下的药引，可实在把我们难为死了。莫愁妹妹，您看吧。
0: 啊，心上人的眼睛，心上人的眼睛。

0: 老太君、少夫人，你们等着吧。
1: 不要，不要走，不要走啊！老太君，求求你饶了这位姑娘吧，眼睛是不能做药引的。
2: 啊？什么？
0: 啊，祖母！
3: 我操！我不要你的眼睛。
2: 江木

Boga!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福建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福安坦阳村百年功夫香飘四海。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福建宁德福安市坦阳村是坦阳功夫茶的原产地，这里有600多年的种茶历史，同时亦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近年来，坦阳村紧抓产业富民，推动茶产业、茶文化、茶科技融合发展。现有茶园面积4900多亩，全年干茶产量400多吨。下面等我们走进坦阳村，了解这座茶村的产业发展之路。村前青楼如练，村后桂树飘香，隔岸松杉苍翠，远近茶园碧绿。福建宁德福安市坦阳村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是坦阳功夫红茶的发祥地。经过多年的茶叶贸易发展，这个平凡的小山村成为繁华的集镇，亦为当地村民带来滚滚财源。福安市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茂少斌讲：
8: 福安的这个茶产业的话是底蕴非常丰富。
6: 他说福安的这个茶产业的话是底蕴非常丰富的。我们2020年的时候制定了一个福安市进一步促进坦阳功夫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我们准备再调整一个最新的措施，这个措施从5个方面进行支持补助。 这五个方面主要包括了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以及装龙头和明确措施这五个方面。好希望全国各地的茶商能够来这边发展置业，进一步促进壮大我们的茶产业。根据历史记载，中国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坦阳村成功试制坦阳功夫红茶，一时声名远播。相传在鼎盛时期，坦阳功夫茶远销荷兰、英国、法国等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海内外民众的喜爱。坦阳功夫亦一度成为英国皇室饮用的专供茶。当年国外邮件只写中国坦阳就能够到达。小小的坦阳村因为红茶声名远扬，人口繁盛。十九世纪初期，全村人口达到八千几人，有五十几个姓氏。坦阳村干部李青青讲：
9: 最早开始只有四个姓氏。
6: 他说最早开始只有四个姓氏，就是司、胡还有王、郭四个姓氏为主。后期就因为做我们坦阳功夫红茶，令越来越多的姓氏的人都侨迁来我们这边。最鼎盛的时候，据老一辈讲有131个姓氏。既然是功夫茶，肯定少不到真功夫。制作坦阳功夫的关键就在于功夫两个字。每道工序皆有诀窍，传统工艺的核心仍然是机械无法取代的。丰安市坦阳茶厂厂长郑明星讲：
10: 我们坦阳功夫的精致部分，它分斗、平、捞、飘、尺这几个核心的步骤。
6: 他说我们坦阳功夫的精制部分分为斗、平、撩、飘、波这几个核心的步骤，反反复复地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称之为坦阳功夫。因为我们要看茶做茶，看天做茶，选择什么气候，选择什么方法去做它、完成它，要努力地将这一泡茶做好，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早几年为了进一步推动当地茶产业发展，坦阳村干部在村里边推广品质更优、产值更高的茶叶新品种，但是一些村民却不是那么愿意。坦阳村村民赖秀银说：
11: 我家的茶园比较分散，要改造新的品种比较难。
6: 他说我们家的茶园比较分散，要改种新的品种比较难。村民的意见被坦阳村干部一一梳理出来，逐个解决。茶苗价格高，村里边就去争取团购优惠。地块分散，就协调集中连片的茶户先做起身。劳动力不足，村里边即刻引入大型机械。有了解决办法，啲乡亲换种新品种的速度亦提了起身。坦阳村村民施振云讲：
12: 我这新品种种下去，每年刨去成本。
6: 他说我这个新品种种下去，每年刨去成本和人工，我每年一亩地可以多收六七千元。一片叶带动一个产业，在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这几年坦阳村的茶园面积增加了将近50%，达到4900多亩，茶叶产量由100多吨增长到超过400吨，茶产业产值超过上亿元人民币，茶产业亦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金叶子。曾经在坦阳村，家庭作坊式制茶在村里边比较普遍，场地细，制茶工序亦受到了一定限制。坦阳村村民林茂盛讲：
13: 我们就是线下就是磨茶为主，磨茶的利润就低啦。
6: 他说我们线下就是卖磨茶为主，磨茶的利润就很低，磨茶我们就只能够赚点加工费，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迫切要一个标准化的厂房。明晰了问题， 村里边请嚟咗科技特派员同自然资源局等单位嘅专家，从茶叶嘅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品牌塑造等多个方面谂对策。宁德市派驻坦阳村乡村振兴指导员冯坚讲：
14: 茶坞县有厂房、有条件的，我们帮助他们进行标准化改造。
6: 他说茶壶现在有厂房有条件的，我们帮助他们进行标准化改造。我们还规划建设了一个小微茶叶加工园，通过标准化厂房建设，让传统制作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提升茶叶品质，这样茶壶亦能够做自己的品牌。如今坦阳村建起了电商直播间、茶叶技术培训中心等，并且结合自身产业特色和历史人文优势，大力发展茶旅研学新业态。2023年村里边的茶叶文旅商店开门营业，坦阳村凭借自身壮大的茶产业，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道路。坦阳村村民凌光国讲：
15: 政府也是非常重视这一块。
6: 他说政府也是非常重视这方面，我们以前是迈着小步去发展，现在是迈着大步向前走。坦阳村村民林茂清讲：
16: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我们对未来更有了信心。
6: 他说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我们对未来更有了信心。我们要去拼去闯，将我们的茶种好做好，让我们的茶走向全世界。近年来坦阳村以茶旅融合为抓手，通过挖掘文化内涵、修缮历史古迹、打造旅游景点、提升红茶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大力提升坦阳村文化引领乡村振兴的内涵和水平，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文章。随着饮茶成了新中式生活方式，坦阳村也在不断耕耘年轻人的消费市场。为了令坦阳功夫被更多年轻人喜欢，坦阳村将百年传统红茶和现代工艺融合，开发坦阳功夫新式茶饮、茶点等产品。坦阳村文旅商店工作人员讲：
17: 先像新中式的饮品，年轻人现在喜欢的一种饮品，我们基本上都有去做。
6: 他讲：而家咧，首先好似新中式嘅饮品，年轻人而家喜欢嘅一种饮品，我哋基本上都有去做。然后其次咧，做一啲中式嘅糕点，因为我哋系想做坦阳功夫呢个红茶。咁中式嘅糕点其实亦系一个百年嘅品牌。然后我们就想讲两者再结合在一起。时至今日，几经浮沉，历久弥香的坦阳功夫茶迎来了新的辉煌。通过引入新业态，传播茶文化，传承茶技艺，正在让坦阳村这个古老的茶村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福安坦阳村百年功夫香飘四海。稍后节目下半时段，请听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全港为聚文产旅提真和美海岛。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慧聚横亘于湄洲湾主航道西侧上的一颗明珠，是福建省泉州市唯一的海岛行政村，面积仅两平方公里，共403户1400多人。2023年，惠聚村人均年收入增长至近10万元人民币，先后获评中国农业农村部最美渔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 并入选首批中国和美海岛。从最初的粗放捕捞到精细耕海，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发展，从简单索取到与海共生，二十几年来畏惧求变创新，绘就了一幅同美共富的振兴画卷。下面我们同泉州台一起关注全港畏惧文产旅提质和美海岛。畏惧位于泉州市全港区南部镇，都话靠山食山，靠海食海。对于畏惧岛上的渔民来讲，鲍鱼养殖和海带养殖是畏惧村海产品养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养殖鲍鱼对水温和水质有着严格要求，为了提高养殖成活率，鲍鱼养殖户采取南北调养的鲍鱼养殖方式，每年五月份将鲍鱼运到山东省荣成市，十一月份再运回畏惧海域过冬。通过一来一回的南北转场，不单只能够降低夏季台风温度高带来的风险，还能够令鲍鱼生长速度更快，存活率更高。另外，除了传统的网箱养殖，近年来畏惧村的鲍鱼养殖专业合作社还尝试引进更高效的养殖模式。
18: 现在养殖方式嘛，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那个网箱养殖嘛，还有一种是新型的那个类似说鲍鱼别墅。
6: 鲍鱼养殖人许如佳讲，而家养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网箱养殖，仲有一种是新型的类似鲍鱼别墅。好似我哋亦系呢两年先至开始慢慢尝试，效果比传统的养殖好好多。特别是在鲍鱼成长速度还有肉质和口感这方面，会比传统的养殖方式更好。近几年畏惧人不单止尝试改变传统的养殖方式，还立足于岛聚水质优良、水温适宜等得天独厚的自然品库，逐步引进并发展高品质水产品养殖，重点培育黄金鲍、绿盘鲍、蓝子鱼、辽心等多种名特优品种，打造多样化、规模化的海产品养殖业。从最早的90亩牡蛎开始养起，第一年产值就达到100几万元人民币，畏惧村赚到了第一桶金。二十几年来，畏惧海水养殖业的规模呈几何数量级增长，截至目前该村共有网箱养殖8096箱，海带养殖近10000亩，鲍鱼养殖5000几口、5000几万粒，海参养殖1200几口，牡蛎养殖800几亩，产值达到了3亿元人民币。同时，新型的多元养殖产业的发展亦令畏惧村养海护海的绿色发展理念越加深刻。近年来，畏惧村成立集体所有制的渔业开发公司，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整治消耗至畏惧海域不符合海洋功能规划和养殖规划的传统网箱养殖设施，全面清理淘汰老旧木质鱼排、养殖白色泡沫浮球等传统渔业设施，保护和改善养殖水域生态环境，推进海洋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畏惧村党支部书记萧青林讲：
19: 区委区政府共投资8000多万元。
6: 他说区委区政府共投资8000多万元人民币，新建新型塑胶网箱6000多格，配套管理房94座，平台92座，升级改造浅海网箱养殖面积22.1公顷。只有与海共生，畏惧的海产品养殖业才能够走得更远，小岛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2024年2月，中国首届畏惧电影岛诗歌电影春晚在畏惧岛的海滩上举行，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诗人、电影人、音乐人与当地渔民一起欢喜相聚， 共同见证这一盛会。以诗歌为魂，以电影为媒，三个几钟头的春晚文艺演出，直情好似诗歌舞影视大片，传统文化及文艺美学特色浓厚。全之港、造船歌、寻步女头上的花园等歌舞表演丰富生动，精彩纷呈。音乐人李俊讲：
20: 会遇到挺有一些别致的美。
6: 他说惠聚岛好有一些别致的美，我们要深入挖掘，令它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有故事的地方，通过电影这种影像的方式将它表达出来，让这个电影岛这样一个概念影响力能够立住脚。浓郁的滨海小岛风光，质朴的渔歌生活，长久的耕海牧渔，涵养了惠聚岛独特的海岛渔村文化。这个不单止滋养着惠聚人的精神品格，亦形成初次登岛的外来客人的最初感受。对于文化，惠聚人向来珍视。在村史馆里面，旧时的渔网、船桨、蓑衣、煤灯、手摇发电机等沉睡多时的各类老物件，不单止记录着过去惠聚村的生活变迁，亦铭刻着几十年间海岛的沧桑变化。惠聚村党支部书记萧清林讲：
19: 我们希望把这些文化传承下来，并打造成为凤仪村特色品牌。
6: 他说我们希望将这些文化传承下去，并打造成为惠聚村特色品牌。今后我们结合惠聚文化，各方合力将惠聚岛打造成诗歌电影岛。在这个基础上，惠聚电影岛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战略合作，百集微视频短剧《冰淇淋》、四十集电视连续剧《两岸一家亲》完成拍摄。此外，惠聚电影岛首部院线电影《超萌小月老》亦都启动拍摄。诗歌、电影与海岛本身的交融，将俾惠聚岛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亦将进一步提升村民们的精神面貌。海风徐徐，从南部镇萧燥码头搭乘惠聚号渡轮登上惠聚村，只见军黄色的楼房鳞次栉比，黄蓝相间的塑胶网箱蔚为壮观。以嚟的海滨风情扑面而来，自有一番海上田园风光。值得一提的是，村里边的海岛研学游民旅新业态，令这个网红村更加火爆。
21: 这样的研学活动特别的有意义。
6: 研学团队成员刘丽星讲：这样的研学活动特别有意义，不单止可以令孩子收获海岛知识，还可以使他们参加各种手工活动，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而且大人和小孩子可以尽情在海岛上玩耍，增进亲子的感情。把握好时机，惠聚村渔民足不出户，在岛上就能够得到旅游带来的经济增长。现在惠聚村年游客量达到二十几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近2000万元人民币。惠聚村党支部书记萧清林讲：
19: 自2019年以来，我们加大发展海上休闲旅游业。
6: 他说自2019年以来，我们加大发展海上休闲旅游业，加快惠聚产业转型步伐，全力打造海岛共享友好的乡村慢生活品牌。2024年五一假期，更有15000多人次的旅客上岛旅游观光。为精心布局文旅产业，深化文旅融合发展，近年来惠聚村开展岛内绿化景观提升、大澳沙滩修复整治工程、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通过海域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等措施，不断提升海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打造集滨海旅游、体验海洋、非遗文化创意于一体的渔旅融合海上田园综合体， 实现旅游增效、渔民增收，有效解决富余劳动力就业。另外，岛上利用1500多亩传统海上鲍鱼养殖基地，借塑胶网箱改造提升的契机，将传统鱼排改造成集养殖、垂钓、休闲、餐饮、海洋科普教育为一体的海上生态休闲养殖体验中心。随着惠济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数量逐年攀升，原有的码头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旅客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港区投入2000万元人民币，全力推进绿岛交通码头提升改造，全面优化水上客运航线，优化运输装备体系，新购一艘外形新颖、涂装靓丽、功能多样的客滚船舶全港号，初试运行，彻底改善码头交通设施水平和服务能力，实现20分钟交通圈。如今独具魅力的滨海小岛已经拥有6间特色民宿、1间假日酒店和5间农家特色餐馆，带动旅游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200多万元人民币，华丽转身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福建金牌旅游村、福建省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全港惠聚民产旅提振和美海岛》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中国民歌与人民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悠久。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生活方式、劳动方式、风土人情各不相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民歌。而汉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更是产生了大量旋律动听、歌词优美、情绪饱满、具有明显区域性风格特点的民歌。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感受中国民歌的经典与美妙。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由中国民族音乐家王洛宾创作的民歌，是电影《小城之春》的插曲。该曲是王洛宾最真实的歌曲，被称赞为艺术里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朴素简洁的比兴歌词，自然和谐、生动流畅的旋律，配受人们的喜爱，成为了一首跨越地域、语言、种族和时代的华人声乐艺术佳作。

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发行于1963年。歌词保持了新疆塔吉克族民间诗歌原有的特色，以花象征友谊和爱情。歌曲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既简洁明了且诚恳殷切。1963年影片上映后，在群众中广为传唱。

敖包相会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这个是一首充满着大草原风情的优美歌曲。歌曲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该曲除了保留了大草原韵律之外，还充满着真挚淳朴的清洁情感，是典型的以情动人的代表佳作。

蝴蝶前边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对在云南大理蝴蝶前边对歌定情的白族青年的爱情故事。而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蝴蝶前边》亦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

茉莉花改编自中国民歌《鲜花调》，歌曲的五声音阶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乐曲委婉流畅，柔和与优美的江南风格，生动刻画了一个文雅贤淑的少女，被芬芳美丽的茉莉花所吸引，欲择不忍，欲弃不舍的爱慕和眷恋之情。全曲婉转轻柔，感情深厚且含蓄。

紫竹调是广泛传播于吴语区的传统小调歌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歌。歌曲轻柔婉转，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既有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又有海派文化的奔放而不失内敛含蓄，粤语动听，民间流传广泛。

草原之夜诞生于1959年，是81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中的插曲。这首歌根据蒙古民歌素材编曲，成为蒙古民歌的经典力作。草原之夜以蒙古民歌旋律为主的乐曲集，曲调高昂奔放，马头琴的特有音色将人们带入了广阔的草原，令人陶醉。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

0: 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边为大家介绍王羲之的《兰亭集序》。312年，匈奴大军攻破洛阳，西晋王公贵族被胡人军队一网打尽。镇守下邳的司马睿在王道、王敦兄弟的扶持下，占据江南虎踞龙盘之地，并且在5年后正式称帝，史称东晋。这个时候最显赫的氏族是琅琊王氏，王道做丞相主文治，王敦掌军事重镇荆州，家族的叔伯兄弟子侄纷纷占据耀津，东晋几乎大半的大权都被琅琊王氏收入囊中，一切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王家人好开心，连行路都苦苦生风。在后院，他有一个弟弟不高兴，他叫做王羲之。他的父亲王抗一路官至淮南太守。310年，王抗率领30000兵马直奔山西，想要收复被匈奴人占据的上党郡，结果全军覆没，王抗亦下落不明，留低细细的王羲之在寒风中独自凌乱。在无数个孤寂的夜晚，王羲之都在度怀念那个宽厚的身影。虽然他是一个领兵的军人，但他的眼中的温柔是勾不到人的。现在再都见不到父亲了。王羲之每日面对的都是来自同龄人的白眼和鄙视。 家族里边嗰啲人嘅冷眼，父亲嘅失败，令王羲之自细

就立下了大的志向，我要读书做官，光耀门楣。对于骆牙王氏来讲，他的志向只是锦上添花，但对王羲之来讲，则是一条必须要走到尽头的不归路。不过好彩，骆牙王氏家大业大，无父亲的王羲之仲是可以享受得到顶级的教育和生活的，这个让他细细年纪就表现得出类拔萃。在他13岁那年，名士周毅在府里边请客吃饭，在热闹的客厅里边，达官显贵在周毅面前卖力表演，希望可以得到提携。那日王羲之都来了，但他不同其他人争表演的机会，而是在角落里边默默地吃着美食。可能是看惯了世人的虚情假意，突然冒出来一个不争不抢的王羲之，令周毅感觉就好像是高山流水间的泥石流，如此惹人注目。为食的王羲之结果被周毅看中了，因为欣赏王羲之，周毅将压轴菜牛心脊拿到了他的面前，请他吃第一啖。这个原本是最尊贵的客人才可以得到的待遇，这个亦是王羲之第一次享受到万众瞩目的滋味。王羲之的好运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三年之后，太尉希鉴想为个女择婿，于是呢派亲信下属去拜谒王道，想叫他推荐几个优秀的子弟。点知王道大手一挥，王家的孩子好多啊，个个都好优秀，你仲系去屋企拣啦。听讲太尉大人派人嚟拣女婿，王家的子弟都梳发迎着新衫包香囊，个个打扮成选美型男。就在兄弟忙着参加选秀的时候，王羲之正瞓在书房里边读书咧。太尉的亲信兴冲冲咁过嚟拣女婿啦，结果一拧头见到王羲之正瞓喺嗰度，一只手摸住肚皮，一只手捧住书。这个画面确实是令人忍俊不禁。当王家的情况传到希鉴那里的时候，他就偏偏喜欢小王同学不走寻常路，于是即刻就定了下来，我要将女嫁给他。王羲之真是人在家中饿，妻从天上来，顺便还创造了一个成语叫做东床快婿。短短三年的时间，王羲之接连撞了两次大运，从此有名有妻有靠山，光明前途正向他大步走来。有家族的背景和外父的提携，王羲之想不做官都难了。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他从秘书郎起步，然后做到了征西将军府的长史、宁远将军兼江州刺史，再到右军将军、回溪内史。他顶住王右军的名头行走江湖，到哪里都有人让着他、敬住他、巴结住他，人生看似走到了巅峰。但王羲之一辈子做官，他都做了什么呢？他又可以做什么呢？在朝廷做官的时候，为了适应清谈的大环境，他不得不加入其中。但王羲之内心清楚地知道清谈是没有前途的。他在和谢安游览健康野城的时候，就曾经在城头指住山河说，你看看周围的这些大大细细的山头连绵起伏，现在天下局势亦是这样，我们必须整军经武，不可以清谈了。看着王羲之义愤填膺的样子，谢安觉得很好笑，你看秦国任用商鞅变法，结果呢还不是易势而亡？王羲之怒了，是一回事吗？在东晋这片污浊的泥水当中，没有一滴甘露可以生存，一是同流合污，一是选择离开。在王羲之的内心苦闷的时候，殷浩不失时机地帮了他一次。347年，桓温平定四川，成为朝廷的实力派。总领朝政的回溪王司马昱
提拔扬州刺史殷浩来对抗桓温。自从南渡以来，东晋就怀住一个伟大的北伐的梦想，边个能够完成北伐收复中原，边个就是再做乾坤的功臣，列土封疆甚至走向九五至尊都是有可能的。殷浩和桓温争夺的就是北伐的主导权，而司马懿主导的朝廷支持的当然是殷浩。作为朋友，王羲之觉得有义务要提醒一下殷浩，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殷浩，说现在国内经济形势不好，农民的收入亦不高，随时都会有陈胜吴广之辈出来搞事，你不如好好地整顿军队，养精蓄锐，等到实力足够了再北伐，这样必定会大功告成。殷浩看了信之后，只是回了两个字，呵呵。353年，北伐失败，在桓温的弹劾下，殷浩被废为庶人。如果说殷浩是咎由自取，那对王羲之来说，几万将士的牺牲，怀才不遇的人生，就好像一条绳子勒在了颈上，等他唞不过气来。出身贵族，身怀绝技，志存高远，却偏偏遇上黑暗的时代，王羲之真是欲喊无泪。再加上他与扬州刺史王述有矛盾，在痛定思痛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辞职不捞了。既然不可以改变世界，那就去适应世界，哪怕眼前山崩地裂，心里边亦要歌舞升平。从此之后，那个官场上的王羲之死了，书圣王羲之涅槃重生。在忙忙碌碌的官场生涯当中，王羲之留下的传世作品很少，一方面是他业务繁忙，另一方面是他境界不够。直到他放弃半生的执念之后，才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在不知不觉之中，王羲之的心境变了。他早年学习魏夫人的书法，非常之飘逸，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影水，碧笑浮霞。在半生的琢磨和学习当中，他又博览秦汉以来的玄、帝、碑等古迹，形成古朴刚硬的另一种风格。现在一柔一刚、一文一武两种字体风格，在自由博大的心境中合二为一，就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融会贯通，真正立百家为一路，成自家之风格，动必中庸。以中为核心，求取楷书与草书的平衡，形成独创的行书。而中也成为他的人生哲学，在理想与现实、人生与山水之间形成平衡，真正活出了自己的人生境界。王羲之的字太好了，当时的人们就有一个评价，偏若惊鸿，远若蛟龙。其实这个评价形容他的后半生也是恰如其分的。在王羲之的生命中，他唯一的朋友就是书法。孤独寂寥的时候，他身边只有毛笔和纸张陪伴。难过无助的时候，龙飞凤舞的汉字带着他直上云霄。失意彷徨的时候，无数的字帖在这里听他喃喃自语。为什么千年以来，无数人学习王羲之的字，却从来没有人可以达到他的境界呢？答案就在于王羲之将书法当成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相互了解，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在自由精神的指引下，成就人书合一的最高境界。啱啱杜志刚任会稽内史的时候，王羲之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打算将来在这里终老，所以辞官之后，他彻底放飞自我，每日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在诸多动物当中，王羲之唯独喜欢鹅。他听说会稽有一位老太太养了一只鹅，叫的声音
非常之好听，就好似唱歌咁样。王羲之就嚟咗兴趣啦，

佢带住亲友唔顾山高路远，跑去听呢一位动物歌星嘅曼妙歌声。到达地方之后，黄希之啱敲开门，阿婶啊，你可唔可以将你屋企嘅鹅俾我哋睇下？老太太一睇来人，风如俊朗就话：你系黄希之系嘛？早就听讲你哋要嚟啦，我就将鹅炖咗嚟招待你。你睇，鹅喺镬里边咧。乜嘢话？黄希之一听，个面臭到比雷仲长，乜嘢都冇讲，掉头就走啦。过咗冇嘅耐，佢又听讲山阴有一位道士养嘅鹅亦唔错，佢攞咗条拐杖，即刻就出发。呢次佢边个都唔带，自己偷偷咁去。到咗山阴，黄希之睇住嗰啲白白肥肥嘅大鹅，顿时心满意足。黄希之话：道长啊，买只鹅俾我得唔得啊？道士话：如果你可以同我写一篇《道德经》，我就送俾你。写字对黄希之嚟讲真系小事啦，一张纸边有可爱嘅鹅珍贵呢？佢开开心心咁写完咗《道德经》，带住一笼嘅鹅就高高兴兴翻屋企啦。黄希之就系咁任性。有一年秋天，黄希之见到房屋旁边嘅桔熟啦，于是打算送啲俾朋友。佢亲自摘咗300个桔，并且写咗一封信：我呢度有300个桔俾你试下先，但系仲未有霜降，再多就冇啦。后来啲桔被朋友食晒，信却被保留咗落嚟。呢个就系依家藏喺台北故宫博物院嘅缝桔帖啦。又有一年冬天，茫茫山野间落咗一场大雪，到咗挨晚时分，大雪先至停。黄希之喺屋里边食住炖肉，饮住小酒，睇住屋外银装素果，正惬意得很咧。突然之间，佢谂起一件事，即刻写咗一封信俾山阴嘅老张。哇，呢度落咗一阵雪，好彩依家停咗。你嗰度好吗？嗰件事一直都冇帮上忙，实在系唔好意思啊。老张好唔好就唔知道啦，但呢封信却成咗国宝，佢就系《快雪时晴帖》，依家亦喺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皇帝曾经对呢一幅帖爱不释手，评价佢系天下无双，古今闪对。喺放飞自我之后，黄希之嘅书法造诣更加炉火纯青，冇任何约束，全凭天马行空，随手一写就系流传后世嘅珍品。点画勾挑都不露锋芒，结构平稳匀称，喺优美嘅姿态当中流露出质朴内敛嘅意蕴。其实人活得极致就系两个字，叫做舍得。舍去人生中唔可以改变嘅人同事，得到嘅会系陪伴一生嘅伴侣。喺删繁就简当中培养一两行嘅爱好，就能够有心情有真气。1953年嗰一年嘅黄希之仲未有辞职，佢喺劝诫殷浩无果之后，就知道北伐必然会失败，怀住悲愤嘅心情。他与谢安、孙卓等名人雅士来到山阴饮酒赋诗，玩曲水流觞的游戏。那天他们42个人饮了无数的酒，并成兴写落了37首诗。当夜幕降临，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们将37首诗编成了诗集，请黄希之作序。黄希之仰身而起，望住群言不至、笑掌咸集的场面，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好日子里边，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情怀，足以极视听之余，信可乐也。在国势沉沦、仕途梦断的时刻，这个是他难得的消遣。黄希之好开心，虽然每个人的兴趣不同，但无论哪个遇到开心的事，都会发自内心感到满足，不觉时间流逝。虽翠舍万树，静躁不同，当其因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今日咁开心，系因为逃离咗城市嘅喧嚣，重归苟且嘅生活之后，开心嘅记忆

0: 将成为永久的怀念，这样真是太遗憾了。如果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富贵亦或是贫贱，终究是过眼云烟，一抔黄土染此生。向之所因，俯仰之间，以为尘迹，又不能不以之轻怀，放修短随化，终其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世界如此广大，人生如此无情，人该如何自处呢？放眼宇宙，无论是身边事亦或是形形苟且，每日基本于琐事，不得，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世间几十年，不应该默默地来，偷偷地走，而应该为后世留下些什么。当后人看到的时候，亦会感同身受，就会知道他来过。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乎！故列祖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宜，所以轻怀，其志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其实王羲之尽兴而写的《兰亭集序》想讲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不要浑浑噩噩地了此一生，舍去不必挂怀的琐事，养活陪伴一生的癖好，向世界发出深情的问候，对人生抱有真气地活住。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在世上留下痕迹，可以是高尚的道德，可以是内心的友善，可以是传世的文字。它不在于你权力的大小，财富的多寡，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向世界表达你的存在。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知圣子宾发诗晚春茶会，唐·武元衡。去实昼常染，心源之悟空。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不知方便里，何路出樊笼。武元衡，字伯沧，河南侯氏人，即是依家河南偃师东南人。唐德宗建宗四年进士，到了武元衡从政的时候，大唐朝已经身患顽疾了。藩镇拥兵自重，对于中央朝廷阳奉阴违，颇有尾大不掉之势。这样的局面一直是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的常态。到了唐宪宗李纯，不忍得了。原因很简单，再忍下去，大唐朝亦就应该宣告破产倒闭了。于是武元衡就成了宪宗对付藩镇的左膀右臂，入阁拜相，主持对付藩镇的工作。最终武元衡被藩镇派出的刺客刺杀，横死街头，身首异处。这首诗的题目将时间、地点和人物都交代得很清楚了。茶诗的起因是武元衡参加了一场茶会，茶会的举办时间是在晚春，地点是在知圣子，主办者则是这位宾发诗。在全唐诗之中收了武元衡诗二卷，其中只有两首茶诗，而且都与寺庙有关。这个透露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就是武元衡 唔见得唔爱茶，只系工作过于繁忙。

王，只有到咗寺庙当中，先至偷得半日清闲，得以亲近茶事。武元衡是一个典型的职场中人，他既享受职场中的荣耀，亦背负职场上的压力。即使有夜久圈暂式的片刻清闲，心中亦仲系怀住日出是还生的焦虑情绪。这一首茶诗我们可以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来品读。开篇的四句都是写景，知圣寺的殿宇平时都是大门紧闭的，屋外少有闲人，室内装潢简单。一场春雨的润泽，寺庙的庭院显得格外清爽干净，盛开的莲花亭亭玉立，这一切都显得这场茶会禅意十足。但是这四句又不只是写景，前两句看似是写庙宇的环境，实际上用的是一种高妙的对比手法。僧房的清静反衬出朝房的热闹，僧房的布置简单又暗讽了朝堂的错综复杂。作为一个职场人，武元衡既热爱工作，亦会想到逃离。在茶的面前，他好像得到了暂时的解脱。后边两句亦颇有心意，在晚春茶会之上，随着几口香茗，茶在带来口感上美妙感受的同时，亦从未忘记关照爱茶人的内心。茶汤如春雨，心境似禅亭。一雨过后，禅亭焕然一新，茶汤落肚，心灵似乎亦得到了洗礼。咁点解又出现了莲花呢？自然是与佛教文化相关，但与此同时又更有深一层的文化隐喻。武元衡深得唐宪宗的信任，职场上可谓是顺风顺水，但是官做得越大，诱惑亦就越多。在纷繁复杂的中唐乱世，想清清白白做人，谈何容易呢？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因此亦被人们赋予了廉洁自律的文化特质。万花丛中傲然独立的莲花，正是武元衡自身的心理投射。后边的四句是感叹，与今人相比，古人更能够深切感受到自然的变化。题目当中讲明，这是一场晚春举办的茶会，流芳溢彩的春景自然亦是茶会当中欣赏的主题之一。花红柳绿，草长莺飞，四季总是在这不停地流转，晚春的景色亦会在之后不久消散。人天此会同这一句透露出武元衡的心事，他由眼前的春景想到了自己的职场生涯。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全身而退，终老临泉，恐怕这个就是一位宰相最成功的归宿了。当然，参加茶会的武元衡仲不知道，这一切最终都成了奢望。结尾的两句诗听起上来稍微觉得有点耳熟。东晋的陶渊明就曾经有久在繁荣里，复得反自然的诗句。武元衡显然是受到他的影响，但两人之间的处境又有不同。武元衡不是陶渊明，一般人亦不可能成为陶渊明。辞职不是讲来玩的。何路出繁荣这一句是武元衡代所有职场人的发问。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工作也不必逃避，话走就走的旅行虽然浪漫，但是却不实际。在知圣寺的晚春茶会上，可能有这样的一番对话。武元衡问，何路出繁荣呢？宾法师说，去饮茶啦。再来欣赏一次知圣寺宾法师晚春茶会，唐武元衡。去实昼常掩，心缘知悟空。禅亭一雨后，

0: 帘解萬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始会同。不知方便里，何路出繁荣。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啱啱同萧玉潭倾紧偈啊，又有个家将嚟慌慌张张咁禀告，哎呀，执事弊家伙啦！有一群齐国嘅剑手凶神恶煞咁走入嚟，指名道姓话要见你啊！项少龙同萧玉潭两个人都觉得好愕然啦，吓、啊、又会咁巧嘅？项少龙唔想萧玉潭卷入呢件麻烦事里边，同个家将一齐就行咗出去，准备应付嗰班人。自从同韩闯倾过偈之后，知道凤飞一直呃紧佢，佢对自己一番好意，已经感到非常之心灰意冷。尤其知道凤飞嘅情人系韩蝎，韩蝎嘅剑术应该可以同个项少龙咧互相匹敌。对呢个人，

0: 自己冇咩好感，但系咧亦都同佢又冇咩过节。不过你个人啊，点都算系好人有限，竟然系一个咁嘅人，使到凤飞啊俾佢英俊嘅外表迷倒咗，所以凤飞喺项少龙心中嘅地位亦都急剧下降。虽然佢对凤飞又冇咩男女之间嘅野心，但系点都希望一个咁出色嘅女子能够将自己嘅终生托付俾一个有品格嘅人啊！而家嘅心情已经改变咗好多，只系希望能够安排咗董淑贞佢哋嘅出路，然后就功成身退，翻去咸阳同自己嘅娇妻爱儿相会，然后再等待小盘登基嘅时间，同埋吕不韦、陆海两代集团之间嘅决斗。萧月潭虽然指出韩闯唔系咁可靠，但系佢有信心，韩闯对自己嘅交情已经超越咗人性卑劣嘅一面。直到而家，佢对人性间嘅善良亦都有一股近乎天真嘅信念，因为佢自己正系一个咁样嘅人。佢好痛恨仇杀同埋斗争，但喺呢个时代，偏偏仇杀同斗争，佢又充满住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时间。项少龙一入到前厅，就见到五个好后生嘅齐国剑手一字排开喺大厅嘅正中间，大嗰啲一齐盯实佢。呢班人冚唪唥都着住非常之华丽嘅武士服装，净系睇佢哋嘅配剑啊，就知道。如果不是咩公卿大臣之后，就是啲豪门巨富嘅仔女。呢个时候，大厅呢边有几个家将都一面好愤怒嘅神色，就企喺旁边，显然俾啲好傲慢无礼嘅人早就激亲。老实讲，而家项少龙嘅心情好曳，好想揾啲上门嚟嘅人开下刀，但系知道如果真系辣手整低一两个人，恐怕呢件事会越搞越大。最后就会惹嚟好似仲孙元华、但楚、麻城甲、敏廷章啲高手，咁呢对自己亦都相当唔妥。眼前呢五个人，净系睇佢哋嘅气势神态，就可以断定呢几个人嘅身手高明极都有限。但系对啲咁嘅人啊，绝对唔能够太过忍让。如果唔系，对方就会得寸进尺，踩埋上面。就喺佢谂紧嘅时候，忽然间，对面一个身形最高壮的青年话：你是不是就那个自夸自己剑术无双的狗奴才沈良啊？项少龙听我咁讲，哼一声，向前两步直逼过去。嗰五人估唔到佢气势咁逼人，吓咗一跳，一齐手揿剑柄啊，准备喐手。项少龙嚟到佢哋身前五尺之处，突然间一企定。双眼一扫，冷笑两声话：呢位公子高姓大名啊？点解一出声就犯咗两个错误呢？嗰个身形高大嘅青年显然系呢五个人嘅头领，双眼一瞪：咩啊？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快剑连上就系本公子啦！你话我有咩错啊？只是听他的语气，就是知道他已经被项少龙的气势压住了。项少龙心中暗暗好笑，他说：首先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自己的剑术无双，其次我绝不是什么狗奴才。
1: 做些歌姬的下人不是狗奴才是什么
0: 啊？哇，这句说话将大厅里面所有的家将都闹晕晒，凤飞啲其他嘅家将啊，早就已经嬲到咕咕声，但系又系知道呢啲人系自己惹唔起嘅，夹硬啊谷住道气唔出声。项少龙听到松容自若，原来系咁啊！乜替人办事嘅就系狗奴才咩？咁齐国除咗齐王之外，其他人都要替他办事，岂不是都是狗奴才？这几个人都是有勇无谋之辈，斗口又怎斗得赢项少龙啊？一听他这样说，当堂又不懂怎样反驳。项少龙见到他几个都窒晒

0: 啦，沈某嘅剑法当然唔可以入得大家之眼，但有啲小本事都可以俾你哋睇下嘅。寒刀，大喝一声之中，左右两手同时一挥，两把早就收喺袖口里面嘅匕首啊，唰一声随手挥出，左右横飞去，啪啪两声，啱啱好插正东西两面嘅枪框，高低位置都分毫不差。包括昆山在内，人人见到佢咁样嘅本事啊，不禁面色一变。左右开弓都咁快咁准，因为掟喺人身上嘅话，大厅呢度所有嘅人有边个可以话自己避得开去啊？项少龙一见到对面嗰五人面色变到惨白，知道自己呢下嘅飞刀绝技已经系将佢哋镇住晒，于是即刻又躬身行礼话：沈某仲有事情要办，唔送啦。讲完之后，松松融融咁转个身离开大厅，然后马上就带埋萧月潭一齐去揾李元啦。萧月潭求师虽然冇跟佢入去，但喺外边将呢一切睇得清清楚楚。少龙，你真系睇穿晒齐人好爱面嘅心态。你咁样一嚟呢，你五个小子啊点敢讲真话？只会周围讲话你向佢哋认错，咁到时候冇边个再有兴趣嚟揾你噶咯。项少龙拧拧头话：仲孙龙呢？佢更加爱面子啦，点会善罢甘休呢？我睇今次啊，你点都要揾李元出马。如果李元肯出马嘅话，仲孙龙啊，点都要忍呢啖气嘅。系啦，你知唔知头先凤飞同小平儿喺几个心腹家将护送之下喺后门离开啊？咩话？你点知噶？云娘见到，系佢话俾我听嘅。佢会唔会见韩杰呢？唉，可惜我唔会跟踪佢啊！如果跟踪佢咁就好啦。你喺呢处人地生疏，唔俾人发现先怪啊！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有几匹马喺后边直追上嚟，话沈执事有冇时间倾几句偈啊？项少龙拧转嚟一睇，原来金老大金城酒同佢几个手下策马而嚟。项少龙啊，马上叫停车，然后对萧月潭话：你记得同我搞积下学宫嘅地形图，我自己去李元嗰处啦。落咗马车，金老大啊马上落马，将佢带到附近一间酒馆，揾咗个僻静嘅地方，然后就话：沈兄，你知唔知自己今次好麻烦啊？项少龙苦笑话：我啲麻烦已经够多了，何妨再多一件呢？沈兄，你真系英雄好汉，金老大冇交错你呢个朋友。诶，你先系真正旧朋友啊！究竟有咩事呢？
1: 啊，寻晚田丹为吕不韦举行洗尘家宴，请咗我同素风去参加。我啱好就同仲孙龙一个手下坐埋一齐，佢问我识唔识你噃，我梗系唔会透露我哋嘅真正关系啦。
0: 呵呵，咁一定系仲孙龙而家喺度悬赏攞我嘅人头咧。
1: 你真系睇得开，不过呢，仲未严重到咁嘅地步。你听过积下剑回呢件事未啊？
0: 项少龙啊，拧拧头表示冇听过。金老大就话：
1: 嗱，每个月初一，积下学宫都会举行骑射大会，等啲后起之秀有机会显露身手嘅。三日之后呢，就系下个月嘅剑会啦。照例，佢哋会请啲宾客参加嘅。其实呢，呢啲系客气嘅讲法，佢哋系想揾人同佢哋比试啫嘛。
0: 哦，如果佢哋揾我嘅，我话自己有病推迟，咁点都唔能够夹硬压我去啩。
1: 但系如果呢啲邀请信系齐王发出嚟嘅，沈兄你够胆唔俾面齐王咩？我听讲啊，仲孙龙嘅仔仲孙元华已经好嬲沈兄，话要亲自落场教训你。 佢虽然

敢杀人，而且呢，到时候比试用嘅都系木剑，但系凭佢嘅剑术，要打断沈庆一只脚，唔系咁难噶咋。项少龙听到当堂啊，皱晒眉头啦。佢唔系惊呢个打遍林芝无敌手嘅众孙元华，而系惊住到时呢田丹吕不韦都系座上嘉宾，咁自己嘅身份唔暴露啊，真系怪咯。金老大细细声话：沈兄，你不如漏夜离开林芝啦，冯小姐佢唔会怪你嘅。项少龙心谂呢个的确系最妙嘅办法，但系董淑贞佢哋点算呢？如果自己一走了之，以后心里边一定会留低条刺，咪使之个心啊着得平安快乐。金老大又话：仲孙龙嘅势力喺呢度啊，如日中天，连有身份嘅公卿大臣都怕晒佢。沈兄，你一个人斗佢唔过噶。得啦，多谢老大你提点，呢件事我有应付嘅办法噶啦。讲完之后，拍下金老大嘅膊头，自己另转身就走咗啦。点知佢去到李元住嘅地方，李元呢就已经出发去参加齐王宴会，反而系项少龙翻到去凤飞住嘅地方嘅时候，太子元已经就等紧佢啦。太子元佢面色啊非常难睇啊，一副心事重重咁嘅样。项少龙一睇佢面色就觉得有啲唔妥啦。而家离黄昏都仲有成个几时辰，太子元点会咁早嚟呢？太子元见到项少龙，一手扯住佢话：哎呀，小弟忽然间有急事，惊住唔能够约好个时间嚟接沈兄，所以提早嚟咗啦。哦，太兄既然有急事，但系可以改翻第日啊？咁就唔系啊！如果我今日请你唔到啊，我就有难啦。我本嚟想派人嚟接你，但系谂下咁都唔妥当嘅，横掂顺路啦。一阵间呢，将沈兄接到卸下之后，请恕小弟会失陪一阵啊。两个人一边讲，一边就行出大门。只见外边已经等住三十几名嘅家将，正系驾住马车恭候佢哋大驾。项少龙呢知道太子元系大官，但第一次仲系见到佢咁嘅阵仗架势。太兄好威风噃，唉，我都唔想咁张扬嘅，但系仲孙龙逼我咁做嘅啫，上车再倾啦。两人坐上马车，项少龙睇见太子元咁嘅面色，忍唔住问：太兄，你家担心嘅系咪两位王子嘅皇位之争呢？诶，乜沈兄都知道内情嘅咩？我都系略知一二啫。见到太兄愁眉不展，系咪有咩变故令到太兄烦恼啊？唉，有啲事讲咗俾你知啊，绝对唔会有咩益处嘅。沈兄到卸下同内人倾下偈先，等我见到仲孙龙之后，再翻嚟同你相会啦。今晚呢，无论如何都要出去刮下噶啦。沈兄，你识得点同内人讲啊嘛？我仲以为太兄唔记得添。唉。点会唔记得啊？我而家最需要嘅系去清楼解闷啊！项少龙嘅心啊，始终都关心住善柔嘅，爱屋及乌，当然啊关心埋呢个太子元啦。但系知道太子元唔会随便咁将皇室嘅斗争向佢呢个外人讲出嚟嘅，个心一谂，哦，大约已经谂到咩回事啦，就试探住话。是不是吕不韦在玩什么手段呢？沈兄，你怎会知道呢？哦，我曾经在咸阳住过一排，跟秦国朝廷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很熟的，我知道吕不韦这个奸贼的手段，所以一估就估中了。重量级的人物，哎呀，这个形容词小弟还是第一次听见的，不过又真的非常贴切。沈兄啊，你识得咩重量级嘅人物呢？项少龙啊，随口讲咗李斯、昌平君兄弟呢啲人嘅名，当然啊，包括埋自己啦。太子元听到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哎呀，乜沈兄同嬴政身边呢班近臣都有咁深交情噶？呢班人里边。

0: 最厉害的就是项少龙了，吕不韦怎样都搞他不低。我顺口问沈兄，这位嬴政是不是吕不韦和朱姬的仔呢？当然不是了，如果不是他们的关系怎会搞到这么僵？看来一定是吕不韦不知做了什么事，搞到骸兄你这么烦，是吧？他不是对你们大王说了什么啊？唉，这些事啊，晚阿嫂就抄家灭族的了，我怕着连累沈兄啫，你最好不要理好咯。
1: 项少龙知道不能逼他，但是心想自己无论怎样都不能被人将善游的家抄了的，不过一时间又不知其中的情况，都不知道怎么算好。孩子原来岔开话题说，看来凤飞都挺器重沈兄的噃。项少龙随口应了声，心里面始终都挂着齐国的皇位之争。这件事本来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但是牵涉到善游的幸福，今天变得很直接相关。田丹和吕不韦都是玩阴谋手段的高手，以仲孙龙、谢子元这班人呢，虽然有其他国家人物的帮助，但是赢不赢得到吕不韦和田丹，真的还是未知之数。怎算好呢？自己怎算可以帮到他呢？这阵时马车已经来到谢府了，项少龙落了车，谢子元呢即刻赶着车继续走了，去仲孙龙的树和自己那班人一起在秘密商议。项少龙入到府内，见到善游，他的心里面不断地自我警惕，告诉自己善游已经是人家的妻子，绝对不可能和自己再续前缘。如果自己还是忍不住和人家有什么牵扯的话，那就对不住自己的良心。善游始终都是善游，没有一般女子的扭扭拧拧，神态如常，将下人全部赶了出去之后就说，
2: 喂，你做什么啊？难道我嫁了人之后变成食人的老虎吗？上次见到我就走啊，哈，是不是这魂成日都走佬走惯晒啊？哼，你这个坏家伙啊，去到哪里都是坏家伙的，居然串通子元来呃我。如果不是看我的妹自治份上啊，我不打断你的脚就怪了。
1: 项少龙见到善游这么凶神恶煞的样子，哎呀，反而他心就平静下来，坐下就说，不抱你两个仔来看看我吗？小弟对任何生得好像游姐一样的人我都好害怕，他们会不会一出世就懂得舞拳弄脚打人踢人啊？
2: 哈，你就真的懂得说话的了，我都不知道多想打你一餐啊。嗯，都不好玩的，做了孩夫人之后想找个敢还口或者还手的人都不容易，师傅现在又不肯陪我练武了，他那班徒弟呢，哈，就更加没用了，搞到我的手都不知道多狠。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怪不得孩兄要遭殃了。
2: 哎呀，你使不使将我讲得这么得人害怕啊？喂喂喂，不如拿把木剑我们对打一下啦。
1: 项少龙听我这样讲，忽然间我心一动，是了，你师傅有四个最得意的弟子，其中两个就是韩揭和仲孙元华，那其他两个又是谁呢？
2: 哼，这四个得意弟子啫，我先不知道，师傅最疼惜就是我善友，仲孙元华这个龟蛋呢，成日都像缩头乌龟一样，每一次要跟他动手啊，都推三阻四，看见他我就争了。
1: 唉，你这个刁蛮女做了母亲都是还好像以前那样的。是了，田丹知不知道你做了谢夫人呢？
2: 知道是怎样，我不找他算账，他都要烧香酬神。哼，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杀了那个冒牌货之后，我当堂心里面什么仇怨都没了，就算这个田老贼现在生勾勾的，我都可以将他当成死人的。
1: 是了，你说韩揭是个怎样的人呢？
2: 可以同得陆海狼狈为奸的， 系咩好人？

0: 人啦，我一向都对佢冇咩好感嘅，不过都算系有啲本事嘅。喂，你点解仲唔翻去咸阳啊？次次都唔知几担心啊！我系走投无路先溜嚟呢度嘅啫。你以为我游山玩水咩？我知道，而家经常都落大雪，连河道都冻坏晒，一离开个火炉啊，就唔识得做人噶啦。不如我叫子源派人送你走咯。诶，你千祈唔好啊！如果俾蟹兄知道我嘅身份，咁将来呢事情传咗出去，佢就要有欺君之罪噶啦。最多咪唔好做官咯，官有咩好做嘅啫？项少龙知道，佢因为自己嘅父亲做官嘅时候俾人抄家，所以对官场已经深恶痛绝，就话冇错。蟹兄呢份人太过善良啦，的确唔适合喺官场打滚嘅。算你啦，既然项爷仲记住小女子嘅，咁啦，我点都要俾啲面你嘅。如果唔系，你点能够喺子源面前神气起上嚟呢？嗱，今晚你两个要勾三搭四呢，就准你哋去，但系初更之前一定要翻嚟。如果唔系，子源就唔好翻嚟瞓啦，去你嗰度瞓啦。讲完就话：哎呀，肚都饿晒啦，我要食嘢啦。两个人食完饭，蟹子源都仲未翻嚟，项少龙马上乘机告辞啦。佢翻到凤飞嗰处嘅时候，已经系夜晚啦。项少龙知道呢个时候有好多人喺度监视紧前边呢个地方，佢又唔想惊动其他人，于是兜到后门。点知啱啱嚟到后门啫？哎呀，就忽然间见到一件令佢都觉得好惊奇嘅事。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产坊。到南京界西天寺，有一个中国目前规模上大，最猛用于瑞体器官进行实验的纪念场所。因为进行进行者的生命以冷直症方式得到延续。下半请听江苏太子一个报道，假如生命真该走到最后一刻，乐爱再生的选择呢？假如生命真该走到了最后一刻，乐爱再生的选择。到南京西天寺，有一个中国目前规模上大，专门用于瑞体器官进行实验的纪念场所。到瑞体器官进行这个名录必定，明确了两千多名已经进行瑞体器官这个生命。因为进行因那个生命以冷直症方式得到延续，因人充满走言，用言特定能充分的建议。从2018年开始，南京市人民政府将每年的3月31号确定为南京市瑞体器官进行者纪念日，又是整年的公祭。到南京市瑞体器官进行者纪念日的名录签字，每一个名字背后拢有一个家庭的故事。65岁李平，兄弟姐妹五人，伊答爸母成功进行的举动，其实就是老母因人以及一直到上代财富。爸母所经历的事，唔请记录到值得被大家用心宝贵的个日记内，更钻刻到名录签字。
5: 他们的精神感动了我，
4: 因来真心感动了我。后来望姐妹五人全部同意了。我爸母非常开明，到往届什么当拢非常尊敬伊人，伊人非常爱学习，读书通报写日记，日记本值大款，所以往姐妹五家非常幸福也非常团结，就是因为有爸母大个好头。到2014年度进行的名录来， 三十几岁的慈恒婚找到了寡公寡婆的名字，奉献了机会嫁到爱斯，对于这生陪伴自己长大的老人，得了亲人般的爱，已经充满敬意。因为早到前个世纪九十年代，老人就做了垂体器官进行登记。
6: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那个外婆外公书柜里面发现了《满街
4: 子
6: 滚
4: 来》，就发行了那本记忆的杂志。后来我问过我的外公外妈，他们就是觉得不是个老人添负担，用传统的磨蹭方式浪费土地而环保，所以就先以这种进行方式能够用于维生研究。我觉得把他们做的让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温暖，让我家己也考虑能够加入自由的队伍。韩国本今年正满十岁，值得被爸母宠爱的长大，伊从来无想过人生的早该面对亲人的离去。最体经验是爸爸最后的罪名，这次也选择了总统。
7: 各种选择他都会很尊重。
4: 各种选择，
7: 伊
4: 拢会非常尊重我意见，所以是硬吞性格吧。非常为自豪。我决定，如果能够我爸半夜为别人做错事，人生这辈子是无白活的，是留落了一点影响的。具体经验，或许对好多人来谈，或是非常有用，甚至无想过。但是对于赵明子安，这是伊个高高个传闻。2017年，南京市慈善总会收购了有史以来上大个一笔个人捐款，金额高达900万元。除了将直升机贴以及投资收入全部捐出设立公益基金之外，伊还将肉体个器官捐献本为了事业。伊就是南京河海大学的家属高义本。赵明达，高高已经离开多年了，但是伊的真心里值得落影响的是关于帮助的每一个人。
5: 他的愿望是什么呢？就希望用这部分钱
4: 就是希望
5: 用
4: 这部分巨款帮助贫困的同学和生病无钱为敌的穷人，也无私的转革传播正能量，况且更在有志者做善事。到赵明的心里，高高我原本生在对家己物质生活是非常低高难以想象的，但是高高的生命是灿烂的，也能够温暖他人的。
5: 勤俭节约，省吃俭用，内衣是补了又补，
4: 三家欠
5: 安，
4: 内衣是补了又补，也是正心眼汤，心心不够的，这件新衫裤拢包。到临别的时阵，伊为人正直，而且善良勤劳。伊答：“我会将这部分钱捐于社会，资金来源于社会，我爱用于社会，帮助更多的贫困学子，保护家己的国家。啊，提升人现在的学生财富，爱从家己的勤劳勤奋的学习当、勤俭择业当获取。具体经验。”或许你事先有听到，但是因为认识和客观的差异，真正实现的路径难免有障碍。朱崇林之所以登记成为一名瑞体进行志愿者，是因为先生的志愿未能实现。
8: 他有一个想法，就是
4: 有这个想法，就
8: 是
4: 瑞体进行做了还是非常大的，
8: 没实现。
4: 我心里就想，既然你的愿望没实现，我退了实现这愿望。伊走了之后，我就申请了。我甲我的老囝答，你爱等我接囝人。后来我的老囝就同意了。我甲我的老囝当阵呢停了申请，好像伊始终是活到我心里扮演，也无觉得伊远离去。对于维学专业的学生来答，只要具体进行者是能对解手术的患者，东南大学人体解剖学系老师乐海坑答，每个具体进行者拢是学生分解， 代替老师。
5: 一八年遗体捐献超过了一百，一
4: 四年捐献超过了一百例，一四年中每年捐献者只有一万人，只有解放的家属提供了支援，但黑群从自由行动学到了老难解对生命无私的奉献。自从末，因被我到开灯前拍个爱情剧，每年公祭活动庆典，我有一群特殊的人。因人甲好错纪念彼等个陌生名字，并唔相识，但却因为有了自学难个成功经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此光明今年五十五岁，十多年个重度肝硬化，让伊最终只能选择肝移植手术。到经历外国血个焦虑等待之后，去年几月已接受了肝移植手术。经验者是一位脑死亡患者，伊答每一位经验者拢是伟大个。
9: 实际上不是我一个人的生命了，
4: 实际上
9: 是
4: 我一个人的生命，只是我个人的生命。相信我应该有更好奉献真心，也非常感恩。为了参加这次公祭活动，四十一岁个弟女提上一只马从杭州赶到了南京，直到现在，伊拢感恩伊。本以敬献观展界好的家庭，因为因来选择，也帮了弟女获得新界生命的机会。
10: 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尽自己最大努力，
4: 好好活着，好好的尽家己的上段努力回报社会，尽家己上段努力去帮助别人。今年八十一岁的李梅迪，今来徛到南京的六合，早到1996年5月，如甲老伴做一个。到南京卫科大学界解剖室办理了人体进行的手术。
5: 那么我一看，这个事情是好事情，就不光是
4: 现
5: 在，
4: 这个事是好事情，不管现在还是当时，往只要人帮人的想法会是简单，不该只能添麻烦，不跟国家争土地，就是真正的简单。甲老伴做这个办理完进行的手术之后，从2006年开始。李梅迪加入了南京六合瑞体经营志愿者组织，为器官甲瑞体经营弥补不足。记者了解到，江苏省的目前器官经营报名志愿者有1.6万人，成功实行了器官经营670人，瑞体经营登记人数超过了1.4万人。成功实行瑞体经营超过了9500人，日子的数字每年欢乐上升，其他南京苏州位居全省最列。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江苏台记者会，假如生命真该走到最后一刻，热爱在生的选择的报道。

0: 省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地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每年春天时，北京六二号电竞会大阵举行个全国名优赛顶杯赛，拢是北京当年新的开球个方向片。如果汇集了全国名优赛选品，让北京个大客户和并接个并线到来自电竞会全国各大大学基地个参赛。不过，到好在老北京个心目中，电竞会的名字永远甲会带结合组织个。电竞会的会带已经伴随了和过到北京人了。无论生活如何变迁，无论家己身处到咩地。

0: 香，日本花的永远是甘香的味道。现在，在日本界，花的制作技术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今开始，就让人走进在日本地方来认识这个节目人，这位为地质世界爱的人。
1: 中国茶按照制作方法分为黑茶、红茶、
0: 中国
1: 绿茶、白茶、黄茶和清茶六大类，按照制作方
0: 法分为黑茶、红茶、绿茶、白茶、黄茶和青茶六大类。但是本人上爱的茶里面导致六大类当改点正分麦里回的，因为是2007年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人早年对称有独钟呢，当各种名茶不断炒出天价，百年界点正分里直直行清明的路线。这背后的原因是咩个呢？
2: 我叫王秀兰，我是张艺元茉莉花茶印制技艺。
0: 我叫邢秀兰，我是点正分茉莉花茶印制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邢秀兰今年62岁，直头的大会。大会非常美，据介绍，这茉莉花茶是北京人老一辈留落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2: 是我们老北京祖祖辈辈啊，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就跟我们现在人说，
0: 是
2: 咱
0: 老北京祖祖辈辈，
2: 咱
0: 的一种生活习惯。如果咱现在咱有早起茉莉金爱吃脆白滚脆白叶，实际上老北京忘记早头早起。麦田金热爱食的脆麦粒花茶，好但这是老北京的一种技艺。配到北京人爱食麦粒花茶，知青的文化作家毛曲奇表示，这跟北京的历史和水质有关。
3: 这个北京这个水呢，就是比较硬，因为北京人
0: 毛曲奇
3: 的
0: 北京
3: 的
0: 水质
3: 要
0: 有硬，另外北京人食物件口味要有重。这花茶正好适应了北京人，花茶这个味要有醇厚，既有茶的香，又有茉莉花的味，所以过百年来，北京人直直吃花茶。好多人认为，无变做绿茶的茶，正起来做茉莉花茶。很少人表示，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
2: 茉莉花茶我们一定要用春茶去做，从花茶的工艺来讲呢，就是
0: 很少
2: 人打
0: 茉莉花
2: 茶，
0: 咱一定要用春茶来做。用花茶的感觉来打茉莉花茶，得点青叶，青叶点完之后，换拉凉，让青叶的湿气经过过程头的挥发，才能开始刷青，换酒，酒完之后换的红姜，炒至做完之后。换坏政治，政治完之后换阴治。1908年，一位来自安徽名叫做田强一个人，将地灵荒地震开到了最猛界大宅人居。1925年，伊亲自到福建开培茶店，并按照北方人的口味政治茉莉花茶。这也是有记载的地灵荒茉莉花茶上初成品。一杯茉莉花茶要经过采花、筛花、起花等将近15道工序，才能提印出来。
2: 茉莉花9点以后开，所以我们印花都是夜里印，开始7点。
0: 很少
2: 人打。
0: 茉莉花茶9点之后才开，所以往饮茶拢是每个开始饮来。7点过开始拿走，拿完之后花会掀起来。当日这个门起早头6-7点才开始往挂起茉莉花茶，但是热日直接当人是不便离开的。比如当每个温度应该起花，这是不固定的，得根据当日的气候，根据车间来的室内温度，根据地热的气候冷冷来确定。我的师傅做到了以明暗温度计，揭手一个猛在在，加第一打了将近10年高头的很少人，养成了即新的本事。揭一把第一本意，犹如能够辨别出伊个山地、 贫瘠甲简单。进入这七万人，全中国现在也就只有十来人。1992年，伊成为电灯分界总经理之后，将这个水电镇发展成为全国近900个风电的品牌。
2: 像我呢，76年就开始涉足这个行业，到92年正式接手
0: 当员。我1972年就开始涉足这个行业，到了1992年正式接手电灯分。我的全部心血拢投入了这个行业，更在个还是追求为了做一炮好的。这个行业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做，更第一人边界就是一个良心。麦丽花的不仅要经过水加火、生加死的淬炼，还通过品牌最后调味，才能够消费者喜爱。很少人到继承电灯分麦丽花的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并开出新的花的口味，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2: 我是属于是亲力亲为的。真正一个品牌的背后是什么？
0: 我是属于勤力勤为的人。真正这个品牌的背后是什么？是乐的品质。所以，所有电灯分界麦丽花的品牌比例拢是我来做的。麦丽花的出来的外形、口感、色泽、香气，包括做你控制一个茶汤，我还是用偏直泡的，爱偏啥细节。拼了好这个叶，最后我挤出这个叶。虽然大，整体甲整体个第一个原料有变化，但是乐播出个成品的，不能将伊有品质个变化。
4: 可能就是北方人就喜欢这种，是茉莉花茶。
5: 在我们家在渠的，其实就是喝的是。
0: 这样今日点灯会第一点，这个农户个第一项就碰瓶子来，第一回也亲瓶子来。麦丽花的到隆隆哒哒，百转彩花之当，引起了寡多人对伊个记忆。到采访过程中，我留意到很少人总会调整坐姿，也是伊个野心的所在。为了取一杯好个麦丽花的，为第一回取到口味正宗个佳啤的，到很少人个从业生涯中。几乎每年的春天时，拢跑到北京度过。
2: 从退休闲下来以后，可能精神放松了，一下我这腰就很差，有时候出车祸。
0: 从他乡安了之后，可能精神放松了，这个见我这业主觉得呢，保险好了。因在采摘的时阵出过车祸，也半转过，可能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永远是被生到城市来的。高山出口的，我正涉及这个行业的时阵呢，真是暴露。我特别离开暴露，但是在咱将路开出来之后，后人仍然来够享受。入关去了，我今天到北京，正度过了这个春天时。北京的春天非常热，我有热这个花。作为麦丽花的引子机构国家级非水传承人。很少人到大文化推广界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2: 我现在呢也是在整个中国的茶叶行业里边在干点事儿。
0: 很少人
2: 的，
0: 我现在
2: 也
0: 是到这个中国的茶叶行业来做点事。国家的茶叶标准的修订，包括中国茶叶协会的这个工作，现在有好在特性拢来找我，爱拜我为师。往这个回水行业平稳之后，会推广出去。坚持人品追求茶品，是很少人对茶的奉献，也是电灯分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地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金。这期将咱到六次大档讲授唐强志经的中国流行金曲。这世纪八十年代好的歌手开始活到中国高端，对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有较大影响。伊人发展次大，见证了早期国内原创歌曲的发展甲传播，记录了好的当年歌迷陪伴自己的时代歌声。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分享八十年代中国内地福建界老词大歌曲，简单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界发展来听。

朱红帕依起开唱三腔黄，将几首团腔向你道个经典老歌唱到改组好响。这个广州太平音乐影音公司出版的词段，是中国内地福建的一个卡实力提升词段，包中国音乐世界有十分重要意义。

以现在眼光做红拍李国哲唱个歌曲，并且能进威格和二派民族风传统唱法。当到当时，伊能曲风被大众接受，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李国哲至少当年电视片《三角传说》插曲的《野狼》最具代表性。

而苏亮因请个人的生活充满阳光，是当你家庭导演的电影《甜蜜的十年》主题曲，也是贺喜到人们和喜欢歌曲。优美动听旋律，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唱出了人们当年的内心渴望，唱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这就是经典能够流通所必须的直接要素。

苏小敏介讲港子咩，跟胡夏大正对刘家各界理解甲偏好，所以莫个是想，虽然莫个是想个偏激，莫个复杂个配器，但有苏曼定采介作字上录，还是朗朗默默介真情实感。苏小鹏听是平打直白个音腔，却令直刻难心。即使放到十年之后的境界，自身的歌词当然令拍动听歌的人。

今日十回国内队伍真正印尼界的流行歌手，伊十滴白白冰江西凉妹，你更十三回伊按清新之龙界声音音强，不光吹凉了小老河，更呛响了大江南北。今日到八十年代高端随风的结识，创造了诸多辉煌成就，所以伊合唱经典歌曲《小老河》，心跳又就讲唐麦波等流。

韩康乐样改双路求物改高斯接待我的印象刚当成就六只小景点以两只小五名的高客是大和桃花生活的远其实小青姐是当年在前高保团改高强改当真高但接待我到1984年匆忙的印象真正将伊留下起来以及多少讲一提到接待会，就首先该就是甲伊个无端自觉。

最近不清楚当年的学校广播是否更新放这首歌，但现在再听发现有直前并会好很的感觉。很激烈的加里斯以男人声拿定枪将新听的形式出版的系列词段，或是学了当时后生的心。

一九八几年，最轰动的中国电影《火烧连日》目送来北京经典电影《宝大片等》对话，包括荧光力量级、铃铛、二神会、甲二海，以及诸多高秀领袖领，和这首由戴素朗演唱的插曲《木叶曲》，拢是许年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好，听众朋友，本期音乐人生就甲了介绍这个，主题人唔见，感谢来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国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爬山风情话。
2: 江苏哥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

0: 光华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1: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业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不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介绍地州非物质文化瑞山。今日爱介绍的是地州瓜菜。接下来个直接开幕南麦，林树清先生将继续来个南配地州俗语故事。伊今日个配的是保罗谢德。花旦谢客，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0: 都该吃非物质文化遗产蝶州瓜菜。蝶州瓜菜始自唐朝蝶州开阳市福建的滇东，经闽江改进不断创造发展，逐渐形成蝶州闽江独有的雪墙文化形式。伊个音韵正在通俗顺口，好唱好听，不有蝶州地方特色，因着深受广大群众，特别是湖南的欢迎甲喜爱。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转台周末走进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小 K。今日到周末这档，爱来个屏幕再去了解了解，就是咱个蝶州瓜菜。这时候，咱来哼先一站蝶州瓜菜。
1: 蝶州音高声音明，高朴点。

0: 救命。
1: 听着朗朗姐口嘅几首歌词，相信对于老一辈嘅听众朋友来讲，会觉得特别亲切、特别熟悉。现在当那第一句话，四十岁以前嘅人对歌词应该有所了解，但是四十岁以前嘅人等大家拍起歌词来讲，可能好多人拢唔晓。第一首歌词甲第一首戏有着非常密切嘅关系，或者第一首戏嘅传统剧目甲第一首歌词嘅歌本拢是相当嘅，而且拢是互有改编，比如李佳琦、苏冷捏、金惠能、林泽道涛、明丽宫等等。到第一剧形成嘅期间，即就是明道左右也已经做了第一首歌词。第一首歌词又是怎样形成嘅呢？请从第一首歌词传承人郭炳迪来甲大家做介绍。
2: 一只地州歌词呢，是咱地山地区民俗活动之段呢，比较流行个一种说唱文学。根据资料个研究个查证，咱只地州歌词呢，是从江苏、浙江一带啊，有一种叫做唐诗之种物呢，就演变而来个。一早你会知道，咱地州歌词是由只唐诗演变来个呢，诶，民俗歌啊个方面呢来证实。多一届呢，就咱德州即个出版即个歌词呢，即个叫水门灯啊，伊个印出来个歌词迄段呢，就如只水汤演义，伊迄个票名啊，就全名呢，就是叫做水汤演义又调唐诗，伊落明明只唐诗就该落到迄段落去，到而家爱证明呢，就讲。从诙谐作嘅早期嘅地州歌词呢，依个版本好多呢，啊，人也可以推教者学做呀。歌词都是根据伊人只讲节一段只唐诗改编过来嘅。第三种呢，地州歌词嘅故事内容几乎是拢种白白嘅，就是呢个故事。第四种呢，歌词嘅格式有叫做正回物。就开端的时候呢，伊就四句插诗啊，以行唐或者开国叙述伊只全歌词呢，伊个故事。能现在啊，常从有只个百万咯，百部只地州歌词，都能自己捧袂滚起来。
1: 通过郭炳迪老师的介绍，能了解了地州歌词是深受到古韵唐诗的影响，又结合能当地的歌谣、写歌、俗曲、地州戏曲等独步演变而生的。接下来，能再来了解一下地州歌词的特点。
2: 地州歌词既是一种民间文学形式，又是一种用地州方言说唱的书写生的文本，因此伊最突出的特点呢，就是既可略读。又可歌唱，歌词嘅歌本呢，伊本身就有加强嘅音高声，但是伊无有固定嘅旋律，伊也无有叫叠加乜嘢，伊直接刻摆，但是伊有一定嘅格式。一般呢，数十三嘅歌词呢，都是以七字句为主，每句呢四句为一首，人唱诗呢，伊开头一字句，伊声调呢就爱昂扬。对三句呢，伊个旋律呢就转下惊又低音，伊显示啊，即旋律呢伊个对比起到了抑扬顿挫，即三个音乐效果。唱法个调式呢也是比较有多样个，往呢个总结起来呢，十种唱法。对种唱法呢叫做平腔慢板，对二种唱法呢就叫做平腔快板，就比慢板优美。对三种呢就喜剧。轻快，伊是咱叠加迄种轻乐调式个唱法。第四种呢是悲哀委婉个活泼调式个唱法。第五种呢就是铿锵激动伊个分散调个唱法。其他呢还有三三四句式个唱法、三三七句式个唱法、五二句、六二句个唱法。最后呢是插白之后自强。这讲究十种唱。
1: 地州歌词文韵流畅，所以啊，伊个对彩光环内容丰富。地州歌词是由咱地州方言说唱界数十三文本，歌本本身又比较强个音高声，伊既可以律唱，又可以歌唱。早期地州歌词界歌唱活动界形式拢是家庭式个，即就是一家人破色啊。 大声字母啊，高嗓等组织到听灯，为到这爱，有会错比较有文化的人来唱，然后呢，错人就仔仔来听。

别照过车来用拢是讲述古代的故事，比如火车叠车捞啊、叠青平晒、白波公主对付等等。听一部别照过车，之前可以直出大戏。这首歌词故事太强，能么别写山东不吸引人，所以是深受到大家的喜爱，或者人啊都听到津津有味。慢慢的歌词就传到了各个地方。随着时代的发展，近年来我市由于潮州歌曲的形式，因潮州音乐伴奏播放舞台演出，成了庆贵的平摊演唱。接下来，我平平一起来分析究竟就是，到2007年九月份，潮州市空前艺术馆创作的潮州歌曲表演场《潮州北京新城》，这个作品参加了广东省第二届民间歌会获得金奖。

叶州瓜菜历史悠久，有千年的典型特色，深厚的抗战基础，为人民抗战，特别是广大妇女所喜爱欢迎。到弘扬民族传统美德，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着非常好的责任。希望今日的年轻朋友能够来了解叶州瓜菜，学习叶州瓜菜，影响叶州瓜菜，人们就起来保护和传承这项文化遗产，让伊继续扩扬广大乐客。

0: 啊，听众朋友，刚才昨天那小区跟咱配了蝶酒歌册，下半夜那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素菜先生跟咱配蝶酒颂歌，宝拉雪地花旦雪客，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花，
3: 野花色香，
4: 鲜艳特色，
3: 红红红青。
4: 会听鼓，
3: 把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钓鱼广告林树青。今仔这个配的俗语是“宝拉小弟，花旦小客”，是呾宝拉的西北十分点小得了，喜剧的花旦。十分正熟强气的选择，咋只保罗的西北打着保罗的钢骨打落乡，保罗做庆，唐生梅里道生，保罗爱狗的材料就是德比，花着食量的德盖，向着的本领，德比像只机器的，破着麦，破着念，破着一条一条。然后配写着一片一片的米，米车是上好的米片，且少量稀少，又是保罗的主要材料。那是西北只有德国的好康葵，葵着米车的德片材料，也是王将，也是考人为保庇之处的，保庇国话。因此，保罗西北是十分晓得的。戏中的花旦是不可亏缺的行当，花旦的王都有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后生姑娘担当，是观众喜欢的角色。花旦够吸着音响和表演的功夫感染，音响的时候夹字吐音，惊腔运腔，运笔表情必须显现一定的功夫，因此。每个花旦唔单经常亮色刻着，也非常点缀抢客的选择，这个就叫做花旦小客。无论小的花旦小客，社会的每一行当，拢爱点缀自身的本领甲特别的物件，才有变到行业竞争当里边不败之地。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蝶酒颂歌故事。宝拉雪地，花旦雪客。下摆，咱就去两县精彩个地个唱段。地个唱段宣播。下摆，两县地个唱段，狂游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天气活动做得怎么样？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晴朗，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展望。下半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长灯。叠起长灯宣布，下半场先由林奕峰吟唱的叠起长灯，草顶角白。

好看。

0: 花落天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如今漫步在北京中心上去，你们会对北京的古城风范有更加丰富的体会。历经的去年。

0: 来城市环境的整理的提升，将在飞崖的老建人貌展露出来。一些百年历史的老建筑会拆除多年附加的临时房屋或者商铺以后，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部重见天日。尤其一些民国时代的老建筑，是当时思想上的写照。随着时间流逝，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其中的背后都有一些沧桑欺骗的故事。从2019年开始，北京市陆续发布的第三批历史建筑名录，共计1056栋，如何用这批建筑思想过来重新利用焕发生机？在今年三月当中，这批重新亮相的老建筑会有出样的新角色呢？今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下，走入两栋新建的老建筑当中。天堂别册经不是中期上好了，一初建于上世纪20年头的中下别小楼，和经历了80多年的时势打扮以后，恢复原来百年前的样子。小楼正面向同心佛同这个爱慕西古玩的使用代表的过去勇敢，也见证了金山木西行的衰变。北京北建太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处理你一句话，建筑小楼和小山系统以后曾经做了2年多的功课。
1: 同心阁这个品牌源自清道光15年，这个木器店实际上应该说是从1920年到23年之间建成的。23年呢，就是能看到同心阁木器店就在南小市了，里边很多东西都非常讲究。
0: 和你也看来，这座拱桥的小楼啊，比例适当，沉稳精致，外围有精密的转变、转调，像蝴蝶形状的雨水道，都可以进行的防涛门窗，内部含有切砖、木梁架、木栏杆等等。因在修缮过程当中，作为设计负责人的你也带领团队编制的同心佛木西将修缮设计方案。所有出修缮店都将遵循人形制、人结构、人材料、人工艺的修缮原则，保护历史建筑以及其价值体载体的真实性同完整性。你也开始吧。
1: 过去啊，它没有机器，它是靠手工，所以它做出来的东西或多或少是有一点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就给这个，比如说栏杆啊，它会带来一种特殊的韵律。那么现在做的呢，因为都是有很精准的手段了，那么放上去以后就会感觉太整齐了。再有一些东西是仿不出来的，比如说木材经过上百年的这种干缩呀，它形成的一些木纹，那和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新料啊，爆得光光的，质感上看的话也有挺大的差别。
0: 本次那个年在修缮施工团队和2020年经常的按照修文物的方式，一寸一寸的研究按下材料能够重新上岗，最终年油会看保留80%。北京市东山区房屋修建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郭凤军用不挡风给木网板激励吧。
2: 咱那个网板修的时候全部卸下来检测，招修的这部分网板就挑出来了，就能用的以后咱们还要还原到上面，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网板修缮基本上是更换了50%。
0: 因为这份设置同匠心，小楼也会回馈本地人一份惊喜。由于这种小楼啊，解封以后一次用作修缮，填土以后还出的20多户人家，和修缮过程当中，一层的中庭的体面发现了精密的花砖，同个故宫文化殿同款。你也记吧？
1: 这个花砖是原来在地面以下的，是来自于启新扬灰公司。这个公司是现在在唐山，应该也是。然后它生产的这些东西呢，当时在北京肯定是个爆款了。
0: 如今，这座使用面积400多平米的小楼已经基本修缮完毕。北归燕冯都建规划建设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邢平长期从事历史建筑的保护研究，可以看来，像木心佛、土木西殿安尼的老建筑如何重生，最重要的还有好小讲故事。
3: 一方面可能是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这些价值部位哈，还有一些可能是它承载的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然后居住的历史人物，还有很多比如说有的建筑它承载了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的发生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历史背景，它有一些社会意义。 修缮以及后续的利用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去展现这个建筑本身它的这个价值，比如说设置一些小的文化空间，或者一些展板，或者一些提示性的一些设计方法，去讲述它整个这栋建筑的一个历史沿革以及它传承的相关的文化内涵。
0: 和启立同心佛母西殿两空以外，又从同一几乎同龄的建筑新时期台湾里几乎很少人记得和西上期的天桥提起从那一处上海里弄风格的建筑，如今给你已经修缮完成的变成一所庙棚打卡地，咖啡厅、书店、剧本赛、小型文化展览多种业态修缮一次，穿上旗袍，穿上洋衫，就能够顺延穿越，有市民怀旧，又有还兴奋。
2: 我很小的时候就到这儿，还不到十岁呢，就是大杂院，很破，有一点怀念人的感觉，见物思人。
4: 在咱们这个建筑里面，又能喝咖啡，又能听古筝，又能看电影，又能剧本杀，就是他把咱们年轻人的时尚和岁月都结合在了一起。
0: 最初台湾里的前世今生及此建议1915年，在当时香港新时期的标志性的建筑物之一，给你曾经是当年最时尚的提起，但是我提议错给中华商场，提议错给五子戏院，提议错专门弘扬国外太平的天阳院等等，后来变成名机。让九年西上期系统停退工作，你让九年修缮竣工，还探讨在利用方案的时候最先确定的就是问题艺术中心的思路。他里文物非法利用项目运营负责人胡锡金计划，其一女儿曾经是个上市的石塑房、公益性的文化活动、石库门、水日咖啡厅，不同特色的展览同样模样，房的模兰房的文化主题衬托却五种业态。
5: 实际上这几个业态呢，它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个项目的运营当中，因为里边有公益属性，也有市场化的。实际我们这个业态是搭配着来的。这么做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先我们做文化来讲，你必须要有文化属性，汇集更多的大众。同时呢，从我们这个企业作为运营方来讲呢，我们有投入，我们还要考虑产出，就能够叫自给自足。所以这个业态搭的既有市场化的，也有这种公益性的。这样的话呢，大家一块来弥补，这样的话我们整个项目能够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0: 从属组织文化产业前期投入成本高，回收周期长，资金还杂太问题。台湾里非法利用项目采用政府搭台企业创新模式，将人文艺术中心作为一个平台，却因而优秀的内容上流出。同时项目同跟北京银行前门文创支行合作融资，让文物有信用。复习经济吧，
5: 实际上这个信用的最核心的本质呢，就在于它本身这个建筑的历史价值做背书，包括这个文物建筑未来它的模样，为这个地区问我们这些人所带来这个价值，给我们申请了一个无抵押无担保，就这个很关键，给我们做了一个1000万的授信，我们这个公共文化空间的软装这部分资金用的就是贷款。
0: 从2019年开始，北京市连续公布的上百历史建筑名录，共1056栋，这其中包括合院式的建筑、群像台、公共建筑、公园遗产、居住小区，同个一些有价值的桥梁、水槽等等。新平计划同文物不同，北京历史建筑模分区按照一栋一栋的方式加以保护同个利用。
3: 它其实是从2017年开始就邀请了技术团队开展了大量的普查工作，这个图则里面就会明确的标注，就是这一组建筑它的这个保护本体是哪一组建筑。比如说我这一次的改造可能只是一个纯修缮，我就是按照原有的样式对它进行一个修复，然后也有可能我这一次想结合目前的使用需求，我可能有一些更新的方式，比如说我想换个门窗啊，我想加个空调啊，但是这些我可能在方案的时候就要论证清楚，我对核心的保护价值有没有影响，有没有破坏，然后请设计师帮我想一个方法去解决它，把它的这个破坏降到最低。
0: 在参与研究同个规划过程当中，这些问题有时也会困扰新品，在下合影当中专门结构需要数到数五年退休一次，很想采用成本很高的传统给材料同工艺，其中给你的居民你长时期常常也得不到高台的满足。那么给控工作我用来推进下去，你 既能够保护建筑，又能够满足居民的长生活。新平东家和同事们也好给不断探索。如今新平还会进一步研究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再利用的一些运营模式，资金引入等问题。结合工作中发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历史建筑保护当中也同样重要。
3: 最早的这种模式哈，修完之后就关门锁门，但是后续的发现就是这个房子如果你把它锁门关在那儿，其实这个房子就越来越

0: 月魄，它其实就是这个房子是月柱才能赋予更多的这个活力，它才能进行更好的保护。所以在后续的更新模式下，其实也在探索通过一些新材料或者一些新的方式去解决它的这个使用需求以及保护的这个底线要求。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想把这个建筑纳入到保护名单当中，他其实是怕他想这么改那么改，然后你一列到保护的要求里边，他对他有很多限制。我们需要给他一步一步的去讲哈，你这个建筑怎么有价值，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方式修完之后，他将提升他的价值，告诉他你这个租金能涨，就是隐含背后的意义哈。但是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目前保护这件事儿也是就是不同层面的人都在做相应的努力去让大家达成一个共识。
1: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春风。三十三岁，香港公司生宋耀师潘永安来临小学高中，一个看似文文弱弱、个子细细的普通女孩，爱好强的钢铁侠。他曾经把仅有十七名学生高中发展成的法律西沙的乡村小学，如今又将夫妻朴约学校变成成为北上高桥城镇的好学校。跳升高有数据在。陈峰用自家强劲的力量传递了乡村教育的点点心火，并为此获得中国最美教师、中国三百风气书等称号。
3: 蔡林，哎呦，
4: 好
3: 好好好好。
2: 准备一大早，陈峰就来到了唐亚婷家，替家解决最牵挂的生意的职业。阿妈离家，阿爸从日海外打工。阿姊两姊弟就跟着靠卖扫把为生的阿公阿婆一下生活。
5: 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再配一个这个花朵。其实，
2: 同老太爷辅导作业，陪阿姊做手工，带人给人出去游玩，甚至不给人剪头拿毛，和陈峰的关照同个细心照顾下。慢慢的，性格内向的阿两姊两姊妹呢，不再拘束，越来越让等伊。阿姊，躺下听伊吧。
6: 陈老师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而且他这个暑假还经常来看望我和弟弟，每次都会给我和弟弟带小礼物。
2: 像他要点那个留宿儿童和来临小孩还非常多。去年陈峰调运到给你做高中，给做一体看事情却爱家爱父家风，了解明年三年的具体情况。家风本后妹妹妈妈想买个明年三年的情况，
7: 必须得自己亲自走，真正的进行了沟通，我才能够知道他们的实际需要、实际困难。
2: 可能另过一年，总想等比人家陈八三，农村姑娘陈峰，和二郎一年，他和平娘以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家乡做一名乡村教师。二郎一年暑假，替做偏远的不同小学教师及习老师，发出竞聘通知以后，没找人报名。他还开玩笑吧，买我去给说好高，估计我连同事都没。陈某得知这消息以后，内心五味杂陈，最后给主通强硬一死。但是到后高给叫锁平安，
8: 整个学校就只有两层房子，经过了一个暑假挡了一些杂草啊，给人的感觉很颓废，大家都以为这个学校没有了，就是家长都已经准备去外面读书了嘛，把孩子
2: 来到看到了高峰的陈峰老师时，正准备把孙女转到给到后高的中央民，多少有些意外，
9: 还是有点顾虑，怕他把这个学习搞不上去，怕他跟以前一样的就这样。还是他多次在解释的，但你这个事情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孩子教育好的。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先做一个半年。
2: 这样呢，陈峰一家一家走，终于看出来是及早和先报名，但是老师让我判你。
8: 自己的 QQ 群啊、微信群啊，到时候去发通知吧。大好捞针似的这种，第一次来了几个，他看了一下就走了嘛。后来就继续，还是继续再找我的大学同学，他从深圳回来了，然后还有稍微认识的也过来了，也有就是还就是完全不认识的，网络上找到的。
2: 有跟已经职高职中的李正老师，却陈峰穷了个老师之一，当时正面临毕业季，同陈峰还死不相识。
10: 就加了我微信，也来过我家，我不是那么愿意去，跟我说就是学堂的这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很需要像我这样的年轻老师的加入，就是很诚恳的跟我说，最后我还是去了。
2: 被同校顺利改好。白天，陈峰激动告状，诱导老师；放学以后，喊刘慧和教辅导学生做作业。晚上，他还会同楚慧和教老师一下研讨课程。元旦时，陈峰同老师带领十几个学生，居然热热闹闹攀鞋、人谈恋爱会。第一次看到声音的会舞台上自信的表演，高中们都有点不可思议。但没想到的是，2016年暑假，陈峰再次走入吉林武矿。
4: 我说你们小孩这一个学期的情况怎么怎么样，你的性格有了哪些改变，你的成绩有了哪些提高。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至少我现在的这些家长是不会走了。
2: 在开学一下子内54个学生报名，之后学校的学生每学期都增加，三年后达到120人。不讲村队和学生不爱留，甚至连村村的生意也跑来给你求学。被同学用2年时间思想一张农村高堂的外面一些，好像总记得记吧。
11: 他有一个题目，如果不会的话，他想尽设法的要教会他。他的每个学生应该都是一样的。
2: 你那一半年暑假前几年，陈某突然接到通知，调往鄱阳县莲湖乡西孟湖小学担任校长，全校的都听命唔配，还被同学给最后一堂课。
4: 那一天他们就坐在教室不动，哎，我说你们干嘛，他们就开始哭起来了，很多家长真的都跑到学校来了。我觉得很欣慰，因为这些留守孩子他们心中都装了一个陈峰老师。
2: 来到西孟湖小学，给一所初六回鄱阳湖中的小道行业学校，有500多名学生，陈峰迎来新的挑战。
5: 都是渔民的孩子，可能孩子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包括平时的一些教育教学的一些秩序啊，都可能不是我们理想当中的管理模式，不断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12: 以前是那个谁家是烂摊子，他现在搞得挺好的，我的老百姓都舍不得他。
13: 没有他来呀，这个学校已经倒得下去。他对这个学校是吃的好多苦。他走的时候，我们每个家长都掉了眼泪。
2: 陈峰上任以后，连烧300伙，给早课钱交给家长费，同家长面对面沟通，攀鞋和搞食堂同幼儿园，让生意呢是上营养午餐，还改变了生意呢上班的好习惯。而陈峰看来，农村生意呢缺少成长的舞台，我本就能创造自我展示机会，以支持学校搞飞扬，结合当地的五根文化，搞生意呢唱五歌跳五舞跳五鼓，让农村生意呢也更加阳光，更加自信。
5: 即使再难，我也要坚持。即使是一个孩子的学校，我也要把尽可能的把它办好。
2: 陈峰又在我的好按照钢铁下，参加工作以来，今年参加1年假，去年3假都没休几年。
4: 那些孩子们就哇，就围着我啊，陈老师回来了，回来了，那种兴奋感吧，我就感觉哎，好，孩子们一直都在等我，我就觉得啊，感觉我一离开，孩子们。就感觉找不到妈妈的那种感觉，好像妈妈突然回来了那种感觉，特别需要我的那种状态吧。
2: 怎么丈夫给吧？
14: 他当时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就感觉对不起宝宝，一方面他又感觉更对不起这些孩子，所以他就那样一直坚持下来了。
2: 陈鹏胸中有一笔偶像，这就是曾经获得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同为广西乡村教师的朱日英。其实人间树和偏远的山村光台，从黑两个麻花辫子到两鬓斑白，从生人的口中的称呼，从阿姐到阿妈到阿婆，给朱日英的经历也是陈峰的梦想。
5: 我们应该让自己身上的光芒能够照亮更多的人，像我自己的名字一样，不仅是要自己乘风破浪，更应该带着我这些孩子们能够乘风破浪。
1: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今天曾经是一对下岗夫妻，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无畏而艰辛，却也心怀梦想，勇敢尝试，负重前行。今天是多方国家专利的发明者，用信仰点燃奋斗，用实干成就梦想。今天的环保节能科技产品就要千家万户奋斗，初心不改， 下面跟随内蒙古台记者周牛给对在平房当中为梦想而参加平房夫妻。刘芬宝常常相信救救人家的自家跳荡苍穹身带身处带骨弯腰平薄。从高中毕业分配到宝头市小五金厂工作以后，刘芬宝已做就业14年。一九九五年，去年因为三贫单一濒临破产，安稳平凡的日本打破，刘芬宝成了一名下岗工人。
15: 当时下岗的时候吧，确实有一段走入低谷，该做什么呢？尝试了好多，最后自己有开了个饭店，开饭店开的还不错吧，有几张桌子。但是96年地震完以后，97年不是改造拆迁是吧？饭店拆完以后又改行了，改了个做装修，自己生产的装修材料。那个，但是你能看到这个市场前景的情况，别人也能看到，干着干着压力又大了。
2: 去年从一个形势严峻，也冒出了知识，妻子也下岗回家，刘芬宝再次陷入对未来的迷茫。一次，寒冬腊日，几人本忙的呢，在客户家中装修，看到那些，几个胸头忽然一亮。
15: 正好是冬天开始供暖了，每年冬天供暖的时候，这个问题很突出。这个暖气不热或者欠费这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企业政府都很头疼这问题，包括居民百姓也纠结这问题。我如果要从这面把这个问题能解决一下是吧，应该是不错。
2: 如今在平静时期在改变未来瞬间，刘芬宝觉得给梦想升腾的瞬间用知识创造财富，给刘芬宝当时认准一条路。在这些新法未来的不明之夜当中，刘芬宝同妻子查一下上百万市的材料，归纳整理了近百万市的设计方案。
15: 就从零开始学，开始翻阅了好多资料也好，咨询好多那个专家搞技术的，最终还是需要自己去思考，一步一步去想，一步一步去做。
2: 因为自家却从下岗过来的，也和家属相当，有了专利很美就一切万事太急。工作也稳定的能够长久，只有有想法以后开始那个做，所以你才能够有更多东西。
16: 因为自己就是从下岗过来也，那时候想着有了专利是不是就一切万事大吉了，工作也稳定了，能长久。只是有了想法以后开始这样的做，所以你肯定有好多的东西不达标，你得重新的改资料画图。
2: 苏三图的当中刚因装修起事，让男人的信任刘芬宝两方发明磁空钢空节能防涛暖气锁同个磁空锁风管套法，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使用新型专利证书。两款发明填补不能对用暖功夫的单夫或者单子暖气实施控制的空白，本居民同个工业的部门提供的其他方便，有些你随时的优秀创新可以成果展现。你要让你娘舅娘妻子各年期的良好发明采用节水相同的三通分一节水法，也会得国家专利。夫妻俩也应邀出席中国杰出创业人才同个海外华人座谈会，今日也成了人间闻名的发明夫妻。然而新的难题很快就到来。
16: 证书拿到了，哇！像我俩高兴的嘛，就觉得好像万事大吉了。有了证书以后，好像一切就都有。其实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开始，你必须得有模具，有这个产品，然后你才能走入市场。咱们这儿做，就是这个世界上呀，还有这个做出来的这个，不像咱们想象中的那个产品。所以不行，推翻了以后，一次一次的这样做，去外地开始就做模具。
15: 只要是人能走到的地方绝对不打车，为什么？打不起，打个车好几块。那个住店呢，找最便宜的地方去住。我记得在天津住店的时候，一宿才几块钱，反正打通铺，反正一个屋子里好多床那种，一套模具挺贵的。就是你自己不舍得吃了住了是吧，但是你在研发投那肯定就要投入的，你再久也得投入。
2: 还没升上市街头，刘芬宝总想起家中的企业，家中已经积攒累累，妻子还咬牙支撑家多一个生计。
15: 所以有了这种动力，所以你的干劲会更大。当有困难的时候，也更容易克服这一块。意思后面有个默默支持，还鼓励你的，你肯定想法不一样。
2: 丈夫的辛苦同个坚持，各年期也看在眼中，疼在心上。
16: 再拿上样品，再就开始每个地方开始推销街面上面一些小的那些水暖模式， 一个一个挨着都过去找这些开发部门，看到哪有。

0: 这个楼房，好多的人就说了，别走了，这条路你们走不下去，不行，成功没有捷径。
1: 功夫为夫港路年，和成立公司两年以后 TB 当单终于用夫妻两宽道塑膏，既然记得十多年前给他漆黑的夜晚，会给在光明有足的狭小的库房当中，眼前的一千的次空块闪烁灯的给他的未来同希望，
2: 就怕这个产品哪里不合适是吧，挨个的剪，一剪一修，就怕出问题，是那个手里拿着卡尺，终于找到娘家有人用了是吧，那绝对是好的开端。
1: 第二年早晨六七点过钟，终于摸牌。记得第一早当单的时候，
0: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终于弄完了。记得第一个订单还是给的支票，知道那时候特别的高兴，觉得好像付出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一个客户认可你的产品了。第一订单那种喜悦的心情，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无法用语言来代替。
1: 此后，随着上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夫妻两个公司开始专注于智能仪器仪表的研发同生产，智能水表、智能孙悟空锁臂法、智能超声波热量表、专业锁臂法等系列的产品的研发生产，为工业、供水等公用的事业管理行业的管理、节能节钢排提供大量的高质量产品同个应用方案。公司也成了内蒙古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本国内的两十多家省市列入推广项目，销售名录已经覆盖全国。
2: 环保节能也是咱们开始研发的初衷，当我们走到好多好多路口，觉得这个初衷和未来发展很重要的项目，就是我们现在还需要努力，也要同其他人一起努力，这样我们就才能走得更好，把它事情做好会走得更远。
0: 一个人走得很快，一群人走得很远。现在总共有35项，一路走过来的。创新是我们公司里面的第一首要的任务，一定要就是根据国家的方针路线，我们要跟随的走，我们才能有下一步好的这个前景。

0: 今天刚发明成立探险道歉艺术两个创业之路用刘芬宝同国林子给对曾经下工夫妻和平凡中准备梦想一战今天感谢自信欲开梦想求债数码未来今天为继续脚踏真诚不负一心不负未来
1: 当年我们是一对下岗夫妻那么企业有了今天我们是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懈的努力坚持下去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2: 刘焕宝
3: 华梦科技呢成立已有差不多20年了但是这十年呢是我们华梦发展最快的十年靠着国家大的指引的方向所以我们未来的目标还是奔着双碳这一块实现供水供热节能为国家为社会为资源多做点贡献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前行。

0: 里人陶醉，夜里人伤感。阿弥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弥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弥巴是向社会在提，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弥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南音琵琶声声是永田雅乐四方才，最近两年作为世界级非遗项目南音，开产自快到年轻传神的创新下，与唐僧有意识风格受到众多人的青睐。本期我节目，我的一下来认识来自福建泉州南音新势力之下的年轻音乐人，甘肃新时代中南音再焕新活力。

南燕兴我贵追古老诶，我种植意，人以堂，神以松，凡人以禅祖。系水电总人年南迁，日本诶总人古我和闽南民间音乐融合而成诶古老我种，至今有千年历史，有等中国音乐快发烧之称。与一人叫人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陈祖南面当中，我喜演奏次有喜鬼记。南面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通箫二弦。这破班杂其中一个，佮同汉代始祖更相符。这节杂歌的相符歌表现形式一马相成。

南音新势力之下是由旧人后的南音传承人严聪南音创作人琵琶演奏家陈凡喜直至并发喜并由陈祖本土民谣创作笔墨南音组成以及由被音乐人负责乐器伴奏在南音新势力当中声音笔墨和凡喜相识于一场音乐之别2021年两年后台风的疫情之前有几天一怕之后开始一下搞音乐为什么开始搞的部分连唱歌就做加你男音之后几天开始做民谣和男音融合的音乐你就以陈主任的艺术生法用美男音和男音陶出平坦又暗夜陈主生法谈起最适合的作品由于南音新势力成员韩天大卫全体创作的肿瘤给谱作品结束年轻除了流行音乐人士还介绍了闽南的戏剧人士在几段记忆当中老体表肿瘤方的始终滴滴答答的不停运转产出肿瘤是故乡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产出上司重要的交通建筑之一多年来，产出肿瘤渐渐的老上双前的跳边和繁华。

比麦阿基扎的擦糖的树是美男人和男人结合的作品，其中副歌中用下的一套人与男人燃烧宿命的词磁场的旋律，并且哼乐器包含吉他、鼓、贝斯、太提琴以及男人乐器中的琵琶、中音和高音通宵，歌曲以美男人为主题，结合的男人历来喜欢的人士融合成新的民谣。

作为一名南平传世人，凡是今天认为传统的根基是一天爱坚持的，但同时创新也必不可少。爱两条路走路，一条坚持传统，一条做创新。凡是认为不少人提到南平的时候，就会想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音乐史上的非物质安尼高台上的诗人，无形中也拉抬了南平红群众的气力，让群众望而恐怖。但是南平在地方和之前的残族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用南平回归残族人稀释平常的生活当中。老祖宗留下的经典不可能去随意改变，所谓创新其实是用一种经典的东西创新的去演绎，好让人听你去中意。

传统需要束缚，要安用观众耳目一新。农民新势力的作品多，记得流淌等产出美好，带点流行色彩调味，古味多依然系传统多经典传承。如今，既然用 TP 的方式，让大家综艺上给的传唱前人的音谱，让农民结合中国音乐时空的发发色，再翻新发力。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时。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莫少恩天然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民意，发展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依然脍炙人口。

越南的六年年二十号，江南省查起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来人呐，来人呐！
1: 哦，来啦，来啦！
2: 你是何人？
1: 烟环云凤，老太君派来伺候少夫人的。
2: 哦，宁家公子到哪里去了？
1: 啊，这奴婢走出去寻找，
2: 回来。我来问你，宁家公子有心事么？
1: 奴婢不是。
2: 宁家公子平日身边有谁伺候？
1: 书童喜康。
2: 还有什么人？
1: 还有半路丫鬟莫成。
2: 哦，您去唤他前来，我有赏银给他。
1: 他已派到别处去了。
2: 哦，他现在何处？
1: 这奴婢也不清楚。
2: 银凤，
1: 少夫人，
2: 您过来。
1: 是。

0: 啊！
1: 老太婆啊，我来接你喝酒去哦。
0: 怎么，喝酒啊？
1: 啊，你还不知道啊，今朝是我家公子成亲的大喜之日，好酒好菜，还要赏银子嘞。
0: 银子是哪个成亲啊？
1: 你一个老太婆，是我家公子同秋相府小姐成亲。

0: 和姐姐，他们呢？
1: 谁呀？
2: 是我。
0: 莫愁姐姐，公子来了。
1: 公子，公子。
2: 莫愁，我是徐晨呐。
0: 就是徐晨公子呀，
1: 你还是那个徐晨公子么？
2: 莫愁，
1: 你。你是锦衣绣袍做新郎，你也是相府教客一洞窗。
2: 莫愁，你听我讲啊！
1: 莫愁，我放春一水，回一曲，指望你来日婚前点炷香。
0: 莫愁姐姐，快开门呐！
2: 莫愁。

0: 莫愁，你快开门呐！莫愁，
1: 徐老。
2: 站住！大胆徐康，你做的好事。啊！你大胆的孽种，如此放肆，太荒唐！
3: 哎呀，赵公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4: 你该死的家伙，还不有跪下！
0: 啊！一问你，祖母，我要和莫愁成亲。
2: 啊！你这个不成器的孽孙！
4: 赵太君，不是莫愁这个贱婢害了公子。
2: 徐仲，马上就这贱婢打个半死，赶出府门。
0: 祖母，不！
5: 回房休息。
4: 是。
2: 唉，家门不幸，处事孽种。
6: 莫愁，还不快走！
2: 贤孙媳，实在委屈你了。
4: 祖母，孙媳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有话你尽管讲。
4: 常言道，家丑不可外扬。若将莫愁赶出府门，日后先发费扬，岂不犹如秋徐梁府的名声呐？
2: 那以你之见，
4: 以我之见，公子，我们采莲花曲呀。
0: 我们采莲花曲。
4: 寡人，你觉得好些了吗？寡人喝茶么？
0: 莫愁现在哪里？你们究竟把他怎么样了？
4: 寡人反正为妻绝不会亏待他的，望寡人好好养病养精。

0: 李凤，您去看看公子的药煎好了没有？
1: 是。
0: 刘道士，蝶儿恋花一时娇，春去花残情自消。熬得莫愁红颜尽，他自会红愁暂离恋春宵。
2: 莫愁，药煎好了吗？
3: 哦，煎好了。云凤姐姐，公子的病好些了么？
2: 呸！

0: 凡事，少夫人，我曾与我姐妹相称，您竟敢欺负于她？
1: 少夫人，是我不小心把药烫了云凤姐姐的手，
0: 还不娶？我曹妹妹有什么委屈，只管向我讲，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
2: 少夫人，少夫人，公子想要起来走走。
0: 这事再好也没有了，我去扶他。
1: 公子，您的病可快要好了。
3: 我的扇子呢？
0: 啊，扇子，天已盛秋，惯人要扇子何用啊？哎，这把扇子是谁的？是莫愁的莫？嗯，
2: 哎，
0: 下去。
2: 是。
0: 惯人，你喜爱扇子，为妻这里也有一把。
3: 无非是叛动父风而已。
0: 惯人，请用药吧。
3: 给我把扇子给我。
0: 啊，哼哼，这把扇子有什么好？
3: 你，
0: 我倒看他不出。惯了你。

0: 非常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客家农村人爱生产泡米饭，唔系件很容易的事情。从淘谷到泡米，有着复杂辛苦的过程，而且所谓龙骨做米，具有好几条步骤。首先，要把晒着淘谷弄出糙米。农村度诶，一家人或几家人取一只龙袋蛋，一只龙袋蛋系专门用来龙骨做米嘅。龙几只脚同炒作同沙漠相似，龙系用竹木黄泥嚟材料做成嘅，加工呢系把晒着淘谷弄成糙米或谷壳，烧成糠，可以讲系土质嘅米基。龙炖下边系只固体的炖炒，成熟的龙豆同龙神的葱量。炖的上铺有围绞槽，用来接纳龙出来的糙米同谷壳。围绞槽边有只出口，等到槽内满的时间，把糙米同谷壳烧到炉膛度去。接下来，我把糙米同谷壳分离，把龙出来的谷壳同糙米放到木质的风叉豆度，豆的下边用只炉膛接米。用力由风叉把数，利用风力把不同比重的谷壳同糙米分开。第三步是重米，用木质袋可以人形塞至袋口度放入糙米，含可以适量加一些谷壳。两只人可以拉一段踩踏连接袋的鼻杆，使袋作上下斜落作用。可以加重结之下，袋口度的糙米就慢慢变白。可以按照自家需要米的拍图来去决定重结的时间。A 时节拍米同细米糠是混杂的一下的，最后是细米，用竹子的人形半截烧成糠丝的，把混了拍米度的米糠先洗出来，再用竹子的秒格十分细的米奇丝，把堆度的塌碎米洗出来。A 时节拍米就干净的，开进屋开始就可以煮饭或者煲粥的。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耳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是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中爱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等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用爱等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请问太医，我家官人的病。
1: 哦好，公子的病烈火脉悬迟，观音亏损，心气凉塞，血是上游，像是长期滞留在心，又有到什么伤痛之事以至于此啊？
0: 太医所言极是。

0: 献一部观音保一份养心，
1: 妾在会中臣自习艺术。
0: 大夫人尊服侍，
2: 我家大夫人乃七相府的千金。
0: 哦好，那就请少夫人多多指教咯。
1: 太医，我看此药方用药倒是十分对症，只是
0: 什么
1: 还缺少一味药引。
0: 少一药引？少什么药引呢？
1: 实不相瞒，我家寡人忧郁悲伤，病身至此，接引他思念一个心上人。
0: 心上人
1: 是我家的一个丫头。
0: 丫头？少夫人，你莫开玩笑，莫开玩笑啊！
1: 句句是真。太医，并非妾身不明理解，家丑外扬，事到如今，实出无奈。妾身之间，我家官人的病，只有用这个丫头身上之物。
0: 用她身上之物，
1: 方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0: 那是什么？
1: 万人最心爱的
0: 什么？
1: 一双眼睛。
0: 眼睛？
1: 眼睛？
0: 眼睛？
1: 嗯，
0: 岂有此理！老夫行医五十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要用人家的眼睛做药引的。

0: 姨父，我因天良做谢礼，我比明严父还要叫你来晋升。
1: 不不不不不，如此伤天害理之事，一家断然难成门。
0: 你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你庸医误诊罪不轻，只要严父没一咒，你难逃铁窗不产生。一凤
2: 在，
0: 复念斩灯
2: 是。
0: 太医，请。

0: 爷，你还是天上的好。
1: 哼，唉，无奈何，只好违心天要爷。
0: 一凤，快请老太君。
2: 是。
1: 从今后到老还乡，隐姓埋名，不做医生，小医告辞了。
0: 太医，且慢。
1: 还有何事？
0: 要烦上去老太君伯母。

0: 发的药定能今日痊愈了。
1: 但愿如此，只是这药引
0: 祖母，她乃罪臣之女，无人光问。
1: 罪臣之女，无人光问。

0: 徐州。
1: 啥？
0: 这副药引你去办来。
1: 是。啊，老太君，这药方甚是方唐，莫非是这庸医骗人的勾当？
0: 曹焕家，太医院的名声岂是骗人的道理？
2: 小医告辞了。
0: 且慢，太医，你既然开药方，就该敢做敢当。啊，祖母，为今之计，不如还冒筹前来，当太医之面交代明白，才是正理。嗯，云凤，换莫愁前来。
3: 是。

0: 拜见老太君、少夫人。
1: 莫愁，你坐下。
0: 婢子不敢。
1: 你到王府以来，一向辛苦了。
0: 身为奴婢，何言辛苦？
1: 近来又叫你受了不少委屈。
0: 任凭发落，必无委屈。
1: 莫愁，公子得了重病，你可知道？
0: 婢子奉命煎药，早起报告苍天。
2: 莫愁妹妹，刚才这位太医诊了脉，说官人的病
0: 怎么样？
2: 唉，病势沉重，危在旦夕。
0: 啊，
2: 哦，太医开下一个药方，说用了此药，定能转危为安。
0: 啊，谢天谢地。不过，
2: 太医开下的药引，可实在把我们难为死了。莫愁妹妹，您看吧。
0: 啊，心上人的眼睛，心上人的

0: 老太君、少夫人，你们等着吧。
1: 姑娘，不要走，不要走啊！老太君，求求你饶了这位姑娘吧，眼睛是不能做药引的。
2: 啊？什么？
0: 啊，祖母！
3: 莫愁，我不要你的眼睛。
2: 祖母。

Kosovo!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神州假套套》，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西部，有着近400万公顷的盐碱地，原主是一项项技术唤醒着这片沉睡的土地，愈来愈多盐碱地变成了米粮村。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科技唤起不毛地，盐碱地的载着而土。在中国，家族是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技艺。在今天的节目之后，咱到底经过天津的就以家族达人，去感受一个传统的家族艺术，加一个历久弥新的家族情结。在今天的热点当中，咱将来讲下卖以数理化激发文旅消费的潜能。这里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稍后来继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这里是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江苏苏州丝绸博物馆对现存丝绸纹绕

0: 进行受理和归还。怕则可供专社会使用的西周文游主管库。浙江推出来三定应用接力文化馆，一粒各路的文化机构的2000多个线下展览，今年来一间立馆有约超过400万人次。由互联网企业打造的文心大模型，通过学习文化资源数据，实现对富春山古道的展馆的锁定保全修复。不过，近前文化加旅游部公布2023年文化加旅游数理化创新示范10个案例，加34个优秀案例，行动展示了数理文旅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作用。随着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加速应用，数理化已经成为了真多文旅项目创新产品优化体验的关键词。由数理加文旅催生的文旅项目，在各地不断涌现。比如讲，在吉林长白山传奇飞行体验馆、穿云瀑布、心灵奇境般的沉浸式的体验，加真多游客留下了难忘回忆。在山东遮宁曲阜泥山胜景，结合了无人机表演、工业水秀、烟火秀等元素夜游主题活动，让游客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数理化创设了视觉观赏的新场景，给游客带来了新鲜有趣味的体验，形成了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为恢复和扩大文旅消费助力新的动力。文旅行业借助数理化互联实现新的发展，背后有消费升级趋势的起作用。人们对文旅服务品质要求愈来愈高，更加期待通过最快的方式体验旅游地传统文化、风土人情。像是更加多游客也愿意带着演出去旅行，吃着美食去旅行，奔着民宿去旅行。游客需求类型不断的拓展，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对文旅产品供给提出了更加高要求。以数理化互联文旅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是根本的动力。当前新一代数理技术快速发展，给文旅业带来全方位多层次改变，深刻影响了文旅信息协助、供应商的选择、消费场景营造、支付方式以及社交分享等旅游的全链条，推动文旅业发展踏上新的阶段。必须在服务方式、消费模式和管理手段等方面不断地推陈出新，在产品端可以开发更多数理化体验产品，发展沉浸式互动的体验、虚拟展示、智慧导览等新型的文旅服务。在管理端可以应用智能旅游公共服务、旅游市场地理、智慧大脑等新技术新的手段，坚持创新主动，以数理化手段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才能够给游客带来新的体验，更加好地激发文旅消费潜能。当前中国文旅市场加速回暖，为数理文旅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更加敏锐地把握新需求新的趋势，迎合数理化这帮手，推出更加多符合消费者期待的精彩的产品和服务，一定会让更加多人走出厝内门，拥抱世界观风。欢迎关注新周行透透节目。世界三大三大研究队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中国吉林省西部，有着近400万公顷的研究队。曾经一挂患着白血研究队寸草难生，李贤主席随着和湖连通供水工程的上线竣工，研究队生态逐步恢复，要一批批科研工作者到新疆研究队改造事业当中。灌白水盐、以丢地基、水肥一体、隔山栽培，这项项技术唤起了一片沉睡的土地，愈来愈多盐基地变成了米粮村，甚至有了变新黄土的可能。第一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科技唤起不矛盾，盐基地顶载着儿童。中国吉林省雄安市中岭关北靖镇关山村正式大火叶秋文最近心情大好，经过专家实地测算，以今年申报的300多部的冻毒盐基地有了好的收成。专家讲，
1: 经专家测产，35粒秸秆完全种植的玉米产量为353.6公斤，
2: 确实是挺神奇的。就这块地，咱们头一年是种出来苗来了。有收入了，以前啥都不长，种啥种出来。
0: 记得叶秋

0: 有文采用结怪环产过量严机化产，是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加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吴迎新带领的科研团队，这项技术也是由因首创的。专家讲，
1: 传统的秸秆换田，比如像保定工作，一公顷大约能还到五六吨、六七吨，也就顶多。因为咱们这个地区的主力产量，玉米的产量和秸秆的产量是1:1。然后我们就想，能不能就一次性让我们大量的添加秸秆，把六七年的这个进程一次性给它添加进去，看能不能改良一下地。因为从理论上讲，是秸秆能改善土壤的透气性、透水性，配合灌溉措施，将表层土壤的盐利用到深层，并且在秸秆腐烂过程中，它会产生一些酸性物质，还有改善土壤。
0: 实验室讲了后，2023年初，科研团队结合甲农科合作，展开大范围的试种。但是，这款从来没听过全新的方法，会当得到认可啊！叶兆文讲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叶兆文讲：“
2: 咱们就是没有把握去干这玩意儿，秸秆钱不少花，人工费啥都有，车费。你把它下到地里之后，要是不收呢，你这老百姓承受不了啊。”
0: 虽然心内无底，可是出对科学的信心，对科研工作者的信任，叶兆文也是决定大胆尝试。伊按照科研团队要求，选了一块重度盐碱地，并且购买大量结块复合还产。但是正式过程依然是让伊非常的惊。叶兆文讲：“
2: 我承包下来之后，土地这块全是起那个白的锈啊，碱大。当晚们把地旋耕嘛。”选完之后一下雨一有水了，这地就跳白了。我一看说这不行啊，这能冲吗？后来我们把秸秆运到这里来铺上，完又选一遍，选到地里头。
0: 林立不立拢倒立掉了，可是叶兆文心内依然是无底。曾经进前已将专家搁再一摆请到了田间地头，叶兆文讲。
2: 专家组来，人家说不能缺水，因为秸秆铺的厚啊，一旦缺水了，它透风透气，拔干，苞米不生芽，不出苗。后来我就把地瓜带铺上了，完了就是把垄打上，开始播种。播完种之后，我们就放水浇，有那充分的水分呢，它保持营养，它就发芽了，出苗了，苗出来了，抓住苗了，挺好啊。等我再加强管理呀，出头，一直到现在，咱们一看这确实好。
0: 为春告秋。叶兆文看到眼前一片寸草难生的盐碱红地，带出了绿油油的苗，结出了金灿灿的玉米，唔免讲是乐下欢喜了。叶兆文讲：“
2: 就是现在咱们看，一公顷能保到10,000斤左右。要是说以前这地种那个小苞米苗啊，就兴崩几棵，还没有腿高呢。现在咱看出来，这指定是行了，继续去改去。3年之后，就这地一公顷都得照20,000斤左右吧，那是没问题。”
0: 这产量在普通土地里面并没算高，但是对于从来没有计算出的重度盐碱地来讲，短短一年便有这款的成效，开始让人惊喜。畜产专家组组长、吉林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玉米有证专家齐国良讲：“
3: 在盐碱地里，它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了，属于中档以上的水平了。就通过一年的改良，秸秆换田，能达到这种效果，也非常明显了。”
0: 当收获的玉米颗粒归仓。叶兆文将脚下边的土地挖开，地面下边的茎层深处虽然依然是苍白，但是表层的土已经开始恶化。叶兆文讲：“
2: 咱们这第一年的秸秆来说10公分，第二年咱再翻到20公分，一半会儿这上下秸秆都融那个土里去了，它一腐烂，这碱就没了。3年之后，咱们看这地质效果就是最好最好的。”
0: 吉林省雄安市中岭镇伫个盐碱地顶面，搁再做乌土生殖鱼塘。离吉林省桃南的盐碱地青埔水产示范区的表现，相款是可圈可点。2023年初，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加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明明带领着团队伫个桃南开辟青埔水产示范区。地点挖到净流大河李玉明承包的盐碱地，希望通过对比证实的方式检验抗疫防散栽培技术的效果。王明明讲：“
4: 经过试验处理的示范田，亩产量481.01公斤，比对照增产18.98%。专家组一致认为，东渡盐碱地以东道122加微生物菌剂。”加蜜汁加杠杆为核心的抗逆风产栽培技术增产效果明显。
0: 李玉明是中国乌龙江塘，7年前，伊甲10几位的同乡斗阵到吉林西部承

0: 高研究队，这是水稻通过不断的学习摸索，李耀明渐渐成为了研究队种稻的行家，就建立在台南市承包了5000多亩研究队，专营抗研究的稻种科学管理。几年以来，他对研究化程度逐渐的降低，收成也越来越好。李耀明讲，
1: 第一年到这儿来，亩产就能打个200来斤，不理想。
2: 那去年呢？这块地的亩产达到多少了？
1: 一亩地接近1000斤呗。
0: 执行改良技术，接近20%的增产，不但是让李玉平心服口服，也让科研人员对未来推广充满着信心。王明明讲。
3: 今年之后我们相对来说展现了一个技术，明年我们又再做更多的一个对照，就是做更多的更科学更有说服力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展示，里边这个核心的技术或者说能推广的技术在不同的辐射区，例如说我们借这个千亩示范区甚至更大的区域再去辐射。
0: 通过真实的产量对比，科研人员和技术看得到摸得到用得到，在距离河南不远的中岭示范区，中国科学院东部地理和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黄应新采用的三里树耕作、千代滴灌、密实品种、执行技术证实的盐碱化田，也在对比测算当中表现出色。黄应新讲：“
4: 三是三垄，改良垄，种四行，3、2、4，变成98厘米的大垄了。然后这上种四行，相当于98厘米种两行。”这样的话它就增加了作物的密度，再结合水肥底化，又选了一个秘诀的品种，集成技术适合中轻度盐碱地和风沙地的这种丰收。
0: 贵州盐碱地需要最快的技术执行，第二代安置五星特博示范区，将它规划利用盐碱地产生的粘食反应，正在加速推动以生产生态功能协同提升。示范区负责人文婆良讲，
5: 我们就想把针对盐碱地综合治理过程中盐碱水田和湿地系统这种都是以水为主的生态系统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发现以水田养扣蟹、湿地养成蟹的这种技术组合是一个最优的组合，水田的稻也是我们的产品，湿地的芦苇都是我们的产品，经济收益的效果、产量效果都是非常好。
0: 科技建盐碱在这新农村，年复一年，科技人员在这片土地顶面挥洒青春，努力用智慧和灌水，将红地白碾成做丰收金，谱写出一曲一曲鼓舞人心的奋斗之歌。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再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家长是一项具有代表性的职业。在节目最后，咱到底来行过天津的这位家长达人，去感受一下传统家长艺术，加些历久弥新的家长情结。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收来继续关注。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在中国，家长是一项具有代表性的职业。这张小小的家伙在众人手当中起舞纷飞，随着左右飘舞。没那么久，不可思议的美丽线条就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渐渐的，精美的脸部回照就呼呼如星的映入咱的眼帘。在节目最后，咱就到顶走过天津的这位家族达人，去感受一下传统家族艺术和那些历久弥新的家族情结。在北新区一县里街道文体中心内面，有一间家族式微笑。今年年过七旬的家族达人赵德宝，正带着居民到店内制作家族，感受传统的泥塑文化。
6: 咱今天呢，咱搅一个立体的春字。大家首先准备一张红纸，最好是双面红纸。我发给大家的纸啊。这立体的春字的剪法呢，首先是折纸非常重要。我一起做的时候呢，在这注意。
1: 只看到这张家刀在赵德宝的手当中上冲下滑，随着左右纷飞，没那么久，形同活泼的图案都摇连纸上。赵德宝对家族艺术的喜爱，在囡仔时阵就萌动了。赵德宝讲。
6: 在我小时候儿时记忆的时候呢，都是说呢，一些个老大娘手里提着一个。提篮啊，或者盒子啊，或者包袱啊，包皮儿，推门进到院里边，然后就快过年了，给您送福字来了，给您送吊饰来了啊，就这样。那时候我就看过他们打开这些个窗花吊，就看着挺好看的，反正就特别喜欢，不像人家啊，一看走，我就会仔细去看。
1: 赵德宝细汉的时阵，爷安公是因到河滚有名的卡手，囡仔通用抓来抓见，他来乞讨。每一摆伊安公家出来见，有些都是真别的。后来伫安公影响下边，赵德宝的老爸接受了一名裁缝，凭着袂歹家裁手艺，一直袂少顾客订门。受家庭环境影响，亲像家族这款细致工课，赵德宝会当坐调，会当定了心，会当耐着性。但是真正赵德宝根本都无正式学过家族，一切拢是为零开始。赵德宝。
6: 完全外行的一个人进到剪纸这个行业里边，进到卖窗花这个行当里边也非同小可，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人家纸质在哪儿买的，然后他会用什么工具剪纸呢，它是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刀刻剪纸，一种是剪刀剪纸，这两种形式还有什么样子，就是你看到人家的样子，如果人家不给你样子，你空想出样子，任何一个人很难做出来把传统的剪纸，包括窗花呀、金马驹好这些样子好用到手，你没有样子你怎么去剪、啊、所以说那时候在做的以前啊，突然萌生这种想法以后，那么说呢，在春节的时候，凡是说走街串巷的胡同里边老大娘到咱这啊推销剪纸了，或者人家卖剪纸卖福字了，就会把它买下来留下来不贴，留了以后去参考做样子，你最少存到两年样子，你才能够敢动手。
1: 一手提纸，一手提家刀，想要得心应手，家纸加正多幼幼的长条，记得保持宽度一致，又搁无为当中来断开，哪有遐尼容易？ 这几日下来，钓钓宝的手摸起来跑，一个拄着家刀就疼。到后来看到家刀，心内就惊，心一怀接拿链，规个给夹起了，伊的手顶面夹起了老烂。相比家刀，刻刀更加歹练，刻刀真油，刀尖搁真来，提刀的姿势要严格要求。刀的柄要加纸保持水滴，只有安尼才伫个刻做战纸的时阵，才会当减少误差，保持刀刀的准确性。钓钓宝将纸柄刻拿电板顶面，水滴退刀，刀口向家己入刀下切，回刀出刀，移位再个入刀。每一日都是一遍一遍的练习这个动作，立刀就爱稳，下切用力，感受穿透了及时回刀。出刀的时阵，更加的爱详细，一旦出现成功，都会是会的教训。这在加纸行内面叫做跳刀，就是出刀的时阵，加纸加刀动作，刀在刀尖的移动位置失控。正手提刀的时阵，刀手扶纸，跳刀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刀尖会插在扶纸手顶面。钓钓宝拄啊开始练的时阵，经常是拄到这款的情况。钓钓宝
6: 剪子呢是经过二次加工，用剪刀剪纸，它有它的特殊性。你看我这些剪子都是经过自己再磨，这一是把尖磨平了，第二个把它轮给它磨倒了，然后你才能够把这个剪刀伸进去，才能够扎过来，才能够转眼。你看剪什么花，它可以随便转。刻刀是纯自己做的，它一般都是说呢一个刀片，然后两边呢搁上一个小的竹条啊，或者是木条啊，然后用线绳给它捆绑起来。做一副剪纸，一般情况下最少两把、三把以上，你才能完成一副剪纸。它分窄的、宽的啊、细的，有窄一点的、切边的，特别细一点套眼的。它不是说一把刀子就把活全干了。
1: 留准加纸的回油，四过切合适加纸的纸，组织行家再加工的加纸工具刻板。钓钓宝伫个家在门道内面钓宝入门，家在技巧一个是第一家，要求达到圆如秋瓜，山如虎丘，二是第一刻尖干那眉毛，也讲究老康，记得按做到线条的连接珠帘，又搁得个两条无相叠针，形象夸张简洁，富有节奏感，即个拢要求伫个创作过程当中特别注意细节的处理。那是需要一段耐心，也需要反复不断的练习。连续几年下来，钓钓宝的工课愈做是愈顺手。可是发现传统的糖花钓钱的模样是缺少新意，不是招财进宝、四季平安，就是合家欢乐、金玉满堂，图案也无什么变化。那想要让人喜欢，都爱加淡薄新图案出来。所以钓钓宝开始摸索创新加纸样式。这个图案一定要用旧回归，钓钓宝边学边练，边练边学，看到好看的图案就画出来。然后设计真多糖花，或者是加，或者是刻真多样。过几日去看，发现问题都收过，一直到满意为止。其中，钓钓宝受到用柳青树拍的江鱼的启发，制作而成的加纸糖花，幸福一幅，是伊的得意之作。钓钓宝讲。
6: 你知道杨柳青有一种专门贴在水缸上的鱼叫缸鱼，它这种彩色套板印制的贴在水缸上，然后后来象征了吉庆有余，有水有余。然后呢，我呢就在这个基础上灵感，你水缸可以贴那种缸鱼，然后我呢那阵最有情节的、最有缘分的，我画了一条鱼。原来它那缸、它那鱼是竖板，我给它画了一个横板的一个鱼。一条大鲤鱼横板中间这个部分，然后我给它做了剪纸式的一个福字，一条大鱼驮着一个福字，经过反复的画稿改版，直到现在近五十年了，市场上还在流传着这个版，乃至说这个剪纸在天津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都会把这幅剪纸好多照片出现这个镜头，我给起名叫幸福有余啊，有水有鱼有福字。
1: 图案的创新和钓钓宝的家纸备受欢迎，伊伫个家纸观察道路顶面愈行愈自信。钓钓宝有一份对家纸痴迷心，而且甲家纸做出了变动，甲家纸用力到了生活当中。伊创作的家纸多彩新鲜，有十二生肖家纸摆件，长杆、冰鸟、雕红桃，小说民族人物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等具复合的家纸作品。 这年来，丁立宝的作品参加比赛不断获奖，也逐渐有了名气。现主席，丁氏家族已经将这北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更加好的把手工家族传承下来，丁立宝也加入本市最近的中小学，把家己的手艺教好囡仔。
7: 我特别喜欢剪纸，我想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剪纸艺术家。
1: 家族是丁立宝一生的情结。最早是母亲的手段，现在是需要伊传承下去的民间艺术。在春节来临的时阵，丁立宝也送上了伊的心愿和祝福，让更多人学习家族艺术，共同传承传统文化，体会非物的魅力。
6: 中国传统文化剪纸呢，国家重视，老百姓喜爱。我希望我自己呢，今后呢更加努力的钻研的剪纸艺术。这种剪纸艺术也是义无止境的，把这纯手工剪纸发扬光大。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竹镜头所有内容，感谢您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5: 华语环球广播，各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8: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
4: 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本期节目，欣鸿以几个动画作品，祝所有的人同心永驻。希望大家阁亲像囡仔相款，保持对美丽的探索，有一颗热情的心，随心所欲。《天鹅湖》是柴可夫斯基在1875年受德国莫斯科大剧院威廉制作的配乐作品。也是伊创作的第一部长篇芭蕾舞剧，而且伫1877年进行了整部加修改。这部作品当中有四幕，即个四小天鹅，就是其中第四幕当中伫边多第一讲的乐段。舞剧轻松活泼，制造清气利落，配合四只小天鹅精髓活跃的舞姿。以吉卡特加轻步行进的动作，真好地表现了小天鹅的活泼、古锥的形象。

睡美人是柴可夫斯基芭蕾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是根据法国作家哈尼佩勒的动画《林中睡美人》创作三部芭蕾舞剧。这个玫瑰版本就是第一幕当中的角段，由苏琴编辑出的梦幻世界团向更惊讶的气势恢宏，非常的华丽。这条一提的是，这个公主奥洛拉加王子的起舞的版本舞难度非常的大，是对演员平衡技巧的真大的考验。

伊个伴奏顶头，音色迷人的钢片琴奏出了温柔的旋律，表示秀丽纤细的汤啊梅仙子的来临。

魔法师的弟子是独卡古1897年创作的高雄市，所在古隔着东明叔叔溪，高桥刚输了学徒，趁着师傅外出的时阵，偷偷操控魔法扫帚，下扫房间，刮擦淡薄水万金山。杜卡甲即个高雄诗写了上真的注释，伫感慨歌调诗当中真切的意境，啊，佮说明乐曲每一段经典所爱表现的内容。1940年11月13日，伫迪士尼隆重推出的音乐动画电影《幻想曲》来运营到了即个作品，做出大家拢知影。

亨波丁克创作的第三幕歌剧《汉塞尔和格莱泰》在1893年在魏玛首演，伊出自古格林童话当中的同名故事。汉塞尔甲格莱泰和奥布赶出家门，两个人到树林当中迷路，走入了木女的汤阿厝，凭着智慧甲勇气，最终脱离魔掌的故事。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能听到一位我跟他迄地恶搞的辉煌的作曲技巧，也不由伊家己被人轻盈的作曲风格。

我娘是苏的拉文书记在1909年创作的芭蕾舞剧经啊，讲述了王子奇幻为了解救和魔王囚禁在城堡当中的公主而有之相拍。出乎历史的王子在得到一只神奇的黑鸟帮助后，最终是战胜了魔王，救出了公主。魔王之舞是全剧最精彩、最让人难忘的音乐段落之一。不断变化的节奏、大量的不协和音、光怪陆离的音乐队音色，让人的听觉神经保持啊非常的兴奋，生动却画出一幅黑暗王国当中群魔乱舞的景象。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

0: 依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各位听众，请坐定，听我来念歌给你听。闽南之声的听戏台，早起六点来开台，戏曲曲艺摆几摆，优美唱段刷刷来，专家讲戏上精彩，闽南听戏台。
9: 精彩的节目阁有。

咱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边头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一对新的台湾歌仔戏的欣赏。这对呢叫做《半领毯子》，半件毯子哈。《半领毯子》是咧讲什么内容的呢？这是咧讲在较早时吼，在追国啊、齐国啊哈，有一个真特别的这个风俗哈。出来的时大人呢，那是到了六十岁啊，就爱去过门口。吼，袂用徛厝内个。那有一对这兄弟吼，姓李个，李氏兄弟呢，因啊，甲因老爸感情非常个好，唔甘要因老爸呢去过门口啊，就无要执行这个风俗，就伊去了大波浪哦。那故事呢，就是安尼个一个内容吼。那为着这个内容呢，来进行了一段个这个表演，用歌戏个方式呢，来演绎咱生活当中个点点滴滴啊，是真实含吼，啊，真好听。今天的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收听到的是第一场。第一场呢，就是来体现因兜真和谐、真和睦的一个家庭关系哈。那这个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欣赏由董碧云、小咪老师联袂演的一段《半领毯子》台湾歌仔戏。

0: 真是折磨人，也折磨自己。
1: 现在，现在，
0: 师父，
1: 请问这靠啥是？
0: 应该是王夫人啊，伊也未惯四过门的日子，过一阵嘛着。

打开四个门的头几日，一到暗时，就会想东想西。

这些老家啦，是小看天，有气质不凡的老人家也得过门。因看起来实在无亲像，负责过门的下卡手啦。回想伊方才所言，讲怀念厝内的灯火明，哎呀！

0: 现在，我看夫人的言谈，也无亲像下骹手啦。方才又讲怀念厝内的生活，应该不是担任过门工课的人，不知却为何在此过门啊？
1: 看起来似乎不是本地人吼。
0: 我自林国之来。
1: 莫怪才不知阮齐国的风俗。
0: 夫人可愿过知？

0: 其实嘛无虾米大代志啦，又唔敢浪费师傅你的时间。这夜深了，师傅，请你走路细里啦。
1: 夫人。

好易顯。究竟這個有什麼方式？我一定要想辦法探聽。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1: 现主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2: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
3: 人讲人生就亲像一出戏，台顶搬的是别人，台下演的是自己。有时台前是笑眯眯，到了后台是暗伤悲。闽南听戏台，家己品味戏曲，

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欢迎听众朋友到顶个来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听到的呢，就是这对台湾歌曲《半夜探呐》第一场吼，咱来了解。

0: 来到这个师傅呢，经过这个所在啊，啊，就发现讲，奇奇怪怪哈，园时那门口坐一挂这款老人的过门，啊，这老人的穿插呢，啊，无亲像讲老宅啊，无钱人啊，讲话啊，哈，谈吐啊，啊，个是会真有这款地位的形式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出来过门呢？哦，这葫芦人啊，本来呢想要讲哈，啊，结果无个该讲啦，啊，就安尼呢，伊就经过这所在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伫个李虎啊，两个兄弟，因两个兄弟呢，诶，这款年纪啊，相差真多，大兄呢，大这小弟啊，是要。大伊二十岁吼，啊，所以小弟呢较跳贵啦吼，啊，不过因甲因老爸感情呢非常的好哦，啊，兄弟呢真和睦，啊，真友好吼，那伫个这款的环境呢，佫加无几日啦，因老爸啊特别做60岁这生日咯，那60岁了后呢，就爱去过门口啊，两个兄弟啊呢拢有意见，大的呢是讲要按照礼数吼，和老爸去过门口，李的呢是感觉讲这礼。对老黑也无好，应该呢，咱唔免遵守。那两个的这意见袂合，会发生什么代志？就今天早发电台呢，到点过来听第二场。
1: 阿雕，爹，你在看什么？对啊，你安尼若是去互阮相公看到，伊一定会
2: 是互我看到什么啊？啊？

0: 阿爹啊，
1: 你手提什么？
2: 我
0: 无。阿爹啊，你搁咧捡物件吼？
2: 我真是想讲要捡一个阿仔啦，予你的囝，予我的宝贝阿孙。
0: 啊？阿爹啊，你看，玉娘都还袂有身嘞，你，阮要哪有囝？啊，你要哪有孙？
2: 哎呦，就是好天都爱存一个。好来年，所以这叫做嘛，有备无患。
0: 阿爹啊，你敢袂记你顶摆？哦，不是，是顶顶摆，还佫顶顶顶摆。你为着捡物件，捡一个怎啊受伤的代志？你袂记哩啊？
2: 哎呦，我足想要抱孙啊呢！
0: 阿爹啊，你即马目睭也无看外好，看无啥有，还阁有你的手，嘛无啥力。你安尼捡物件，受过危险啦。哎
2: 呦，你也是囡仔时阵较好啦。啊，所以阿爹足怀念的，怀念你细汉的时阵。是这样，你也可爱，也袂亲像即马，一直给我细细念。哼，那想到讲你细汉的事啊。

0: 阿弟啊，嗯，我讲袂用的，都是袂用的。来，将物件交出来，将物件交出来。阿弟啊，
1: 哎呀，用你话啊，我真的好辛苦的啊。
0: 你请啦。
1: 你看阿弟是不是足可怜的？阮囝你看，一直管我东管我西，也无大事嘛。是伊阿弟，还是我阿弟？
0: 嗯，阿爹啊。

0: 是什么名声？
1: 哎，什么人不知影？我是聪明正经甲杨雄。杨雄啊，
2: 是的啦，我不是跳江的。
0: 阿爹啊，时候无早，外面风头，今日要出来。
1: 哎呦，天哪啊！遐个风大，什么要紧啊？这都要先换阿爹适应一下，以后嘛才会惯习啦。
0: 以后。阿爹应该是有过咧，甲咱滚生球吼。
1: 阿爹实在是吼，
0: 安尼真好啊！希望阿爹以后每日拢安尼无烦无恼，平安快乐。
1: 我煞袂记个啦。
0: 安那？
1: 啊，这大家拢咧等你食饭呢。
2: 安尼咱紧入来去。
0: 来，行。

0: 现在听一段表演吼，这就是算伫个大王冠阿喜半夜探啊当中诶，即个第二场吼。因讲即个历史的大兄呢，伫个街啊顶啊，看到真侪人吼，伫为因厝内诶即个士大人啊，六十岁即士大人呢，准备探啊，探好互因去过门吼，啊，倒来呢吩咐因小弟啊，得爱准备。唔过因小弟呢，甲伊意见完全未相像，那能够要安怎办呢？就怎样发展落去？明仔闽南听戏台，再个刷落去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地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1: 也唔过，这陕西上无嘛爱斩鸟呢？
2: 斩鸟？
1: 系啊。
2: 斩鸟？
1: 斩鸟？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花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参差，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2: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看台仔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3: 演出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摇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的趣味。
4: 听起台，大家小招来，欢迎收机平台听众朋友过来收听闽南听起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仔日呢，要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的，就是咱这连本戏哈，咱来听台湾歌戏《半夜探》啊，这个节目，来听伊的精彩第二场加第三场哈。在你咱有听到讲，伫个这做工哈，有一个风俗啊，就是厝内六十岁这四大人呢，都爱去过门口。哦，那伫个当地呢，因讲是作为讲百年来的一个习俗延续落来吼，大家也真看重这个习俗啊，所以呢，因最子孙的人呢，拢得爱为厝内这四大人啊来准备摊啊，哦，来体现家己的这个孝心吼。那这个李氏兄弟呢，伊那是哦，拍算要安尼来准备的，这是因阿兄吼。伫个街仔顶呢，看到人咧买摊啊，才想起讲因老爸六十岁啊，要到啊，啊，就倒来厝内呢，吩咐因小弟啊，来诶准备摊啊，伊准备医疗啊，吼，通互因阿爹呢去门口过门。唔过呢，因小弟无同意哦。那因两个兄弟呀、啊，要安怎办呢？就怎样走个电落去？那这个风俗是安怎来的呢？哎，鬼啊顶，各人讲各行哈。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个到阵来欣赏比较较生活化一段剧目，来做半夜探呐。

0: 甲你讲啊，这个小姑娘吼，我要准备摊那送因阿公呢。哎，头家啊，啊你唔算伊较俗咧。
1: 哎呦，会啦。哎，唔过吼，这些山是价钱本来就袂少哦。就算我算较俗的，嘛也袂少钱呢。小姑娘啊，啊你身躯顶赚偌济钱啊？
2: 哇，我从我自细汉到大汉，所有的钱拢赚来哦，总共有几秒。
1: 几秒？
2: 对啊。
1: 小姑娘啊，你阿姐吼真欣赏你的心意啦。也不过，这煞是上无嘛爱三秒呢。
2: 三秒。
1: 系啊。
2: 三秒。
1: 三秒啊。哎呦！哎呦！小姑娘，唔通哭，唔通哭，我安尼哦，足人会以为阿姐甲你欺负呢，莫哭啦哦。
0: 发生什么代志啊？我跟你讲啊，迄个小姑娘吼，讲要准备一领毯啊吼，啊送因阿公啊。哎呦，讲要买迄种线去织的，啊但是呢，迄个头家吼，讲迄足贵的啦，啊买袂起吼，唔只得哭。
1: 呀，我
3: 来想你哦，
2: 足可怜的啊。哎呦，头家呀，你嘛甲人算较俗的呀，你
4: 对啊对啊，算
2: 较俗的呀。
1: 哎呦，阿金嫂啊，嗨，
0: 安怎？哦，
1: 你爱讲清楚呢，小姑娘伊要买的是七色线丝呢。
0: 对啊，
1: 迄一两收少啊啦，我嘛是小本生意而已，这一两确实无法度卖伊啦。哎呦，
0: 歹势啦，歹势啦吼，
1: 卖乌白讲话啦。
0: 小姑娘啊，莫哭莫哭，哎，阿金叔还问你啦，啊，你敢了解讲哦，是安怎都爱上摊啊，好六十岁这个长辈呢？
2: 我唔知。
0: 你唔知吼？阿金叔啊，讲给你听。

是啦，俺讲哦，这个暗时啊风真透，做事事呢会烦恼。

0: 啊，无你是安怎？我讲个讲唔对咧，这是阮阿妈讲给我听呢。哎呦，啊无你是歹，无你讲你讲啊。
1: 阿金山，阮阿爹甲我讲，身为老大人有福气，会当驱邪辟煞，保护一家平安。
0: 驱邪辟煞，我甲你问神定煞安定咧。
2: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要表现，人虽然老啊，也是会当对厝内有所贡献，所以才爱去告门。
3: 我感觉阿金嫂讲的较有道理。
0: 对，
1: 我阿爹的讲法嘛真正有道理啊。
0: 我讲的较有道理啦。
2: 我讲的嘛真有可能啊。
1: 哎呀，我

0: 哎呦，歹势啦，金叔啊，我是讲吼，我当时才会用咧继续做生意，啊，你若是要广告，你去那边讲啦。
1: 哼，哎，啊，我是吼替你伫安慰这个小姑娘咧。哦，我的生意是要做啊，唔做啦？你啊，啊，哎，金叔，金叔煞袂记，小姑娘啊，啊，金叔啊，甲你讲啦。这吼，摊啊，若家会烧，还是上界重要，对不吼？
2: 对
1: 啊。啊，你都无钱，通我买迄用线织的摊啊，啊无吼，你就买普通的就好啊，安尼有孝心就好啊，吼。
0: 是啦，小姑娘，这普通的摊啊，唔那水，加起来佫会烧，你考虑看卖啦，好不好？
1: 哼，来，你讲。

0: 就想要退伊尊卑啊，嘛只有我会当退伊尊卑。
1: 奇怪哦，
2: 小姑娘，
1: 太衰啦！
2: 我以后袂乱讲话啊，
1: 卖哭卖哭，
3: 你啦，小姑娘啦，来啦，阿姐身体较强的啦，来啦来啦哦，咱卖看煞死，来，这块。
4: 阿公阿爹敬礼，
0: 阿公
4: 也已经到过门的年纪了。
3: 你看，
4: 唔知应该准备什么款的摊啊？
1: 这好，
4: 伊才较会介意呀。

天是戏曲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人音。上满场抽啊，歌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闽南听起来精彩，刷刷来！欢迎听众朋友过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夏兰。大家听到的呢，就是选在台湾关阿戏这对半领摊呐，哈，第二场。下面的时间呢，过来欣赏的是第三场啦。那这个历史的大兄吼，在街阿顶啊，发现真侪人在为因厝内这四大人准备摊呐，吼，来尽这孝心嘛。再来呢，就欢呼因小弟。为因阿老爸吼，就是为因阿爹呢，阿来准备摊呐，希望讲因小弟呢有法准备较好吼，来体现因的孝心，阿伊准备这个医疗啊，通好因老爸呢去过门。啊，不过因小弟呢，感觉这款方向吼是真无适合啦。老岁仔去过门，那都少年的在享受，那是真不好的这行为吼。啊，就一直要来说服因大兄，啊，好因老爸呢，卖去过门。不过因阿兄敢听落去，因为呢，这是一个习俗的来啊吼。因两个的力量是有关赢大家无。那所以呢，剧情发展落去是真精彩。下面的时间呢，再来欣赏这一集。
1: 林浩，你走去倒安尼？快下车！哎呦，
2: 大哥，你看这是什么？

0: 李兄，听讲赵家庄出了七个恶霸，四处欺压良县。
1: 如此今夜三更时分，都拜托李小杰替天行道，替百姓渡海咯。
0: 当然，既然恶霸发现，该是清凉殿出卖世尊了。

0: 你对倒位吹出来啦？我以为你碰见啊，啊，竟然还搁伫个哦。
1: 大哥，我甲你讲，今仔日我去厨房要找一本册，无说你对柜仔怎啊弄倒去？结果伊就怎啊对顶面落落来？大哥啊，想袂到你还搁会记以前的代志啊？
0: 我哪有可能袂记的咧？呀，你细汉哦是爱哭爱跌落啦。我要去山顶，甲阿爹斗三工凑茶。啊，你讲什么？要带我去做大劫？阿爹看到你咧甲我抢茶刀，爱着归去捡一支木剑，互你耍啊！啊，我看到这支剑嘛。

你已经大汉啦，就是表示阿爹已经老了。对啦，今仔日我来，就是要甲你讲这件大事。咱差不多要替阿爹准备摊啊咯。摊啊！什么摊啊？阿爹今年

0: 阿弟爱去过门口啊？
1: 是呀、啊，我想阿弟啊，平常时想疼你，那由你来准备他呐，阿弟啊，一定会心欢喜。
0: 大哥，你敢无感觉哟？这六十岁，都爱接受一领摊啊，然后都爱去过门的风俗，实在是足无道理的。
1: 是啥物有道理，无道理的？小弟呀、啊！

0: 而且吼，这摊啊，那准备了无够用心，会予人怀疑讲得不好。要你做事都较认真啦，这件代志都交予你，你都要用心去办。
1: 大哥，别人要安怎讲，咱就随在因讲。咱那是一心无愧疚，好。
0: 哎，要是你嫌麻烦，无管你准备呀、啊。我，要那是麻烦，你就直接讲，和我来准备。只是阿爹可能会失望啊。
2: 这，大哥，你这是。
0: 哎呀，
2: 我哪会嫌麻烦呐、啊？
0: 要那没麻烦，你为什么不愿意准备？
2: 外面暗时的时阵，风遐尼大，你敢忍心和阿爹顾伫个门口？
0: 也都是风大，唔只都要准备摊呐、啊，
2: 这。

0: 安尼就对啊。
1: 精彩一段吼，这就是选择台湾歌戏半领摊啊第三大场吼。那这个小弟呢是真唔甘愿的，安尼答应落来呀。啊，倒去厝的了后呢，就愈想愈感觉真艰苦吼。为什么要准备这摊啊？为什么要让因老爸呢去过门吼？应该呢是人老啊，就让伊安尼好好啊来享受这个后面的生活才对吼。第一因某用牛的帮助下面引出了一个计哦，让因阿兄呢啊改变了主意。到底是什么计呢？明仔载慢慢听起来，咱再个刷落去欣赏，你就知影了。今仔日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仔载上款时间空中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0: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1: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组赛，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6: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7: 居不熬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8: 徐娘秀疼三国玉酒脚步，
9: 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手摇玉酒的壁虎，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10: 宣讲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1: 我是阿仁，
10: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让你往上国女儿国长的货币长呢来啊吉拉路啊你杀国玉酒，
11: 杀国玉酒，我以国玉酒哎
10: 但是这个四国玉酒买个人机啊，不得大日呼吸也是我你的苦多多种陪着过年修动的一张鱼当你困难又是这个买啊娘谁是故事这个吃的啊刚了废物的局长长找有几个白裤做队伍啊，我当听一段黑的的故事。可能你女帮啊，等
11: 女嘞
10: 啊，等是该裤帮伊买个，我你玉酒的网壶，洗头的网壶，又可以说十多种糟了的买个上笔，还买露露自己该自己啊。
11: 嗯，晓得当过都是那个哦。要是啊那个整个当我要给这对火库人的
10: 啊但是但是
11: 多中间只帮是嘎也当过你可以预酒啊把这个可以当过故事要改一个门
10: 子自己自己
11: 那么你我的门子可以在这里一次家吧
10: 对要么我你预酒赌拉去给对于你如果他国有啊都一定推你都一定吹乎鬼啊他给个古贼鬼啊给个国有你可以用在的嘛买游戏给谁有多种陪着我给你个老女王啊预酒是杀气都雷蒙一个谢谢待遇啊早了的我你说我们各国物资还买得火啊可以给个泥物啊推你给个废物啊啊又可以点要么给个给了给个去你各国给蒙一你找做一级废物腾一堆啊故事的个人过给个样以外废一次上课呢有时候你可能帮上去撕了一次呀哦你预酒多你抽这个啊故国给个多你抽这个洗摩给个过楼给个得火腾拉过你就腾拉过一次但是你长长给拉高你七你一啊长到给你长一妹子
11: 啊
10: 就你压一次啦可以要过给个鬼故事预言也就哎呀类似个好做鬼
11: 对呀、
10: 啊可以哈，给嘞，上去给找推你呀、啊。
11: 概念，我你过鱼年哦，再概又是按你意思，概念我你军人哦，打过那行是有多不外骨，有那意思。
10: 喊
11: 你死嘞吃点根本肉，可你再再吃点根本肉，给长根本肉，可你阿姨去那个，给叫那个鬼故事有点意思。
10: 对对对，要是给叫推你，可以哈往户啊说吃。该就鬼谷咋比拉的吹舞那一个推你多种啊该应该可能要是我你预酒那个他走一个日子万一你行都一个先物多种陪着过我你那个预酒要行都一个往户累多
11: 往户累多哎
10: 仍是四我
11: 哎
10: 西吹给物多先你工啊给你空嘎物质的桌上给理记哈给个记得呀休息要一个记得是这慢慢能要耐用
11: 啊
10: 该要子女早可以哈大姑娘私语让伊来庇护啊了这可能大姑娘晓得先你公啊站到站到是吧我跟你讲这几讲到早晚
11: 哪能早晚我跟你讲来先你公好鱼吧
10: 哎我了负责负责负责我了这姑娘先你哎该了